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心花纳开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心花纳开，万事拢顺心。咱台湾的民族虽然真小，语言甲文化煞真丰富。有人细汉的时阵听阿嬷讲台湾台语，有人伫客庄听长辈时代讲台湾客语。有人对部落的祭典当中歌谣里面学会了自己族群的语言，妈祖有妈祖语，听到以外台湾手语也是咱台湾很重要的国家语言。2019年公布实施的国家语言发展法明定台湾各国有的这个族群使用的自然语言跟台湾手语都是国家语言，而且一律平等。国家语言的意思不是要指定一种语言做官方的语言，也不是说要各种语言互相来比拼，那是希望每一个人使用自己熟悉的语言的时候都可以有尊严受到尊重，不用感觉见笑也不会受到限制。语言如果放在字典里面，它会倒倒失去生命。语言如果有人在说，有人在听，有人在写，还有人用来唱歌，伊都会一代一代活下来。今仔日心花纳开，咱要透过台湾台语、台湾客语以及台湾原住民语的歌曲，听起这片土地无同款的声音。首先，咱要收听的是潘丽丽所演唱的《人生达位的开花》。这个歌曲由诗人作家罗汉秀老师作词，詹宏达作曲，收录在潘丽丽1996年追击唱片公司所发行的《往事如影当作圆》的专辑当中。台语会当讲生活，也会当写诗。歌曲里底用灯火、白云、甲江水，鼓励咱人，就算讲行伫黑暗的所在，只要咱心肝内要有理想，总有一天会看见天光。每一种语言都有家己的节奏和情感，当东西用母语写出来，文字就亲像对土地定根，搁对歌声来开花。请收听潘丽丽所演唱的《人生达位会开花》。

人生单位的开会潘地利的歌声，作词罗汉秀老师，作曲江宏达，收录在1996年王淑如影同济院的专辑当中，由水之唱片公司来出品。人生单位的开会，这条台湾台语的歌曲，这个音韵呢，和这首歌曲有一种温柔、搁坚定的力量。那换作另外一种语言，意思可能翻译会出来，不过呢，那种声音的滋味不一定会完全同款哦。这就是每一种语言珍贵的所在。接下来，咱要对台湾台语走入台湾客语的音乐世界。林生祥长期用这个客语来创作，唱土地、农民、劳动甲这个农村的改变，伊的音乐予咱了解客语。那是家庭内底日常对话，麦当关心社会，记录咱规个时代。这首《静秋种树》由郑英芳作词，林生祥作曲，收录伫2006年的同名客语专辑当中。种树，静秋，我是要为离开故乡的人来静秋啊，阿妈要为这个留伫故乡的人来静秋啊，为这个汤托鸟啊。日头甲土地来种树啊，种一丛树啊，可能爱等真久，才会看见一大丛起来。语言的传承嘛是同款，今日讲一句，教一句，唱一条歌，拢是在为后一代种下文化的这个树啊。今嘛，咱就做伙来欣赏林生祥的客家歌曲《种树》。

书林星雄的歌曲种树敬秋，无论是台湾台语开花还是说台湾客语的种树，都在说同一件事情，有金才会当继续生团，有人照顾文化才不消失去。再来要来收听不论、这个歌手王洪恩的月光。王洪恩在2000年推出第一张专属于的创作专辑猎人，专辑内底歌词甲歌曲创作拢是由王洪恩亲身来完成。月光月光是其中上互人熟悉的作品之一。王洪恩伊捌讲过吼，这条歌曲呢是伊莫吉达思念伫咧真远的这个阿嬷的时阵吼，伊写出来的歌曲。离开部落，生活伫咧都市，当当心肝内感觉孤单的时阵，天顶的月光就亲像故乡送来的安慰吼。咱有可能听无每一句这个不论的俗语啦，毋过呢，透过旋律甲歌声，依然会当感受着思念、孤单甲这个温柔。真正的理解，有当时啊，就是对愿意安静聆听开始。大家做伙来欣赏王洪恩所演唱的布农族歌曲《月光月光》。

月光王洪恩的歌声，蜂巢音乐唱片公司出品吼。啊，这个台湾台语、台湾客语加布农族语，声音虽然无同款，所记录的生活嘛无同。不过呢，对土地疼惜、对亲人的思念，甲期待后一代会当过好日子的心情，拢会当互相来理解。咱推动国家语言，不是单单在办活动考认证，而是说增加一门学校的课程。其实呢，更加重要的是，让语言真正回来生活里面。在家里跟孩子说一句，听长辈时代说一段往事，在广播电视，还是说电影网络，让不同款的语言都有出声的机会。就算说咱说了不认同，嘛唔免惊人笑，因为愿意讲，就是语言活落去的开始。再来安排这条歌曲是陈升所演唱的《碎花水花》，这是由陈升作词作曲，收录在2017年滚石唱片公司《归乡》的专辑当中。这是一条结合华语和台湾台语的歌曲。陈升捌分享过吼，伊讲少年的时阵。

真实在的这个早同学呢，是来自外省的家庭，伊甲陈先讲国语，陈先就教伊讲台语，两个人对无同款的语言背景行话来，嘛伫语言的交话当中，豆豆啊了解对方。歌曲内底微风和稻穗，亲像一对注定分离的恋人。少年人要离开故乡，心肝内上放不落的，除了是厝内底人，也个有迄个等待伊的查某囡仔。歌词有一句，我要教你讲台语，讲我定定会想着你，教对方讲家己的语言。那是教几句啊，娘娘吼，是希望有一天对方会当真正听有家己心肝内的心声，国语甲台语。在歌曲内底轮流出现，亲像两个人在对话，嘛亲像一个人在故乡爱情甲人生的一个选择之间，丢毒唔知要行对倒位去，丢水留伫土地，微风煞爱继续流浪，风行过所在，依然会留落一段青春的记忆。作为来欣赏陈升带来的《水花碎花》。

这种语言就是一种看世界的方法。语言若消失去，失去的那是艺术，也包括长辈智慧、土地知识、家庭的记忆，加一个族群讲家己故事的方式。有的歌用一种语言唱到底，有的歌亲像水花，让两种语言在同一首歌曲里底对话。语言无同，嘛不要紧，只要咱愿意听、愿意学，都会当走入对方的世界。每一种声音拢是台湾，每一种语言拢值得咱来珍惜。咱先来休困一下，念咪差不了后，再继续来进行新片拉开后半段节目，念咪是等来哦。

0: 李长辈啊，您到厝顶是咧起啥啊？
1: 是起太阳光电系统啦，发电看你是要家己用，还是要卖电，拢会用的。
0: 太阳光电，我知。
1: 迄专家讲吼，一旦发电20年以上，平常保养用最清洗就会用的啊。啊，即马有社区说明会，咱来听专家的说明啦。
0: 好、哦，我嘛想要做，无做伙来去听专家安怎讲，较安心。
1: 家己的电，家己发，清洁能源好处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2: 哇哦，哈长耶，你出失败事业，就会顺业引流。
3: 哎呦，顺业后，每个事情都要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2: 不是小啦，丰富面装油、面法顺业指南，还有 Pockets 顺业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出大管天师，出前面到位哦。
3: 真奇呢哦，今日今日扫描去看看啦。
4: 丰富本唔同爱，强雄重奥顺业开始师。
5: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6: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在这份阴阳的回应当中，阿官要陪伴大家共度一个轻松快乐的欢乐假期。欢迎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心花怒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官。心花怒开，万事拢顺心。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咱顶一个单元讲到每一种声音拢是台湾，无同族群的语言一律平等，拢有互人听到，互人来使用甲传承的权利。后半段这个单元，咱要对公共的意见传递，倒转来一个人心肝内上亲密的所在，咱的家庭、故乡、甲母语。有人一听到母语，就想到灶卡团来的饭菜香味；有人想到阿公阿嬷坐伫门口埕讲古；有人离开故乡真侪年啊，平常惯习讲北漳语言，不过一听到故乡的声音，目眶就渐渐红起来了。母语是咱上早就学会晓的语言，也是咱甲

庭、土地、生命基地连接的声音。虽然有时阵咱讲了袂认同吼，有时想要开嘴，却发现有一挂话语已经唔知要安怎讲了。不过只要愿意重新来听、重新来使用、重新来学习，倒转去无语的迄条路，犹原也伫咧遐。今日心扉打开后半段，阿冠要用几条歌曲陪伴每一个出外的人，行一段倒转去故乡的路。首先安排的是张秀清所演唱的《想厝的心情》，这条歌曲由林垂丽作词作曲，收录在1993年风林唱片公司所发行的同名专辑。歌曲里底讲一个人出外在寒冷的暗暝，看到别人厝内温暖的灯火，常常想起故乡的厝，甲阿母离别的时阵的交代，真正让人鼻头酸吼。啊，不是路途寡尼啊远啦，是想起有人疼惜家己，家己煞无伫因的身躯边。今麦咧，咱就做伙来欣赏张秀清演唱的《想厝的心情》。

想出的心情，张秀清的歌声。一个人出国生活，一时可能为着做工作啊，为着家庭世界的操纵，无用去想遐尼啊济吼。啊，那一日到暗时呢，四口人当点自己故乡的记忆，都会一步一步浮起来。想出的时阵，咱想的不一定是迄间厝的形体吼，啊，咱真正思念的可能是阿母的一句交代。阿爸的关心，也是讲吼，长辈是多用熟悉的母语叫咱的名字。所以来安排这条歌曲是思念的歌，由罗汉秀老师作词，王明特作曲，帽子歌后凤飞飞演唱。这条歌曲收录在1995年柯以百代所发行的同名专辑。罗汉秀老师用台湾台语写流浪、写孤单甲思乡。帽子歌后凤飞飞温暖的歌声，唱出出外囡仔离开故乡了后，虽然四界行四界看，心肝内上深的挂念，依然是咱故乡的土地甲亲人。无语有当时啊，亲像一条看袂到的线，无论咱离开多年远，伊拢会甲咱的心牵伫故乡一边。做伙来欣赏帽子歌后凤飞飞演唱的思念。

这思念吼是无形的啦，唔过呢，透过母语唱出来，伊都有声有情，阿妈有故乡的气味吼。对台湾台语的思乡，所以来咱要来听卑南族音乐人陈建仁的故乡普悠玛。普悠玛就是啊，这个卑南族南王部落的祖先啦。啊，当当一个族群用家己的语言讲出部落的名，这个名。的唔那是地图面顶的所在，伊是族人的身份、祖先的基地，加心内永远的挂念的厝。故乡朋友嘛，由陈建仁创作加演唱，收录伫1999年角头音乐发行的《海洋》专辑。歌声唱出离开故乡的时阵，迄种心情的唔甘，嘛唱出一个离开故乡的哦，一个出外囡仔对部落深深的挂念。一个人经过真侪所在，有可能会使用无同款的语言，过无同款的生活。不过呢，当当故乡的名搁再响起，咱就会记得吼，家己对得未来。今摆呢，邀请大家做伙来欣赏陈建仁演唱的《故乡朋友》。

最有乡土气味的开口吼，啊，这就是陈建仁演唱的《故乡朋友》嘛。母语是基地，嘛是方向。伊提醒咱家己对倒未来，嘛，予咱伫人生失去方向的时阵，依然找会着倒转去的路吼。啊，唔过呢，转去故乡。不一定是坐车回去的，然后有当时啊，咱人已经回来呀，心悠远伫咧外口咧流浪。有当时啊呢，咱离开故乡真远啊，所以因为重新讲起母语，感觉家己已经回到厝了。再来安排这条歌曲，要来欣赏灭火器乐团演唱的《登岛夜车》。这首歌曲由主唱杨大正作词作曲。以现代台语摇滚唱出离开故乡的出外囡仔，坐暗暝的长途夜车，落难返去故乡的心情，车窗外口的路灯，一支啊一支闪过，心肝内想的是亲人，是朋友，是爱人啊，甲迄个离开真久的厝。人生的路途有时茫茫渺渺，不过只要无放弃，总有一天，咱会找到倒返去的路。这回来收听灭火器乐团演唱的《登岛夜车》。

灯头咪车灭火器乐团的歌声，分享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心花怒开，后半段无疑是回去处理的路。我们对张秀清上处的心情出发，对凤飞飞思念的歌，四季飘浪，又对陈建仁的故乡朋友嘛，听起族群和部落的名字。最后呢，咱坐灭火器的灯头煤车，回去故乡的路，母语会当是阿母叫咱吃饭的声音，是阿爸一句简单的关心，是阿公阿妈讲不了的故事，也是咱想要表达上深的感情的时，自然就浮出来话语。有的人真够讲母语，有的人敢那是听有，嘛有的人对母语已经是足成熟啊。不用互相批评啦，也不用感觉见笑，对今天开始听一句学一句讲一句，都是找回来咱阿母的话的第一步。这两天呢，咱心花乱开，对唱出家己的名字，走过台东山和海的歌声，搁听起每一种声音都是台湾，最后靠回来母语是回去处理的咯。希望每一个族群的语言都有人听说，也希望每一个离开故乡的人都找得到回去的方向。无论咱离开偌远去啊，都会记得家己的名、家己的话语、甲家己对的未来。感谢你今天的陪伴甲收听，这是台北广播电台心花乐开，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祝大家平安顺心，心内有歌，嘴讲无语，人生的路永远有人作伴。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咱下回空中再相会。

0: 在校园里，每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有时霸凌事件悄悄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
1: 我看到小明被欺负了，但我怕我帮他会被牵连。
2: 我们可以告诉老师，或者匿名举报，去关心小明，给他勇气。
0: 当你看见不公，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1: 对，我们一起去帮小明吧。
0: 霸凌不该被隐忍，爱与包容让校园更美好。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8: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7: 啊，这么多哦。
8: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7: 那我赶快去了解。
8: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睇风采，采物鸡，采课堂嘅客花，采正正嘅客家文化，客家睇风采。
2: 唐总朋友，安坐，十八忙，你说苏唐这么黑，特别广播天台 FM93.1，客家台风采的节目，来主持人勉励。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客家大风吹，台风采采嘛该采好吃客家料理的嗯。大风吹吹什么呢？吹喜欢吃客家料理的您。每次想到客家美食啊，你有没有像我一样，就快是流口水喽，就流口水了。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超级重要的消息，就是2025台北客家美食节是正式的开跑咯。这次呢，先在台北市客家文化主题公园由林奕华副市长亲自揭幕，那我也简简天朝规格是香喷喷的哟。您猜猜看这次有哪些客家美味呢？来来来，我先爆料几个亮点。台铁推出了实在好料，吃菜后料宴客便当。

0: 里面有芋头油饭、酸菜鸭腿、咸冬瓜鲈鱼，还有各种的配菜，完全呢就是把客家的宴席搬进了便当里面。还不止这样，鲜芋仙竟然还推出了仙草爆米花，你敢没有吃过？咸臭了爆米肠，给还不听起来很新奇又很好吃的样子哦。而福华大饭店准备了精致的客家甜点礼盒，凯达大饭店推出了限定版的家宴哈克味套餐，呛开糖豆都肚子摇哎，光是听到就觉得肚子饿了。而且不只是吃，您还可以来参加人气票选。从现在到10月12号，上网来投票你最爱的客家料理，就有机会周周抽家乐福礼券、AirPods Pro 2，甚至是东京双人来回机票。哇，给发生多划算啊！重头戏还有哦，10月25到26号在中正纪念堂的台北客家艺名嘉年华，人气店家会通通出现在现场，还有客庄小河城、客庄西部堂的市集，让大家一次来吃遍客庄味。到时候我们不只是可以吃，还能逛，还可以玩哦。所以听众朋友记得马上来加入2025台北客家美食节官方 LINE 账号，追踪台北客家粉丝专页，所有的美味情报都不会漏掉哦。今天的节目一样很精彩，除了刚刚有好吃的个消息跟大家分享之外，接着是我们的单元 Hillsong 彩信封，要来专访我们优秀的客家青年富富小山岗的主理人张博顺，也是我们客委会的青年咨询委员张委员哦。精彩的内容等待出来，有一下进行的单元是后生才信奉，在那些土地方有当地的后生朋友呢，现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做出地方老生活的家车。今天当然的有像到夫妇四三个的主理人张博顺，今天像后生的朋友还可以用行通来实现地方文化老生活美好的你撒下来呢，你就来听下行业家的故事。博顺好，
1: 哦，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博顺。
0: 好，那个博顺他跟我很流畅，所以我就是用我的时间然后给博顺来对话。你是博顺的时间其实没有可以两三年的，差不多按你时间的哈。
1: 哦，差不多。
0: 那次就想来访问给博顺，给今天当然的原来机会啊，就会来了解他所判理的一个夫妇四三公一个创生集体。好，那我跟听众朋友稍微用华语解说一下哦。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富富小山岗的主理人张博顺，那博顺呢，他不只是很年轻而已哦，他还用了行动来实践地方文化跟生活的美学。所以，我们今天呢，好好来访问一下博顺，是什么样的契机跟理念，让你来决定跟朋友一起来合作创立给富富小山岗？那来，请你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这个旅程的起点和杨半心。
1: 一开始那其实没嘿。同下来一年，俩一年俩间老夫家主攻啊，因为一年俩间老夫其实用体差不多二十多年的蒙阴带
0: 啊，蒙阴带哦，
1: 哦，蒙阴带就比体老夫，应该是说哎，每条在到几下下的用长的方式，因为物质摸出来年轻，因为到不人家间老夫又是性格怎样啊？
0: 你也退休呀，长工。
1: 那你又在杭州那老夫做长工啊？那老夫谁信？
0: 哦，所以一开始有一个活动，其实是要把这个老屋重新赋予给他一个新生命。好，那博顺你就是本地人喽？
1: 对对，彩铃音错，
0: 你也彩铃音。好，那你在这个地方生活大概多久啊？几多年呢？
1: 你讲哪个地方？
0: 嗯，你待这个算什么？富冈吗？
1: 啊，对啊，
0: 没有离开过吗？你读书？
1: 几年出去读书？
0: 哦，那来问一下，以前那个博顺是在哪边读书的呀？
1: 那你在哪边读书？
0: 哇，迄度安夜咪哦，台南的图书过去转来，过去继续来落去，落不来天数整理。今物个原因本想讲，今日太个整理也落不过后，唔当初来创一个也算迄物个创生基地，是不是？那时候是在讲这个后上来做一个创生基地。
1: 一块其实因为那个去图台南图书，我想台南个蛋糕啦，不讲其实动强，
0: 嗯，
1: 因为阿种动漫个散发个蛋糕，你是做在做在都。地方文化啊，还有讲地方发展的东西，因为福冈跳板其实没动发展了，我了下这样子的东东年年，
0: 嗯，
1: 所以走在本彩旗，你走重新进入彩旗的自家个，安怎么个共荣感嘛，安讲
0: 哦，共荣感
1: 文化关系，
0: 嗯，哦，佮先前个夫妇是想讲住一个桃园福冈一个地方，好，但是一直讲到福冈，都会想到另外一个地方的福冈，
1: 对，嘿，他就恁要恁来讲到，是咩推动的福冈运动，
0: 嗯。

0: 好就是一样都是取这个名字、一个在台东、一个在桃园。好，那在这个旅程当中啊，你是先和哪些朋友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啊，来藏肉肉？
1: 一开始是惯性才是老夫个一个人的，一种对建筑好了解，一种对文化好了解，你是安样开始的？一种负责建筑啊，一种负责文化，一种负责地上，到才几个东西都在本大家开始了解。
0: 哇，那是董玄仙呢，有按到就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志同道合的朋友，请他来做一件事情，这很难得，都是很上的朋友嘿，他们都会猜听你。
1: 开心手上噶，到合作水上有，就是大家都在讲到中奖，上台某种东西，就是许个才到去上水上有。
0: 哦吼，就会猜听你啦，但是后生的朋友没有，看落站还没有。
1: 到那外地的你没有，副科的你呢？
0: 哦，副科的你。
1: 有没有副科啊？甚至没做年尾都关心一件事情，他们比较当有意。
0: 今日都去上一件落物啊。一开始是怎么发现他的？就是啊，永远讲给他拆开他那个这个地方的主人也不在这个地方生活了。
1: 一时间没摸大家片，但是间没亲眼见到那张张亲眼在那间空间。
0: 嗯，
1: 没一件一件嘛，一个因为那些本来想新加坡法具体啊，如果近亲到那个哎，还没有亲自亲见啊，传统啊，招牌的不还有意思啊？嗯，你那边有两件，你台前也风貌男人，第二件是那砖红砖。
0: 哦，奶砖肉，或者也难得呢。然后就是很多这个奶砖肉，算是我们以前客家传统客家庄可以看到的建筑，然后这种泥砖，但是修复起来应该也不容易吧？莫按怪做哦。
1: 嗯，错，因为我保留特把这些东西，又会到土地加柳絮啊，一个攀岩啊，这些东西全部会处理，又莫按怪。
0: 嗯，莫标枪了。哎，花几多年的时间？有前后要花多久时间去救呢？
1: 前后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啦。全部还叫了了小小当三年来做
0: 哦，一餐没一餐没，安尼，
1: 哎，错，
0: 嗯，跟人家账户啊，吃到一梳洗啦，就很爱闲闲有去过一个地方拜访的世界，我觉得这个记忆上会很舒服的一个空间了，然后整理都等候哎，好，那接下来在这个地方就等于是你们的创生基地了，
1: 嗯，错，
0: 好，那你这是有什么样构想？本来想要把它装点成什么样的基地呢？
1: 因为这件具体特别是宝沙，特别可以讲一个资讯的交流站，资讯交流站。
0: 宝沙，
1: 帮你讲，宝沙特别是宝沙，因为我说咩做在本地啊，才是应该资讯的交流站。所以现在做在本地的小商人嘛，你那边小商做在一招尾招，做在或者取缔一几家一星期的时间，那边啊小商人才是应该偏谈摸嘛个。工作的季节，台体在被台体庆祝着，对，小国家的具体希望都在木头上面，都在快许重庆饮食在要提供，重庆都在快一两百年季节都在国家片快许绿化的人。
0: 嗯，就会陪后生的朋友有个地方做着来打追顾啊，做着来交流一个空间。
1: 好，
0: 那这个夫妇生产工啊，其实没有去参加过法通啦。那我始终也调过这个法通当多呢，像先前喺人喺讲故事，他喺我们看到有当多有关，像喺 DIY 亲自在法通 DIY 片来做。好，那这个时候啊，我就要问一下了，因为也还有当多嘅地方创始人，有很多这个文创的品牌。那你觉得你的这个夫妇生产工，然后其他嘅创始人基地还有文创的品牌比起来，老朋友有冇咁样嘅呢？
1: 那许多是 any 物质的做品牌的东西，它都是恁本身创造的单位，其实是做自己个品牌本身的东西啊。如果恁是老采集的恁连接起来，我在 X 看下做着提放个事情，那许多都有问题，都有意思啊。恁是出版科学老杂都在讲出版故事，小张恁都在用其他方式来记录下来，重新做着新的东西。
0: 嗯，
1: 那许多恁要个念书当重要。
0: 好，就念迄青葱叶喂哈，因为你还有闻土。好，嗰时候来也当到位，后生朋友来也比没有像露炸来讲下露头白的故事，但是有传承的叫做米西的也比系冇。
1: 对，像做在上班某种方式做在创新采集，跟木具客家还有个采集的故事啊、文化，还有个要把大家发生某个事情，因为当到现在农民加狗性自由，其实是很简单的。
0: 嗯，
1: 对，你想要做在不能保留下来。
0: 嘿，弄人家高层高下也做无人机的，就当大事哦。

0: FM 93.1，客家台风台的节目，也进行的单元是《后生才信奉》。后生要传扬的个信奉，我讲起来，实在是无安改哦。今日请到的节目台来宾是张博士，佮是夫妇西山岗的主理人，哎，博士你好。
1: 嘿、hey,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好，可以做的请分享几个一个猜题的小故事嘛？有没有什么赛地的小故事曾经有感动到你的？
1: 哦，基本讲，刚才恁啥，其实会如同自家在咱的自家个可能录像片，还自家东西，用作在讲，哎、欸，因为个一个韩白可能你自家摸出来的，那个东西可能是不能证明条的，你使用作在，哎，你不能你作在。大家用啊，我帮你保存下对。
0: 哇，讲起来有一些感通嘞、嗯，就是因为在地的一些老者呢，担心自己过世之后呢，身边一些留下来非常多有历史意义的一些照片，怕被小朋友就丢了，然后他的子孙可能也没有好好把它珍藏起来，所以宁可就说，哎、欸，那就送给你们，是把它把这个故事继续的传下去。
1: 嗯，错。嗯，还有那个小张明，就小张明讲了一个，哎、欸，就是讲，哎、欸，一栋就摸通就拿不来的。哦，哎，坐在那边，坐在可以是慢慢的坐在

0: 念转来哈，
1: 念转来，基本上上一次平常可能去某人做地推，然后今朝凌晨，你咩讲去某人讲，你把金蛋讲，
0: 他少年，他少年讲他外边谈嘞，
1: 好，已经冇冇得做事，
0: 错啊。好，我知道吼，做伙以为只地方做来讲客家话真认同难的呢。我知道像安徽省人讲客家话本来就无安改的，然后客家话系听得无抗议，安尼金刚金刚都压下系冇。
1: 其实那些是因为波动为讲，现代为讲，一头白是安嘛，人家会改是到声音专门讲翻译。
0: 哦，
1: 当然下又系讲讲那是讲安怎么的，他们是阿公阿婆在讲闽话，一头白阿公阿婆冇读书，其实伊就完全冇晓。讲翻译，佮讲咧，它系动物动物噶。
0: 好生诶，我们这个很多它露在语言来讲啊，其实是比较道地的。像阿爷他就讲诶，他讲法其实有罗豆翻译，像我很多词汇可能是从华语翻过来变成客语的这样。好，所以你在田田龙岩刚来讲，
1: 诶，初生龙岩刚讲就是慢慢酿转的。
0: OK， 好，可是有当多个朋友啊，可能你会受你讲啊，我这个客语呢已经不会说怎么办？其实我觉得博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好，听听老演杨转了，慢慢把它捡回来啊，是可以。你看他现在讲的当流利哎，对，现在讲的非常的流利。好，那也再请教一下那个博顺哦，在我们的这个地方连结的过程当中啊，在地的居民都是非常支持的吗？有没有也曾经遇到一点点比较反对或者说不赞成你们这样做的这样的朋友？
1: 我们在讲反对呀，不过就咧一摸案子是，只是讲你叫按做传播圈，韩朋友蛮冲击来做这件事。
0: 哦，小李讲韩朋友介绍做那事情就按做按多工，但系冇赚到钱，韩朋友就度是度摇。
1: 你自己在咧讲，你咩做一个物个动情绪交流，咩讲是咪个台公司重办，咪公众重办，你说这个物件系咪摸一摸死？
0: 摸一摸死，冇答对。
1: 你当然讲，
0: 超个了解。其实我们这个客家的长辈其实都是很希望我们的子弟，比如说筹榜照啊，好，比如说去公家单位工作啊，当老师啊，其实传统上来说都是希望子弟可以做这些工作。但没想到呢，这个 Poxun 完全不走这条路，
1: 没得干粉。
0: 那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呢，运用那个他 TP 的经验，黑老蔡 T 的吉敏琼他来合作做上诶，是跟他们一起合作才做完成的这些工作呢。
1: 有人讲，哎，你知道之前该不讲该做就等就大吉还是苦啊？大家都还是只有大家是苦，大家应该应该的，
0: 该的。因为大家如果师傅给公司的时间啊，记得有一个动态给新闻，有讲到给做做的哈，用做的来做，敢可以作为一生意，好，那个真的很难得的一个手艺。我那时候也是觉得说，天哪、啊，那个老师傅给他离开也要真给当成素泥就团掉嘞，好就没有传下来。
1: 你某那单小到哪上不黑？因为其他又做的是一些，你做的东西什么摸你外卖，用到都。我等到几几年摸出来是从，他大家怎么想到？哎，这当时几好几好。
0: 嗯，
1: 小量是分发家居的东西的，
0: 错。
1: 你去买买东便宜啊，大概是说，哎，点么么改，确实也是都么么改。
0: 现在
1: 我们坚持要要去厂啊，做办到一参加总退会的，
0: 嗯，
1: 荣誉退休会，
0: 嗯嗯，
1: 希望做这俩不师傅改东西做这不创新好的。哎，你有没有在细扎功法的影片？功就是哎，你去做的狗商，
0: 嗯，
1: 到底一步步记录下来。希望做到基础的东西，做到因为该摆的基础物摆都在做，你看几个还摆你明天的提出，因为是用那个基础到去记录下了，哎，安尼还强啊，做该反浪个架反下了，反下从桌来做，师傅们一步一步，然后按到安尼强啊，完成了。
0: 没有看过个纪录片，好，我曾经看过那一部纪录片，就讲戴安鲁老师傅的这个手艺的那个纪录片。好，当整个记得很有周围几个家器，还不用多也给萝卜也片，系冇？
1: 哎，错，什么什么片仔？
0: 还好 ，hold 得到 ，hold 得有留下来。根本也有人讲去买，去看，其实咩应该咩切磨，看磨诶。
1: 而家什么磨咧？
2: 14岁是做七十人诶，八十六。

来女人是汉人传统的青铜木工匠啊，就也该做个桃木或者木工匠，还是可能做个也该是竹头。

0: 你啲材料咩清油问题啊？做当木买啊？我当木钱，你要你哈东西有哈查掉，像你哈做啊头摆，个做根本都唔会变的青头啊！啊，今天哦，像个女婿头，俺们初恋了，逼逼迫迫的，做个心结都冇空了。颜料那东西，可是很多天然的。以前当过啦，又加上学校，来学做一出子，学生们听懂人的话，你学一出做好就好了。这做出来是，因为完全是自家去研究的啊。这木就好做的。有的事情是没办法的呀，但是做条路是共赢共赢的东西，那有办法和我办事。那这家都差不多要退休的了，做一两年没差不多要算的，按多算的啊。跟你也是看身体啊，都没这家自由的了呀。
1: 听众朋友，假设谈到亚杰的生意嘛，就会来自中医太师戴阿鲁老师傅，咪系夫妇西山岗的主理人，张伯顺记得替黑传飞为戴阿鲁老师傅留下来的纪录片，你记得冇？做个啲黑庄嘅什么地方呀？对啊，个楼啊、米奇都做烂，差不多那一组可能都有个重样。戴阿鲁老师傅呢，就留亚中可以来当平凡的做嘅，变作一天一天有实用心、老美感嘅艺术品嘅态势。戴阿鲁老师傅佢从小啲苗栗嘅种哪态嘅，佢对做嘅有一份当特别的感情。佢只庄就讲哦，要顺足性而为，而顺足性来做，就会尊重做嘅嘅纹理老弹性，本作品自然展现出特别嘅强。对传统嘅生活喜气。都太行给主编种子艺术，他都做得编出自己的风格，既传统又现代。行个创业的是，他不但将自己创作和行业的学校、社区、老中医的知识、老技巧分享给行个多的后生朋友。就像一期纪录片，就会夫妇西山岗的后生朋友，老戴阿鲁老师傅记得合作，向他留下那个珍贵记录的影像，还有记得留下来的作品。故说戴阿鲁老师傅给我们单枪的工艺师还做得讲是一位文化的传承者，透过一级一级的强作的给编织出来的其实就会按土地老文化的故事。今天的当然的你加油访问张伯顺的机会呢来缅怀我们的中医太师戴阿鲁老师傅。接下来我们谈一条后堂的歌曲先转换一下心情。

0: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1: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0: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1: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0: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1: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知道心理健康也可以健身吗？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就像心理健身房，想要参加心理讲座，想增加心理健康知识，或是想找人聊聊，都可以来找我们023393-7885陪伴你，也可以上心卫中心 FB 粉专获得最新资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外界声音呢，最近几年把手机的看得养严，听讲当方有动到假信息诈骗，会用解释。
4: 其实都有破坏面有的，从面有面都，强权唔会从就转起，地都有动到媒体是透过搞好经验，做得讲爱的用爱认识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国风向 A P P， 顺势提升小白意识，断养一毛。
3: 同好呢，外界声音呢，听下看。聪明用用路，强存唔会创造。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听众朋友，欢迎进到节目现场，也进行嘅单元系后生财信风，后生人啊，对啊嘅客家来讲，正经当创业喎，因为佮唔单单系传承，含下系嘅老客家，把加入活水嘅很重要的力量。今日特别有请到位特别来宾呢，系人哋夫妇四三讲嘅助理人，很多张博顺啊，博顺你好。
1: 大家好，
0: 好，刚刚已经跟博顺了解到，他是从这个修整老屋的这些计划呢，慢慢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在我们的桃园富冈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创生的基地，我们叫做富富小山岗。我之前在写这个提纲的时候呢，我是把它连在一起，就是富富小山岗连着写。后来博顺说不是，他要证明，他的证明是说富富一个小顿点。然后小山岗这样子写的写法算得黑有没有提出的意义对你来讲？
1: 因为英语是用的福冈的福啦，
0: 嗯，
1: 福冈的福是一个台体风夫妇小山岗是说这样是一个老母的空间，他说英语是做福冈的这个老母的动物的地方，
0: 了解，所以它有点是夫妇 at 小山岗啊，在小山岗哦，你来按呢哦，所以我刚刚想说，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后后来呛高他博顺，他为什么有要这样特别说这个是证明，要这样讲啊，是有他的道理的。好，那刚才呢，在我们的访谈过程当中，我们也知道了这个富富小山岗，好，它本来是一个要荒废的老屋，好，他们经过在地大家一起帮忙啊，变成一个新的创生基地了。也因为在这个地方也办过一些展览活动，比如说我们把戴阿鲁老师傅的竹编手艺、竹做家具的手艺呢，也透过纪录片的拍摄把它保留下来。

0: 了。好，那接下来继续来问一下这个博顺，就是在推动这个富富小山冈创生基地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你遇过最艰难的困难是什么呢？
1: 那是都是你脑钱两个部分
0: 啊、哦，你脑钱。
1: 对，因为你打发系一个你嘛，系讲你会做一件事情，因为人家叫你打发我一样帮你脑筋绞痛，
0: 嗯，
1: 做一件事情，你打发想法冇可能。去打扮你做一件事情是为动发动发去练习沟通那个部分，当时你当年想法大部分是可能因为人家还有全部
0: 有人家
1: 喂
0: 没想打
1: 没想打
0: 好，
1: 但是我不可学习其实我就是这件事情要动事情的事情是为有爱用心情，
0: 嗯，好，真的没关系，你是亲人的啦，但是算是要杜峰的算是什么理事长的嘛，这个如果照你们的组织来说，你算是正式的职称是什么？啊，就理事长。
1: 因为你跳舞，你肯定在下铺。
0: 哦，所以是有协会在支持。下飞度欢迎你，大家叫他来讨论开飞。
1: 好，那范兄，大家都有人帮你做。
0: 那这里面的组织成员都跟您一样吗？就是平常的时间呢，可能有配烘台路，但你两夜的时间来做一件事情。
1: 嗯，错，咱们都很爱用。
0: 好，大概有些老师就是也要工作，因为主要还是要维生嘛，些老师。但是呢，有这个充裕的时间的时候，我们就来帮忙来添素一个地方，好，在一起来办活动。好，那在这个理事长您这样任期到现在是第几年了？
1: 第三年了，第三年
0: 的哟。好，那我在这里听众朋友也介绍一下，其实我们理事长还有个别的身份，然后他是客委会，这个叫做今年第一届的这个是青年咨询委员是吗？
1: 错。
0: 哦，那你这个经验应该是非常值得我们其他县市、其他烟丝政府呢来参考，就一起来做这个参考。你有去过什么地方来跟你把这个经验做分享过啊？
1: 这边讲法器台哦，与你分享过，还有好高的。中央台和没有一个，还有叫鬼小鬼中，全部那声音没有搞有个。
0: 哦，声音呢没有去讲过。那声音呢，对你们比较好奇的地方会是什么？
1: 一点都还好奇的，一个马达通的故事，什么像阿美达玛啊、菩萨，那些东西。
0: 嗯，
1: 我会讲叫做交流的事情，还有那个问法的事情。
0: 哦，他们关心的是这个他西方后高的东西。所以你们这个很包山包海的，就是汤也没有讲不一样的汤，好，声音呢又讲不一样的底案呢，啊，真的很不容易。
1: 全部爱讲到，
0: 全部都要讲到。好，那在这个富富小山冈里面啊，好，在这几年像是已经两三年的运作之下，未来有什么样的目标或计划吗？你想要把它转化，或者是说你想要再怎么去深入这个地方的活动？
1: 两下改方向是，因为两下又找年轻的动作改走上其他单位的，你是讲目前都副工作，还摆在做对在幽默，还在做进步，得到亚平彩蝶小张做在串联强化了。你们每一家做，在做大家的力量做在强化。你刚刚你是讲一家做动骨气了。
0: 嘿，
1: 从他那学校做对串联，去到去做嘛改，那做嘛改，那做喊做对，让他力量平台安。
0: 有样，一三年可能行唔厌，但咧一千年恐怕行做做的行都悠长悠厌安尼。好，跟你有联络到副 K 位曼尼来做一件事情。
1: 其实讲幸福又在美做来专门，你每天一间楼我都来做，你帮温法的东西啊。
0: 嗯。
1: 你自家去带啥民宿？
0: 哦，还做民宿诶。嗯。
1: 你去你家跳舞做了点事情，啊，比如讲用媒体专门来做个制造设备。
0: 哦，是一个设计来做。
1: 其实去到美单独比较好些啦。
0: 嗯嗯。
1: 我去做在做在看下产商，然后才去到底买个东西，做在先说在一铺来做。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在客家圈地，如果本地也帮你到变做做在安详的东西啦。
0: 嗯，我来一边做资源，好，就是有利的这些资源。好，刚刚话题有稍微被我岔开，不好意思。你刚刚讲到青南的地方，这个冲绳几天可能很黏的事情很难，比较要去沟通，那会就会钱的问题哈。跟你的钱的问题啊，由老政府来申请给补出，还那个一般来讲也得会利用办发通的时间，为输得会安那个发通基金嘛。
1: 一开始，一开始其实很老。对啊，其他单位强啊在合作，
0: 嗯，
1: 我到平常合作，其实每组都比较按那么个抽成，
0: 不会按你哦。
1: 有人按平时老师讲，当当年纪老的多，其实当当单位其实真的多。
0: 嗯，
1: 我这个好心做的。

0: 所以每个月都安安心心。大门刚刚刚上到，哎，几家亲戚下水当，当有办法做创举的事情啦。所以这些都是要咱们其他平台当里下做个部分，相关部分。所以后面是几家亲戚当里的信箱一定要给吧。还有这边讲，首先目前还都来取啊，因为就是平常个都来做个投篮，还有讲水利行这些还有都来首先。不过平常盘在火车必须很难。一般诶，我现在看家是东南的。
1: 嘿嘿，我没有吃到，他盼他家拍通的时间啦。你睇个数钱，可能有一位人就想讲，哎呀，参加乜嘅派对下数钱，佢就买嚟参加。佢说，喺讲喺推广文化嘅时节啦，就想讲好啦好啦，佢就派免费嘅派对。但唔派免费派对，其实有几家当地嘅成本而用啊。比如讲，我们派派对，总要买到嘅，可能用到嘅投篮嘅东西。哇，真是没按规呢！你有想要去卖鞋吗？做林隐真的没按规做，所以你平常的工作是什么？你平常在铁路黑吗？该？
0: 那平常是做两边，如果在江南做，就叫其他八通街街吧啦。
1: 嗯，可是我没有下东道街吧？
0: 那就下条政府的案桥下来。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不想让你走在有几家的一份条路，我很贵。
1: 嘿嘿，几家讲怎样？没错啊，几家韩国一条路啊，没有吃到讲真嘅。你做做客家洗头啊，做冇赚钱就收你上次几家话，哎呀，哎大出本，上次几家话大出本，就自己要贴钱进去做这些事情。
0: 做几家怎么来计较啊？这样讲。
1: 嘿。英格兰那个嘛，就不能太计较这些事情。好，那这个我们的主理人，你曾经有受到父母的阻止吗？这个，哎呀，员工来耶，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应该安昂啊。
0: 没有，那想他爸在讲，用个妹台叫干头，你莫喊其他。
1: 给了解。这个你用妹台头噶，那木都按摩喊，又冇赚多少钱。
0: 对啊，昨天按摩喊怎么？
1: 哦，也把某某讲，哎，嗯，实在去搞一张朋友，好，我哋也见办法通诶。
0: 当为难啦，那每天基本都要上脑筋。
1: 嗯，好为难，没关系，我们就是有，你只要呼喝一声，我们这些黑商朋友都会出来支持你，来帮你填数哈。就是你应该有一些你自己的拜把的兄弟了哈。
0: 还有啊，
1: 请他来做法通诶，
0: 大家动上下。
1: 真紧要请他来做，要给路头张伟喊开眼的喂。好，那我们再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来，跟我们的博顺继续来聊一下这个未来的展望。

0: 听众朋友，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客家台风台的节目，也进行的单元是《好生财信封》。好生要传扬的个信封哦，讲起来色彩是无安改哦。今日请到的节目台来宾是张博士，佮是夫妇西山港的主理人，博士你好。
1: 嘿，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我刚刚讲的，按道要怪啊，经营咖啡啊，来做下个创新奇迹，真件事在无安改呢，差不多去买现买野味来做下件事情啊，就维持这个理想上来说，这个经济的问题还是非常的重要。好，那汉拜来讲啊，这个未来的展望里面，有用一个新规吧，喊你解放冇？
1: 希望做这哈做件五彩旗在北边海工作，做这本。我上年就在第几家，所以做几家个目标还有梦想。
0: 嗯，
1: 因为要跳板了是在那个罗干其实快动到掉，如果动到到那个摸出来罗是有什么关系的，所以啊，不光罗干其实摸动到新的东西，
0: 嗯，
1: 就做在到采集，问采集手上一下都比比罗罗采集的。
0: 好，要去景点来讲，要去茶头做到东江。但是刚刚说到这个老街老街，可能迄老人家开店的，个老人家落脱的，要去地方做无人机修落去做生意，可是做尾安尼没落。好，我印象中隔壁有只迄没卖咸臭饼呢，我有点忘记了，就是还有三个朋友开的，黑毛，好，这就很难得，就是有抢到要给后生朋友赚来天数，好，就是老布卡给东西继续来走起了。好，所以我们也希望可以再吸引这些年轻朋友回来。你自己的这个乡

0: 新朋友有被你这个召唤回来过吗？
1: 右转的那个摩托大便是走路，那是在汉海东南。
0: 哦，那如果说留下来，我们到底还可以做哪一些工作呢？
1: 那是到交流的部分，可是挪不又动到个也喊水共充了，有点像那个二级工厂，今天到海工作品，还有个买东西都可以，有个共充做到几大概像文创商品啊，还有工几大概水东西。可以开始半兼职，这样能走。其实我们只发全部的旗舰组，轻松送办，一直工作的。
0: 嘿，上海所底的人也给合伙人哦，有个盘呢，他就是做竹制的眼镜框子。
1: 阿飞，眼镜框。
0: 好，所以已经有一些青年的朋友，其实有找到一些比较特别的这个小，像是手工艺嘛，就是把它做起来，重新的做起来。
1: 就希望走在地头的。我在土丘啊，在这两个事情啊，不管爱动难，对，啊，你爱搞科学的，台湾你我们走动态，你搞科学动重要。
0: 嘿，我们操，我可以是去做做会张地有嘛问题，张去借借，好，过借借过去做第二条路，这个做得过行下去，过行可以。
1: 如果到现实，你搞土丘是又改是转了又可以嘛改陶艺工作室
0: 啊，陶艺工作室哦，做捏陶昂奶诶。
1: 还有昂来嘿，做第二组，差不多很多嘞。坦白做在参加在做火车的公司做得去搞嘞，
0: 都了老料一下哎。好哦，那感觉起来未来可能是一个也像是老街重新再造，是不是？
1: 慢慢又比较更多的东西，太多新潮面的东西，还是说坦白的重点。
0: 嗯，那我再回过来这个富冈这个地方好了。富冈原来在以前呢，它算是一个什么样的地区呢？它是以什么为生？以前的这些肉渣哈，给的很长时间。D R V 除了周省里跟肉业了周省里以外，它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产业啊？
1: 像佛山街附近是周省里嘛，哈诺不哈壮哈地方一起修哦。提到从上头你就是用意思为用牛叉啊，还有么个牛从高头从那浮光来。因为爱啊，不管你当中的一件痛苦，这边就你爱参与啊，
0: 就算是我们的农业小镇，就是
1: 哎，走，
0: 好，好，因为我自己这个去到了富冈，那 T 白 T S 姐，我有个很大的感触，我的腿被盘查盘摸查一都要比。我的感受是，天哪，怎么有世界上有这么远的一个地方？他的这个火车从凤场，你可以讲，哎，从都 G V 是要坐慢车哦，从慢茶去，
1: 去检查，
0: 去检查，而且去检查，他有时候有查表的问题，可能要滴其他台站过等一下来从转一个地方来。
1: 哦，还有转站。
0: 对，这是我那时候对富冈最大的印象。我想说，简直就是远的要命王国，觉得要还蛮多啊，觉得好像有一段路是有点长这样子。好，那我觉得交通上来说，其实也可以变成一个慢活之旅啦。其实我们就是脚步太快了。
1: 嗯，你买，我得买下嘞，慢慢
0: 夯，慢慢夯，甜甜口，好，就会看出不一样的风景来了。好，那在这个富富小山冈未来的发展上面啊，你们还希望做一些文化传承或者是青年的参与活动吗？
1: 文化嘿，那是个客家东西，就在常年做的，因为。因为看到福冈的客家庄嘛，我哋啊见咧见到人才多咧，其实就介绍啊，还有平常大家即个大事，其实他们都嘛太嘛讲下，其实他们蛮多咧，他就当东方，所以就咧通信到客家那件事情啊，样转咧。
0: 嗯，
1: 当然大个半路嘅经历咧，客家庄。
0: 哦，有样有样，可以讲语言系流失咧，可能他哋都冇感觉到要跳摆出去嘅客家庄，好，因为语言的流失，你也没有感觉到说这个地方跟其他地方有嘛冇同样，好，就听听老客家话更严重了。那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生活经验哦，我啲各种搞汉语课，有两个小朋友，佮客家讲来唔会查，客语算得很不错，我就问佢讲，佮你啲台北带，问佢老人讲客家话，他说是跟他的外婆，然后佮嫁婆学嘅客家话。但是嫁婆没了，给穷下呆，给嫁婆呆的富冈。他一讲富冈的时候，我就是起一下给马屁的，我就啊，你要暗度后，我刚好那阵子就是有去到富冈，就去了也给几滴上课，所以刚好有教到学生，他就说他的外婆是富冈人，然后给他开发更多懂后， 我就觉得哇，其实在我们富冈这个地方，你看就是很有人情味，你看都要哈，懂得弄眼给他吐。

0: 不顺的顺，还能不能高级讲的会合法这样子？
1: 讲的文法专精，赞同的。
0: 切，口舌很硬哦。好，我们走出了不同的富冈的风貌，不然的话，它很容易被淹没在现在这个都市化的，或者是脚步比较快的这种形象当中。好，那在今天呢，难得来到了这个节目当中的访问到我们的博顺，那因为他本身同时也是这个 HUGBV 强眼资顺鼻眼青年咨询委员，好，所以我们来咨询一下我们的这个博顺，在我们这些客家的活动里面啊，你又觉得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再让他更有活力一点的吗？你有这样子提过建议吗？就是你去 HUGBV 快 V 的时间提出用来给建议一个
1: 先台法上全部台更好。如果我那时候会飞到赚赚多啦，赚多，你平常打屁，他一个地方的发展，必须爱提是，比如客家发展，地方的讲话，每当都会摸讲话，他一讲，其实做着重复的事情，但是必须按法是必须自动打中，你摸是没办法，我听说讲到创新了，如果每天不能记得几件客家来东西，一直盘推发展，是多的。但是当下在问题，大家在现在当地其实摸上到了文化，还讲客家的东西，大家基本我上因他也不承认，大家为什么买东西？
0: 嗯，
1: 也还是当下的问题。
0: 谢谢我们的咨询委员。所以这个问题也是很重要，因为当年呢 ，HUGBV 可能有当多个钱的4D 盘发通蛋糕，好，但是其实有时候可以帮我们的客语或者是客家文化再多投入一点点心力在这上面。
1: 嗯，你可能安排一个 SOP 的东西的，可能帮你补套，再到也参取更好的做两件事情。你到那，你可能没毛病的，按活动年龄，如果你是长那样盘，长那样尖。就是摸性变改，摸性改，动机都在教落去。
0: 嗯，
1: 年尾几种几种做，可能几多人民币。
0: 有样好，就是如果他有一个比较，他标准的 SOP 的流程，不然你得讲用来做，好用来做。像我知道这个博叔亚个夫妇生产讲个盘的发通度方呢，啊，到云上就会有用汉语导览，他有特别请了客语老师来做这个导览，客语导览呢。这个是我一直想参加，没有时间去参加的。
1: 一百中午发你，那是都都客家这种全部都汉语自动导航，全部发你，有发汉语导览发你。
0: 嘿呀！如果是有这个客语导览，其实这个活动上来说是更有意义哈，因为用客家话来 sell 给那个客家庄。好，我就是很希望有一天可以去参加，因为之前想要一场噶时间，我都想到说哇，这个远的要命王国。有一些时间稍微安排某家都短后的时间就没有办法参加，很可惜。但我还是会想办法，因为我真的想要去参加看看在地的客语导览活动是什么样子。因为我有参加过那个竹东海演呢，我参加过竹东学人班的。好，那时候很想说你应该要去啊，某坤东。
1: 好做好做，那今天没遇到了，去大同，去哪个农场？
0: 好，所以我们在竹东闲人他有办过这个客语导览，我希望有一天我自己也可以去改变了他都要夫妇先生讲来参加家的会向你投篮。
1: 欢迎
0: 导向来去。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这个博顺呢来到的节目，带带人带给了认识夫妇先生讲背后的故事和演技，他对土地啊文化都的人和人情味，展现出了后生人转到乡下，转到庄头老地方创生的当多种的可能性。我们希望他的精神哦，要继续带本堂中有新的这种启发、新的启发。我们要向大家呢来亲身来行了夫妇生产工来感受这种当真实又当感通人的生活风景。好，今天感谢博顺接受我们的访问。

0: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1: 先洗手换衫对吧？
0: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洗手洗手哦。
2: 宝贝，咱的宝贝，
1: 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4: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3: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0: 现在时间10点整。
1: 上课啦！有谁知道联合国想出什么让地球更幸福的好方法呢？
2: 我知道
3: ，SDGs
4: 就是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啦。
2: 每个星期天早上10点，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2: 行动吧，小小地球人的节目，
5: 跟怡君姐姐、莉莉亚老师一起听故事、学永续、爱地球、学英文，我们一起行动吧，
6: 小小地球人。
5: Hello， 大家好，是怡君姐姐的迪亚老师。今天怡君姐姐很高兴啊，在我们节目里面呢、啊，跟大家准备要分享怡君姐姐在热到要晕倒的时候呢，在图书馆里面发现了很好看的书。那最近啊，除了很热，还是很热以外啊，其实怡君姐姐呢也走出家门去探望了许多好朋友。昨天怡君姐姐呢也才探望了一些好久不见的可爱小小地球人呢。晚点怡君姐姐再跟大家分享怡君姐姐是去什么地方。探问我哪些可爱的小小地球人好朋友做什么？以及姐姐想先跟大家分享最近在很热的时候的图书馆发现了好喜欢的书。其实以及姐姐以前就已经有大概了解了怡君姐姐想跟大家分享的那本书，想要介绍的那个世界伟人哦，也是世界上非常有名的人，是一个伟大的人。他现在呢，是去当天使的。不过啊，他在地球上面呢，鼓励大家、激励人心的事情，大家还是印象非常深刻，把他在地球上面的爱一直一直的传出去。所以怡君姐姐很高兴，想要在今天的节目

0: 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哪一位很棒的世界伟人。而且怡君姐姐呢同时还搭配了另外一本书，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重要的资讯，还有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做些什么来让我们这个 One and Only Planet 上面的动物好朋友、植物好朋友和人类好朋友们大家都一起幸福快乐的往更幸福的方向前进哦。欢迎大家加入我们今天的美好时光，一起听故事、学勇士、爱地球、学英文吧。我是怡君姐姐的莉亚老师，我们一起行动吧，小小地球人。
1: FDG
0: Story Time，
2: 一起来听故事吧。
0: Hello， 大家好，是怡君姐姐的莉亚老师。怡君姐姐刚刚说的那一本传说中的世界伟人书啊，封面很可爱哦，有一个大大的脸，但是呢，先翻开可以看到他的后脑勺，还有另外一个小小的他。有兴趣小朋友们如果在那个图书馆有看到啊，怡君姐姐会推荐大家可以看一看这本书，就叫做 Who Was Martin Luther King Jr.， 他是 Who Was Board Book 系列的一本书，所以它这个系列还有别的，叫做 Who Was Ruth Bader Ginsburg， 还有 Who Was Jan Goodall， Who Was Jackie Robinson 之类的，有很多。那怡君姐姐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Who Was Martin Luther King Jr.Let's see, who was Martin Luther King Jr.? 这本书一翻开啊，大家好开心哦，好多人呢一起坐在餐桌前面吃饭的感觉，看起来像是一个爸爸、一个妈妈，然后三个小朋友的感觉。Martin's home was very happy. He had a big sister, a little brother, a father, and a mother. 这个马丁他的家非常开心哦，他有一个大姐姐、一个小弟弟、爸爸和妈妈。所以他是中间的那个小朋友。And they were all kind to one another. 他们呢，全部都对彼此是非常的好，很善良的那一种。Martin was filled with love. 马丁啊，他就是、啊、被爱包围、被爱充满的一个小孩，这样子。哦，怡君姐姐翻页就看到啊，哇，大家好像有点长大的感觉，有一个大房子，妈妈还有一个小朋友，女生看起来很高兴啊。然后这个 Martin 呢、啊，其他的人握握的手的感觉。Martin also liked being at church. 哦，原来这是一个教堂，他也喜欢去教堂。He learned to get along with everyone there, and he made many friends. 哦，他在这个地方哦，去学习怎么样跟其他的人相处，然后他交到了很多的朋友。Martin was filled with kindness. 马丁呢，他是除了是被爱充满的、被爱填满的小朋友，他也是被善良填满的小朋友。At home and at church, Martin was taught to love everyone. 在家里面呢、啊，还有在教堂啊，马丁都被教育说要爱每一个人。But not everyone was taught to love him. 这个地方是怡君姐姐觉得看到哦，好像有点难过，因为这本书呢，翻开左边页跟右边页，左边这一页啊 ，Martin 看起来好像伸出了一只手，然后脸有一点脸部表情看起来好像有一点疑问的感觉。然后可是另外一页有一个小朋友好像弯着身体，然后看起来心情不是很好，低着头，那往另外一个方向前进，没有跟 Martin 站在旁边，也没有面对 Martin。那为什么刚刚说马丁在家里面还在学校都被教育要爱大家，可是不是每一个人啊都是像他这样子是被教育说要爱别人要爱他的。所以呢 One day Martin's best friend said he couldn't play with him anymore because Martin's skin was a different color. Martin was black and his friend was white.有一天呢，马丁最好的朋友说他不能再跟他一起玩了，因为马丁的皮肤的颜色跟他不一样。马丁的皮肤的颜色比较深，但是他的朋友的皮肤的颜色是白白的。In Martin's city and in many other places, black people were treated unfairly.就是在马丁先生生活的那个城市还有一些其他的地方呢，皮肤颜色比较深的人有可能被对待的方式

是很不公平的。这个马蒂先生目前是登出地球了啦，但是呢，他那个时候他遇到的生活环境是这样子。现在我们小朋友都知道学校老师有教不可以这样对待别人，对不对？可是啊，在他还在生活的时候，他遇到这样原本跟他玩得很好，他最好的朋友就因为他皮肤的颜色跟他不一样，就说不可以再跟他一起玩了。那如果是大家会不会很难过呢？你最好的朋友说不好意思 sorry 我们不可以在一起玩了，因为你跟我长得不一样，这样不是很不公平吗？哦，他很难过你知道吗？下面一页啊，以君姐姐说看到他已经好像从小朋友变成长大的样子，看起来好像他还是跟别的人是没有同一个方向前进的那个感觉啊。下面一页啊就说It made him sad. 这件事情让他觉得很难过 and sometimes angry. 这件事情啊，有的时候会让他觉得很生气。Martin wished that all people would be kind and fair to one another. 马丁呢，他一直都很希望说全部的人都可以对彼此，对大家都是很好的，很善良又很公平的。He studied and he learned.And he taught about how to change things. 他有很努力的自己去学习，然后自己主动去找资料啊，也去观察，去学习一下，教自己说怎么样才可以改变一些事情。他手上还有拿书在看，走路也在一边看书。以及姐姐是觉得是很认真，可是走路可能是最好是不要一起看书的时候，好像比较好，不然就很容易跟以及姐姐一样走在路上还摔倒。以及姐姐很好笑哦，之前还准备上台当主持人，以前全身穿的漂漂亮亮要去工作，以前还撞到树里面，脚还流血，然后在舞台上面主持的时候看起来好像很认真很专业的样子，那个台下观众朋友都说哎呀主持人你还好吗，你的脚在流血这样子，哦，看起来也是太恐怖了吧。所以以君姐姐还是要提醒大家安全很重要呢。以君姐姐在这个段落休息时间先给大家来听听看，那个时候以君姐姐去当主持人的时候呢，上台表演的歌手好朋友他表演的歌曲很好听呢，这首歌就叫做 Baby Bobby， 跟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会喜欢咯。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行动吧，小小地球人的节目，我是以君姐姐 Lydia 老师。

迎回来，刚刚静姐姐分享的那一首歌曲啊，叫 Baby Bobby。 Bobby 是什么哟？ Bobby 是演唱刚刚静姐姐播放歌曲那位好朋友，他的语言里面想要讲猪猪的意思，哟，很有趣吧，可爱呀、啊。而且怡君姐姐刚刚偷偷的啊，把她的声音又再叫出来给大家听一次，因为后来播放歌曲完之后，有人跟大家打招呼说我们是 OST， 里面呢就有刚刚唱前面唱那个 Baby Bobby 的那一首歌的歌手好朋友。怡君姐姐晚一点有机会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刚刚讲故事讲到一半耶，很重要，我们在讲 Who is Martin Luther King Jr. 对不对？讲到他长大了呀，他长大了之后自己也很努力的读书，不是边走边看书吗？他想要找一些资料，看看有什么样子的可能可以改变一些事情嘛，对不对？虽然怡君姐姐说要小心，要不然不小心摔倒严重，怡君姐姐就常常摔倒呀，这样不是很好的事情，怡君姐姐也在改变呀。那 Martin 长大了之后怎么样呢？ When Martin grew up, he became a reverend and an activist. He was a leader in his community. 哦，刚刚好像讲到了一些字，听起来有一点困难。老实说，怡君姐姐很少讲这样的字。 Reverend means a title for a priest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对于基督教的那个教堂里面啊，有一些角色这样子类似的角色，他有一种角色是牧师，那特别是牧师大人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名字就叫做 Reverend， 就在不同的位置、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职位有不一样的名字这样子。然后啊同时他除了是一个 Reverend， 他还是一个 Activist。 What is Activist? It means a person who believes strongly in political or social change and takes part in activities。他很相信一些可能跟政治啊或者是社会啊改变社会的一些事情很有连结，很重要的事情，然后他就可能会想要参与，或者是呢想要帮忙去参加这样子。For example, probably they would take part in public protest to try to make things happen. Okay, 这意思就是说，他们有可能会去参加一些想要改变社会、一起帮忙做一些改变的一些活动，这样子。所以有一些人会说他们是很有行动的 ，like take action， 对不对？那他们有些人我们知道要改变，但是不一定会直接走出去外面去参与活动或行动，但是他们就是比较会去参与行动的类型，很积极的人。那中文有人会说是积极的分子，或者是说行动主义分子，或者是激进分子，这样子不同的翻译名字。但是他呢其实还是他这整个社群里面的一个 leader。 He was a leader in this community. When he spoke, 他说话的时候怎么样呢？ His words came from his big strong heart and filled people up with love and kindness. 他的这个心里面呢不是一个充满爱又很善良的人吗？对不对？那他在他讲话的时候，他透过他的言语就可以传递出他这个很有爱还有很善良的

很多爱心会传递出去，可能也会让听到的人心里面感受到满满的爱与善良的感觉。 Martin said that everyone should be treated fairly and that we should never hurt one another. 马丁就说啊，每一个人都应该要被平等的对待，我们不应该伤害其他的人。 He said that we could change the world peacefully. 我们可以呢很和平的改变世界，你知道吗？下面一页怡君姐姐啊就觉得，哇，小朋友如果有去图书馆看到这一页一定会印象很深刻，因为啊是有一些人 1,2,3,4,5 有五个人往左边走，然后呢这五个人呢都在拿着自己的东西，有男生也有女生，他们抬头挺胸的往左边离开。哦，第一个看起来好像就是 Martin， 可是啊他们离开的反方向呢也有一些人，那个反方向看起来是一台公车，而且门是打开的。那这个门打开之后呢，里面的司机先生还有坐在里面的人好像看起来心情不是很好，看向外面啊，然后小朋友就看着窗户外面看着他们离开，感觉像是他们就是很生气或是从车子上面下来的那个感觉。 Martin 手上还拿着一张纸写说 boycott， 有些小朋友对这个字很有印象啊，因为我们会说 we should boycott animal product， 我们要拒绝购买动物的商品。 Oh, that is the same word to refuse to buy a product or take part in an activity such as a way expressing strong disapproval， 很强烈的表达我们不参加，我们拒绝，这样子很反对的那个感觉，就是 boycott。 他们反对什么东西勒？哦，你知道下面一页更明显了，因为啊又是右边页跟左边页看起来哦大家不太一样，右边页是 Martin 跟他的好朋友们，后面啊还有好多人，大家站在一起表情严肃，眼神坚定的看着前面，后面看起来还像还有画很多 crowd 很多人群，然后打一些牌子，上面写 I am a man， equality now， 我现在就要平等，我是一个人，面是男人也是人，然后是一个平等。可是左边页呢是一群人，看起来好像也有点生气，可是手都伸起来好像就是拒绝的意思，好像还拿棍子哦，看起来还有警察在前面。他们呢看起来左边页跟右边页的人好像就像 Martin 和他的小时候的好朋友一样，他们长得皮肤的颜色不太一样。这一页上面就写说 Not everyone wanted things to change， but lots and lots of people agreed with Martin。 哦，不是每一个人都想要有些事情都要改变，但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是很同意马丁的。 Martin showed them that they could be brave and peaceful， 马丁就让他们看见哦，他们可以很勇敢而且很和平。 Even when they felt scared or angry， 就算是他们觉得有害怕的感觉或是生气的感觉。 Together they worked to show everyone else that things needed to change， 他们一起让大家感受到就是事情有需要改变，这件事情很重要。大家还记得 Martin 跟他的好朋友小时候发生的事情吗？就因为某一件事情他们不能在一起玩，他们本来是一起玩的，对不对？是哪件事情？就是说 Black people were treated unfairly， they could not play together， right？ 好，所以他们那个小镇住的地方的人因为皮肤的颜色，因为大家的家庭背景不一样，就分别了不同的人，所以是不可以一起玩，那就是这件事情需要改变，对不对？你知道吗？怡君姐姐看到后面的书下面一页，好像哦，从马丁先生的背面看到他把手举起来，这样子背对着我们的书的感觉。可是他前面有好多好多人哦，看起来跟他站在一起听他说话，而且啊，这个马丁先生的背面旁边还有另外一个人拿起一个录影机，好像在帮他拍影片的感觉哦。One day, Martin gave a very big speech about his dream of freedom and justice for all. Many people were there to listen, others watch him on TV. The world still remembers what he said. I have the dream that one day we will

We stand up for freedom together. All of God's children will be able to join hands and sing, Free at last! Free at last! Thank God Almighty, we're free at last. 怡君姐姐呢跟大家分享的刚刚那一长段呢，是在讲她是怎么样发表了一场很大的演讲，跟很多的人分享她想要说的话。那个时候她在讲话的时候呢，不是旁边有摄影机在拍吗？所以有一些人在现场听，好多人来现场听，可是有其他的人哦，更多人是透过电视节目有看到他，大家都还记得，这整个世界都记得他说的，说我有一个梦，有一天我们大家都会 stand up for freedom together， 大家会怎么样？为了自由站起来，站在一起。Stand up for something， 你为了什么事情挺身而出，这样子大家站在一起。他就说大家都是上帝的子民啊，美神的孩子，大家都会一起呢手牵着手一起唱歌 Free at last， 最后我们终于自由了，我们终于自由了，谢谢万能的神啊，我们最后大家真的会自由。怡君姐姐呢讲的真的是这个书里面呢、记录说这个马丁先生被大家记得的很重要的那个演讲，是真的有这件事情哦，你知道吗？翻过来后面是很多小朋友，大家的皮肤颜色都不一样啊，有比较黄的，比较深的颜色，比较黑的，有比较白的，然后呢中间的颜色比较红的，然后有人头发卷卷的啊，长长的，或者是剃光头的，或者是眼睛小小的，还双眼皮的，大家都不一样，还有戴头巾的小朋友。 Every year we celebrate Martin's birthday to remember what he did. He felt people's heart. 你知道每一年呢、好多的人哦都会庆祝马丁先生的生日哦，就是为了想要记得他做了些什么，他填补了填满了大家的心。他不是一个很有爱很有善良的人吗？他用爱填满大家。 He worked hard for change. 他很努力的改变。He made the world more fair. 他让这整个世界更加的公平。 And he did it all because he loved people. 他做了这些事情都是因为他爱人类，爱大家。所以小朋友们，这些小朋友在最后这一页都是在唱说 Oh, let us sing of Dr. King. 我们为这个金先生唱歌。 Who stood for peace, who had the dream. 为了和平，站在和平地方，然后有个梦想。最后一页啊，其实是比较长的篇幅在介绍这个马丁先生。他呢，其实是1929年的时候出生的哦，他那个时候呢是生在比较南部的地方，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啊，皮肤颜色比较深的小朋友和比较白的小朋友甚至不能去一样的学校，然后呢皮肤颜色比较深的小朋友又会获得比较多的规则，然后比较没有自由。那 Martin 越来越长大，他就学的想要做一些改变，他希望呢不只是想要为了改变而挺身而出，他希望是一个和平的诉求，跟大家讲我们想要怎么样。所以他就举办了很多的游行啊，很多的那个示威活动，还有演讲的活动，让大家听到他想要讲的话，参加他这种很和平的正义自由之战。但是啊，他这个很努力的人，还有他的很多的追随者，没有被大家很和平的对待，有一些人对他们很坏哦，而且对他们呢非常的暴力，甚至哦是警察先生在那个年代对他们坏，那所以他们的处境就很辛苦，那个时候其实也很危险很可怕，可是又因为有人对他很坏，他就投降吗？没有耶。He never gave up. 他从来没有放弃。With his bravery and leadership, he helped change many laws to be more fair. 因为他的勇敢，还有他的领导能力，帮助了很多不平等的法律改变，让大家都更加的公平。1964年的时候 ，Martin was awarded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showing the world that you can make
powerful change and still be peaceful.

在1964年就获得了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就让全世界知道说你可以是有强而有力的改变，而且仍然是非常的和平的哦。

0: 今天的故事跟有序发展有什么关系呢？
1: Morning time，
2: 一起来动动脑学习一下吧。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君姐姐的Lydia老师，欢迎回来。上半个小时，怡君姐姐跟大家分享的那本书很好看吧？听起来也很好听。有兴趣的话，小朋友在图书馆如果看到啊，如果可以去翻一翻，怡君姐姐觉得应该也会觉得从图片里面获得不一样的收获。怡君姐姐很喜欢绘本书，因为绘本书里面可以找到很多文字啊语言以外的其他的讯息，很棒，从图像里面找到一些讯息，很棒耶。 Martin Luther King Jr. 马丁路德金恩这一位很棒的世界伟人，他的生日啊还变成他那个国家的法定假日耶，就大家呢在每一年一月的第三个礼拜一会放假哦，因为那是 Martin Luther King Jr. 的生日。他的生日其实是1月15号，跟最近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可是啊，大家为什么会让他的生日变成一个纪念日啊？其实真的就是他不是是他自己国家的总统，可是变成纪念日的一个特别的人，因为他一直以来都在用很和平的方式来跟大家说话，提出他觉得很重要很重要的关于自由和平等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啊，很多小朋友如果跟 SDGs 有点熟悉，你都知道怡君姐姐每次讲到跟 equality 有点关系的时候，就关于包括说那 SDG goal number 5 gender equality， 还有 number 10 reduce inequalities， 这个减少不平等，还有那个性别平等，其实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是和平正义与稳健的制度，有没有 SDG goal number 16 peace justice and strong institutions，都是有关联的。怡君姐姐啊就很想跟大家分享那个 equality， 我们常常在讲 equality， 还有另外一个字听起来很像跟因果有关叫 equity， 其实不太一样哦，讲到平等讲到一样，很多人上网去查可能有看到两种英文字，然后我们都知道等于嘛是 equal

五，对不对？ We're all equal， 我们都一样。可是呢 ，equality 和 equity 有什么不一样？以娟姐姐啊，在一本书叫 We're all equal， I'm a global citizen 里面有看到一张哦非常非常经典的图片哦，可以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什么是 equity。你知道吗？如果有三个人，大家都想要去动物园看犀牛，然后呢，他们的身高不一样，一个小妹妹，然后呢，一个小弟弟，一个小哥哥，一个大哥哥。OK， 那他们大家呢，获得了一个一样高的小凳子，或者是说一个小台阶。那小妹妹和小哥哥，还有一个大哥哥，一起站上一个一样高的小台阶的话，是不是大家都一起站上了小台阶？那个一样高的小台阶，假如有30公分，那大家都一起长高30公分，对不对？那个大哥哥，其实他如果不需要站在小台阶上，他也早就可以看到犀牛啦。小哥哥因为站在台阶上，他看到犀牛了，所以他是需要台阶的人，没有错，对。但是有一个小妹妹，小妹妹她站在30公分的台阶上之后，她还是看不到那个犀牛。所以equal 平等等于这件事情总是公平的吗？如果大家公平的获得了一个一样的台阶，可是有人根本不需要，有人获得了台阶之后还是看不到，那这样子的公平有真的公平吗？这样的平等有真的平等吗？这个概念大家获得一样的东西，就是 equity， 大家获得一样的。但是呢，假如把根本本来不需要台阶的大哥哥的台阶给即便呢站上30公分台阶还是看不见犀牛的小妹妹，小妹妹站上了两份30公分的台阶之后，他站在60公分的台阶上面，哦，他看得到动物了。那本来站在一份台阶30公分台阶的小哥哥，他已经有看到，他不用改变。然后本来不需要台阶的大哥哥，他站在地上一样看见。那这样大家是不是最后都有看到动物园的动物呢？如果大家在结果的层面上面哦看到了一样的东西，大家在最后的结果来判断是一样是公平的时候，这样子类型的平等的公平是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里面常常出现的那个 equality， 这个 equality 的意思。所以联合国呢，其实是希望各个国家大家都努力的帮助不同的人，不同的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不同类型的协助。你看那个小妹妹，说不定怡君姐姐看她像小妹妹，其实她是小弟弟嘞。但那个小朋友她身高不够高，即便给她一份台阶她还是看不到，那给他两份台阶，有些人就觉得这样不公平啊，他为什么站在两份台阶上，别人都没有两份，只有他有。可是他需要站在两份台阶上看到的才是跟别人一样的耶，对不对？这件事情是不是有一点神奇？在那个很有名的图片里面呢，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可是呢，我们在图片里面看到的是不同人的身高和眼睛看得到的风景，对不对？在真实的世界里面啊，也有可能不见得是不同人的身高和眼睛看到的风景。大大小小的地球人，如果发挥想象力的话，那个图片里面的不同身高的人有可能就是代表不同的背景的人。比如说啊，你知道这整个世界上假如只有100个人好了，大概就有11个人他每一天的生活的费用可能就是不到2块钱的美国的一元这样子。对，那我们都知道那是 no poverty， 会提到就是说要消除贫穷的人，对不对？如果100个人里面就有11个人是这样子哦，然后呢有11个人可能每一天呢、要吃东西都没有足够的东西可以吃。如果以全世界的人变成100个人来说，
就是一个哦，然后刚开又是一个是全部连住的地方哦，衣服然后钱全部加起来没。

每天能用的不到60元台币这样子。然后呢，有14个，如果说算成100个里面的比例来说，14个人可能没有能力去读书写字，这么多人呢？哦，那如果你没有办法读书，没有办法写字，会怎么样？有些小朋友说，那没关系，我可以用 iPad 啊，我可以那个打电脑，我用那个按砰砰砰就好了。或者我现在很厉害的 AI， 我嘴巴讲话它就可以帮我打字了。哦，你觉得没有不会读书不会写字的人，他一定可以碰到 AI 吗？搞不好连 AI 都没有看过，没有听说过，哎，对不对？这么多人没有办法读书写字，那你觉得他后来长大之后有办法改变什么吗？嗯，然后呢，要100个，扣11，扣11要扣14的，对不对？剩下的不多，还有22个人。他们呢没有自己的家啊，怎么讲，就是他呢每一天可能甚至没有办法把自己保持足够的温暖啊，很安全啊，舒舒服服干燥的状态。这么多人呢、欸、不是说哎那个是无家者，不一定哦，有一些人可能是他很努力的辛苦的生活，还是想没有办法去获得一个自己的房子这样子。然后假如100个人啊，全世界100个人，就只有1个人他可以有大概整个世界的一半的钱都在他的身上，就是这样子。有没有突然觉得很夸张？真的假的？哦，我们是用比例计算来跟大家分享的哦。那有没有突然觉得我们好像要珍惜我们所有拥有的东西，我们好像蛮幸福的诶，对不对？这个像分享也是啊，这整个世界的资源分享不是那么的平均，有一些地方啊，很多人大家呢可能获得的资源，不管他是什么样的背景，他获得的东西都是很少，大家一起分一点点。然后有一些人呢，他什么都有了，他甚至可以吃非常丰盛的食物，然后满出来满到他不想吃，他还很多诶。哦，我们大家都说我们是平等，每个人都是生而平等，可是呢，真的吗？ We are all equal, or are we? Inequality isn't just about how much money or things we have. 你知道不平等并不只是我们有多少钱哦，或是我们有多少东西哦。It's about whether we all have the opportunities to live a full life, to get a good education, and be treated with respect and dignity, free from discrimination. 突然讲的好像蛮多，不是知道什么意思哦。并不是只有关于有没有钱而已，我们大家是不是有一样的机会，过了这个完整的一生，有良好的教育，被用一种尊重的有自尊的方式去对待，然后自由以外还有没有被区别的对待，也就是所谓的歧视，就是 discrimination 是歧视的意思， treating a person or particular group of people differently， 就像我们说那个书 Who was Martin Luther King Jr.， 他有没有本来跟小朋友以前玩得很好，然后有一天他的朋友跟他说不能一起玩了，他在家里面学到了爱与关怀、善良、跟别人互动，还有他的那个教会他跟大家都很好，这么有一天开始他的朋友说不能一起玩，就是只是因为他说他的皮肤的颜色不一样，这样子公平吗？真的是超级不公平的。嗯，但是啊，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呢，有很多的原因都有可能造成一些不公平的现象会产生哦。比如说像我们在 SDG Goal No. 5就听说的 Gender Equality， Gender Inequality， 那个性别的不平等，女生和男生我们都说一样，然后甚至小朋友的时候搞不好女生长得比较强壮还欺负男生，但是呢，其实在长大的世界常常呢，有很多的国家甚至女生还是没有办法去学校，然后呢有可能呢在工作的地方啊，职场的时候啊，做一样的事情，可是拿到的钱就是比较少，这样类型不公平很多很多。然后呢，像是有一些像是 ability inequality， 能力上面的不公平，因为啊你知道吗，整个地球我如果又算100个人然后去分的话，大概有15个人，就是 15% of
people have some kind of disability, such as being blind or deaf, having learning difficulties or trouble moving around. 这整个地球哦，刚刚就说大概有 15% 的人。

有可能在能力上面是不平等的，有可能他的身体某一些地方不平等，比如说他有一些学习上面的辛苦的地方，学习的障碍，或者呢他甚至移动的时候有点困难，所以有可能他比如说要用一些辅助的工具啊，或者呢是他的眼睛耳朵或是他的四肢的使用没有办法像大家平常看到的很多很多的人这样很自由的使用身体的任何的部位这样子。可是呢这不代表说他们应该要被不是很公平的对待，对不对？有没有想到我们前面刚刚有讲说两个和那个台阶的事情啊，如果说大家在同一个起跑点往前，那假如已经比较没有办法跟大家是一样的速度前进的人，是不是我们有机会可以让他们往前一点，比大家还要开始早一点开始，这样子就好像在他们的领域里面给他多一个台阶，给他多一点的帮忙，这样子是不是就有可能可以帮助不同的人在不同的领域都有更多的可能性呢，也会获得更多的公平的感觉。这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有讲的那个 equality。 你知道吗，还有一种类型是常常见到的，叫做 race and ethnicity inequality。 这是什么意思啊？不是赛跑欸，是你的 family group， 你是哪一个家庭的，你是哪个种族的，那还有呢你的种族的特点，种族的渊源，可能你的祖先的族群，他们的文化，他们的语言，他们的历史，全部呢是同一个族群的人，他们是同一个种族。那在这个世界上呢，关于 race and ethnicity inequality 是存在的，常常好像会看见，就像是我们前面讲 Martin Luther King Jr. 他不是也是一样吗？为什么他的皮肤的颜色会跟令别人的颜色好像相比之下比较深一点哦，其实呢他跟他的 family 颜色是相近的，然后呢他的 family members 还有他们的祖先或者是他们的亲戚朋友的皮肤的颜色也是相近的，因为他们是同一个种族的族群，有些地方会有一些特征有一点像哦，比如说啊，同样的族群背景的人，有可能他们的鼻子都长得很像，然后有可能他们都有漂亮的大眼睛，也有可能你很容易在某一个family members 身上看到，他们全部长得很像，他们的耳朵比较大其实这样子很自然也很常见，但是也有可能是某一个族群的人他有这个血统，可是他没有获得一样的特征，比如说他没有看起来是很大的眼睛，他没有看起来是一样秃秃的额头，或者是他没有看起来是很白的牙齿。大大小小的地球人们听到这边应该有一点感觉，一句姐姐想要说什么吧，就是呢有一些外表的特征有可能会让人联想到某一些家庭的渊源，有一些祖先的痕迹，可是也有可能不会那我们很容易呢常常呢就是用自己的思考先发现了特别的地方，然后可能呢因为一些特别的特征就放大一些特征，那放大一些特征呢有可能还因为这样子就产生了一些 stereotype， 就是刻板印象 an overly simple untrue idea， 有可能是很简单然后又不是真实的一些想法，那大家就想象说有可能那个皮肤颜色比较深的人牙齿一定都很白，说不定也不见得啊，对不对？或者是说有人就说皮肤颜色比较深的人头发都是卷卷的，但搞不好你有没有想过皮肤颜色很白的人头发也有超级卷的那一种对不对？那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啊，并不是只有男生女生有可能会遇到说这个很不公平对待的问题，在那个身体的能力也有可能会遇到不同的这个不公平问题，还有就是这种关于种族的特性或者是族群的

背景，有可能会面对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那既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 equal， 每一个人都是生而平等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一起努力，让大家都可以幸福满满、开开心心，不是只称呼某一个特定的群体，不见得是跟他的 family、他的家庭、他的祖先的群体有关。也就姐姐觉得是大家每一个人都要努力的哟。讲到这里好像也聊了很久，以勋姐姐呢决定要再来播一下刚刚前段休息时间之前很好听的那一首歌曲啊，其实是以勋姐姐几位好朋友们 OST 泰雅的后代这个团体他们演唱的最好的。这首歌是一首泰雅族族语的流行歌曲哦。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等等再跟以勋姐姐一起听故事学勇士爱地球学英文吧。我是怡君姐姐，乐蒂亚老师。

0: SDGs Action Time，
1: 一起来听听看，地球人已经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了呢？Hello， 大家好，我是已经姐姐的叶老师，已经姐姐呢，刚刚播放的歌曲是不是很好听呢？已经姐姐啊，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呢，已经姐姐今天播放的歌曲都是有族群背景的歌手朋友们演唱的，他们的母语歌曲哦。你知道吗？在台湾的原住民族哦，不止一种族群，好多族群哦，甚至呢，在我们有数的数字以外，也有一些没有被正式计算进去那个数字里面的族群，那大家都有各自的 family， 对不对？还有以前的祖先的故事啊，大家互相的尊重，一起来想办法让我们的文化传承下去的过程当中，唱歌跳舞是一个很棒的方法。以前姐姐呢，讲我的小小地球人好朋友啊，说提到昨天呢去看我小小地球人好朋友，其实就是 David 啦，他们好朋友 Rainy 啊，还有 Evan， 他们都是台北市原住民族合唱团的小朋友啊，大家还记得吗？还有李维老师，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他们是怎么样跟着团队在好多地方都有分享这些很棒的族语音乐啊。昨天以君姐姐就是去看他们在我们这个电台旁边的花博公园啊，为了八一原住民族日的表演活动，其实讲表演感觉好像也不太对，对不对？因为呢，他们是非常的大方的跟大家分享他们这个文化的歌曲，所以是一个表演没有错。但是呢，当我们的文化背景展示出来的时候，是成为一种表演，还是跟大家大方的展现，好像是可以让大家一起好好的去思考一下。为什么怡君姐姐这样子说啊？因为八月一号其实本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一起来思考，我们要还给人家应有的尊重啊。有很多小朋友可能听说台湾的历史400年什么什么，但你知道吗？其实啊，可能在3000年到6000年以前哦，这个原住民族群的祖先们就已经在这个小岛台湾上面有很多的行动，在这边生活的痕迹了。然后呢，我们有一些其他的历史是这么近几百年的事情，就好像我们跑到人家家里面去，然后

0: 看到这里的人，说我们发现这里有人，我们帮这里的人取一些名字，我们大家就叫他们我们取的名字，然后呢我们规定他们要用我们的方式生活，他们本来生活方式我们都不管，他们住的地方我们也安排他们去住在我们规定的地方，他们要听我们的，不然就是不听话。哎，有点像是这样子。哎，可是这样对于本来就在这里生活的人公平吗？有没有突然想到那个 Martin Luther King Jr. 的书里面，有一些人走下公车，其实那个时候是规定说你们不一样，不能坐公车，是这样子哦。 Martin Luther King 的年代哦，这样。那所以呢，以娟姐姐就说啊，就是原住民族日其实是提醒全部的人，我们要互相尊重，而且呢我们要练习去认识各个原住民族的美，然后我们要练习尊重原住民族的文化。或许小朋友们可以练习的，首先第一件事就是不要帮别人随便的取绰号。如果跟好朋友在互动，你觉得很好玩，我也觉得很好玩，你请我要，我们都确定两个人都觉得有趣，然后是一个亲昵的称呼，和你自己觉得有趣帮别人乱取名字是不一样的事情哦。我们可以从这里开始。接近我们节目的尾声，怡君姐姐决定在下个单元跟大家快速的练习一些简单的英文单字，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其他的国家，更加自由平等的国家，大家都觉得很棒的一些可以一起努力的方向，我们可以一起学习来变得更加的自由，更加的平等，更加的有爱哟。
1: SAG
2: Review Time，
1: 一起来复习一下吧。
0: 好啦，怡君姐姐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怡君姐姐从 We're All Equal 这本书里面看到 Some evidence， 有一些人去研究说在比较平等自由的国家哦，他们不管是男生女生，身体状况怎么样类型的人，或者是什么样的家庭背景种族的人，他们呢有一些可以让大家更加自由平等的好方法。比如啊，像怡君姐姐看到的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尽量的做到 no violence，
3: no violence，
0: no violence，
3: no violence，
0: 就是没有暴力啊。为什么这样子讲嘞？因为 violence is often caused by people feeling looked down on or disrespected。 你知道通常暴力哦是发生在觉得看不起别人，觉得别人糟糕，或者是对别人不尊重，才会有暴力。所以我们大家如果是平等的自由的，就会减少很多的暴力，大家不能够伤害彼此，对不对？然后呢，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 more trust，
3: more trust，
0: more trust，
3: more trust，
0: 就是有更多的信任。 Everyone is happier. People trust their neighbors more and less worried about crime and violence. 你看，如果没有暴力，大家就不会担心有些犯罪或者暴力危险，大家就会互相的相信彼此更多，大家更开心嘛，对不对？而且怡君姐姐有看到一个蛮有趣，就大家都会一直说我们要想办法要更健康，对不对？ Stay healthy，
3: Stay healthy，
0: Stay healthy，
3: Stay healthy，
0: 保持健康，知道吗？不是只有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也很重要。 People are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healthier can live longer and feel better. 大家的身心灵健康可以活久一点，然后呢心情好一点，大家都可以很开心。怡君姐姐也觉得很棒啊。然后怡君姐姐还是提醒大家，想到互相尊重，第一课就是先观察别人的时候，内心有一个 open mind， 然后有更多的友善去认识别人，然后尊重别人，有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好的自由平等的响应了。那我们今天有提到说八一原住民族日，对吧？我们大家可以从良好的正向互动开始，那就是最好的响应啦。我是怡君姐姐的迪艾老师，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一起行动吧，小小地球人，我们网络上见咯，大家拜拜。

0: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1: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0: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1: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2: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0: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亲爱的市民朋友，近期海外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为了帮助市民朋友防范遭到歹徒诈骗，台北市政府提供了1999-7038的咨询专线，欢迎有需求的市民朋友能够多加利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就业服务处提供。
4: 现在过马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礼让行人，我觉得好棒哦。
5: 对呀，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不论骑车还是开车，行经路口都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务必停让行人。
4: 所以行人过马路时也要遵守号志，务必走斑马线哦。
5: 是的，请大家一起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力。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最繁华的台北，拥有最棒的美食。哇！
2: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欢迎收听《台北好实在》。
3: 大家收听 FM93.1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美乐蒂，在这边为大家进行的是每个星期天上午11点到12点钟台北好实在的节目。今天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头要进行的是美食新鲜报的单元，要报给大家知道的讯息呢，是现在你最关心的问题有事件哦。最近啊，吃东西是不是都觉得有一点怕怕的？有一些人啊，干脆就不外食了，自己在家里面煮着吃，好像比较安全哦。所以啊，今天呢，我们在美食新鲜报的单元当中，就要和市府顾问钟坤智顾问一起来关心大家吃的问题。
4: 大家好，我是钟坤智。
3: 今天啊，美食新鲜报的单元哦，虽然我们要谈的话题呢有一点严肃，但是啊，这其实是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所以呢，今天啊，钟坤智顾问才说啊，我们一定要在节目里面分享这个话题。
4: 对，最近我觉得最流行的用语啊，是你中了没？
3: 对，真的，
4: 几乎每个人问就是说你中了没？
3: 我还有朋友啊，从他的那个宅具上面一张一张的在滑，就是看他的那个发票。
4: 对啊、对，就是因为这个不油品的这个事件啊，不只是油本身啊、因为现在我们很多人是外食，结果这个有很多的这个食品加工啊，甚至是外食的这个知名厂商啊，几乎都有用到这个油。
3: 对啊，我发现各式各样不同的产品，以往呢你想不到的，其实啊它里面多少都必须要用到油脂的成分呢。
4: 是、但很多人齁、对于就是说这个资讯啊，最近是爆炸了。
3: 对，真的、
4: 怎么一大堆的东西，到底我要听哪个听谁的？那我吃到会不会怎样？大家都非常紧张、我们再好的美食哦，像现在我觉得会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是接下来油会很欠。

0: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为什么这一次的这个影响啊会有这么大？因为我们听到的是沙拉油。
1: 对，我们就先请顾问啊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最近发生的这个问题油事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然后事件呢是怎么样成型的，好不好？
0: 是这一件事情啊，其实应该要以政府官方的事件说明为准，可是官方到目前我们录音为止都没有给我们一个为什么会产生苯甸皮这个致癌物。
1: 没错，因为啊，就像顾问呢今天在一开头的时候讲的哦，各式各样不同的讯息从四面八方而来，真的是太多了。因为啊，现在呢是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哦。
0: 对，
1: 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他自己的角度来发表言论，然后甚至是呢有一些呢，他是真实的，就是呢参与在这个事件四周的这一些人，比如说像是这个厂商的员工啊，或者是说啊，在里面的工作人员啊，他们也都会在社群媒体上面发表他们自己的看法。所以各式各样不同的讯息啊，从很多地方来，这样子呢会变成政府呢到现在它很难汇总成一个真正的事件形状来告诉大家。
0: 理论上这个事情应该是要由就是负责生产的厂商要告诉我们说为什么它致癌的这一成分呢会超过标准。
1: 嗯，
0: 那我这边说一下标准呢，因为现在人心惶惶，大家很害怕哦。我们现在的标准是二微克，一个 mu 的这个字，它的验出的这个数值呢是 8.1， 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是这个数值，
1: 就是4倍，
0: 超标四倍。可是我们究竟这个的量有多少？我说一个哦，各位可能比较有概念，这个数值等于是百万分之八克，百万分之八克就是一克的百万分之一乘以八，
1: 我们就是把它量化，你数字化听起来。
0: 那你想想看，一克或一 ml 的油啊有多少？那就是几滴而已啊。那这百万分之一，那是不是百分之又更少？所以我是跟大家讲哦，不要太紧张。如果你讲到公斤，那就是亿了。一克的油里面的成分是很少，但是我们没有人想要吃到这个致癌的东西。我初看新闻的时候，我很赞许哦，这个厂商很勇敢啊，怎么主动通报？后来讯息越来越多之后，我们才发现说，事情好像不是像他讲的这个样子，因为他有一家非常知名的下游厂商啊，他在5月13号就已经检测到这个东西有问题，而且告诉他中游，就是上一级的这个厂商，
1: 就是他是跟谁进货的厂商。
0: 对，那上一级的厂商一直放到6月份才去告诉就是生产者，
1: 所以等于中间其实拖了一段时间了。
0: 对，那我们不理解，那当然各种的谣言啊讯息我们不去讲，那也有人说啊他们几家什么时候开会啊，当然这种讯息非常的多。那我这边其实也遇到一个我们是餐饮啊，也有很多的同业，比如说做那团膳的学校营养午餐的这个业者，他就说我们也是受害者啊，为什么要跟我们求偿呢？我举一个例子齁，这个东西弄得很复杂，是这样，因为现在做营养午餐啊，它所有的食材进货包含的油品这些都要登录，它有一个所谓的食品登录平台，政府规定要登录的，所以他们都有人登录，营养师也都照表操课，
1: 为了大家吃的安全。
0: 对，就是所有我们的孩子们，高中以下的孩子们吃的安全。他们进货的标准是什么？叫做3张1Q，意思也就是政府推荐你只能进这些有这些标章有这样的一个 Q 的才能进，
1: 就是先帮你做筛选，以免啊就是你呢可能会用到不良厂商。
0: 对，
1: 先帮你筛选一些优良厂商进他们的，其实应该就是保证准没错，就对，是政府建议的。
0: 这个主持人讲的没有错，就是政府推荐你说这些都是经过我们认为的公正专业单位认证的厂商，它的油品、它的食材、它的相关的产品没有任何问题，是符合规范的，你可以进货。结果他们进货现在出事了，他应该相信谁？就是他们委屈到不知道要跟谁去讲。但是这种委屈不止他们了，包含像我们听到很多知名的厂商，我就不一一念这些名字了，他们一堆人都累积了这么多年的信誉，他的食物里面的油啊有非常多种，可是只是刚好用到这样的一个油品。那这个油品为什么影响这么大？因为它除了沙拉油之外啊，它还有
1: 加工成一些其他的食品，
0: 比如说饭团哦，比如说这个还有人做那个食品加工的牛排哦，还有很多泡菜，它都会有一些油品的添加。
1: 对。

0: 所以它的影响啊，有400-500家厂商，厂商在散出去，因为现在大家都外食嘛，然后早餐大家很急，那就到超商，当然不是所有的超商都中，你们上网查就知道谁中，那中的你也不要说他就有问题，因为他也是受害者，而且中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比如说他的饭团可能是某某食品厂代工的，整个情况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大家现在非常紧张的地方就是在于说，哎，我吃到致癌油怎么办？中了怎么办？大家都很紧张。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讲一个东西，大家可能听过，叫做戴奥辛。
1: 对，就是当年很有名的毒鸭蛋，还有跟工厂污染事件嘛。
0: 戴奥辛跟这样的毒呢，是类似的一个化学元素，只是它的存在模式不同，但是都是因为燃烧或者是燃烧不完全。那目前为止啊，这个不是官方的讯息，是最近最新发展到，就是说他们说，哦，可能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进货的厂商啊，他这一次进了巴西的黄豆，对，那他放宽了一个叫做热损率的标准。什么叫做热损率？热损率的标准以前其实是说0.5%，意思就是1000颗黄豆只有5颗，因为你黄豆你采收上来，就像我们稻米要烘嘛，哦，一定会有一些干燥啊作业的一个程序嘛，那你食材进货的时候他就会看说，哎，那你这样烘有没有到底烘到超灰搭哦，焦掉干嘛的情形。结果他们这一批的验收的标准放宽到多少呢？放宽到 5%， 也就是10倍，意思也就是说原来1000颗黄豆只能有5颗有这种热损的情况，现在我可以有50颗。
1: 哎，为什么他可以自己这样放宽呢？
0: 是你讲到这个问题，也就是另外一个，哎，到底我们的这个法规有没有规定？我们法规没有，这是厂商自主。
1: 如果是这样的话，厂商应该要更谨慎才对啊。
0: 我必须要这样讲，就是说，可能是有很多原因。第一个，你因为现在美国黄豆可能比巴西黄豆贵嘛。那巴西黄豆运输啊，各方面的情形或者它的各方面的条件，也许没有像美国这么好，所以它也许有一些损害高。那我指的意思是说，很多专家就提一个问题：如果你放宽了这个验收的食材的标准，那你在后面，因为我们这个油叫做精炼油，那精炼其实有很多过程啊，包含它要用溶剂去萃取它，这个溶剂65°C 它就蒸发掉，它会回收再利用，是化学溶剂。萃取的油几乎都是用溶剂去萃取，因为它这样的产油量才高。如果黄豆你烘过之后直接炸，它可能只有因为黄豆能产的油大概20%，那大概你只能炸出10%，另外10%不就耗损吗？因为量很大嘛，所以它就用溶剂把它整个萃取出来。那萃取完剩的这些豆粕啊，它就会变成有一些饲料厂它去做饲料，因为是好大量的蛋白质。那我们再回到就是说，这个做成，因为它有它整个榨出来的这个豆汁啊，你要把它想象它是种子嘛，橄榄油也是种子，芥花油也是，麻油也是，它这些种子啊，它其实榨完你可以把它当作其实是带油的果汁，那它里面有含水，有含油，有各种东西，那就要想办法把这些去除掉。所以它有精炼油要怎么精炼，它有6-7个程序，有一个程序呢其实是要把里面的某一些物质给拉掉。比如说像如果这个确实它验收的标准放宽，那也有专家说，那你应该就把碳这一个东西呢拉高，它就可以吸附一些不好的毒素，可以让这个标准呢降到合格的值以内。可是厂商没有这么做。
1: 那会不会是就是比如说他发现这一批他已经买了的黄豆是这样了，所以他才放宽那个标准，是不是也有可能？
0: 当然就有可能，但是我指的意思是说，他放宽标准可能是因，但是问题你这个因呢，事实上后面的果是可以来改善的，
1: 但是他也没有做，
0: 对，他并没有在制程中去改变。就比如说你这个好像讲说，哎，你今天买的鱼是什么状况？那你在煮的时候，师傅会看这鱼的状况，不一定都是一样嘛，大小啊，有没有肉啊，哪个部位怎样啊？那有这个黄豆也是一样啊，它就必须要做一个调整。它也许这个，因为你大量来做，你又是原料头，你这个叫做初制的出油。那出油之后，你下游还在精炼，你又没有跟你下游要精炼的厂商讲说，哎，你某这个我这一批是怎么样哦？那
1: 也没有特别提醒就对了。
0: 对，那大家在整个过程中就会发现说，啊，这个东西超标，啊，这个超标，这个东西是不是人为添加？不是，因为它没有办法人为产生，它 多半都是我刚刚讲的这个燃烧未完全，或者是热损，所以有一些要经过热处理的这种榨油的这个东西，其实

0: 所有的，像我们最近又发现说，台湾有一家的苦茶油，你们查就知道，有2000公升，已经证实苯偏比超标。苯偏比我们的标准是2微克，它好像是2.8还2.9，超标一些。可是只要超标，它就通报，那些就下架。那茶籽它必须也是要热烘啊，烘的这个温度可能要考虑一下，因为你把水分去除掉之后，你在榨油的时候会比较好榨嘛，榨出来的油的油脂也会比较好。但是你在加热的过程中，是不是有控制好温度？再来，我们的茶籽或我们的黄豆，我们的大小颗都一样吗？然后就是一个锅，它受热的那个锅的面跟上面一定是不一样。
1: 嗯，
0: 对，那它一定是难免会有一些地方是会烧焦，这个不可避免，因为你大量做都会这样。那现在就是说，他们这些各种认证都有的厂商，他们照理说应该要知道这些流程要怎么样，他们就是没有，因为上游的原料改了，后面去改，才造成今天这个还不是官方的说法，只是大家专家在猜测说这个事情可能是这样造成的。但是大家非常生气的是说，我们7月1号才知道，可是你这一件事情在5月份就有厂商
1: 发生了很久了，对不对？
0: 对，那现在我们都吃进去了，那怎么办？
1: 就是因为厂商的一个疏忽，也可以说是他们的一个不在乎，而导致了这一次严重的食安问题。今天我们在这一个部分，请中坤之顾问呢告诉了我们这一次问题由事件的一个概况。在下一个阶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普罗大众们面对这一次的食安问题在乎的到底是什么。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市府顾问钟坤智顾问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这一次问题油的食安事件。刚才啊我还跟顾问聊到说呢，我有一个朋友啊一知道呢这一次啊如果你有买到相关事件的产品的话啊是可以退款的，他马上啊就从他的手机里面啊滑滑滑看看啊自己啊有没有买到那样问题油的食品啊，要赶快去退款啊。那在网络上啊也有一些人做一些这个退款的小教学啊。另外啊我的家人群组里面啊，其实这几天啊，长辈们都一直不停的在提醒大家，讲说啊，哎，不要再去外面吃东西了，如果能在家里自己煮着吃就煮着吃，不然啊，就是说啊，那回家吃饭吧，最起码在家里吃饭最安全了。从这些啊，我们就可以知道，现在啊，大家最担心的就是我到底有没有中，我到底有没有吃到这一些问题油的食品，还有我之后。

0: 后还会不会吃到呢？
1: 这个哦，我跟大家讲哦，你们上网随便都查得到资讯，有多少家厂商做了什么产品，现在因为透明啊，都公布了，
0: 对，都有列表。
1: 对，目前哦，大概有250几家厂商受到影响，其中哦，它有几个类型，一个是食品制造大厂，还有人说我的泡面，对不对？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有很多人提到，
0: 家里还有存货、
1: 哦，对啊，但我上次吃到泡面，到底是不是这一家的？很多哦，食品厂除了他们，可能也有很多的食品厂。
0: 对啊，再来像是那个超商的饭团，其实也是每天很多人吃。
1: 对，连锁餐饮，我们现在讲都是哎，这些厂商有油，
0: 都是知名厂商。
1: 对，大型的零售量贩啊，这个食品供应商南北货。饭店、地方的经销商，
0: 这其实跟我们的民生息息相关，横跨的范围非常广、欸、
1: 可是我们现在给的资讯是一个非常非常的笼统。什么叫笼统？比如说它可能有500项产品，
0: 对，你到底吃的里面的哪一项？
1: 对， 对，它目前只有几项是有的。那我们目前就是说你一个厂商，我觉得第一个厂商也还在应变。哎，我有这么多厂商，现在大家会就是说一个非常困扰一个问题，政府你干脆告诉我什么可以吃。
0: 对，没错，我讲一个我的经历，发生事情的那几天嘛，然后就公布说就是超商的饭团里面有一些问题嘛，然后我那一天呢就刚好在超商的时候，我就看见那个超商的柜台没有人，那超商的店员啊是跟着一个上班族的男生站在那个饭团前面，然后其实实际上呢，那一个上班族就是希望店员告诉他讲说、欸、我今天可以吃哪一个，然后那个店员就跟他讲说其实我们今天公布之后他们现在其实都是安全的，就是现在有上架的大家都可以买了，都是没有问题的这样，而且他外面其实也有贴公告跟我们讲说他们第一时间就通通都已经下架了，但是那个上班族还是跟他讲说你指给我看哪一个可以买，他只相信店员讲的。
1: 我想哦，主持人说的的确是一个现在的一个大部分的现象。我说一点我自己的经验啊，当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啊，有公布大概哪一些厂商他生产的品项啊受到影响，他可能添加这个油的比例超过一定的比例，所以这个东西是不合格的，他认为不合格，所以之前有讲什么20%的问题嘛，名字非常的多啊，
0: 这油品的种类真的很多。
1: 对，我们一般消费者怎么可能说我现在拿一个清单去对一次呢？
0: 对，没错，
1: 对发票都没那么认真了。
0: 对、啊，
1: 对这个怎么可能那么认真呢？主持人刚刚讲到一个现象哦，我刚刚提到说我要说我这边一个经验，就是说当这个事情第一个时间发生，因为听众们知道我在做餐饮业嘛，
0: 对，
1: 那我有上货上游的这个杂粮啊油啊这个进货的厂商，他们第一时间看到名称他就已经把不合格，因为他那么多品项不可能说他没有进到我刚刚讲那些品项，他就全部下架了。我指的意思是说源头那边只要是公布的，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讲的饭团啊这些，他们自己啊如果有用到这个油的，他现在也没有这个油了，因为第一个不能出货，第二个现在稽核都在稽核，所以我说一句实在话，你现在去任何的地方吃呢，应该像主持人讲基本上是安全的，不会吃到这一批油，因为这批油4月份生产，搞不好全部已经吃到不知道谁的肚子里面去了，那现在剩的回收的数量也蛮有限的，因为好像查出来的结果到目前为止是有7批，那它的总重量呢？一开始说是1600公吨，现在其实是接近2800公吨。
0: 因为我们可以这样讲一个事实啊，就是很遗憾的是，大部分的都已经用掉了。
1: 对，对，所以回收的量非常的少。那再来就是说，当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告诉你 ，SGS 跟所有的检验的单位，该检验的大家都还有或者制设实验室的都很努力在检验，也生怕再发生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坦白讲，我不是鼓励大家尽量外食，当然能在家里吃。我最近跟一个长辈吃饭，他说他没中，我说你怎么样？哎、欸，他几乎都自己在家吃啊，
0: 在家吃
1: 哦，那他也没有。
0: 然后你看一下家里的哦，也不是问题的。
1: 对，而且现在啊，少油少盐嘛，哦，他们都油也用的少嘛。
0: 对，我也是，因为
1: 老人家的健康意识比我们还高哎。
0: 对，因为我那一天啊，就是看到这一些讯息的时候，我在家里刚好想要炒个青菜嘛。然后虽然我就是知道我的油就是并不是这一些油，因为刚好我现在家里买的油是从国外进口来的这样。然后我也是心里想说，哎、欸，那我一天到底吃了多少油？我把我想要倒在锅子里面的油，把它倒到量杯里面，我发现其实

0: 并不多哎、欸，
1: 是，
0: 就是大概5cc，我记得5cc还8cc 左右，我大概就可以炒一个青菜，没有问题耶、欸。
1: 对，
0: 对啊，
1: 各位那样子到底有多重？而且这个油本身，我就讲，就即便是超标，它是几百万分之一而已。那当然我们可以不要吃到，那问题是说你告诉我，那我吃到了怎么办啦、嗯、很多人 是有这个疑虑跟担心。
0: 对啊，
1: 我问你一个问题，以前在讲戴奥辛，甚至你有没有吸二手烟，这些东西都是会产生类似毒素，就是同一种性质毒素的一个方式，
0: 化学物质，
1: 化学物质的方式、嗯、其实我们都是累积起来的。那最终是回到这里，有很多专家就告诉你多喝水哦，多吃蔬菜，
0: 就是让自己的代谢能够快一点。
1: 对，但是我也要跟各位报告，这个都是非常笼统的说法。怎么说呢？因为代谢的能力每个人不同，每个人包含了不同的年龄、男女，还有你的身体本身的状况是不一样的。
0: 没错啊，年纪越大，我们的新陈代谢就变得越慢嘛。
1: 对，那你代谢慢的人，说一句实在话，你多喝水也没有，因为这个物质它本身不是溶于水，它是会肝脏啊一些相关的东西啊，或者我们的 DNA 啊结合引发基因突变，会有癌症，就是一级致癌物，就是这个原因的哦，所以进而发生癌变。但是这个量还算是非常的些微，
0: 嗯，
1: 一般的人，这个事情不可能说它不是毒药，你现在吃了，然后这个七步
0: 就
1: 倒下了，
0: 哎，
1: 对，不是这样，它这个要非常长久才看得出来。所以我会觉得说哦，我不会建议听众们哦。你要多喝水啊，多吃蔬菜。我不是说不建议，我不是说这个东西不好，它不一定对你是有效的。你要做的一件事情是增加自己的代谢能力，
0: 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然后了解自己的身体，怎么样让你的身体的新陈代谢能够好一些。
1: 对，然后再来就是为什么会有一些专家说啊，你不要吃炸鸡或不要吃烧烤，然后就被一大堆卖炸鸡的人骂，然后被一大堆你不考虑他们的生计。那事实上他们提这个东西是有一定道理，是在于说油炸的东西啊，有时候它的加温各方面没有恒温完全，也容易产生类似的物质。烧烤这个情况又更严重，大家最先大家，我觉得韩式烧肉啊、日式烧肉，很多的烧肉大家都很流行嘛，哦，那也的确在烤的这个过程中哦，会产生一部分。可是你都吃这么久了，你有事吗？
0: 对，我觉得其实有些时候啊，我们听见一些公众人物或是专家学者的发言哦，他的背后的这个意思其实是好的，
1: 对，
0: 但是问题是你光听他表面，你如果 光用表面他这句话去做解释，也许会对某一个族群不公平，可是其实他背后的意思都是在关心大家的健康的、啊、
1: 是。讲到最后还是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觉得你一下子要改变你所有饮食习惯是困难的，
0: 很难，
1: 只能说你降低这些比例哦，就是降低吃炸的东西比例，降低吃烧烤东西的比例，然后记得就是不要吃烧焦的东西啊，这种臭灰搭我们刚刚讲嘛，苯胺比这样的一个化学东西，它不会自然产生，它是这种燃烧未完成，不管是食材、食物、种子，就是这样子产生的。
0: 一开始啊，我们在听到这一些专有名词的时候啊，也不知道说，哎、欸，它是什么，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当我们对于某一件东西不是很了解，或者是有疑虑的时候，其实小心查证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啊，在一些政府的相关网站上面啊，其实都会在第一时间就登出文章来帮大家释疑。当然哦，更实际的方法啊，其实就是呢，选择可靠的品牌，另外啊，就是检视自己所吃的东西，让它变成一种日常，这个样子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吃得健康，也过得安心。平时健康的饮食，还有跟着一个健康的生活状态，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1: 这个哦，议题哦，还有人哦，一定会问，到底你吃多少或超过多少会致癌？我告诉各位哦，这个每个人的反应不一样，我刚刚已经提了嘛，每个人代谢能力不一样，也许你的身体代谢能力比较强，这个东西毒素留在你体内的时间就短，那或者是说哎、欸、某一些人看起来很健康，可是他有一些细胞呢各方面有一些问题，那这个东西集合之后就产生一些变化。那到底会不会产生这些东西？我跟各位报告，你没有苯胺皮哦，我们现在人在环境中哦，呼吸的空气接触到的这个范围啊，也都有不同大大小小的毒素是因素，那就是主持人讲的你。

0: 现在烦恼那些你烦恼不完的事，还不如回到头，就是说检视自己的生活，尽量减少跟这些可能致癌的物质啊，能够考虑离得远一点，
1: 是、哦、
0: 或者是要吃的话比例降低一点点。
1: 嗯，面对这一次的问题由事件，我们在这个阶段讲到的是一

0: 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0: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0: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我是护理师，
3: 我是水电师傅，
4: 我喜欢男生，
5: 我喜欢女生。
6: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像你到三工呢，
7: 师傅都像你呢。
6: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8: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0: 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1: 美食新鲜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好食在节目的现场。今天我们美食新鲜报的单元，钟坤智顾问在节目现场。
2: 大家好，我是钟坤智。
0: 今天我们要报给大家的就是现在大家最关心的这个问题游事件。上一个阶段我们已经讲述了这个问题游事件是怎么样发生的，然后再来也讲述了一些这个小老百姓的心声。我跟钟坤智顾问也分享了一些我们身边因为问题游而发生的一些事件。那现在我们呢这一个阶段要以餐饮业者的角度来看，因为我这两个星期其实看到很多新闻记者们呢访问真正在做餐饮业的这一些老板们，他们呢其实都提到了一个共同的心声，就是我其实可以买别的油，可是呢我觉得这个品牌比较贵啊，然后呢给我的保证比较多啊，所以我选择了这个品牌，就反而就是人家还吃到，然后还来找我，就说我怎么用这个油。以餐饮业者的角度来说他们都已经多花钱了，对不对？选择了这个知名品牌了，感觉上是有一点委屈啦。所以呢想要请问顾问，这一次餐饮业者们应该要怎么样看待还有跟处理这一次的事件？
2: 我这边也要帮餐饮业者说一句话，就是说包含团膳业者，他们说我们用这些油难道是因为它比较便宜才用吗？不是哦，他是有获得你去数你上这些公司的网站，他都有一堆的认证，这些认证还不乏是国际认证甚至清真认证，也就是这些认证其实所有的细节都有考虑进去，
0: 而且他也没有比较便宜哦。
2: 是那这个认证是都有的，那大部分的这个餐饮业者你说谁对油这么懂？我们现在油有非常多懂，除了我们讲的沙拉油、芥花油、洛梨油、橄榄油、芝麻油，油是一堆啊，
0: 各式各样不同的油嘛。
2: 对
0: 呀，
2: 那酥炸油还有这个高温的，甚至还有人说苦茶油，必须要这样讲，就是说，大部分的业者他不是因为他比较便宜，然后去有时候价格低，可是它的那个油的炸的效果或香气不行，没有达到，或甚至炒的效果没有达到它的要求它其实用这个油不会更好哦。因为油其实现在用的比例有些业者比较高，比如说我举例，像火锅业者，它油用多不多？
0: 我觉得其实蛮多的。
2: 用在哪里？
0: 调味料也有，对不对？然后另外它的锅底其实也会有，对不对？
2: 就是一部分，而且有一些是装工厂生产过来的一个情形。那调味料它

0: 用的是各式各种不同的油。这个部分就是说，他们在选择这些油的时候呢，其实他真的是看着这个认证，而且他过去的经验觉得可以才买的。那因为现在出事的这些的油啊，他的这些工厂这一批的沙拉油，它所产生的再制品，其实全部都已经全省在封了啦。那所以你要买你也买不到啦。哦，那餐饮业者他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他可能进不到他想要的足够的油。
1: 对，因为啊，有蛮多的网友们啊，其实就在网络上面，有用这个半开玩笑的方式，就说，哎呀，这样以后啊，可能又买不到叉叉泡面了，因为啊，泡面里面的调味包有一包最主要是那个油，对不对？他们就说啊，你如果这个油换掉，这个泡面就完全不是这个味道了。
0: 对，那问题就是说，他就是因为有一定比例的这个这一批有问题的油嘛，所以他才会被拉到这个下架嘛。那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说，那我现在餐饮业者没有油的话，我的菜单要不要改？我跟各位报告，他现在这个东西还这一段期间，因为大家有库存，各位知道这一个中联以及他的这个下游，他们在台湾油品市场的市占率是多少？30%以上。
1: 哇，
0: 30%到40%，
1: 这其实是很大的市占率。
0: 是，当然另外一家更大了。问题是，你少掉这30%，那油不是说你今天原料进来，你生产马上就有嘛？那这个临时要补上这30%，还有一些团餐业者说，哎，8月底9月要开学了。现在没有油欸，
1: 对耶，
0: 没有油，他不是说我这一家没有油哦，那我跟别家买，别家就会有油给我，别家有油，但是它的量一下子摊不下来。像刚刚主持人提到，我们最困扰的问题是什么？以前可能这一桶油700多块、800多块哦，沙拉油哦600多块都有，看你这个采购的量有不同。像我现在改用芥花油，你知道多少钱一桶吗？18公升的，因为我们是业务用的，快到1300了。
1: 哇，这个是30%。
0: 哎，我们不可能只用一桶嘛，我们一天要出多少个便当？那不是每个便当的
1: 成本30%就加上去、欸？
0: 是，这是油的这一个区块。那这对餐饮业，那他敢把价钱加到消费者身上吗？这时候不敢啊。
1: 对，你加的话，其实第一别人就不会买，然后再来对你的印象也不好。你说现在这么供体时间的时候，
0: 对，我觉得现在就是说，我们要跟消费者讲说，你们现在尽量自己在家吃，去超市买东西自己煮，这很不现实，因为不可能、哦、所以我要跟各位讲，就是说不是鼓励大家啊，你还是照你的生活习惯去吃啊，干嘛？不是，可是我还是要跟你讲，就是说，因为现在我们原来认为的问题油，其实因为都已经下架了，那餐饮业者他要拿，他其实也是拿不到这个油，而且我们环境中会产生问题的油啊。刚刚讲嘛，现在是这一批的沙拉油，最近有所谓的苦茶油，那苦茶油很多生产厂商啊，那到底是不是有什么问题？那这个问题也就是回到最后，我们也许不只是修法，也许查验这一块，人吃的这一块要怎么样去谨慎、
1: 嗯、
0: 那因为这个量太大，你不可能全部都是说哦，我要一批一批检验，那你就不用卖东西了，也不要吃东西了，这个真的是有一定程度的困难、哦、
1: 哇，所以现在餐饮业者其实是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个阶段、欸、因为在还是必须要就是继续营业的情况之下，油的成本变高就算了，你还有可能会买不到油，这样就变成你生意就没办法做了。
0: 是，比如说用油量最大的这个炸鸡业者，他真的就是伤脑筋啦、
1: 啊。对啊，
0: 他搞不好还没有那么足够，那难道是要逼着他重复去用吗？重复去用这个油也有问题嘛，那个油值超标也是不行啊，这个油这个不能用太久嘛，因为它有非常多的杂质水分，甚至有卫生的问题嘛。所以我必须要讲，就是说我们的听众大部分其实外食，
1: 对、哦、我们都是爱吃一族。
0: 对，那说一句实在话，说现在我们的餐饮业者现在要买到有问题的油还真的是困难。那我也跟各位讲，就是说可以不要太担心，然后也不要像就是说我们主持人他刚讲的那个朋友说去问那个店员搞不好还比你没概念嘞，对不对？
1: 哪一个饭团可以吃，你指给我看就好了。
0: 这个就好像说，哎、欸，自己蛮有知识，还找一个比你没概念的算命啊，算命指给你，你这个误了你一生，对不对？这个其实我觉得说，精挑细选这些东西哦，不一定是有用的，因为这些东西能够上 大通路的价

0: 啊，我跟你说，就像现在，主持人讲到说，有些看发票啊，他们系统就可以退款了。
1: 对啊，欸、
0: 这个厂商啊是会负责的。所以我指的意思是说，不是大家哦，你就觉得说也中，所以就不可信，不要失去这个信心。
1: 嗯，
0: 我觉得很多业者其实也是兢兢业业，他们大部分进这个油的时候，不知道有这个状况，那所以我觉得公布的这些厂商，我们也不要觉得说啊，就是这些厂商你进，因为便宜进，这些真的不是，真的不是。我要跟各位讲，因为我刚刚也提过，他们这些厂商都有所有你觉得甚至政府推荐的合格认证，那我们是不是要反过来问说，这些认证的机构你怎么负责？
1: 是，
0: 对不对？因为我们相信你帮我们把关嘛，跟标准嘛，啊，结果这些厂商出了事，我现在。到目前为止没有听过一个认证机构出来说一句话，但是呢我们自己还是顾好我们自己啦。以目前为止，我真的是觉得不要过度担心，而且刚刚也提到嘛，因为这个致癌它的这个油啊，它真的是吃到了它的比例其实是很微小，不是说很微小吃到就好，不是，你其实正常的人在一般的代谢是 OK 的，也不会有立即的危险，真的是放宽心。
1: 对啊，我们这一次啊，在呢美食新鲜报的单元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一次的问题油事件，主要呢也是希望呢告诉大家这一些讯息，让呢所有喜爱吃美食的朋友们啊，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你到底应该要怎么样看待这个食安的问题。常常啊，我们在发生食安问题之后啊，大概一个月内两个月内，我们精神都好紧绷哦，去买东西的时候还会特别看后面的标示，对不对？到我后面就忘记了。
0: 对，因为这个几年前也有这个不同的油品事件嘛，那现在大家还记得吗？
1: 我觉得食品业者们可能也会这个样子。我呢这一段时期通通都没事，所有的数字都正常，检验都过关，很开心。在呢这个中间，也许啊，你某一个环节忽略。马上就会发生这么严重的食安问题哦，所以啊，也希望呢，透过这一次的事件哦，不论是我们这些小老百姓，还是说呢，这一些食品的制造加工业者哈，都能够随时的有食安问题的这个样子的意识，让我们啊，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保持成一个习惯，我们才能够吃得健康，吃得安全。
0: 对，刚刚也提到嘛，那真的误食了，也不要紧张。想办法增加你的代谢能力哦，让它尽快的能够代谢出来，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小，请不要担心的。
1: 今天啊，谢谢中坤智顾问来到节目现场，也特别的跟我们大家分享了这一次的问题油事件哦，希望大家呢日后啊都能够吃得安心，吃得健康。谢谢顾问来到节目现场，
0: 谢谢大家，我们也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食家。节目的这个阶段，我们来进行健康美食家的单元。最近啊，食安的问题非常受到大家的重视，主要也是因为啊，前几次哦重大的食安事件，大家也都还非常的记忆犹新，对不对？有一些呢，以前我们觉得非常陌生的名词，跟随着这一些事件啊，也成为了我们生活当中最不可以忽略的小事。毕竟啊，吃这一件事情哦，是啊，我们把食物吃进肚子。对我们的健康以及生命啊，是会有直接的危害的。如果说是人工的添加，比如说像是塑化剂啊、黑心油啊、苏丹红啊、农药啊等等哦，这一些呢，我们还可以呢用慎选自己信任的品牌，还有跟店家来过滤。但是呢，如果是食物本身就可能含有的天然毒物，或者是说啊，因为保存加工不当而产生的一些毒素，我们要怎么样预防呢？其实啊，在过去呢，台湾还有跟世界各地哦，都曾经发生一些相关事件。今天啊，我们就借由几个真实的案例啊，来跟大家分享食物当中的这一些毒素，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要如何避免把它吃下肚子。首先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最近几年大家最有印象的宝林茶室的事件了。在前年的时候呢，台北市的宝林茶室发生重大的食品中毒事件，有多位民众在食用餐点之后呢，出现了严重的症状，甚至有人不幸死亡。在这一起的事件调查之后啊，发现呢，造成中毒的原因不是农药，也不是重金属，而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毒素——邦克列酸。这种毒素啊，是某一些细菌在淀粉类的食物当中繁殖之后所产生的。例如像是河粉啊、果条啊、米制品，如果呢你保存的温度不恰当的话，就有可能会增加这一种毒素的风险。最可怕的就是啊，它是耐高温的，即便是啊我们重新的加热，也没有办法完全的破坏它。而这一起的事件啊，当时呢总共造成大约35个人受害，其中有6个人不幸因此而死亡。台北地检署呢也在2025年的1月全案侦结，卫福部的食药署啊也经过一年的持续监测，在现在的市面环境当中啊，并没有发现相同的毒素，所以啊就将宝林茶室这一次的事件呢定调为单一偶发的特殊事件。而这一个事件呢，当时啊受到全民的高度关注。淀粉类的食物啊，其实呢在我们台湾来说是我们的主食，对不对？几乎每一天都有可能会吃。所以啊在这里还是提醒大家哦，像是啊河粉啊、果条啊、炒饭、炒面这一些熟食，如果呢放在室温底下太久，大家呢就不要因为舍不得而去继续吃它，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呢也会有一层保障哦。另外，大家都听过的黄曲毒素，过去在台湾曾经有蛮多次从花生制品、花生粉以及部分的坚果类产品当中验出超标，而黄曲毒。

毒素呢是霉菌产生的天然毒素，它最大的问题啊就在于长期的摄取的话，可能会增加肝癌的风险。很多人啊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哦，就是食物发霉了，那把发霉的部分切掉就好啦。其实呢，如果一个东西已经发霉哦，有个小黑点，并不只是呢我们表面上看到的那样哦。因为啊，霉菌的菌丝可能早就已经深入了整个食物，看不到的地方也可能已经有毒素的存在了。所以啊，不管是花生、玉米、坚果，甚至是面包，这是我们常常呢会看到发霉的食物，对不对？还有果酱，只要发霉了，最安全的方式呢，就是整个丢掉，不要再吃它了。接着要看到的案例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的野菇中毒事件。在台湾的山区当中啊，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呢就会有人因为自行的采食野菇食用，结果送医急救的。最近啊，因为 AI 盛行的关系哦，也有一些喜欢植物的朋友常常会在山林当中利用 AI 来帮自己辨识植物。所以啊，有一些喜欢吃菇的民众啊，也尝试用这个方式来帮自己分辨哪一些菇类呢是可以食用的哦。但是啊，有专家呢就出来提醒大家，有一些毒菇呢，其实啊长得跟可食用的品种非常相似，建议大家啊不要对于辨识菇种太过自信，或者是说呢轻信 AI 的结果。而这一些菇中的毒素啊，有一些呢是不会及时发作的哦，是呢在你吃下去之后过了6到12个小时才会有症状发生，一旦出现了症状啊，可能就是已经伤害到了肝脏或者是肾脏。所以呢，专家一直提醒大家，不认识的野菇不采不吃才是最安全的原则。而最近在网络上呢，引起大家讨论跟关注的就是啊，很多人都会忽略的一件事，马铃薯发了芽到底能不能吃呢？被媒体称之为马铃薯之乱的事件，是起因于政府针对进口马铃薯的检疫规定进行了调整，将马铃薯可不可以吃分为直接食用及加工用两种不同的标准。强调啊，马铃薯可不可以吃这一件事情，看的是毒素，并不是它有没有发芽。这一个政策啊，导致了一连串的讨论效应，也考验了民众对于政府制度的准则以及怎么保障人民健康的信心。过去国外呢，曾经就有学校还有跟大型的餐厅，因为使用了发芽的马铃薯，造成了很多人食物中毒。原因就是因为啊，马铃薯发芽变绿之后，会增加一种天然的毒素龙葵碱，吃下过量的话，可能会导致恶心、腹泻、头痛，严重甚至会影响神经系统。以上的这一些啊，都是会对身体造成直接的危害。尤其是呢，台湾高温湿热的环境，对于食物的保存并不是太容易。在看到发芽的马铃薯的时候啊，你与其担心浪费，还不如先以考量自身的健康为优先比较好哦。说到这里哦，大家可能会发现，真正危险的并不是我们常常在新闻报道当中看到的黑心添加物。有一些毒素呢，其实是来自于保存方式的错误、环境的污染，还有天然植物本身的保护机制。我们自己啊，如果没有办法啊，靠眼睛100%的确认哦，但是呢，是可以透过良好的饮食习惯来大幅降低吃到这一些毒素的风险的。比如说像是啊，熟食不要在室温当中放太久，发霉的食物啊，我们就丢掉，不要切掉继续吃。另外啊，比如说像是呢，野菇我们不要自行的去采食，也不要对自己太过自信哦。保存呢，比烹调呢要来得更重要。
重要。有一些毒素啊，是在加热之后呢，没有办法直接消除的。所以呢，有蛮多的食安问题，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啊，是跟我们自我生活习惯的养成有关系。不要呢，只是靠政府的把关。每一天呢，我们都会吃东西，我们都会呢碰到跟食安相关的问题。所

所以啊，我们只要多一点正确的观念，多一点小心防范，我们就能够大幅的降低食物中毒的风险，这样子也能够让自己和家人吃得更安心。

0: 所听见是来自彭靖慧的歌曲《下一站幸福》。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借由问题游的事件和大家分享了食安相关的话题。其实呢，对于现代人来说，吃东西这件事情已经并不只是为了维持生命和温饱而已哦。有一些人啊，把吃美食这一件事呢，变成在生活当中的乐趣跟享受。这也就是呢，为什么现代人啊，对于吃这一件事情会觉得这么的幸福。而在呢这个样子的环境之下哦，我们呢对于健康的吃的环境更应该呢要有自我把关的认识。食安这一件事情啊，其实并不只是政府还有跟业者的责任，也是我们每一位普罗大众消费者必须要共同去参与的话题。平常呢把多多的检视我们所吃的食物的标示啊，保存期限，另外呢在日常生活中养成正确的保存食物的方式，对于我们来说才能够让我们吃下的每一口食物都吃得安心跟吃得放心。今天很开心能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了一个小时台北好实在的时间，也希望大家在每个星期天的上午11点到12点钟都能够来到台北广播电台，跟美乐蒂一起吃得饱饱好的，一起进行我们台北好。
1: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分。

0: 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3: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2: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4: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十步路过着吧，也是噶啦念钢房，十步路走，你们都住钢房。
6: 行车检查一样不可少，平安回家一个都不少。

0: 现在时间是12:00。
1: 忙碌的心情，来点旋律调剂。
2: 喧嚣的城市，让音乐陪你慢慢走。
1: 不管你在哪里，正在做什么，
2: 音乐是你最好的心情伴侣，让音乐为你充电。
1: 欢迎收听《音乐不打卡》，婉芝平制作主持，让我们一起享受这段美好的音乐时光。Hello， 大家中午好，欢迎在星期天的中午12:00收听音乐不打卡，我是婉芝平小婉。好，今天是8月2号，就正式的进入8月份，一个月一个月，时间过得很快哦。好，今天一样准备了三个精彩的单元陪伴大家。首先，第一个单元声音 Fresh， 我们来听听两首新歌哦，有周兴哲的情歌《All for You》，以及前段时间的连续剧《野狗骨头》，主角宋威龙跟张静怡合唱的主题曲《想问你愿意吗》，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今天谈情说爱话音乐来到节目中的是深耕台语歌坛30年的甲子惠，可以说是从少女就开始演唱哦，也唱过很多经典的好歌。那今年呢，他也推出了自己的全新台语 EP， 有3首歌。那这张 EP 是《猴瓜最爱的人》。甲子惠也会来节目中跟大家聊聊一路走来的歌唱人生，还有歌曲的故事。最后第三个单元音乐的异想空间，要来听听不同世代不同风格的歌手如何诠释经典的台语老歌歌入围完邦。那我们今天来听听原唱陈芬兰，还有新生代的歌手李千娜不同的版本，马上就来进行声音 Fresh。
3: 关于声音的那些事，声音 Fresh。
1: 今天的声音 Fresh 第一首要来听到的是电影《蜘蛛人：重生日》的电影片尾曲，那这也是流行音乐跟好莱坞电影的一个跨界合作。我们来听听这首周兴哲的歌声《All for You》。

0: 这首是周兴哲的最新单曲 All For You， 也是漫威电影蜘蛛人重生日的台湾片尾曲。那这也是周兴哲呢再一次的为国际电影打造主题歌曲哦，是他自己亲自作曲的，然后中英文交碟这样唱。一开始是用这种钢琴和弦慢慢铺陈，就把这个蜘蛛人 Parker 他的内心世界诠释的非常好。接下来也是一部剧，那它是电视剧《野狗骨头》，那男女主角也为这部剧的主题曲演唱了《想问你愿意吗》。大家有看这一部吗？我也有看哦，就确实是还蛮不错，男的帅女的美哦。好，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部剧的主题曲，宋威龙跟张静怡一起合唱的歌。
1: 人潮匆匆，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絮清风。

0: 听完这首《想问你愿意吗》，本会回来之后，我们进行本周的来宾访谈，谈情说爱话音乐。来到节目的是贾子慧。
1: 人潮匆匆，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

0: 非常好听的一首台语歌曲，这也是甲子慧的新歌《我的青春等你吧》。欢迎子慧来到节目中。
1: 嗨，小婉姐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甲子慧。
0: 哇，我觉得甲子慧这最厉害，就是我从认识他的第一张专辑到现在，他的声音都是这么的甜甜的。
1: 谢谢。
0: 对啊，到底怎么办到的？
1: 应该说平常当然也会保养啊，就是有运动啊，然后一些比较刺激性的，比如说酸辣的、炸的
0: 都不吃，
1: 就比较少吃啦。
0: 不过确实啦，女明星艺人本来这些食物就要有一些忌口嘛，
1: 对，
0: 就身材啊、声线啊
1: 都要保持，
0: 对，跟声都有关。
1: 对，没错。
0: 像我们的工作，我只出声音，看不到人的，
1: 是
0: 有时候就不太忌口
1: 啊，因为没有看到人嘛，只要听声音就好了。
0: 而且一直觉得声音。其实要老化比较慢一点，
1: 比较慢一点。
0: 像我们的皮肤有时候晚睡，
1: 对，
0: 像我还好，也不烟不酒。如果像有些人抽烟又喝酒，皮肤就比较容易反射出来。
1: 对，
0: 那像我就顾声音就好了。可是，又觉得声音不太会老化，
1: 是，
0: 然后就会不太忌口。但我最近有发现会耶，声音也是，
1: 其实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那其实我觉得保养也很重要啦。
0: 对，
1: 那我觉得其实生活作息其实也会影响到声音，
0: 所以每次听到子慧的新歌，我都觉得哇，好厉害！她的声音就保养起来都还可以维持这个声线跟这个音频。
1: 是，我觉得就是要运动很重要。
0: 所以子慧都做什么样的运动？
1: 我都去游泳比较多。
0: 哦，
1: 对啊，就平常没事的话就去游一下，
0: 游泳，
1: 对，然后又可以健身。
0: 笔记记录下来，
1: 记录下来。
0: 这次的 EP 有三首歌，那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专辑中的这一首《我的
1: 青春
0: 等你吧》，
1: 对，
0: 有一点点古典风、中国风的这种感觉，
1: 带一点比较新台语歌的味道，
0: 而且听起来，对，我觉得现在大家要做这种融合很不容易，因为听起来又有这种像是古装剧的主题曲的这种曲风，
1: 是，
0: 可是又有新台语的味道，
1: 味道，对，
0: 所以算是
1: 融合中西式
0: 不容易
1: 耶。对，
0: 所以自己这一张专辑的概念是什么呢？
1: 是，应该说我一开始，其实我这张专辑是我第一次就自己来做。那当然也有跟我们的比佛利导演一起合作，对。然后我觉得熊选歌，到后面啊，录音啊，拍 MV 啊，都是大概都是我自己
0: 哇
1: 去
0: 一手包办，
1: 对，
0: 都没被好人谈都对
1: 吧？没啦，应该是讲，因为我刚好没有唱片公司，就是没有约。那我想说，我又隔了两年没有发片，想说，那我就自己简单先做个三首歌，对，三首歌，然后来录制，然后作品这样子。
0: 不过音乐录这么长的时间，也唱过各种曲风、各种的挑战，也唱了别人的歌，那这么多，其实自己也累积了很多经验。
1: 对，那像这次，因为以往啊，我所唱的台语歌都是比较悲情，对，比较感情歌的。那我想说，这一次我挑选这三首歌都是比较歌词意境比较温馨的，比较正面的。
0: 就想说我不要再唱那么悲情
1: 歌了。对，我想说可以唱一下不一样的歌，然后曲风也是不一样。
0: 会不会真的唱这么多悲情歌，人家都以为那个情路坎坷，所以有影响真正的恋情发生吗？
1: 应该是没有啦，没有，应该说大家对我的印象就是从我出道唱的歌到现在，其实大家对我还是停留就是唱一些比较抒情歌或是比较演歌技巧多一点的台语歌。
0: 对，这个就还蛮有趣，因为出道的时候非常年轻，那时候那么小，然后就要诠释这些情歌，那就还没有体验，要诠释起来其实也是不容易。
1: 对，因为其实我回想我之前刚出道的那个专辑的歌，
0: 十几岁，
1: 十七，
0: 对，
1: 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第一张是总力棒不会记，对，那时候就是要唱这个情歌，感情的歌，又要被抛弃的感觉，
0: 对，
1: 然后当时我也其实没办法体会那个歌词，
0: 没有可以忘不忘记的人，
1: 所以那时候制作人就是要教我怎么唱，然后怎么去揣摩，然后怎么去怎么。

0: 转音，然后语气要怎么表现。
1: 对，所以这样一路唱下来，哇，唱这个情歌啊，在每一个转折峰回路转的地方都可以唱出那个情绪。
0: 是，
1: 那这一次就做了不一样的情绪的设计，
0: 对，就是，对对对对，改变，
1: 而且自己做嘛，所以就很有自己的想法跟概念了，
0: 对，
1: 对不 对，
0: 对，是。
1: 好，那刚才的这一首《温暖
0: 青春
1: 男女帮》讲的是什么呢？
0: 嗯，他就是讲说好像一对年轻的男女，那就是也充满着青春洋溢，然后朝着自己的梦想去前进。
1: 嗯，
0: 那虽然可能过程是辛苦的，有一些挫折，就是不用怕，很勇敢的就是往前，去朝自己的梦想前进。
1: 嗯，
0: 对，一首比较甜美的歌。
1: 所以你自己的性格也是比较属于这样吗？
0: 嗯，我觉得说梦想也不止就是说年轻人啊，我觉得可能你这一辈子都在追求你可能一个目标。
1: 对
0: 对对对，就是可能到了年纪你还是至少还有一个目标，就是会有憧憬。
1: 对啊，我觉得不同年纪真的有不同想做的事。哎，欸，
0: 对，
1: 子慧也是嘛，从小喜欢唱歌，
0: 喜欢唱歌，
1: 那你看十七岁到二十几岁，哇，那是红透半边天，全台啪啪个照。哎，
0: 是，
1: 都有你的歌声还有你的人。
0: 对对对，
1: 也是很早就圆梦了。
0: 对，
1: 所以除了唱歌之外，大家也很好奇，
0: 对，
1: 歌手有没有其他的梦想。
0: 梦想，其实我小时候的梦想并不是
1: 唱歌，
0: 不是，对，并不是当歌星。
1: 哦，
0: 我小时候，我在国小时候，我记得我想要当老师。
1: 嗯，
0: 对对对，我想到，哎，欸，老师很威风，对，可以教老教学生，然后又可以，可能小时候天真的想法就是，哎，欸，为什么我们功课不好什么，然后老师就要被处罚。
1: 嗯，
0: 对，那我想，哎，欸，我当老师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权利？这样子
1: 就不要处罚学生。
0: 对对对，就是小时候的一个想法。
1: 还好没有当老师，因为现在的老师真的就不能随便处罚学生。
0: 对对，很辛苦。 对，
1: 对，
0: 所以后来当然那是小时候的想法。那之后当唱歌啦，那走了这条路之后，现在的梦想当然还是希望说可以继续有机会唱好听的歌分享给大家。那当然中间我也有尝试一些像演戏。
1: 嗯，
0: 对对对，我想说，哎，唱歌之外我也想说去演戏看看，但也有演了，也有演了。那其实我发现，其实演戏也很辛苦。
1: 对啊，
0: 对，
1: 所以梦想一旦达成，就会发现，欸，跟原本想象的可能
0: 不
1: 一样，会有更多的挑战。
0: 对，
1: 所以我也觉得梦想会一直累积，对，一起增加。
0: 嗯，是，
1: 像我四十几岁那一年，我就先转职嘛，然后当了讲师。我那时候就想说，因为我们主持节目可以主持到几岁啊，还有什么工作可以一直做到老的。然后我发现呢，命理师，
0: 是是是，
1: 然后我就去学了算命，
0: 是，
1: 紫微啊这些。然后不到一年我就放弃了，因为真的太难了，他要背那些命盘啦，
0: 啊，
1: 然后背那
0: 些
1: 星 啊，
0: 些星啊，对，
1: 哇，我就像我们讲的，要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也是不容易，
0: 就是要非常的很认真的去学。
1: 对
0: 对，因为像我也曾经像八字啦，
1: 有兴趣，
0: 紫微斗数那种，其实也曾经有大概看一下。对，那但再深入一点其实就比较难。
1: 对啊，那我前段时间我平常喜欢自己做料理嘛，尤其疫情期间，我还有更多时间在家里煮饭。
0: 对，
1: 那我就想说啊，那不然我来去考个执照好了。
0: 对对对，
1: 中西餐的执照。
0: 学这个，
1: 后来又发现，哇，你真的去上课，跟你在家随便做，那可
0: 又
1: 不
0: 一
1: 样。
0: 对，就是又更难更深了。
1: 所以人家说嘛，隔行如隔
0: 山，
1: 就是这样。每一个专业项目，它都有不容易的地方。
0: 对，
1: 对， 对，
0: 没错。对，
1: 所以子慧也是会有想要学习还有什么事想学的？
0: 有有， 我目前像我之前就一直想学，像学做咖啡，煮咖啡。
1: 啊，
0: 对，然后想要可以梦想说自己也开一个小间
1: 咖
0: 啡厅或是咖啡车。对，就跟我一个好朋友一个闺蜜也是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还没有做。
1: 考咖啡师也是不容易，他也很困难。
0: 对，他可能就是要你要从最基础的要了解，就是咖啡豆它怎么样形成什么的。
1: 对，
0: 对，
1: 来自各个国家
0: 不同海拔，
1: 不同
0: 的咖啡，
1: 然后品种。
0: 对，那喝起来是什么中培、浅培、深培？
1: 对，然后还要磨，还要水温。
0: 对对，
1: 哇，细节很
0: 多，也是很
1: 多，还要背。然后如果你要考那个拉花，哇，那个也要
0: 很
1: 多的练习。
0: 我觉得，对，
1: 所以真不容易。就像大家也觉得唱歌很容易，那可也不容易。你在每个音节转音情绪
0: 是，其实现在很多很会唱歌的很多。那当然我觉得再来就是要靠可能各方面的配合，比如说运气。好，然后当然现在很多素人歌手也很多。
1: 情绪，
0: 对对对，
1: 我觉得怎么样去融入那个情绪，又不多又不

0: 不能太少。
1: 对，
0: 这有时候在这中间的拿捏。
1: 那当然还有就是你唱出来的歌，你的歌声，那是不是大家是会喜欢的？
0: 对，
1: 我觉得这个都考验。
0: 对，流行歌又必须要有它的传唱度。
1: 对，
0: 然后大家听完之后呢，是不是啊有了这个感动感触之后，也会想要来哼哼唱唱，然后一听再听。
1: 是，是，
0: 这个都是细节。
1: 对。
0: 所以确实都不容易哦，
1: 不容易，对啊。
0: 好，那这首《阮的青春》《咱的梦》，那我们梦要持续做，
1: 对啊，
0: 不管到几岁都持续做梦。
1: 对啊，我觉得这样你才会在做什么事都比较有冲劲。
0: 对，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子慧的另外一首歌曲，叫做《猴瓜最爱狼》。
1: 对，
0: 那我们一样先来听歌。这首歌讲的是什么呢？
1: 这首歌也是。最主要也是讲说，哦，猴瓜最爱狼就是你喜欢的人，你身边的爱人，但是我觉得包含很广啊，就是可能也有可能是你的家人，你的亲人亲朋好友，
0: 就是你爱的人。
1: 对，是。
0: 那我们来听听这首猴瓜最爱狼。

0: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0: 聪明用网络。

0: 但在四分钟之内依照急救步骤实施人工呼吸及心肺复苏术，持续到救护车抵达现场救护，将大为增加一氧化碳中毒者的存活率。有效防范一氧化碳中毒事故，有赖民众对于自身环境安全的警觉性。内政部消防署、台北广播电台共同提醒您。
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广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音乐不打卡。在今天谈情说爱话音乐的单元当中，邀请到的是贾子慧，子慧好，
1: 是小婉姐好，
0: 好也没有好久不见，因为下上一次有陪另外一位歌手一起合唱，
1: 一起合唱，
0: 对，有来节目中也聊聊了近况，
1: 对啊，
0: 对不对？不过大家最好奇就是歌手通常没有发片、没有宣传的时候，都在做些什么事情呢？
1: 当然就是做一些自己
0: 喜欢的事，
1: 对对对，平常的事。比如说，当然女生除了就是还是会可能逛逛街啊，买一些自己要用的东西，置装也好。
0: 嗯，
1: 然后再就是平常就是会做跑一些活动，
0: 嗯，
1: 对啊，庙会啊一些
0: 也是在工作。
1: 对对对对，
0: 虽然没有发片、没有宣传新歌，但是因为过去。很多他的歌太多太多了，成名曲，所以台湾一整年的活动也非常多。
1: 是，就是也还不错啦，就是各全省的各地的庙会，然后活动什么都有。
0: 哇，那台湾这么多县市，你最喜欢去哪一个县市呢？
1: 最喜欢哦，其实我觉得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一些特色不一样。比如说，我很喜欢刚好去到哪个点，
0: 嗯、
1: 然后刚好附近有一些什么可以逛啊，
0: 美食、啊，
1: 对美食啊，可以先就是当去玩。去走走，然后吃吃喝喝，这样
0: 就边工作边玩乐。
1: 是，
0: 我也会这样有时候到外县市去工作，就会想说，哎呀，尤其是华东地区，
1: 对，
0: 哇，一趟火车来回都是五六个小时，
1: 是，
0: 都会干脆啊，那不然前后早点去，或是晚点回来。
1: 对，那有时候可能刚好也可以，就是如果真的当去玩嘛，有时候不一定要当天来回，可能就是啊前一天去，像到哪住一晚，或是当天表演完在哪里住一晚这样子，
0: 对，就顺便在那里找找朋友 啊,
1: 对 啊, 对啊，
0: 然后吃吃喝喝啊，
1: 是，
0: 步调也会比较慢一点，
1: 对，就是不会那么匆忙。
0: 对，年轻的时候就是真的会这样两地跑，因为你可能下一个行程就是早上在某个地方，下午又在某个地方，
1: 对 对, 对，
0: 或是隔天一早，哇，就是都排得很满，
1: 就是赶场啊，赶通告啊。
0: 对，有时候中南部有朋友都会说，哎，那你来台中怎么没有找我啊？
1: 对对对对，
0: 你来苗栗怎么没有来找我？
1: 是，
0: 那我去的时间啦，
1: 我去结婚，你给我把这代志又要赶。
0: 对啊，
1: 对，赶下个行程。
0: 那现在就是慢慢让自己的步调也慢一点了。
1: 对啊，就觉得说，嗯，不要，就是那个心情很重要，就是你不要当做你就是去工作。
0: 对
1: 对，
0: 然后就到那里顺便玩，顺便找朋友。刚才听到的这首歌《侯瓜最爱郎》，
1: 对，
0: 其实一生当中确实有很多是。最爱郎
1: 是
0: 我们自己的亲人嘛，
1: 亲人啊，
0: 友情啊，
1: 对啊，还有你的可能你的爱人啊，老公啊，是。
0: 所以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怎么样去培养那个画面呢？
1: 嗯、应该说我在唱的时候，就是感觉，因为他第一句就是“平安三好兄盖野郎”，对，就是他很多都是祝福的话，
0: 嗯，
1: 对。其实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 demo 我就很喜欢，因为我觉得它的歌词意境完全很符合 我想要的，就是不是它虽然是抒情歌，但是它不是悲伤的，它是很温馨很幸福的感觉。那其实它里面内容其实讲述说也是一对男女朋友，然后可能就像好像我今天一个交一个男朋友，那可能我常常要出去唱歌到处跑，那可能男生就是他会默默守在旁边、
0: 嗯、
1: 对，等你回来啊，或是煮饭给你吃，泡个茶给你喝、嗯、
0: 哇，
1: 就是很一些贴心的一些举动。
0: 所以像子慧你期待中、嗯、或是生命、嗯

0: 活中的伴侣会是什么样
1: 我吗
0: 性格的人。
1: 嗯，我希望说我对方这个伴侣他能够就是我觉得应该是互相两个人在一起，就是可能彼此可能工作忙的时候就是各忙各的嘛，那当然就是当然有空大家就是可以聚在一起有个伴这样子，对，
0: 不用天天见面。
1: 对对，我觉得不一定要天天，
0: 不要天天腻在一起。
1: 对对对，
0: 那需要平常每天嘘寒问暖吗？
1: 嗯，当然要啊，基本的一些关心
0: 也要有，
1: 我觉得要有啦。
0: 要是生活中的神队友吗？
1: 嗯，神队友，其实我觉得就是尽量啦，互相的去体谅，然后配合这样子。
0: 对
1: 对啊，
0: 那现在有没有这方面的压力呢？
1: 嗯，目前是没有。
0: 都没有人给你压力哦。
1: 也不会呢，因为其实像觉得我这一路走来我都也没有说一定要有结婚就是什么，就是一个伴，对，我觉得就是很多事情我都顺其自然，就是不一定要去强求。
0: 对
1: 对啊，
0: 我觉得生活中要遇到一个真的很合适啊，又能够一起生活不容易，
1: 我觉得不容易。
0: 所以我前段时间看了很多剧啊，也看了很多，真的就是这样，你汲汲营营，或是说到了适合的年纪，然后真的找了一个伴，哎，结果后来才发现有各种的不适合。
1: 对，是。
0: 所以现在很多的剧嘛，都是那种类似童话故事下集。
1: 对啊，
0: 哇，突然爱上了对方，然后终于好不容易在一起，
1: 就结局就是一个很。
0: 对，然后呢
1: 很好的
0: 这个结婚之后就是王子跟公主的婚姻其实就是大家都是一样，
1: 对、啊、
0: 大同小异，
1: 对，
0: 就跟想象中 不一定是一样的。
1: 对，
0: 不过真的就还是会有很多的包容啊，
1: 是
0: 互相啊配合啊，
1: 对对对，还有一些很琐碎的事可能就是会有一些摩擦啦。
0: 对,
1: 对啊，矛盾。
0: 所以一个人跟两个人啊确实是没有什么样的好或者是不好，
1: 是是。
0: 对，我一个人的时间也很长，因为我45岁才结婚，
1: 哇，
0: 然后38岁才跟先生谈恋爱，
1: 算蛮晚婚的。
0: 对，因为过去就喜欢一个人，我们这个工作就跑来跑去啊，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很多很有趣的事情跟人，
1: 对，
0: 就觉得哎、欸，一个人很自由，
1: 对，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0: 对，不要找一个人来约束你，
1: 对
0: 对，如果又不是我们同产业的，他很难理解说，哎、欸，你们为什么要去参加这些活动啊？
1: 对对对。
0: 那同产业的呢，哇，又太忙了，大家你有你的世界，我有我的生活，
1: 对对对，是，
0: 意见又常常分歧，
1: 是，
0: 但是两个人有两个人的好处，
1: 对啊，都有，
0: 对，那最近又开始很怀念一个人的自由。
1: 人都是这样子，
0: 对，人永远都是在一个不满足下，
1: 对, 对, 对，而且有时候像之前其实有遇过像就是不了解我们圈子 的朋友，那有时候可能假日就是我们要忙，但是对方可能就是正常的工作，假日可能是放假的，我就没有时间陪伴，那对方可能就会乱想。
0: 对啊，
1: 对，
0: 所以有没有人帮你相亲过介绍过？
1: 有啊，其实有。
0: 对,
1: 对, 对, 对，
0: 相亲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
1: 很有趣。 对,
0: 对，我最近看一个节目，然后那个男女主角也是一直不停的去相亲，然后就想到哇，以前真的也很多人介绍我们不相关产业的，
1: 对，是，
0: 他就很难理解啊。我以前的节目是半夜嘛，
1: 是，
0: 就那12点到早上4点，
1: 对，
0: 那为什么你要日夜颠倒呢？
1: 工作那么晚，
0: 对，都会说日夜颠倒身体不好，
1: 对、啊、
0: 我想说我哪里不好，你才不好呢。你全身上下都不好，
1: 是，
0: 因为我们那时候也比较年轻嘛，
1: 对对对，
0: 然后人家就会对我们这个产业就觉得、欸、你这个工作可以赚多少钱啊，你要做到什么时候啊，
1: 是 是, 是，
0: 然后内心就很多想法说干你屁事啊，
1: 对对对，就是有自己的想法啦。 对,、啊、
0: 对，但是像我讲同产业的人呢，哇，大家又
1: 很忙，
0: 对，很难见面，
1: 对，
0: 而且会有比较，
1: 嗯哼，
0: 有比较心，
1: 是，
0: 所以确实也是有几好不能好，
1: 不能好啦，就看自己怎么跟对方，如果要在一起就是要互相的体谅。
0: 对,
1: 对，
0: 后来呢刚好有一个机会啊，就访问到那个霞海城隍庙的庙公，
1: 是是是，
0: 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拜月老要有方法、
1: 哦、
0: 他说每个月农历的15去拜、嗯、
1: 每个月的农历15，
0: 对，农历15这一天是最灵验的
1: 哦。
0: 那时候我电台在重庆南路嘛，
1: 是，
0: 然后到霞海城隍庙，我中午呢就11:50就提早，然后坐计程车到城隍庙走那个流程走一遍，
1: 是，
0: 然后照他讲的那个奉茶啊什么就在那边等、嗯、然后他说写的那个条件、啊、
1: 是
0: 不能只写什么孝顺啊怎样怎样的、嗯、哼哼，没有依据，
1: 对，
0: 他说你要写很具体
1: 哦，
0: 然后我就写孝顺双方父母 哦，不然他只孝顺自己的父母，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做错要先认错，
1: 嗯哼，
0: 然后就是你要写得很详细。

0: 具体说到底你要什么样的条件，
1: 然后我就真的写得很具体。哇，我就去四个月，就我的先生就来我
0: 连续去四个月，
1: 对，然后他就来我公司上班了、哦、就我之前服务的电台、
0: 哦、缘分就来了。
1: 对，
0: 对，哇，好灵验、哦、
1: 不知不觉，本来以前没有很相信
0: 是
1: 牵红线这件事，
0: 对，
1: 后来发现呢，就跟现在用 AI 一样，你指令没有下得很清楚
0: 哦，所以他会听不清楚你要什么，
1: 对，
0: 所以要写清楚。
1: 月老也只能盲配。
0: 那如果说今天，比如说已经是有男朋友，再去求月老，好像就不行这样子，
1: 就可以换一个嘛。
0: 哦，可以求求看這樣子，
1: 对，月老也可以帮忙嘛，
0: 帮、哦、忙一下這
1: 樣子，对，换一个、哦、或帮忙影响一下。哦，有时候已经有对象了，
0: 可能希望说对方可能要怎么样怎么样。
1: 对，嗯、那我们有时候很难影响对方嘛，这时候我们就请神明来帮忙，
0: 帮忙，嗯，
1: 那就可以帮我们，可能他会经过什么事情，然后让他潜移默化被影响一下，哦、这也很难说、啊
0: 是是是，对啊，可以，我可以去拜看看，
1: 拜看看。就是这个提供备啊，请听我们的心声啊。对，好，那今天最后这首歌也是很有趣，比较轻松的歌啦。
0: 这首歌也是我一听到，我觉得、欸、很喜欢，而且歌词意境也是都很符合我想要的感觉。哦、对，然后它是我觉得这首是比较励志，励志的歌曲，然后又轻松，然后它的曲风也是我以往没有尝试过的。
1: 对，你看这歌词就讲啊，有人说女孩子都爱乖乖找一个好翁，
0: 对 啊，
1: 对啊，但我们就想要跑来跑去、啊、
0: 就是我们就没办法静下来，就想要出去外面闯一闯，
1: 对啊，要么你就跟我一起去对不对，
0: 是，
1: 对、啊、有些人是他不跟你一起去，但他也不让你去，
0: 对啊，是，
1: 这样就不行，
0: 会比较自私一点
1: 对，所以我们在那个写条件上面就是要愿意跟我一起天涯海角，
0: 或是要配合我
1: 哎，还要帮忙出钱
0: 对对对对对
1: 对，要写清楚嘛，
0: 对对对
1: 对， 对，所以这首歌也很符合我的心声、嗯、
0: 是
1: 但我现在已经不能再去救了
0: 没有啦，我觉得就是开心最重要，
1: 对、嗯、所以拿到这首歌的时候就符合你自己的心情、嗯、
0: 对， 很符合我的个性跟想法，
1: 嗯，而且唱起来也符合你的唱腔，就是甜甜的声音、嗯、
0: 是， 对，
1: 对，有一种回到那种少女心期待的感觉，
0: 对， 对，而且跟我以往唱歌，就是以前唱歌台语歌曲风都是要比较转音比较多啊、嗯、技巧比较多，但是 这一次这个歌曲就是不用太多的技巧，嗯，对，就是很轻松很自然去把它唱出来，
1: 对，因为我觉得听这个歌词就是唱出每一个人的
0: 心
1: 声，心
0: 声，
1: 而且大家也不要觉得说这个相亲啊谈恋爱啊就是比较年轻的事情、嗯、这里可以出卖我妈妈一下，
0: 是，
1: 我妈就是七十多岁的时候还在谈恋爱、哦、我父亲已经往生很久了，
0: 是是是，对，
1: 那还后来交的这个男朋友小他八岁，
0: 哇，那也很好啊，
1: 对啊，他现在七十八岁，男朋友七十岁，
0: 对啊对啊，
1: 所以要我可以交男朋友我也要交个小八岁的
0: 其实我觉得缘分很难讲，也没有一定年龄是差多少岁， 对、啊、
1: 对，所以到了这个中高龄啊，其实真的就是合适，然后可以有一
0: 个
1: 互相关心的人，
0: 对对对，我觉得这样就好，
1: 对，然后因为小孩都大有自己的家庭嘛，
0: 对，
1: 光是出去游览哈，你有一个可以
0: 一个伴，
1: 对，可以找的伴就不错，
0: 我觉得这样很好，而且重点要谈得来，个性要合得来，
1: 对，不然当他们这中高龄有时候就找自己的闺蜜啊表姐妹啊，哎呀大家的事情都太多了，
0: 对啊，
1: 要顾孙子啦，有的身体 不健康 不允许啦，
0: 对对对对，没办法出去玩，
1: 对、嗯、所以你有一个伴可以陪伴，然后可以谈谈心事，
0: 对，
1: 哇，这个
0: 我觉得这样很好，
1: 一辈子的事、欸、
0: 然后重要就是我觉得就是要把身体顾好，
1: 对
0: 对，
1: 所以这首歌我真的觉得年轻到老都很合适，
0: 对，
1: 都需要提供备啊听啊听啊，我内心想，这时候就要按照我刚刚讲的、哦、每个月农历十五，
0: 嗯，
1: 好好的去把你的心声具体的
0: 讲给月老听，
1: 对，你要给提供备啊、供出来，
0: 就是在台北市那间吗？
1: 对，霞海城隍庙，它有流程的哦，
0: 流程，
1: 你要真的要先拜提供，就是对着外面那个香炉，
0: 是是是，
1: 香完
0: 要先拜提供，然后再拜月老，
1: 对，再拜月老、嗯、走一圈出来，然后不是要它有那个茶嘛，所以它外面都有卖那种三种一包，大概100块200块，
0: 是是是，
1: 那你买了放在那边、嗯、然后它外面的茶你要喝完、嗯、然后等你刚刚那个香炉的香烧完、
0: 哦、
1: 大概要有半炷香的时间，
0: 嗯哼，好，
1: 我有一次呢去刚好下大雨
0: 是，
1: 然后就急着要回去，这个下雨天又叫不到计程车，我很怕回去上班会迟到、
0: 嗯、
1: 就不行，真的要有耐心在那里等、
0: 嗯、
1: 你的诚意天公伯啊是也感受
0: 到，那他有没有特定什么时辰，就是时间点，
1: 我就固定中午去啊。

0: 哦、因为、哦、我只有中午休息嘛、
1: 哦、所以我们什么时间点都可以，早上或下午。
0: 对、嗯、那因为我们下班那时候又五六点了，天色暗了又不合适去，
1: 是，
0: 所以那时候在上班的话是中午最好。
1: 哦、
0: 那我们去拜拜，就白天，
1: 嗯哼，
0: 这样心诚则灵。
1: 则灵，好。
0: 重点是那个，我写很长哎、欸，那纸条一拿开来漏漏的，那不要害怕哦，就是要一个一个念完，
1: 嗯、
0: 然后绕个三圈，然后每个月都要重复做这件事情。
1: 做这件事、
0: 嗯、哦，所以我那时候行事历农历十五的那天，都每个月都标记下来，
1: 是
0: 今天有空都不能
1: 都不能排任何事情，
0: 对，尤其是前后不能排通告，
1: 对，
0: 因为你一排你就要赶着回来啊，
1: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这个都要提前。
1: 提前规划好，
0: 好，大概分享哈，要好好的去让天公伯啊听到我的心声。今天谢谢子慧来到节目中，
1: 谢谢小婉姐，谢谢。

边，工厂是毋是？大哥是卖烟人，阮想要来去。

今天听到的这一首歌《鹿为馆邦》，在当时啊是陪伴台湾走过不同年代的经典台语歌。那这首歌的原曲是日本的《花玉道中》，由歌手美空云雀所演唱的。那台语的版本则是叶俊麟创作。那讲的是一位少女在旅途中问路，然后带着初恋般的浪漫情愫哦。不过呢，在叶俊麟的笔下，故事却不太一样。歌曲里的女孩失去了父母，无依无靠，所以只能离开故乡，独自前往都市来寻找工作，希望呢可以靠微薄的薪水为自己找到一条生活下去的路。当时最早唱这首歌曲是童年时期的陈芬兰，当时她只有9岁，那非常的年幼哦。但是这个清亮又稚气的声音，让歌里那位孤单问路的小女孩，好像呢真的出现在我们面前。那因为当

时他年纪很小，所以没有太多成熟的悲情的唱腔，可是呢却唱得很单纯，让这首歌曲更有令人心疼的感觉。所以公路的管帮唱的不只是孤女的故事，也记录了早期台湾许多年轻人离开故乡走进城市讨生活的共同记忆。这首歌曲重新诠释演唱的歌手非常的多，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的异想空间的版本是李千娜在2025年的台语翻唱专辑当中重新的诠释了，不同于陈芬兰是小朋友的时候演唱哦，李千娜呢唱出了成熟的感觉。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李千娜版本的孤女的愿望。李千娜本身出现在歌舞团的家庭，那母亲也是歌手，所以这张专辑《千娜舞台秀》来呈现。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哇哦，阿哥哥，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

0: 点击就会当找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2: 发布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3: 陈太太，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4: 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3: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4: 这样啊。
3: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4: 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嗨，我是乌巴克，和你一起聊聊青春的小郁闷，心中的大情绪。我们在每周日下午1点至1点半准时和你一起台北小 emo。

欢迎来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乌巴克，现在为你进行的节目是台北小emo。我们在每周日的下午1点到1点半当中呢，都会在空中陪伴你一个小时，哎，不是一个小时，是半个小时。好了，节目的一开始跟你一起听到了这首歌曲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小野丽莎在2022年的现场实况。这首歌叫做 Cuba Isabella。 那么在这个礼拜天呢，小野丽莎也即将在台北跟大家来见面了。那么在8月1号的时候呢，她是在新加坡的这个专场，然后赶快搭专程的飞机来到台湾来跟大家见面。那如果说我们的青少年朋友，你对于巴萨诺瓦这个风格非常有兴趣的话，也欢迎你可以跟你的父母亲跟他说，哎，我想要听一个他的现场。那么他除了在自己的专场当中呢，会演唱不同世界的巴萨诺瓦的歌之外呢，他也会因应当地的语言来唱，就是他们习惯的歌曲。那么我们也听到他把我愿意这首歌曲改成巴萨诺瓦的版本，我们先来听这一首实况。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会为你网罗，就是在这个暑期当中有哪一些活动咯。

0: Miss Harmony Chen。
1: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小野丽莎的《我愿意》的现场实况，那么在这个礼拜天呢，也会迎来她在隔了两年之后又来到台湾的专场了。那么今天要来跟你分享，就是教育部青年发展署呢，已经正式的推动了青年百亿海外圆梦计划，那也协助15岁到30岁的青少年以及青年呢出国拓展这个国际视野，那也分成了几个组别，分别是逐梦工厂组，那还有海外翱翔组。那这两组呢，其实有各自不一样的功能哦。比方说，像逐梦工厂组的话，它是青年自主提案的梦想孵化；那海外的翱翔组是对接全球专业领域实习以及学习。一些特别提到说，如果说暑假期间已经有学生到了韩国、意大利、法国还有日本等地完成了海外的探索，也特别针对了经济弱势的青年提供专业的资助，来降低跨国的学习门槛哦。那么也非常希望说大家可以透过这个计划呢，就是让自己可以去执行你自己的专案，或者是还有海外探索的结果。那希望呢大家可以把握好这个计划哦。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呢，也是 Bossa Nova 的另外一位王者，他是 Olivia。 那 Olivia 王丽婷呢，他一开始出道的时候呢，也是唱 Bossa Nova 出来的，后来也在台湾出了很多的流行歌曲。那我们也来听到是他翻唱王菲一样这首《我愿意》，但是是截然不同的编制跟编曲，但风格还是 Bossa Nova。

接下来我们要关心的是 AI 哦，那这个 AI 呢，就是在全台各大专院校举办了营队，这营队呢，包括了在这个清大跟交大他们举办的运动科技营，以及呢相关的这个证照的培训哦。那课程重点呢，已经从这个单纯的程式写作转向于 AI 的应用伦理，包含了资讯安全素养，还有跨领域运动、医疗数据分析哦。那也在今年的暑假呢，是密集的举办青少年的科技主题营队。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上网搜寻哦。接下来我们要

紧接着我们要跟大家关心的就是在这个暑假期间的青少年的职涯探索营，针对了青少年暑期生涯的迷惘问题哦，儿福联盟少年 Plus 平台跟地方政府，比方说桃园或者是宜兰，都已经推出了沉浸式的职涯营队。例如儿盟呢，是以这个转身成为职涯冒险家为主题，透过情境解谜还有实物的体验，协助高中生呢来摆脱，或者高职生来摆脱未来的焦虑，在假期结束前呢，可以锁定个人的兴趣还有学习的历程目标。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就是可以上网搜寻这个职涯探索营，其实在各个县市的这些关于青少年的一些部门啊，或者是单位都有做这样的一个探索营哦，所以也请大家呢可以好好的掌握你所在地哦。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也是来自于李高路的17岁的你，也希望呢在这个年纪当中，我们可以提供更多的探索资源，让你可以为自己的未来不是那么的迷惘，也希望你可以更加把握这个暑假的期间咯。我是欧巴克，那我们就下礼拜见咯，拜拜。

0: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骑楼人行道禁止骑车，你我安全行走，共同建立友善的通行环境。车辆接近路口应减速慢行，并停让行人，行人应专心通过马路。交通安全人人有责，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

0: 孙氏，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今日无要讲政治，来讲交通大代志，开车那是无规矩。

0: 换半型吃官司。
1: 厝内若有小孩哩，车顶爱装安全椅。
0: 交通号志要注意，车顶红灯照顺序。拜托大众到支持，平安快乐念官司。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鸟书店的珊珊。我在十年前开了这间在华山的青鸟书店，那走过十个年头。三角窗是邱文杰，因为这空间不大，它只有18坪。那这个是我们经常会固定举办一些讲座，那这个是现在正在举办的。
2: 如果城市最美丽的风景是人，那么这些声音，
3: 书店、
4: 书房、
3: 书局、
5: 古店、
6: Books、
4: Music Shop、
3: 阅读、
5: Reading、
3: 卡菜、
1: 租、青鸟书店的珊珊。
7: 那不是一卡，也是在台湾全方位。
8: 从我祖父那一代开始，
9: 我是校园书房的。
10: 虹桥书店是我们的老老板
11: 的商场，然后也有表演厅、有电影院，甚至
12: 光春秋风景音乐书店的创办人，我是陈振金，也可以叫。
2: 这些声音就是城市的灵魂。你有多久没为自己好好的逛书店了呢？阅读就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这是一场行走于册页与声音之间的文化旅程。在这里，不只是阅读的风景，其实最令人神往的是故事。我是刘玛丽，邀请您聆听属于台北城的独有文化韵味。Once upon a time in Taipei， 欢迎收听《台北声景行册悦动》。走在台北市八德路一段的华山1914文创园区，由日本人于1914年创建，早期是日本生产清酒的厂房，后来为台北酒厂，现在是台北市市定古迹之一。在这里有间精致小巧的独立书店青鸟 Blur and Book， 位于二楼角落，与园区内熙来攘往的环境相比，以舒服自在的姿态低声栖身在角落，来到这里也许能为您找到一点阅读的感动。青鸟书店创立于2016年，深信阅读不只是知识，而是一种理解世界与感受生活的方式。透过选书、策展、讲座与空间，陪伴人们在城市里找到思想的光芒。在这里有一个信念，就是书与人的相遇能够改变看待世界的方式。走进书店，抬头望去，屋顶那三扇独特的玻璃三角窗正引领着自然光洒落，让时间在这里有了具体的形状，不禁令人思考书店的定位究竟是什么。创办人蔡瑞山给了我一个精彩的答案。从电视媒体出身的他，将书店视为一个流动的媒体，是摄影棚，也是声音景象。
13: 蔡瑞山创办人，2016年在华山文创园区创立青鸟书店，出身电视媒体，以独到的策展思维跨足独立书店经营。他将书店视为流动的媒体，不仅是书籍零售空间，更透过方盒子的概念，将音乐、讲座与跨领域对话汇集于此。他在台北城内

0: 打造了多间书店，以细腻的空间美学与文化实验重塑阅读的社会影响力，是当代台湾推动城市文化阅读的重要经营者与策展人，致力于让书香成为城市中最温暖且具启发性的文化地标。
1: 非常的欢迎青鸟书店蔡瑞山创办人珊珊创办人。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鸟书店的珊珊。我在十年前开了这间在华山的青鸟书店，那走过十个年头要迈入下一个阶段，那希望读者们可以慢慢看到我们的改变，参与我们的过去现在还有我们的未来。
1: 珊珊创办人非常的有理想，他把书的企划公司作为经营理念，不将青鸟定义为单纯的卖书零售店，而是将书店视为媒体，透过选书、策展、讲座还有活动，成为传递思想与观念的平台。
2: 因为其实会开书店，其实跟我在开书店之前做的计划有关嘛。我比较在之前，其实我可以说开书店之前是我的上半生吗？开书店之后是我的新的人生，不一样的人生这样。那我在开书店之前，我是在媒体工作。那应该说我大学毕业，大学念的是中文，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就进电视台，然后也做过业务，然后整合行销企划，节目部的编审，节目的企划，节目制作，行销，然后也进入一个，我想大家对他一定都很耳熟能详的一个名叫邓丽君。我也去邓丽君基金会做过策展，然后也参与过剧本的编写，当时的编剧是夏美华。那在两岸三地当时有一些展览啊、演唱会啊的筹备，我也去参加，所以有蛮多我觉得经验。后来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就是在我前一份工作，他当时有一个计划，就是跟书店有关，叫做书店里的影像师。那这个书店的计划就是要田野调查台湾的各个独立书店，所以当时就有去调查台湾的大概有200多家的独立书店嘛，然后慢慢去发现这是很台湾很美好的一个风景，或是一个人跟人之间的一个温度、一个温暖、一个很美好的价值。对，然后在那当中就开始萌生了自己想开书店的想法。所以在参与完书店影像师第一季的计划，好像在第二季进行的时候，我就开了应该说我就参与了一个书店的开始。那在参与完那个书店的开始之后，后来就遇上了华山的就远流的董事长王荣文王董事长，那他就邀请我来华山看看。那有十年前我觉得好像时间过得好快，对，十年前就看到了这个空间，对，然后就开了青鸟书店。所以我其实觉得每一个书店的老板都是有一个他自己的第二，因为他自己的专业，对，专业。那他的专业呢，跟他为生的其实是不大一样的，赚钱跟梦想、理想跟现实是不一样的嘛。我会说我的专业是我的现实，那书店是我的理想，那我要如何把我的理想跟现实就是合在一起？所以就开始想象了，就是书店，书。然后 plus 什么什么，对，书 plus 什么什么，
3: 对，
2: 以书为核心的各种可能性，那就是书的企划公司。那这个企划公司就包含着我在开书店以前的能力、经验、专业学习，就是比如说像是写企划案啊、写标案啊、制作节目啊，然后录制影音啊，或做 podcast 啊，或是就是我在开书店以前学习的各种技能，对，各种对，把它融合在一起，变成我开书店，以书店创造各种可能性的起点。
1: 青鸟书店真的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而且把这旧时的酒厂、 转型成为华山文创园区啊。那同时

0: 珊珊创办人拥有深厚的电视制作背景，这也让青鸟书店充满了强烈的策展感。那是怎么样处理影像叙事的逻辑转化为经营书店空间的思维呢？是不是也是一种文创的表现？
1: 对，其实因为在电视台当时担任节目制作编审这个职位大概有5年的时间，那这5年每天其实就是早上大概5-6点，比如如果今天有节目要录影，那5-6点就会摄影棚的棚就开始搭了嘛。那开始搭棚，搭到大概8-9点的时候会开始setting 好之后开始调摄影机，那差不多10点11点，就我们以一天为它的时序，10点11点就开始调灯光。那灯光调到差不多12点1点的时候，主持人进来开始梳化，然后开始录影。那等到我们录完影收完班，差不多都是已经半夜12点或是凌晨1-2点。那是我那5年在电视台的日常。那如果说今天是负责一个节目，一个礼拜可能录影一天，那如果今天负责很多个节目，可能就会穿插在不同的摄影棚里面。那以前我工作的电视台，它有好像13个摄影棚吧，那就会依据不同的棚的大小，然后讨论到不同的样子，然后光影。所以我觉得那5年好像让我对于一个空间的光线美感产生了一种直觉性。对，我觉得那直觉性，这也是我后来才慢慢领悟到的。我觉得那个直觉性后来成为一个我开书店很重要的感受力。对，我觉得那个感受力，至于我今天进到一个空间里面，我会立刻看到它成型的样子，就是好像就是那种动画里面出现 3D 那个，这边是书架，这边是光影，这边是灯光，就出现了。然后书架多高，要摆什么书，我觉得那个内容的部分就是节目制作的内容嘛。对，一个好的内容，那一个好的内容成型之后，我就想到啊，每一个书店就像一个 box，
2: 对
1: box 它就像一个节目一样。
0: 经营独立书店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必须要承受很多的风险，心脏要够强了。珊珊创办人这一路走来也挺过来了。
1: 其实我关很多间啊，我现在关到只剩2间。
2: 那关的时候就跟有时候就是很心疼哎。
1: 其实我
2: 还好，
1: 其实不当然啊，难过。尤其是你知道，我们喜欢读书的人又特别感性。加上你当时开书店就不是理性的计算，所以我觉得那种感受是外人很难懂的。他们我觉得批评是很容易的，但是你身在其中看着自己的梦想出现，然后梦想又被拆掉，我觉得那种心理的伤痛是很难去言语形容。对，那当然我觉得会慢慢去感受到，就像以前我们做节目一样，每个节目总有结束的时候嘛。
2: 对，
1: 你有的节目像以前我们做那个《天才冲冲冲》，到现在都还在。但有的节目像之前做《平民大富翁》，3集就腰斩。所以你每个节目它的寿命，它会跟观众的喜好度跟它的命运有关，所以你会慢慢去接受它。每个事物它都有生命消失的时候，那你发现遇到那一刻的时候，你就是要调整自己的心情去接受，然后好好的反省到底哪个阶段出了错误，我们下次可不可以做更好。就像我们可不可以再做一个更长销型的内容，更好的电影，更好的可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看着这个三角窗要勉励自己不断的奔跑。
0: 当我那天前往青鸟书店的时候，就看到了有准备要寄送的音乐书籍啊，那其实就蛮有趣的。青鸟书店在选书以及卖书的一些想法，是否还是必须得要顺应读者的需求呢？
1: 其实跟我们的买书的逻辑比较是跟随着我觉得当时的环境的变化，然后 主要是因为青鸟今天本身它所坐落的地方是在华山嘛，

华山呢是一个每个礼拜周围的环境都在改变的一个文创基地。怎么说呢？你看后面的展览几乎每个礼拜都有更新，都有新的展览。前面的市集每个周末都不一样甚至是你知道六日下午的街头艺人也都不是同一个表演的档次都不一样所以它这个地方是一个千变万化。你虽然才18坪，可是我希望读者每个礼拜来看都可以看到新鲜的气息在里面那这就变成是我们不管是进书选书跟主题性都要不断的改变因应的时间因势变化对我记得华山的营运长有跟我说过一件事蛮有趣有一次我跟他说我好开心我最近卖这个面包真的很好吃卖得非常好他就跟我说好那你要去想3个月后你要卖什么我说为什么他说3个月一档啊你要去理解一下华山的就是要你不断的想新的创意新的挑战才能够让读者跟来的人得到满足跟安慰他说这也是你的挑战

0: 在采访的那一天，珊珊创办人更亲自帮我导览了这间方盒子。果然就像是流动的媒体，在这里飘着咖啡香，还有体会阅读与文字的距离，在透过屋顶的三角窗，虽然那天阴雨绵绵，但是可以感受到阳光还有整个气氛的那种温润的感受。
1: 那这个是我们经常会固定举办一些讲座，那这个是现在正在举办的，好像对礼拜二才刚办完第一场。对，那因为今年是三一大地震第15周年，对，然后我们也想，为什么这么多日本人喜欢留在台湾？他们跟台湾台日的情谊到底有什么关系？大部分的朋友都告诉我说，其实三一大地震，台湾对日本的支持其实是很多友谊的开端哦，所以就想听他们来讲这段故事。所以礼拜二刚办完，很非常热闹，他唱歌为台湾创作了很多歌曲这样。下礼拜二是木下淳一老师，他是在台湾日本人获得第一个文学奖的日本人，很一个是文学的作家，
2: 太厉害。那我可以问，这个三角的窗是你的特色？
1: 三角窗是邱文杰，当时他因为这空间不大，他只有18坪，所以他就为了把光引进来，他就在上面的斜切就切了光。那他当时有因为我当时就在翻书，就翻到安藤忠雄，就也很喜欢做三角窗。他在大阪的光之美术馆、光之教堂也是会运用那种光影的魔力。那他有一句话我很喜欢，他说：“从远处凝望光明，并朝他奋力奔去。”在那拼命忘我的时间里，我感受到真正的幸福。
2: 是，
1: 对，我觉得这段话就是还蛮能形容这个空间的情境，所以后来就往这个方向去建构整间书店。那

既然今天是介绍青鸟书店，就为您送上这首曲子，就叫做青鸟 Bluebird， 是爱尔兰作曲家 Charles Stanford 在1910年所创作的合唱作品，是以 Mary Elizabeth Courage 的诗为基础，就呼应了青鸟书店的精神，独立是为了自由，自由是为了追寻幸福。

0: 欢喜来阅读。
1: 大家好，我是音乐学家余纪伦，为大家推荐一本音乐的书籍，叫《百鸟之歌》，让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重生，以音符追求和平与希望，这是大提琴家卡萨尔斯的音乐与人生。那讲到卡萨尔斯，其实他不只是一个伟大的大提琴家，他也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也是一个非常有理想的一个人类的一个精神的一个典范。他的大提琴演奏，不论是在联合国，在战场上，在各地，都引起极大的回响。他认为音乐其实是一种最伟大的一种艺术，可以让人在心灵上面达到最高的层次，也弥补了这个世界上人在战争跟这个杀戮当中，在权力跟这个集权当中所造成这个世界的缺憾。那这本书我觉得非常值得一读，推荐给大家。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小明啊，来去散步啦。
4: 哎呀，阿公，不能在斑马线上等红绿灯，
3: 在这边等比较快啊。
4: 老师有说要在人行道上等候，且斑马线上要快速通过，并注意转弯车，还有走在巷弄时要面向来车靠边走才安全哦。
5: 斑马线上快不走，巷弄面车靠边走。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及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

0: 决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3: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4: 现在时间14:00。

0: 跨越古今，
1: 穿梭中外，
0: 由时代旅行家安雅带你玩味走访文化旅游新风貌，
2: 带你找找好吃好耍好滋味。
0: 玩味时代，
1: 现在启程。

0: 位线上听众朋友，时代玩家们，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礼拜天下午2点到3点的旅游节目玩味时代 Good Times， 我是时代旅行家安雅。最近夏天高温，真的常常觉得一出门马上就地融化，然后就非常期待能够跑去玩水，可是印象当中呢，玩水的地方好像又比较远一点点。不过啊，其实在台北如果要享受玩水的乐趣，还真的不用大老远塞车跑到海边或是往东北角去跑。所以啦，这一集节目就是要邀请所有线上的时代玩家赶快换上我们最亮眼的泳装，跟着我一起去清凉一下哦。而且今天确定不跑远，只要搭捷运来到公馆，就能够在市中心找到最棒的避暑圣地。这里不仅有让全家尖叫的刺激滑水道，更藏着充满欧洲风情的百年古迹跟神秘的地下宫殿。哎，请大家准备好防水袋跟一颗热忱期待的心，跟着安雅踏上这一趟啊套行凉的台北清水之旅哦。玩味时代现在启程，
1: 展开大千世界的艺文地图，从大江大海一窥时代的浪潮缩影，欢迎收听《黄金年代》。
0: 在正式邀请达人带路之前，安雅依旧呢先切换到城市水文的视角，为各位来整理三个台北清水相关的热搜冷知识，预先暖身。热搜第一名，台北市的水质为什么这么好？原来啊，有一座拒绝观光客的神秘水库一直在默默守护。大家常说大台北的自来水特别甘甜，这都要归功于翡翠水库哦。因为为了维持全台最顶级的水质，它是全台湾唯一严格限制观光开发，连游艇都不能随便进入的专属水库。正是因为这份对于环境的极致保护，才让我们每天都能够在大台北地区喝到最纯净的好水。热搜第二名，路边的消防栓为什么有红色跟黄色两种的不同呢？这其实是救灾的关键密码，因为红色代表里面流的是自来水，而黄色则是来自河川或生态池的原水。这个颜色的区分就能够让消防员在救灾的时候第一时间去判断水压跟水质的来源，这真的是极具巧思的城市设计。热搜第三名，搭捷运就能到台北闹区的剑潭山上，竟然啊藏着

0: 一座日治时期的神秘水神社，在车水马龙的捷运建潭站对面，沿着隐秘的步道往上走，隐藏着一座超过80年历史的圆山水神社。这里保留了古朴的石灯笼跟餐道，是早期呢为了祈求水资源丰沛跟工程顺利而设立的秘境，而现在呢更是台北市内少数保留完整的日式神道教的遗迹，充满着空灵的静谧感。听完了以上的热搜冷知识，接下来就要让我们跟着清水达人的脚步走进自来水园区，揭开百年水道的面纱哦。
1: 穿越时空，早翠醋鼻，欢迎来到乐享行旅故事馆。
0: 各位玩味时代 Golden Times 的所有线上时代玩家们，欢迎各位来到第二单元乐享行旅故事馆。夏天当然就是要来玩水啊，那各位想一想，台北来玩水的宝地是什么地方？那必须是我们的自来水园区，对不对？不过我们呢要玩水之前还要饮水思源一番，所以很开心能够邀请到台北自来水事业处展业科的朱胜兴科长带我们来好好说说台北水源的故事哦。欢迎科长。
2: 主持人好，以及各位玩味时代的线上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各位，科长声音是不是真的非常好听？可是我们科长啊，不只是熟悉台北水的故事，他更是土木工程的博士哈。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先请教科长一下，百年前台北的水道，它的轨迹跟文史故事是什么？
2: 好，其实我们现在的自来水源区就是台北水道水源地。那刚刚主持人提到水道，水道其实是日本惯用的名词，它就是自来水系统。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要讲台北水道的这个历史的话，我们就必须要从台湾跟日本的历史的这个交汇的时候开始。那我们的历史交汇是在甲午战争1894年，然后战败，所以签订了马关条约，那就把台湾然后澎湖跟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台湾跟澎湖大家都知道后来进到日领时期，在进到日领时期之前呢，其实在 清朝的时候，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刚刚说就是已经有住民在这边发展了，公告说要不久以后要被不同血统语言文化的人来做统治，那大家的生活都会有一些变故，所以当然也会反对嘛。那这个反对呢，其实就引起了一个反抗，我们成立一个叫台湾民主国。台湾民主国那成立了以后呢，那就想要比照这个三国干涉还辽，就说那是你们亲日片面的这个协议，那跟我台湾民主国就没有关系。那刚刚说过了，因为有外国势力的介入，那这个三国干涉还辽是成立的。如果在历史上面来看这个记载的话，在这个乙未战争里面呢，我们台湾的这个同胞死亡大概超过10000人，日本人在这次战争的他们是死掉64个人。在日本人他有4600个人因为水土不服然后呢病死了，然后超过26000人因为卫生环境的不好，他病得很重，他必须要回到日本去医治。所以当时的这个卫生的官房长官后藤新平才发现说啊，原来美丽的 Formosa 它不是我们想象的，就是说来就可以，就是我直接派对对对这个军队或者是派轨道或者是测量的人员就应该来，他要赶快建立这边的卫生公共制度。所以当时呢他就请日本的这个水利规划的专家然后来台湾，那这个专家是个英国人，他叫做威廉巴尔顿，就赶快来这边呢做这个台北水道的规划。
0: 所以啊，台北水道的故事可以追溯到日据时期，那又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自来水园区的成立嘞？
2: 威廉巴尔顿当时带着他自己的一个研究生就来这边做台湾水道的一个规划。那台北很重要，所以他们当时从淡水基隆然后台北新竹台中嘉义台南高雄凤山澎湖，就是全台湾然后包含了外岛澎湖都去做完规划。那这个卫生公司规划的报告书呢，其实后来是在1907年才开始建立，因为日本人在经过了日俄战争之后，这国家终于恢复了元气才比较有钱，所以台北水道是从1908年然后完成了最根本的这个供水设施，在1909年正式通水。 那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在做自来水的规划都很中长期，所以威廉巴尔顿他其实当时是规划到1925年的时候是给12到15万人的这个台北市民使用，可是台北市的扩张跟人口的这个发展非常的快，那所以后来到了这个时间点呢就不够了。那后来到了1977年的时候呢，那因为台北市的这个扩张发展，所以在公馆所做的这个取水口的水质就比较不敷使用，所以我们后来就在现在的这个直潭就

0: 重新再建立一个新的清水厂。那这个台北水稻水源地就在公馆的地方，就在1977年工程申退。
1: 所以啊，为什么这边有个叫水源市场或水源路，其实是其来有自的。因为听科长讲故事，这里其实就是台北水稻很重要的一个起始点。其实从我有印象开始以来，自来水园区它真的哦，不是只有硬邦邦的一个水稻故事而已啊。为了让大家能够清水，所以其实我们对于这里园区的认知都是它可以玩好多的游乐设施，然后还可以看古迹，还可以导览。所以可不可以也请科长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整个园区里面几大亮点特色该怎么来赏玩？
0: 在1993年呢就被列为了市定古迹，到了2002年的时候呢，我们就真正的把这边重新规划成自来水园区。在台北水稻水园区里面呢，其实它是古迹区，从取水开始有个取水口，所以有个混水抽水站。取水进来之后呢，必须要把这个水经过加压好，去做净水的过程，然后再加压到上面的蓄水池。所以这个加压的这个集桶室呢，就是自来水博物馆。
1: 哦，所以这是第二个古迹。
0: 对，然后呢把它打上去以后呢，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个地下水宫殿的观音山蓄水池，那是第三个古迹。然后我们在供应到台北城区的时候呢，要经过一个这个计量的一个房间，那叫凉水室，是第四个古迹。那在我们自来水园区的售票范围里面呢，包含了两个古迹，就是自来水博物馆跟观音山蓄水池。
1: 那我们就要好好的来讲讲自来水博物馆。各位啊，我以前晚上来这边还可以看光雕秀哦，所以这个外形非常特别，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建筑特色？
0: 自来水博物馆呢，它是新古典主义。在当时要做台北水稻水源地的规划的时候呢，其实当时呢有在台北本地的住民呢就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反对的意见。大家知道这个地方有一个小观音山嘛，那后面是新店溪，所以有山有水。那以前的先民呢，刚刚说过过世之后呢，他们的这个坟墓呢就会放在小观音山上面。刚刚说这个意见是什么，他们就说哎，你们日本人规划在这边做水稻设施呢，就是一个错误的行为。其实我们在施政的时候呢，就是对于自己的这个规划要有这个论证跟辩护的能力。那我们自己也是，我刚才日本人当然也是，所以当时的这个主持技师叫高桥诚次郎，那他就写了 一连串的专栏在当时的这个报纸上面。那高桥诚次郎就跟大家讲说第一个已经先把这些坟墓呢用每一户就是有补偿费把它先迁移到柴竹山去了。第二个呢是说这个水稻系统呢，它其实通通都是用三合土，就当时最先进的建材就是钢筋混凝土啊。大家记得在1907年1908年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中华民国的时候呢，那他们就说我用钢筋混凝土跟钢管，也就是铸铁管，让这个设施是整个封闭的系统，不会有一丝的泄漏。那但是高桥村长还另外写，他说即便是这样子呢，他相信反对的人还是没办法去这个减少他们中间的怀疑，所以呢他们当时就把这个地方呢不但是设计得很美轮美奂，而且开放给大家来看，然后要建立大家对这个洁净用水的信心。所以当时就在森山松之助这个建筑师的规划之下呢，就刚刚说过了，就把这个地方不但是开放，而且用了一个新古典主义，所以就把它变成了现在大家看到很美轮美奂的自来水博物馆。
1: 刚刚听科长呢有讲到，您所谓以前的集桶室就是现在自来水博物馆。集桶室是什么意思？
0: 集桶，如果用中文来讲话就是加压马达，就 pumping room。
1: 哦，
0: 但是大型的加压马达，所以它会从这个原水抽水进来。那就是从新店溪的取水口这样抽水进来，然后呢再把它从这个地方呢把这个水打上去到分水井，然后从这个地方经过了沉淀跟过滤，然后还有消毒的程序，变成干净的清水供应到台北城区去。
1: 所以呢我们进到自来水博物馆里面好像还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设施，对不对？而且呢我记得这个是我们内部可以让所有的民众去看到当时候水稻它的一些过程是怎么样进行的。但更重要的是外面因为新古典主义那个建筑太美，所以那几乎都是我们拍婚纱照的新人一定会来取景的地方。而且我们外面的园区其实也可以提供很多的企业来进行家庭日的空间，对不对？
0: 哦，没有错。所以就是从以前有博物馆开始呢，其实我们都会看到常常都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新人来这边，就是大家来拍摄婚纱照。
1: 这个呢叫做地上物，好吗？地上建筑物，各位知道吗？在我们的这个园区里面还有一个沉睡数十年的探索秘境，是一个地下水宫殿。刚刚科长也有讲到，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地下水宫殿，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0: 好啊，那其实我们是在108年的大年初一开放了这个观音山蓄水池。那地下水宫殿并不是我们自己的名称，

0: 而是来看完以后的民众告诉我们说，哎，有这样的感觉。那其实走进了去血池内部，确实一进来好像像是一个迷宫一样的情况所震撼。那因为它里面有墙柱跟导流墙。对，那这个导流墙呢，所以官方说这些导流墙要加上里面的这些希腊柱，走进去以后呢，就会觉得说，哦，它真的像是一个宫殿。其实这样的设计呢，跟现在的设计它确实有很不一样的地方。后来大家知道，在疫情期间呢，这个地方还曾经做过这个走秀，就是有这个大型的服装秀的一个，
1: 因为真的很适合哦。还有我们的希腊柱，对不对？哈，
0: 没错。可是我们在走的时候呢，我其实特别会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水痕。大家知道这个很漂亮的设计，它都在水面之下，也就是说呢，这个设计你平常是看不到的。这样整齐划一的对称柱以及斑驳的混凝土，很像是一个宫殿一样。为什么要在山上做这样的一个蓄水池呢？大家可以想想看，因为当时呢，我如果台北城区要有这个自来水，我们想要打开水龙头就有水的话，如果我一直都用这样的这个马达不断的去加压的话，它其实是一个不经济、没有效益的行为。所以日本人在规划的时候呢，就用小观音山高成44公尺高度，比当时城区最高的总督府还要高，所以用这样的一个我们叫连通管的原理，在44公尺的高层，我们就可以让保证大家在城区里面一打开水龙头就可以有水了。
1: 哇塞！所以啊，这个什么叫饮水思源，那真是有道理的。我们在家里哦，就是可以享受到很便利的饮用水，殊不知其实背后有很多人的努力，真的是哦，一人之所需，百公司为备。让我们先听一首歌，等一下再请科长跟我们谈谈2026年以后的自来水园区，其实有一个更美丽的规划哦。我们等歌曲结束以后再回来听故事咯。

0: 相信刚刚大家在前面除了科长在介绍之外，我们还会结合过往我们从小到大来自来水园区清水乐园玩的那种记忆。那当然我们在第三单元会好好的告诉大家这个新的清水设施它到底是有什么丰富的内容。在这里我要特别问一下科长，各位知道吗，2026年呢，我们的自来水园区将会掀开一页新的台北清水的知性蓝图。那我这边不能再卖关子嘛，我们就要请科长跟我们讲一下接下来我们的自来水园区有什么华丽转身。
1: 好，自来水园区的未来真的非常值得期待哦，因为我们现在北水处的公馆大楼现在已经快要新建完成了，那陆续就会有不同的这些进驻单位来进驻，会从长兴街搬到公馆来之外，那另外因为它是多目标使用，所以有两栋附属事业大楼，那我们有商场，然后有餐厅，然后呢刚刚上面有办公大楼的出租，大家可以期待我们得标的单位已经有发布了这个新闻，所以它以后就是诚品生活馆。
0: 哇，那科长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大家所熟知台大校门口正对面新生南路上面的诚品书局，在不久的未来会搬到自来水园区这里哦，对不对？
1: 主持人说的没错，除了诚品书店之外，那因为诚品生活馆它包含了文创的商场，然后还有餐厅，那另外台北文学馆就比邻的这个诚品生活馆，那另外还有个台北运动馆，那它未来是我理解它是这个电竞设施，就虚拟运动，然后加上实际的线上运动，所以这个地方它会变成一个新的园区。
0: 所以大家听到了没有，就是水上的还有我们路上的文学的还有虚拟世界的，在不久的将来都会齐聚在我们的自来水园区这里。这个真的是好不容易的事情，但是站在自来水园区的立场哦，我觉得在清水性这个部分，我们有没有什么更能够去吸引民众前来朝圣的？
1: 确实这个地方它将会是一个结合历史古迹，然后水资源教育，然后亲子游憩，然后文学艺术，然后健康活动，还有逛街休闲，然后吃饭的地方。
0: 在这边我们要埋一个伏笔，就是期待第三单元告诉大家两个清水乐园它里面精彩的内容。但是在这边我要请科长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呢如果要来自来水园区的话，那门票是多少，然后我们开放的时间点是什么时候呢？
1: 哦，好，自来水园区它有两个园区嘛，它有两个乐园，那这两个乐园的票价是不一样的。我们平常在清水节之外的七八月呢，门票是50块钱。
0: 各位听到没有？50块到底是什么价格？那真的是寓教于乐、纯推广性质的，对不对？
1: 对。那七八月的时候呢，因为有玩水戏水设施，所以它会比较贵，就80块。
0: 哦，
1: 对。
0: 不过是多了30块而已。然后我们一周里面开放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1: 我们是周一休园，然后周二到周日都是正常的营运。
0: 然后每天的几点到几点？
1: 我们在夏天玩水的时候呢，是9点可以到下午6点。那如果是在七八月之外的话呢，就到下午5点。那除了自来水园区之外呢，我们另外的清水乐园，那因为它有飘飘河，然后有螺旋滑水道，所以那个地方的票价跟那边不一样。那它是在假日的时候，全票是180块，学生票是160块，那优待票是半价，就是90块。那平日的话是160，然后130跟80块。
0: 其实我们常常有一种迷思，因为可能在外县市一些清水节它名号也蛮响亮，所以每次到暑假我们都要人挤人啊，开车去塞车，然后去玩一些清水节。殊不知啊，台北就有一个清水最棒的所在，而且不假远求。那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自来水园区它确切的交通方式好不好？
1: 我们其实会非常呼吁大家坐大众运输工具来，那其实就是在捷运的公馆站。那最近的方式呢，就是从捷运的4号出口走路大概7分钟就可以到自来水园区。那如果到清水乐园的话呢，你可以从1号出口走路大概3分钟左右吧，就可以到清水乐园了。
0: 好，在这边也跟所有开车的朋友啊来导航一下哦。如果你的导航是导引你要到水岸停车场去停车的话，记住看到永福桥千万不要上桥，一定要从桥下旁边，然后呢走桥下的这个道路，然后走到底，好，千万不要直接又回转掉了。它有一个入口，你就一到底你就直接左转。

0: 切进去哦，这个是刚刚的亲身经历，所以在这边也提醒所有开车的民众，夏日炎炎哦，不是正好眠，是真的要赶快到一个能够清水性的乐园来消暑。那么在这边呢，我们非常热情的推荐台北自来水园区哦，暑假或是非暑假，这边都是一个值得令人期待，会结合历史古迹、水资源教育、亲子游戏、文学艺术跟健康运动全方位的水园区新天地哦。好，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朱胜新科长跟我们介绍最棒的水乐园，谢谢。
1: 谢谢主持人以及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
0: 听完了朱科长非常详尽的解说，原来公馆隐藏着这么伟大的水利工程，而那座重启的观音山蓄水池内部对称柱列的神秘空间，难怪会被誉为地下水宫殿。更令人兴奋的是，2026年年底，这里将会串联文学馆跟运动馆，升级为水园区新天地。所以在进入到广告之前，为了迎接下半场的水上乐园，安雅特别准备了这首摇滚的嗨歌，能够迎接夏天，就是由拖拉库来演唱的《我爱夏天》，让我们在热血的节奏当中，能够感受在夏天玩水的畅快。等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要马上直击2026台北清水节的现场喽。

0: 你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啊？
1: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0: 哈，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1: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福啊。
2: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亲爱的听众，财政部不会通知纸本统一发票中奖，提醒您切勿受骗上当。另外，云端发票中奖金额不会通知您操作 ATM 入

账，如有疑义，您可以拨打国税局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 0800-000-321。以上内容由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提供。

0: 嗨，各位线上的时代玩家们，我们现在呢就准备要前进自来水园区里面的清水馆别咯。很开心依旧能够访问台北自来水事业处展业科的管理师陈应玲，欢迎应玲。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应玲。
0: 好啦，应玲，这个夏天哦，我刚刚光是来专访的时候就看到一票孩子哦泡在水里，泡在我们的飘飘河跟我们的滑水道上面，真的哦都不想起来了。所以我们呢在谈这个双馆哦这两个清水馆所之前，先来谈谈其实自来水园区一直以来就有推动一个台北清水节，太开心了，就是代表说台北的哪杯生清水节真的不用跑那么的远哦。当初为什么想成立这个台北清水节
1: 啊？我们清水节啊，其实这个历史非常的悠久，大家猜一下，民国93年到现在，算一算数学，22年了，
0: 这么久了。
1: 对，我们这里就是水源的发源地，所以这一区呢一直都是大家喜欢来玩的地方。自来水处就觉得哦，要活络这个地方商圈，不如来盖一个场馆，同时可以推广我们的古迹，让大家可以更清水戏水，很开心的玩乐，从玩乐的过程中来了解爱水啊、洗水，还有一些环境教育古迹的文化，然后同时更重要是繁荣在地，让公馆商圈非常的热闹。
0: 很有趣的就是我们自来水园区在公馆这个地方虽然是坐落在文教区，可是你们真的有一个新的活动跟亲子休憩的新亮点。那我们台北清水节你说22年啊，很好奇这22年每年都要清水节，你们到底要推出什么样不同的主题，让这个所有的民众会觉得很有趣？
1: 没错，这也是我们水处非常每年都在推陈出新的一些新鲜的梗，想要有新的东西让那市民每次每年来玩都不一样。有些人可能从小玩到大都觉得啊，每次都长得一样，去哪个西边海边就是长那样，不过我们园区真的不一样。今年就是推出双馆旗下的部分是有两座水乐园的哦。原本像自来水园区大家可能想说啊，那都是小小孩玩水的地方，那长大就不会再想来。不过呢，我们今年就新盖了一个场馆，从以前原本的洛德城堡那边是有户外的飘飘河，还有4层楼高的滑水道，我们把它重新来整建。从疫情的时候它其实休园了5年，然后这5年其实是都没有营业的，一直到今年我们真的经历过很大的努力把它整理好之后开放给民众来玩水，所以那边比较适合大孩子大朋友。那这里原本的自来水园区的水乡庭园就适合一些幼稚园啊、小小孩啊，然后比较想要体验一些水凉爽的感觉，来这边踏踏水玩一下。
0: 所以啊，各位，这两个清水的地方其实它的功能性还是不一样。我们就先来讲讲水乡庭园吧，因为水乡庭园是我们从正门口进来以后其实会先遇到的，对不对？而且我刚去，我真的很难形容我看到那种惊人的画面，就有一种我们的体育馆里面的游戏区跟我们的游泳池有一半被搬到户外露天的地方。那你说我们这个地方有重新整理，具体来讲里面可以玩什么水上设施呢？
1: 我们自来水园区呢，它的地点是在永和跟台北市的交接处，从其实永福桥下来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戏水池。那以前呢都是红色造型，红蓝色的水管造型，今年其实我们这个游具也有换新，它经历过20年也该换一个新的样式了，所以它走一个是大自然特色的造型，有一些小白鹭啊、小毛蟹的造型伞，然后还有一些芦苇香蒲的一些喷洒的水柱。其实今年的水花很强劲很清凉，我们自己踏下去都哇一直尖叫一直尖叫，觉得非常的好玩。远远看以为它好像缩小了滑水道的部分，但其实它喷洒的水花是更棒的。
0: 朋友啊，因为安雅个人比较喜欢刺激哦，我们那个小朋友寓教娱乐安全的戏水区域介绍结束以后，接下来来点刺激的，我们要来到哪里？
1: 我们来到一个叫做清水乐园的地方。这个名称呢可能是民众们大家第一次听见它，因为是我们新命名的地点哦。那所以现在很新，可能你 Google 上面找到的资讯还有限，不过它的位置非常的显眼，就是从我们的公馆捷运站

0: 的水源市场，大家一定去那边吃过东西，喝过知名的小吃店跟饮料店。往后面巷子一直走呢，它就在那个巷子里面有一个叫清水乐园的地方。其实它以前是一个叫洛德城堡公馆运动中心，
1: 有。
0: 它其实已经歇业五年，从疫情后，那这个厂商它因为那时候禁止运动的部分，所以就因为这样就不营业了。那之后就交由我们自来水事业处来自己经营。那今年终于整建好所有的设施了，重新再开放。那这次的特色就是有四层楼高的双螺旋的滑水道哦。
1: 什么意思？四层楼是怎么样？两个螺旋会交叉吗？就是我们可以一边滑下，一边滑下来，还跟对方打招呼那种。
0: 这个太酷炫！它就是你要爬到四层楼高的地方，其实你就可以远眺整个公馆这边的老宅、老公寓，你都看得到它的头顶，视野非常的辽阔。然后从这个上面滑上来，就是有两次的那个螺旋的部分经历，然后再滑到下面的水池。那水池也非常的深，就是90公分，快1公尺，那下去就哇，炸水花，非常的酷。
1: 哇，那听起来还要经过两次的螺旋旋转，天哪，想到就很刺激。那你们在这个清水时间不就大家都尖叫连连？
0: 这个当然是适合爱刺激的朋友们来玩啦，但是我们也顾及到有人可能没有这么敢走这个刺激路线，所以其实还有那种适合全家人一起玩的那个宽板全家福滑水道哦，它其实是就大概2层楼高，然后可以跟爸爸妈妈带小孩一起手牵手从那个滑水道滑下来，然后就非常的有趣，带小朋友一起滑，大家也很愿意去滑。
1: 然后我个人呢，因为有时候心脏不太有力，如果要挑战这个滑水道，我会得小声怕怕。但是在园区里有另外一个很吸引我的，来，请让我配音，它就是飘飘河，来介绍一下飘飘河这个设施。
0: 好，在台北的部分真的很少有水上乐园或是泳池的部分会有飘飘河，这个占地要够大。我们这个清水乐园就是有这个飘飘河，而且它真的非常热门。我今天在现场看大家排队人龙，真的是绕了一圈又一圈，因为它飘上去啊，它整个绕一个园区大概20分钟，然后它中途会经过很刺激的水瀑啊、水柱，然后喷洒全身，然后大家会有意外的惊喜，就觉得啊，小朋友超级开心的在城市里就躺着，然后晒太阳又有水，这样非常的开心一个午后。
1: 来，应玲，不要拉我，我要赶快去排队。各位可以想象看那个画面吗？你很悠闲的躺在我们的大型的这个漂浮用具上面，就这样旋转20分钟，然后中间还有水柱可以冲 SPA， 有一些很可爱的关卡，可是那个都是让你觉得哇，不同的刺激跟感受。天天鹅啊，光是这个飘飘河你真的就不要拦我哈。好，所以这个是清水乐园，讲到这里我都觉得不想来都很难了，那种画面感真的好深刻哦。那我请问一下，这么好玩的设施我们是开放到几月？
0: 好，大家各位听众朋友千万要注意，我们就开这个暑假，这个暑假没玩到就是真的很可惜，错过等明年。我们一直到8月31号是一定有，那接下来9月就看天气的变化，我们再公布最后的营业时间。
1: 听完了应玲的介绍，我都想赶快冲去买票了。今年的清水节，双馆旗下设施全面升级，不但是水乡庭园有专属小童的喷水池跟期间限定的充气滑水道，大孩子最爱的清水乐园那边啊，有4层楼螺旋滑水道跟飘飘河哦。哇，为了呼应这份夏天的清水狂热，继续要为各位来点播这一首张震岳的经典歌曲《自由》，让我们在奔放的摇滚当中继续感受水花四溅的刺激哦。

0: 刚刚啊，听到双管齐下，我的心还留在飘飘河。可是没办法，因为我们自来水园区还有很多的活动，特别是我们的暑假期间，所以请应宁也跟我们介绍一下，让听众朋友千万不能错过。
1: 好，大家来园区都觉得啊，暑假好多人来玩，不想要人挤人，大家暑假来就会觉得很像在下水饺一样。
0: 好贴切哦，一颗一颗跳。
1: 对，所以我们为了舒缓这样的人潮呢，我们在第一个月清水节第一个月的时候设置了两座充气滑水道哦，这是只有期间限定的，在自来水园区，那它是有章鱼造型的，还有彩虹马造型的，然后让小朋友呢可以玩各种各样的设施，就是不是只有原本的溜滑梯而已。
0: 天鹅啊，我的那种童心都被激发了，各位可以想象大型的彩虹马跟章鱼啊，那个不是只用来滑水而已，它超可以当地景艺术来拍照，对不对？然后还有呢，
1: 还有在第一个月有滑水道玩到饱之外，八月份的时候我们就推出特别的艺文表演咯，有原住民的展演，在八月一号跟二号还有八号九号会有四个原住民团体来跟大家来做互动，他会带大家一起在广场带动唱，然后做一些原民的服务。

0: 服装展示、舞蹈还有歌唱表演。
1: 哇，来我们的自来水园区啊，还可以看到原住民的文化表演，你们真的是很费苦心哎，因为要让大家觉得说来体验海上的这个乐趣的同时，还能够看到台湾传统的文化传承哦。然后还有什么精彩的活动？
0: 接下来就到了八月中的部分，就遇到我们的农历七夕啦。我们这时候也有安排几组街头艺人来园区演唱非常浪漫的情歌。那今年也跟我们商圈来合作喽。我们从七月开始，只要民众在公馆商圈来做消费，把照片呢传到我们园区的粉专，完成这个任务之后，就可以来参加抽奖。抽奖就有送一些七夕的小礼物，然后当天大家可以来听情歌，然后拿小礼物哦。
1: 各位好浪漫哦。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园区真的很用心，因为其实水这个元素哦，就是浪漫这两个字的那个边旁，所以各位不要觉得只有带小朋友可以来这边玩，七夕我们自来水园区这边也有浪漫的一些活动。然后呢还有
0: 就是古迹的部分，刚刚有提到我们这边的自来水博物馆其实就是拍照的圣地，不管是结婚拍婚纱，所以七夕的浪漫也是在我们博物馆里面发生。接下来在8月22的时候，我们就推出了古迹的摄影 coser 的活动，就是我们年轻的族群呢非常喜欢这些 cosplay， 所以我们邀请知名的 coser 来我们的博物馆的场景，还有山上秘境的观音山蓄水池，还有水乡庭园来拍照。那透过这些 coser 的拍照作品，然后让大家更认识我们这个自来水的古迹场馆还有环境教育哦。
1: 其实刚刚映琳讲到四个字让我很感动，叫做环境教育。因为呢，我们说到这个水利工程其实是硬邦邦的，但我们如何能够转换成一个比较软性，然后用在观光旅游，这个真的是你们很用心的部分。然后啊，来到你刚刚一直提到的公馆商圈，我们都知道这附近就有个公馆夜市，既然你们也在公馆商圈，赶快介绍一下邻居来这里呢玩玩水呢，其实肚子一定会很饿，我们应该怎么样来一场这个公馆商圈美食的攻略？
0: 我们园区呢今年就是都有跟水源市场还有公馆夜市还有公馆商圈协会在地的店家来合作，只要在清水节期间拿我们购票入园的票根去店家消费之后，就可以获得相关的优惠折扣。那其实玩水刚刚说到真的会饿，那早上的时候可以进去水源市场吃喝玩乐，如果是晚上来就可以去夜市买东西吃，所以从早玩到晚绝对不会担心饿肚子。我们今年跟公馆店家合作的类型非常的多元哦，从这个旅宿业一直到麻辣的餐厅，还有点心店，还有手摇饮店，还有一些异国料理都应有尽有，所以其实大家要来什么都可以，吃喝玩乐住都可以来折抵相关的优惠，像是订房啊可以享九折，或是满100就折10元，那满500呢就是再送一瓶酒，所以不管你喜欢吃什么喝什么都可以来这边满足你的需求。
1: 各位，我们只是想来玩水，但是它的票根又超级重要，因为呢拿着我们自来水园区的票根哦，都可以在我们的公馆商圈哦，吃喝都能够进行部分的优惠跟折抵。但是今天我们映琳你也是在家打工小班的人，所以呢您也算是在地的达人，跟我们分享一下从你口袋里掏出的口袋名单哦，非吃不可你个人的最强力推荐的几个美食。
0: 我在这边吃到我觉得很厉害的是大山东饼铺，它可能知名度还没这么高，但它的一个葱肉包真的是别的地方吃不到的，它是把包子拿进去烤，包了像胡椒饼的葱肉馅一样，但是有馒头包子的那个面香味，所以它烤出来真的是又不会太硬，然后里面的肉汁有够多，我觉得这个太强了。然后它里面口味其实应有尽有，就是如果不是吃肉的话，吃素的选择也有，所以大家可以考虑到水源市场来品尝一下大山东饼铺。
1: 看我们映琳讲到这个肉饼铺都差点要擦口水了除了这个肉饼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我们一定要你私房自己推荐的哦？
0: 我推这间，我真的不希望大家去跟我抢，因为他们已经排队都会排很多人了。它就是龙潭豆花，这个豆花店在汀州路三段上面，然后它的豆花就是有一个古早味的焦香味，然后它只有出一种口味，就是花生豆花。然后每次其实晚上或者假日那边人真的大。

0: 排长龙，但一碗接着一碗吃。它就是也是在地的老店，所以很推荐大家夏天来吃点清凉的豆花消暑一下。
1: 这个我们常说一个人很厉害，他就有个别称叫行阿来的专家啦，巷子内专家。就像逸琳哦，要吃这些东西都要钻进巷弄之间啊。接下来哦，还有个人最喜欢的，真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公馆这边也几乎哈、哦、有那种麻辣锅餐厅哦，到处林立，是不是来给我们推荐一下？
0: 其实从我自己在大学时期，可能快十年前了，这边就是传说中的麻辣锅一条街。它有像新麻辣或是和牛涮连锁的，或是独立营业的都有，然后从小店高价位的到平价的都有。所以我这边呢要推荐一下，就是麻辣芭蕾这间店。这间店真的是虏获我们办公室同事的心。
1: 为什么？
0: 整个礼拜都可以吃这间。哎、
1: 欸，等一下，让我想一下，你每个礼拜每天吃麻辣锅，你还心态干没看没？
0: 它是那种麻辣卤味，所以就是一碗带着走的那一种，所以它可能是口味很特别，有那种花椒的香味，很推荐大家来吃。
1: 好啊，我们今天逸琳啊，不但跟我们分享在自来水园区里面双管齐下，就是两个清水管别一起来迎接夏天的相关的优惠或是里面的设施，更重要的是他分享的那三家一定要去，虽然他不希望我们去跟他抢，但是呢各位笔记一定要做好做足哦，太有趣了。自来水园区坐落在我们的公馆商圈，真的是所有民众双重的福音，所以也感谢逸琳今天跟我们既分享公馆商圈它的美食哈，还有好吃好喝的，还有分享我们台北自来水园区的好玩之处。谢谢逸琳，
0: 谢谢大家。

0: 玩味时代的玩家们，大家好，我是台北自来水事业处展业科朱胜兴。台北清水之旅是来到台北自来水园区，从1908年的台北水道出发，带您走进古典浪漫的几桶室，潜入宛如地下水宫殿的观音山蓄水池，深刻感受鲜明的水利智慧与建筑之美。2026年底，我们更将串联文学馆与运动馆，打造全方位的自来水园区新天地。诚挚邀请大家来到自来水园区，在珍贵的历史古迹与清凉水声的交织中，体验寓教于乐、充满活力的知性美好时光。
1: 玩味时代的玩家们，大家好，我是台北自来水事业处展业科管理师陈映玲。台北清水之旅是一场双管齐下、欢乐无限的夏日清水派对，从适合亲子同乐、充满充气滑水道惊喜的水乡庭园，到拥有4层楼高、刺激螺旋滑水道与飘飘河的清水乐园，我们为全家大小打造了最完美的避暑胜地。不仅有清凉的戏水设施，更结合了原民文化展演、七夕浪漫与地下水宫殿的古迹摄影盛会。诚挚邀请大家换上泳装，来到台北清水节，与我们一起在清凉的水花中创造最难忘的夏日回忆。
2: 在今天的这一集节目里，我们一起前进到自来水园区，完成了一趟结合感官刺激跟文化深度的时光巡礼。从1908年台北水道的几桶室，到令人震撼的地下水宫殿，在无缝接轨双管齐下的水乐园狂欢，并且呢，期待八月份呢更多元登场的原民展演跟古迹摄影派对的活动。自来水园区不仅是一座水上乐园，更像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活体博物馆，用充满欢乐的方式把水资源珍贵传递给下一代。我想旅行的意义或许就是在这些熟悉的城市角落里，重新去发现那些我们未曾留意的惊喜。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安雅要为各位来点播任贤齐的《浪花一朵朵》。听着这首旋律相当轻松的节奏，一定是我们夏天最无忧无虑的收尾。在此呢，也更期待着周末所有线上的时代玩家们都能够带着清凉的心情，亲自前往去感受这一份水岸的知性之旅哦。
3: 你美丽动人，和蔼可亲，

0: 天，
1: 我是晚卫时代的时代旅行家安雅，每个礼拜天下午2点到3点，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以及听台北 eRadio 的数位平台上，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周日时光。晚卫时代 Good Times， 我们下周见。

0: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新兴烟品管理自治条例已经上路。根据规定，任何人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或广告新兴烟品，例如电子烟、加热式烟品或其组合元件。违反者，最高罚新台币50,000元，并需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得按次处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地震！地震！赶快 DCH 趴掩稳，
2: 好 drop 趴下 ，cover 掩护 ，hold on 稳住。
1: 好可怕哦！地震摇得好厉害，你知道为什么不能马上往外跑吗？
2: 因为地震强烈摇晃时，人要跑出去很困难，而且啊，容易被掉落的物品砸伤。
3: 地震发生时，先想避难，再想疏散，先救自己，再帮他人。想了解更多防灾知识，请搜寻校园防灾花露米。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你黑眼圈好深哦，没睡饱啊？
5: 啊，最近工作压力大，睡不着，吃了朋友介绍的保健品还是失眠。
4: 你要不要去看医生啊？
5: 可是我只是睡不好，有需要看医生吗？我去买安眠药就好了啦。
4: 安眠药是处方药，不能乱买，应该寻求医师专业协助解决失眠问题。提醒您，发生失眠问题，请找专业医师，切勿自行服药，避免药物滥用。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在台北这座充满故事与色彩的城市当中，无论你来自哪里，无论你是谁，这里都有一束属于你的微光。在这里，我们倾听每一个声音，分享每一段故事。欢迎收听微光台北，与你一起探索多元、包容与爱的世界。

0: 欢迎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在今天想要跟大家聊到一个话题是，你知道这个单位吗？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到这个，或许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哎，这个议题有一点沉重，但是如果假设你今天是需要的人的话，我想了解应该是一件对你来说非常好的事情。我们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的陈娟娟执行长来到节目上面。执行长你好。
1: 雷恩好，以及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综合推广组的组长蔡纳文组长。组长你好。
2: 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到的就是这个单位了。我想其实有很多的人可能在新闻媒体上面或许偶尔会看到这个词，可是不是那么的了解。我想要先了解一下，就是在这个协会的名称，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所以事实上它是一个针对在犯罪案件当中被害人的一个协会吗？
1: 是的。好，我想先跟各位听众来介绍我们协会的一个成立的一个过程。好，其实我们协会的工作确实是属于比较特殊的领域，所以一般平常比较不会去接触到。那要谈到成立的契机呢，这个要回到民国86年发生的白小燕命案。那在这起案件呢，让社会各界开始更关注了犯罪被害人以及家属的一个权益。那也因为这样子就促使了相关的法案加速的推动。那就在隔年，也就87年，立法院三读通过的犯罪被害人保护法。好，那我们协会就是依这部法律的第29条成立的保护机构，我们全名叫做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那我们协会呢，也在隔年88年的4月，在全国各地设立了办事处，也就开始了提供各分会的一个服务啊。那在这部法律的后面呢，经历了5次的修正，那其中在112年。的修正幅度最大了，那条文也从原来的41条也增加到了103条，也正式更名为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那我们的协会的设立的法源也因此改为这个权益保障法的第75条。
0: 嗯，我想其实或许很多的人可能还记得，在当时的这个案件白小燕命案，真的全国都在追踪像这样的案件的一个状况，所以也让很多的人会关注到有没有哪些是大家应该要去关注，或是有哪些权益是被丧失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从这个案件然后衍生出了像这样推动了这样的协会的诞生之后，我们想来针对所提到的这个词，就是犯罪被害人保护的部分。所以这个协会的服务的对象就是像这样所有的被害人都算是服务对象吗？
1: 好，那我们就依这个112年通过的这个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内所定定的，是凡是因他人故意或过失行为导致的死亡或重伤害的一个案件的被害人，这个就是我们的服务对象。那协会呢成立的目的呢，就是要协助以及陪伴犯罪被害人和他的家人来走过最困难的时刻，还有帮助他们重建生活。那服务的对象呢，其实就是有重大刑案啊、严重的交通事故、职业灾害啊、人口贩运、家暴、性侵及儿童虐待案件等哦，这些都是协会保护与协助的对象。
0: 嗯，我想其实这真的是很多的人可能在新闻媒体上面可能看到的一个状况。我觉得这个部分要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因为我们或许很多的人会觉得说，哇，好像法律可以保障这些人，但事实上有时候这些人并不知道他可以去得到协助，尤其像是当他们今天碰到像这样犯罪案件的时候，有时候在心理上面也好啦，或是法律上面啦，可能他们自己根本

0: 你就不知道应该要去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们说到的饭保协会其实就是做这些事情，对不对？
1: 是，那我再清楚一点的举一些案例，让听众们能够更了解刚刚我们所服务的对象。好像刚刚我们提到的重大刑案，就是像我举例，像2023年的九月，在高雄，一名男子因楼上的邻居发生了一些噪音，所以他就上楼将夫妻砍杀了。那另外还有像今年的五月，发生在花莲29岁的国中女教师招乐碧沉思在宿舍的这样子一个杀人案件。那另外刚刚有提到重大的一个车祸案件，也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像是在台北内湖区一件严重的车祸，15岁的少年开着家人的车无照驾驶撞入了一间小吃店，那也造成店外的一名以及店内用餐的2名客人死亡的案件。那另外还有职业灾害啊，像今年在6月台中火力发电厂有一名施工人员高空作业时坠落伤重不治，那因这起案件呢，最后法院也是依雇主未确实督促这个劳工职业安全的守则，所以也是属于公安的事件。像类似这样的一个职灾案件也是符合我们本会的服务对象。那还有像最近的一些社会频传因求职而遭虐偿的人口贩运案件，还有家暴性侵案件，还有值得一提的像儿虐，也是最近社会关注的被害案件，像最近受到大家非常愤怒以及关注的凯凯案。以上等等的都是被害类型，都是我们本会所要保护的服务对象。
0: 我想其实大家从这个地方可以听得出来，真的是很多在新闻媒体上面大家所关注的重点。

0: 不过我觉得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请我们的组长稍微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像是我们说到的，在服务的这些案件当中，有包含杀人的案件啦、车祸的案件啦，或是职业灾害，甚至是儿虐的相关的状况。可是有很多人会不是很清楚说，到底协会这边会启动什么样的服务，让他们能够得到协助呢？
1: 嗯，好，那在回答我们雷恩刚刚问题之前，我想要回馈你，你刚刚有提到说如果我们一般的民众遇到这样的状况，我是要如何知道我要被保护，或是我要如何寻求保护？在这个方面呢，其实我们协会跟警调单位都有合作，我们的那个案件不漏接，所以我们会非常及时的就知道有这样的案件发生，我们会赶快启动我们的及时关怀，我们会主动找到案家，对，让他们在这样的阶段之下就不会彷徨无助、
0: oh.
1: 对，我会尽快的赶快跟他取得联系、然后让他们安心知道政府有这样的一个单位，我们有一个财团法人在专门在服务他们，然后启动各项的服务专案。那再回归到现在您刚刚问的问题，其实基本上在案件一发生，被害人他无助彷徨，那我们的出现其实第一个主要就是安定他的心，在一开始发生我们或许无法着力太多，但是让他们知道有我们在，后续我们会一路帮忙你到最后，我们陪伴你到事件的结束，更甚至是未来长长久久的陪伴。
0: 嗯，我觉得其实真的很重要，因为当我们今天碰到像这样的重要的案件，尤其你是当事人，你是被害人的时候，有时候可能真的那个心理压力，或甚至是可能碰到这种没有办法处理的情绪状况，真的会觉得很彷徨。而如果假设你又只是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压力又更大了。所以这时候如果假设有一个能够整个了解我们今天比方说哦，这个比方说警方的调查的过程啦，或者是你可能有哪些心里面的状况是需要排除的，我觉得在这个部分我们所谓的饭保协会其实也会提供很多相关的服务。我觉得陪伴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因为不管你今天是有家人陪伴也好，或者是你可能只是自己一个人也好，能够有一个可以了解状况，甚至可以提供给你哦，你现在应该要怎么做，那如果假设你觉得很难过，或是你真的觉得压力很大，你觉得甚至有开始有一些不好的想法的时候，有一个人可以在旁边陪伴着你，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想饭保协会其实也会像这样子一个哇，直接透过警调单位直接找到你，你不用担心。其实当你今天有碰到这样状况的时候，我们可以提供马上的协助提供给你。所以我想这样碰到像这样状况的时候，其实也会有很多的人会需要去了解到说，当我们今天像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提供的各项不同的服务，其实服务内容非常多元呢。我觉得包含他可能会碰到各种问题都会帮你解决了。
2: 是，其实刚我们有介绍的部分，就是无论是遇害的死亡或重伤，其实在这些的被害事件的背后的被害人所产生的各种的问题需求，就是我们本会的一个工作内容。那像刚刚我们有举例，像诉讼会怎么进行，或者是被害人是一家之主，家庭没了收入该怎么办，然后重伤了，那未来也不能工作了，或者是未来的复健谁来照顾，还有这些庞大的医疗费用该怎么办，这些被害人的心声的困境，种种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协会也区分了有四大的一个面向来去做规划。那像

0: 一个面向就是法律诉讼的一个补偿服务。那首先呢，因为我们都是刑事案件，所以首当会面临的就是诉讼的问题。
1: 嗯，
0: 那像是在法律诉讼的一个服务方面呢，我们会协助被害人来了解整个法律的流程哦。那过程中呢，也会提供法律的咨询啊，协助撰写一些相关的文件，那甚至于诉讼代理。那出庭的时候，我们也会陪在身边来安抚情绪。其实被害人哦，他通常在法庭上常常会受到加害人在庭上的一个辩驳而产生一些情绪的不稳。好，那因此呢，由我们在陪同在旁边安抚他们被害人的情绪是很重要的。其实这也可以使整个诉讼的过程更加的顺利。那另外还有被害人通常也在意的是加害人是否有受到法律制裁以外，另外还有一项的重点就是民事求偿了。那本会呢也会依法来保全被害人的民事求偿的权益。那另外还有协助被害人向国家申请犯罪被害补偿金的服务，这都是属于一开始所会面临的法律诉讼以及补偿的服务。
1: 嗯，
0: 是。
2: 基本上我们像我刚刚有说到，我们会及时的去协助他，然后去，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是承接住他。我们一系列的服务，同样虽然这是法律这个东西是被害人通常第一时间会注意到的，就是他会不会逃避他的刑责，第二个他会不会规避他的应负的民事的这个责任。那所以我们当一开始接触的时候，我们就会让他知道我们是有律师可以让他咨询，然后我们会跟他解释这个接下来的诉讼该怎么行走，然后整个流程，然后我们也会让他知道我们的诉讼策略会是什么。因为大部分人对法律是比较遥远的，然后尤其是面对法庭是更紧张，觉得这个更有压力。所以对一般的被害人来说，我们除了派专业的律师给他以外，我们会陪同他去，就像刚刚警长说的，为什么我们要陪同他去庭上开庭，因为很多时候他们在这个情绪当中或者是在压力当中，他们无法好好的在庭上听法官说了什么，对照说了什么，或是律师说了什么，他可能会错失他的应有的权益。对，所以我们在旁边除了安定他的情绪，我们会帮他听刚刚法官说了什么，我们事后解释给他听，让他知道，让他不要那么焦虑。对，这是我们的陪伴的作用。
1: 对，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我们今天如果假设你是身为被害人的这样状况底下，我觉得光是看到加害人出现在你面前，我觉得那个压力就超级无敌大，甚至是你可能脑海当中就已经完全空白，甚至是回想起当时的被害的状况。所以当我们今天如果没有办法理性的去陈述，或是理性的去表达，或甚至是去辨识说到底加害人说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时候，我觉得就会丧失很多他可能可以获得的一些我们说的判决的标准。我觉得这个部分是真的在非常非常重要的。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像这样子一个我们说在法律上面，我们说到有一个叫做是一路相伴法律协助计划，就帮助大家就是像这样，如果假设你碰到同样状况的时候，你不要因为自己好像没有办法去handle 这些事情，事实上有我们所谓的单位这边是帮忙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应该也是很多的人可能当他需要有像这样协助的时候，有一个人在旁边扶着他，帮助他，让他了解这件事情就变得很重要了。好，我们这地方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阿咪，今日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来经理出让判保险。
1: 啊，条哥，点红中爱个员工，要假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都是建议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职业灾害保险，挨条行去职业让假保、劳保，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1: 哇，条哥，你很有心哦，俺们上班爱吃都很安心的呢。
0: 员工都是建议出假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小广告。
2: 跳架啊！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3: 你都无良发单，我当当对法院这位专下。
4: 法院做得叫外送哦，诉讼的讼，当地民众提起使用建议尝试，也去沟通采决时间的行政诉讼。不过你讲和法院太严，做得透过顺利法庭，由法官到民众系个所采个法院授权开庭。
5: 法院叫外送，顺利法庭，本民众喊卡奉骗。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8: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7: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8: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欢迎回到节目上面，在今天我们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的是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的陈娟娟执行长，还有我们的综合推广组的组长蔡纳文组长来到节目上面，来跟大家分享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我们说的犯保协会到底做了哪些事情。而如果假设你今天真的有需求的话，我想这些协会其实有非常多可以协助大家的部分。我们刚刚其实请执行长还有组长跟我们分享到了在协会当中第一个服务的面向就是法律诉讼的一个补偿的服务。我觉得其实这个部分最重要一点还是让被害人能够有一个支持他陪伴着他去了解我接下来应该要怎么样走的一件事情。所以其实协会当中有个非常重要就是一路相伴的这种协助的计划，其实就是陪伴着我们所谓的被害人去面对到他接下来可能会碰到一些状况，让大家厘清问题以及怎么样去走得更好。所以除了我们刚

0: 所做到的第一个面向，就是法律诉讼的一个补偿服务之外，还有其他的三个面向，可以请执行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好的，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本会的服务的内容啊，就是一个案件发生了之后，这个被害人他们所面临的一些困境，那所以呢，也可以说是从一开始的一个刑事案件，所以就是会面临的就是法律协助，那接下来也会有经济到生活，甚至于到最后的一个心理层面，也都是协会必须要协助以及支持被害人和他的家属来度过这个最困难的时候。那所以呢，刚除了法律的服务面向以外，我们还有急难救助，也就是在案件发生的时候，我们经过本会在访视案家后呢，经评估如果有需要急难的救助的个案呢，我们也规划了提供了几项的服务以及补助，像是紧急资助金以及丧葬相关的补助金，又或者是有需居住安置时，我们也会提供住宿的补助费，或者是外面租房子的话的租金、搬迁费以及房屋的修缮、清洁等补助。那若是被害人是家庭的经济来源，那顿时家庭失去了收入的话，那本会也会提供生活补助金或连接各公司部门的资源来提供物资哦。那我想这是请我们纳文组长来跟各位听众来解释一下，就是说什么样的案件我们还需要动用到去连接这个公司部门的资源。
2: 是这样。我们在了解被害人的状况以及他家人的经济状况之后呢，我们会去整体评估他的需求。那协会的资源有限，但是社会的力量无限，所以呢，我们其实长期结合了万海这慈善基金会，还有深恒昌、台新，然后慈济，像我们都会去评估他们这些基金会他们可以申请的一些费用是哪一些，符不符合我们的个案的需求，还有我们个案的标准能不能够通过他们的一些服务的要件。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会再额外的帮他们去申请这些补助。
0: 对，
2: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长期合作的单位。
0: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其实有很多的人他根本就不知道可以从哪里去获得相关的资源，而且尤其像是我们说到的，当然有很多的单位，尤其像是有很多的慈善单位也好啦，或是辅助的单位也好，社福单位也好，他可能都会有提供各种不同面向，但是有很多人会觉得到底我是不是符合，或者甚至是我这个状况可不可以申请吗？所以如果假设有一个像这样我们说饭保协会协助去媒合这些可能获得的这些资源的机会的话，就会变得非常好，因为毕竟我们说饭保协会这边所接触到合作的公司部门的相关的资源是非常多的，所以也很快可以评估出哪些是符合我们所谓的个案，那个案又有哪些的需要去协助的部分是可以透过像这样连接到我们所谓的资源这边就可以获得像这样子的一个不管是补助也好啦，或是帮助也好啦，真的很棒耶。我觉得我很多的人需要资源的时候，不是说他不敢讲，而是说他不知道可不可以讲，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差别，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大家可以从中去得到一些帮助或是一些服务的项目之一。另外我们说到第三个项目是什么样的服务项目呢？
1: 是第三个服务项目，也就是在这次的修法其实已经有扩大了保护对象的范围。那从以前的重伤，我举个例子，就是像重伤的本人，那现在已经扩及到重伤的家庭，已经扩及到家庭的服务范围。所以呢，家庭关怀以及重建的服务，这个是我们第三个很大的一个规划的一个面向。其实我们也深刻了解被害人在失去亲人的一个伤痛，尤其在年节节庆中会更加思念他们的亲人，因此呢，我们会在各个佳节中加强关怀，像是春节啊、端午节、中秋节，或者是一些特定节日，像是母亲节或者是父亲节。我就举例好了，像在去年的10月份南投日月潭花火节，我们也首次特别邀请了重伤新生人案家来参与，那当天人潮真的很多，然后所以我们也安排了临近的烟火释放点的一个饭店，让重伤新生人及家庭在阳台上可以安全的观看。那隔天呢，我们也安排了游湖的行程，那参加的新生人也纷纷的回馈，这是一场充满温暖以及感动的一个体验。当时是承办这一场这么大的一个活动，其实纳文组长就是当时的承办人。其实这场活动其实真的是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我们也想请纳文来分享。
2: 我们这个日月潭的这个关怀活动呢，跟以往过去不

0: 同的这些年节的关怀活动，最大的挑战点是我们邀请的都是重伤害的被害人、
1: 嗯、
0: 我们邀请中区的五分会，然后每个分会出了五个就是重伤的个案的家庭，好，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那对我们来说，其实重伤害的家庭，他们会因为可能因为身体不便，然后而丧失了就是走出户外的这个自信、
1: 嗯、
0: 因为他可能会需要，有的是真的是瘫痪，然后需要依靠轮椅，或者是他可能 连上厕所都不方便，可能是有尿管的什么之类的，或是他需要喂食的，就是导那个鼻胃管喂食的，所以整个都是不方便的状态之下，他会大大减少他走出户外跟人群互动的这个意愿。那我们为了让我们的个案其实能够重拾他的对生活的自信跟希望，我们用了我们最大努力，分会同仁也真的非常的帮忙，我们也把附近的富邦巴士通通预约起来，就是为了要带我们的新生人出门。对、
1: 嗯、
0: 我们要让他们知道这个活动或是这个生活或是我们的未来都不是只有你们自己单独面对，是我们协会我们的员工我们全体一起跟你 support 你一起走出这个，对，你们不会只是自己手忙脚乱，我们大家一起帮助你们，然后让你们可以走出户外，然后看看这个不同的世界这样。所以我们因为重伤可能需要很多人力帮助，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只有限定台中各五个分会，对，然后就是25个重伤被害人、嗯、对，那时候呢我们还跟日管处日月潭的那个日管处，然后他们的那个烟火嘉年华会也感谢他们就是愿意让我们进驻，所以除了我们的被害人，我们有租了好几栋饭店让他们可以在饭店里面观赏，因为那边人潮众多，如果在户外看可能不好进出轮椅，所以我们就让他住在饭店里面面湖直接 看到那个花火，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方便他们有更有意愿可以出来。那当下其实我们也感谢日管处，是因为他们除了让我们搭配他们的活动以外，他也让我们摆那个新生市集、
1: 哦、
0: 我们很多商家其实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因为有些个案可能就是因为是家庭支柱倒下了，那我们要重现他的那个经济的实力，所以我们有一些记忆训练，然后让他们做了以后就是有些成果，那希望扩展一个市集让他们可以有机会来销售他们产品，所以当天我们在现场摆了30摊、
1: 嗯、
0: 效果还不错、
1: 哦嗯、
0: 对对，让他们可以更近距离的接触这个社会跟市集，让他们可以让自己的经济哦，也是重建起来这样。所以当天我们除了重伤被害人，我们还有那个新生市集的部分。
1: 嗯，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很棒，是我从这件事情当中听到三个重点，就是因为其实第一个是我觉得踏出去第一步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假设他连外出这件事情他都不愿意，他就更难去跟社会去接触，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促使他们去外出。然后第二个重点是我觉得有很多的被害人他可能碰到一个心境的状况，是很多人会觉得我不值得好的事情，或者甚至他会觉得他自己就是我是不是就是要这样子一直悲惨下去，他的心态会一直往负面走，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是可以让他们觉得原来我是可以享受好的，原来我是可以回到我原来生活，我是可以享受这种美好的状况。所以我觉得哇，我刚听了我觉得很感动，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光是在心理上面的辅助就提供很大的辅助，那当然最后还有我们说到还有市集活动是帮助这些可能他们因为也许丧失了在家里面的这种经济的来源，或是他自己因为像这样的状况所以没有办法去做原来的工作，能够从中去得到一些不管是自己自立的一个经济的支柱也好，或者是得到一些跟人群互动的力量，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真的非常棒、欸、
2: 是所以刚刚那位也分享了，就是说其实我们也是把不可能的任务把它顺利完成了，而且也参加了新生人也真的是觉得这是一场非常值得可以让他们感动的一个体验。那所以呢我们自去年的五月起呢，全国各分会规划了重伤的家庭来走出户外的关怀活动，这项活动呢我们也会持续在每一年的五月份会举办，来成为新生人的疗愈身心的一个重要支持。好，那除了规划户外活动以外，所以刚刚我们有提到重伤，那其实我们也深知这个重伤的一个照顾者、哦、其实是非常的辛苦，那家庭其实也会受到了很大的压力，那因此呢我们在去年呢全国各分会也设立了新生保护服务据点，那在这个据点呢我们的活动规划是像

0: 是举办新生人的一个聚会交流啊，读书会啊，甚至我们还会安排一些成长的课程等等哦，这些都会让家庭有喘息的空间。那尤其是对于这个长期的重伤的一个照顾者，是非常有纾压的一个空间哈。那所以目前我们全国已在全国各分会已经有设立了52个保护据点。
1: 哇，我觉得这真的很棒，因为不仅仅是照顾到了被害人本身，还有同时必须要照顾到被害人的家庭。我觉得像是现在我们说到，可能也许我们岔开来说，就是像长照服务其实也是一样道理，就是当我们今天必须要被照顾的人，他可能要需要得到的资源，但是照顾他的人也必须要得到相关的资源。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饭保协会所提供的所谓的照顾的据点，我觉得真的是帮助了不管是被害人也好，或是整个家庭能够继续的往前走，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哦。那当然我们说到了，除了前面说到三点的服务面向之外，其实第四点也是跟我们的身心的重建啦，或者说辅助，其实是有帮助的，对不对？
0: 是，其实在这一次的修法也特别重视重伤的案件哦，除了重伤的一个服务范围扩大以外，其实更重视他们的一个身心的一个照护辅导服务哦。像我们都知道重伤带来的不只是身体的一个创伤，那随之而来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之后的一个照顾的一个责任，或者是长期需要一些医疗的一些需求，好，那经济的压力也就随之而来了，还有心理的冲击成了整个家庭背负的一个沉重的负担，像是复健啊、辅具、无障碍设备以及日常照护用品等的一个长期需求，那还有照顾者的一个喘息、心理支持以及照护的专业知识的一个学习，都是我们观察到这个重伤的一个重要的面向。那因此呢，我们本会也订定了重伤犯罪被害人家庭的一个保护服务实施要点，这是从医疗到照护所设计的一个补助，还有从出院一直到长照的一个接轨前，以尽量来减轻家属的负担。那其实在重伤的被害人照顾我们是如何去做，我想这个是不是就请纳文组长来分享给听众们。
2: 就像刚刚我们执行长所说，我们在新修法以后，在重伤这个方面是我们着重的一个重点。在过去重伤我们是本人的服务，但是新法我们是拓展到整个家庭的协助，所以呢，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刚刚有提到我们一系列的活动，然后还有我们执行长刚刚有提到我们有一连串的就是那种大串联的对重伤的关怀活动，还有照顾者是我们过去最忽略的，我们都只看到受伤的那个人，可是没有想到照顾他的那个人如果没有被好好照顾，后来受伤可能变成他家庭不能有第二个再倒下了。
1: 对，
2: 所以如何去支持这个照顾的人来再来去照顾这个受伤的人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有跟慈济基金会合作，有一连串的道宅去评估，所以我们会协助我们的被害家属如何去照顾这个被害人，他需要些什么，如何翻身如何去做他的医疗护理，然后如何让他去观察他被害身心状况，然后到转介到医院去，后面的这个衔接我们都有那个慈济医院的医师道宅帮我们评估，还有护理师，然后我们也结合了13类的专业，例如像中医师啊、牙医师啊、药师、护理师、营养师等等等等的，一同去我们这个案家看看我们重伤被害人跟他的照顾者这个家庭整个需要的协助是什么。
1: 嗯，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前面其实也提到的，当他今天需要协助的人，我不一定知道我要从哪里去得到资源，或者是说尤其是有时候我们必须要评估我们可不可以得到这些资源的时候，可能是我自己要出去寻求相关的协助，甚至是我自己要去找这些不同单位然后去了解，可是饭保协会这边是直接将这些他可能可以协助评估的人直接带到了住家当中去提供他们评估跟协助。我觉得这部分是跟我们过往可能听到的很多也许自己家里面有什么样的状况必须要去自行去找资源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件事情。
0: 是，
1: 所以其实在身心照顾这边方面，尤其是我们说扩展到家庭，也是在这一次修法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吧。
0: 是，所以我们真的很想要让被害人以及他们的家属知道说，其实这条路真的是很不容易啊。那但是我们协会会尽力成为他们可依靠的一个力量。
1: 我觉得在 从今天的访问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个非常大的重点，就是过去我们其实在一开始成立的时候是以保护

0: 来当作是重点。但是其实接下来我们要再持续在做的事情，其实是转向像是这些我们所谓的被害人的权益的保障。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这一次可以请执行长来跟大家稍微分享的内容吧。
1: 是，其实在这一次的2012年修正的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其实把过去的偏重于保护的一个概念提升到了更积极保障被害人的一个权益。其实这不只是提供基本的一个安全或者是补偿金而已，而是从心理、经济、教育到生活的重建，这是全方位关心被害人和家属的一个需求，真正落实了被害人权益优先的一个理念。
0: 嗯，我觉得这个部分让大家可以去知道说，因为不仅仅只是保护他而已，因为他有很多的权益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去争取，所以今天有犯保协会站出来协助他们争取这些权益，或是让他们了解自己有这些权益，我觉得这部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当然在这一次的修法之后，其实有一些具体的项目可以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吗？
1: 是，好，具体来说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改变哦。首先是保护对象的一个扩大，刚刚我们也有介绍，就是不只是重伤的被害人，连家属也纳入了我们的照顾的一个范围，好，让整个家庭都能够有获得到支持。那其次呢，像心理或医疗的资源也更加的完整了，我们除了也透过专业的心理辅导还有医疗协助以及复健的资源，那同时我们也结合很多的民间的企业来一同帮助被害人来逐步的恢复日常生活。还有就是向国家来申请犯罪被害补偿金，那这个补偿金的制度也更加友善了，不但是扩大了补偿的范围，还有审核的流程也更简化了，金额也提高了，所以这个也让需要帮助的人更快的获得实质的资源。那另外呢，在经济的补助还有就学子女的一个奖助学金的一个调整，也提高了一个补助金，然后甚至于也放宽了这个申请的资格，也让被害人子女能够安心的学习，也不会因为家庭的遭遇而中断了学习。那最后呢，我们本会的一个服务流程也更透明统一了，整体的效率和服务的品质也都有提升，这也让被害人及家属可以更安心的取得协助。那其实呢，透过这些以上全面的一个支持哦，协会是希望能够陪伴被害人和家属一步步的走过这个伤痛，然后逐渐恢复生活的信心以及尊严，然后慢慢的恢复到平稳安定的生活轨道上。
0: 对，我觉得其实尤其像是这一次的改变之后，我觉得更加的全面的提供这些我们所谓的被害人他可能需要的各个不同面向的协助。当然我觉得像这样子一个持续的扩大，持续的进步，不管是在法案方面也好啦，或者是提供的协助也好啦，就是希望被害人能够，他已经受到了像这样的伤害之后，他还可以有一个能够协助他的人，帮助他的人，陪伴他的人，最后他也可以再迈向他正常而且安心的未来的生活。
1: 是，
0: 我觉得这真的是，对啊，非常非常棒耶。就是我觉得这是大家可能也可以稍微再更加的了解的一个部分。那最后我想还是请执行长这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想或许有很多人可能听到这个地方，不管是他自己也好，或是他的家人也好，或是他的亲戚朋友也好，或许可能已经面临到像这样子一个需要协助的部分，那或许有一些可以协助的管道，可以请我们的执行长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是，好，本会的总会是设在台北市，那我们全台共有22个分会，那涵盖了每个县市，连离岛的澎湖啊、金门以及马祖都有分会啊。那民众呢，只要搜寻这个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就能找到我们的官方的网站，或者是拨打本会的免付费服务专线0800-005-850，然后随时与我们联系。
0: 嗯，我想其实像这样子一个资讯大家赶快来记下来了，如果假设你想要搜寻更详细的内容的话，可以直接搜寻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就可以找到官方的网站。那当然如果假设你可能也许不太适合上网，或者是说你可能看的不是那么清楚的话，或许你也可以直接拨打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就是0800-005-850，那拨打这个电话也可以获得像这样的一个协助了。那当然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应该也是希望 望能够陪他们走过这度难关吧。
1: 是，今天非常感谢哦，这个台北电台呢邀请我们来分享哦。其实今天分享，我们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

0: 人一起来辅助被害人来走过难关呢，让关怀深入每一个可能被忽略的一个角落。那正如我们协会的一个愿景呢，集结社会的力量，让每一位犯罪被害人及家属都能及时、平等且专业的获得协助，并在尊严与安心中重新找回生活的希望。那因此呢，我们也欢迎对犯罪被害人保护有热忱的朋友加入，成为我们的工作伙伴，一起陪伴支持需要帮助的家庭。那相关的征才资讯呢，可在本会的官网或各大征才网站查询。谢谢。
1: 对，我觉得其实光是听到刚刚这样的一段的介绍，我都会觉得我有什么地方可以做到吗？就会觉得如果假设
0: 很多很多，
1: 对，如果假设你今天也是像这样子，你会觉得哎，我好像有一些可以协助的专业项目也好啦，或者甚至是我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协助哦，或者甚至是我可以帮忙协会媒合有哪些单位可以去做更多这些事情的话，都欢迎大家能够上网来搜寻一下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那或者直接拨打电话0800-005-850，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协会的这个相关的资讯了。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的陈娟娟执行长，谢谢。
0: 谢谢雷恩。
1: 好，也谢谢我们的综合推广组的组长蔡纳文组长，谢谢。
2: 谢谢。

0: 人就亲唔顺，不开门的有毒，根本因有知道跳哪通发烧，我就请师傅看看来。
1: 下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阵啊？
0: 你要不治呀？
1: 是天教呢？就讲过的，积水爱多，是莫会上门呢，引起天教呢？
0: 安严重哦！
1: 是啊，实在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一九二二。
2: 以上广告由微信福利部七天管制署提供。
3: 我航太没来啊，是不是要做防台准备啊？
4: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防台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防台用品哦。要购哦，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3: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5: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有保庇。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和你心连心，再度跟你们连心。大家好，不知不觉现在已经八月第一个礼拜了。但是呢，八月往往有很重要的一个日子，大家知道吗？是什么日子呢？就是八月八号，八月八号，很熟悉哦。八月八号，八八节，哇，有准备礼物了吗？给你们的亲爱的爸爸，如果还没准备的话，可能要开始准备咯。刚好还有六天的时间，应该足够买东西给你们的爸爸。因为现在买东西很简单，对不对？很多都是要网路按两下就可以解决了。真的。但是呢，你们觉得你们清楚吗？你们爸爸到底要什么东西呢？在这个八八节的日子，他是希望有钞票，希望有儿女陪他们去度过这个八八节呢，还是有很棒的礼物，还是有很棒的全家族旅游？你们觉得呢？你们觉得你爸爸需要什么礼物？在就是希望什么礼物？你们送给他的礼物应该是这样子说。你们好好想。当然啦，这一定是要好好想，因为我们至少这个是东西是给他是有意义的，有用途的，或者他看到这个东西是开心的，不是觉得好像打开啊、又有了这个东西，就类似好像可能就是刮胡刀。难道你要每年都送刮胡刀给他吗？不可能。虽然那个是消耗品，但是呢，他一打开，哦，这个又是刮胡刀啊，又是刮胡刀，打开又是刮胡刀，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你们爸爸就不稀奇了。搞不好你爸爸会跟你说，明年不要再买东西了啦。为什么他会这种反应？就是因为他接受你的刮胡刀太多了，他可能就会觉得好像，哎呀，不要送了啦，送也没有用，都是放在那边，对不对？他觉得好像浪费，就是放在那边，倒不如你把，就是他不说，但是有可能，倒不如你给我现金，我自己买我想要买的东西，对不对？那如果孩子的话呢，倒不如爸爸跟我说你要买什么，就很比较快，对不对？这样子不猜来猜去很累，对不对？但是呢，有的时候呢，真的礼物的话，你给他的时候是他想要的，这个才是让他稀奇，对不对？如果你给他的东西他根本不想要的，这个稀奇不了，对不对？反而就觉得好像打开以后呢，算了，对不对？你想要你父母拿到什么礼物呢？开心的还是不开心？不开心不开心要买干嘛，对不对？艳丽，你真的，哎，好吧。那等一下艳丽还会继续聊八八节我们该送什么礼物。那我们先听这首歌。

和你心连心，再度跟你们连心。所以呢，我们猜一猜我们的爸爸会喜欢什么礼物。你觉得你爸爸适合什么东西呢？因为爸爸的年龄其实会分类一些你爸爸需要的东西。如果你爸爸是在40到50岁的话，可能就是说他们可能还需要上班之类呢，所以有可能手表啊、皮包啊、公司包啊，或者鞋子，或者其他需要上班需要的东西，领带啊、制服啊，就是那个比较贴一般制服会想要穿的，是除了领带以外呢，还有那个什么比较帅气一点的是皮带，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年轻爸爸就是说上班族的话可能就会很需要。但是问题来了，那么年轻的爸爸虽然他需要的东西都非常值钱，但是呢小孩子都那么小，能送那么贵重的东西吗？所以呢40岁跟50岁的爸爸，可能他的礼物虽然可能好选，但是呢就价格比较高一点。所以可能这个40到50岁的爸爸可能会拿到的东西，虽然是可能比较贴近你使用的，但是呢可能价位稍微比较低一点，所以呢可能没达到爸爸的标准有可能。但是呢如果爸爸可以接受小孩的礼物，就是要表示开心一点，可以吗？送了礼物然后你们爸爸又不领情，因为觉得好像那个礼物哎不是那么好看。对呀，因为这个40到50岁的爸爸这个年龄哦，这个爸爸比较爱帅，对不对？不是女生爱美，那爸爸爱帅，对不对？所以可能他需要的东西比较昂贵一点，因为他想要展现给别人看。所以呢这时候呢，如果你们小孩真的那么小的话，可能就是送卡片或者一起吃饭可能会比较开心一点。那再来呢，如果50到60岁的爸爸呢，可能他会喜欢什么？因为这年龄的话比较接近快要那个退休了，快要退休的话可能他们就比较想要享受的感觉。那可能这年龄的话比较适合是送按摩的东西，对不对？按摩脚啊，

摩身体呀、啊，然后按摩眼睛啊，因为现在很多3C 产品嘛，所以爸爸们也可能就是蛮爱用3C 产品的话，可能按摩眼睛也是蛮不错的一个东西。然后呢，现在的话很多 smart watch 就是说智慧型手表，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也不错，可以送给你们的爸爸。虽然我觉得智慧型手表齁没有那么那么好，其实不是没有那么好，只是呢我觉得有一个手机就已经要记得充电，然后呢 power bank 也要充电，再来如果手表也要充电的话，可能就是会觉得好像很忙，对不对？第二个的话，如果我忘记充电的话，是不是你手机或者你手表没有电，这样子很麻烦耶。我是个人觉得啦，所以我还是会，如果用手表的话，我还会选择传统手表。但是呢手机是必要的。现在的话艳丽比较少戴手表，因为觉得好像在手机都有表了，所以不需要戴格外戴手表，因为觉得好像按手机比较快。是吗？突然间你们惊讶了是不是？应该拿上来就可以看到了，还拿手机比较简单。不是，问题是手机可以随时就是什么时候都可以看，手表的话可能你晚上要拔下来，对不对？那但是呢手机应该都是在你旁边，所以你会拿起来看会比较快。我的理由是这个。好，再来的话，除了按摩的东西以外呢，你们可以送你们爸妈就是全套的制作咖啡机啊，或者就是制作茶的东西，因为这年龄的话他们有时间有闲空，所以他们制作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享受，所以你们送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刚刚好。再来的话，你们也可以送一些书，就是他想要读的书，或者他比较喜欢看什么书，也可以送那本书哦。你们觉得送电子书比较好也行，对，因为现在的话很多电子书，所以你们如果想要买电子书比较好。电子书要搭配什么 Pad 对不对？ iPad。 Pad 的话看起来会比较大，那如果你送了电子书要在手机看，那就眼睛有一点累了。对啊，我觉得 Pad 的话就刚刚好，十寸的哈，刚刚好。好，那再来的话，60跟70岁之间呢，可能如果你们家境就是说可以允许的话呢，可以也是可以带爸爸，然后跟全家一起出去玩，不一定要出国，刚好现在是暑假，对不对？所以可以出去玩，这样子是特别好的，就是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快乐。这个快乐的话真的是无法用金钱来买的，所以这个快乐的话真的让他有美好的回忆。所以艳丽觉得这个东西礼物就是去玩旅游也是算很好的。再来70岁以上的话呢，你们觉得是什么礼物可以送给他们是最恰当呢？有一些专家是说，你们不可想象哦，他们说是什么全家福照片，其实是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好的礼物。我觉得也是哦，以前的话我们如果去某个人的家里哦，常常会贴那个全家福贴在他们的客厅或者就是他们的书厅，这样子就会看到他们的全家福的照片。现在的话越来越少，因为大家的话都是用手机拍，也没有把它输出出去。那以前的人就很喜欢就是在照相馆去拍那个全家福。其实我觉得老了以后呢，可能就是会每天就看到那个照片放的那么大的话，其实也挺开心，他可以跟每一个人来到他们家的时候，他们可以说这是我儿子，这是我媳妇儿，这个呢是我的孙子孙女，哇，他介绍的都很开心。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不错。再来的话也可以送给他就是睡衣，因为老人家有的时候70岁以上他的皮肤比较

敏感，所以你们送的话就是比较好的睡衣，就是棉，百分百的棉可能会比较舒服睡觉的时候，更何况现在天气那么热，所以如果有那种那么舒服的衣服让他们可以休息的话也是很好的。再来的话也是棉被其实也是很不错的，羽绒棉被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棉被可以买一次使用到20年吗？没有哈，没有。我觉得棉被的话，偶尔也要换一下，至少应该5年也可以换了，因为以前我们会看到很就是比较年纪大的人，可能他们的棉被哦，有可能就是他们结婚的时候就拿了那个棉被，到现在还是照样使用。我是觉得棉被是可以再买一个新的啦，就是可以送给他们，其实也很不错的一个礼物哦。再来的话，他们的排行榜70岁以上的其实可以送给他们他们喜欢的食物。你们觉得他们喜欢吃什么呢？因为有一些人真的很喜欢吃某个东西，但是呢可能就是说牙齿没有啦，或者有血压高啊，血糖很高啊，可能就会禁止不能吃那个食物。这时候呢你们可以就是说，如果他真的是有糖尿病的话，可能就是很多东西就是不可以吃甜的嘛，你们可以买一些东西就是代糖的，然后就是送给他们，这时候让他们开心。因为我记得有一次，因为我爸爸是糖尿病嘛，所以呢中秋节的时候其实他非常难过，他很喜欢吃月饼，问题呢就是不能吃，对不对？然后有一天我看到有一个品牌他们都有卖那个对糖尿病的月饼，我看那个都很开心哦，我马上就买那个一盒带回家，就是送给我爸爸，说你今年真的可以大吃一顿的那个月饼，因为这个是糖尿病的月饼。哇，他看那个眼睛都亮了，就觉得好像很开心可以吃那个月饼。所以有的时候真的他们想要吃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帮他满足他一些他想要吃的东西，其实也是美好的事。所以很多礼物呢不一定是看到它的价格，但是他需要什么我们送什么，这个是对他们来说是暖心，心会觉得很暖暖的。燕妮也是觉得如果你们可以送一个礼物让他们的心很暖心的话，真的很棒。再来你就再写一个就是说爸爸我爱你，就很简单，就是或者就说什么有你真好之类的。你们比较厉害啦，我没有那么厉害只要你们写很诚恳的一个句子的话，或者你们常说的那个句子的话，其实真的让人家很感动。好吧，那等一下燕妮还会继续跟你们聊，那我们先听这首歌。

0: 小吴，你吃夹心饼干又在咖啡加了三包糖，这样好吗？
1: 没办法，吃甜的才能提神啊。但是医生说我的血糖、血压、血脂肪都偏高，有代谢症候群的症状哎。
0: 我听营养师说，下午茶可改吃坚果、优格取代甜饼干，尝试喝黑咖啡不加糖，每周还要运动150分钟哦。
2: 翻转代谢症候群，从均衡饮食与运动做起。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老师，请问环境永续中有讲到绿饮食，那是什么呢？
0: 绿饮食是大部分以植物类食物为主，如全谷杂粮、蔬果、豆类、坚果种子，再适量搭配鱼、蛋、瘦肉和乳制品。
3: 那有什么好处呢？
0: 好处是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血压、血脂肪与血糖。
3: 哦，我懂了，绿饮食不但营养均衡，还能促进环境永续，减碳做环保。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4: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和你心连心再度跟你们连心，所以呢我们觉得我们最适合是送什么东西给我们的爸爸，你们觉得咧送什么东西呢？耶利还是投票的话，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一起吃饭，我觉得这个是最亲切的礼物了，然后呢再送一个小礼物给你们的爸爸，这样子的话他就会觉得好像 double 开心，对不对？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大家都有气氛，然后又有礼物拿，如果真的找不到他适合的礼物，那你们可以帮他们包红包，其实也是 OK 的。耶利为什么最后才说红包？对呀，因为的话如果我先讲用红包就可以解决一切的话，你们都没有想，搞不好你现在已经想到了是送什么东西是最适合给他了。对呀，没错，没错没错，你们想的都对。那艳丽觉得我们新住民在台湾的话，我们也要当作我们的岳父，或者就是我们的可能其他亲戚有在台湾的话，他只要是爸爸的话，我们当然也可以庆祝他，对不对？因为刚好可能我们的爸爸没有在台湾，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也可以打电话跟他说，爸爸我爱你，或者爸爸我太想你了，我下礼拜就回去找你，这样子他更开心。因为有一些国家可能不是爸爸节的时候，就是跟台湾一样就是 Happy Father's Day 的时间，那他们的话很多国家都是在六月的第三个礼拜，所以是已经过了，但是没关系，刚好我们在台湾，当然我们要用台湾的爸爸节来庆祝爸爸。所以你们可以两次庆祝你们的爸爸，其实只要有庆祝的话每个人都会很开心，因为这个庆祝跟那个生日是不太一样，因为生日的话每个生日都要增加一岁，对不对？那爸爸节庆祝两次的话顶多开心两次，对不对？有道理有道理。好，那等一下艳丽会讲印尼话跟印尼朋友分享我们所分享的事情，那我们先听这首歌。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法越来越多元，很多人假冒法官、检察官、警察，要帮你保管账户、地契、房契，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诈骗。请随时随地打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阿嬷，怎么烧焦味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2: 我回来啊。
1: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2: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
1: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2: 啊，
1: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2: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Movie Music for me.
1: Alarm! Over below.
2: 最新最快的西洋娱乐讯息，最新发行的西洋音乐专辑，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台湾 KKBOX 人气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Hello，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在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由 Will 帮你现场主持服务的西洋音乐双榜节目现场 DJ Rain House。时间来到了今天的下午的5点01，马上要02分了。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台北广播电台，在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的西洋音乐双榜，由每一个星期我有帮你带来的最新最快的西洋流行乐的资讯，包含了跟美国当周当地零时差的美国告示排行榜榜单的前20名的专辑榜，加上了单曲榜的作品，融合揉捏了具有台湾观点的台湾 KBox 排行榜榜单的西洋新歌单曲，加上专辑榜的西洋音乐双榜，是在台北广播电台。

好了，今天已经来到了2026年的8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天了，那也正式的预告呢，在我们的今天的这一集，原本是想要在我们的下一周的8月，看可不可以赶在8月8号之前来完成我们的父亲节，一年一度的父亲节音乐特辑，但看了一下时辰，8月8号非常不巧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礼拜六，所以呢，如果是8月7号才做父亲节音乐特辑的话，有点8月8号才在做，8月9号。对，在做父亲节音乐特辑的话，好像有点赶不上时辰，所以今天 Will 就做了一些动态的调整，在我们的八月份的第一周的礼拜天的节目呢，就是在今天要帮大家送上来的，不是最新的排行榜榜单的音乐，则是跟一连串父亲主题相关的父亲节音乐特辑给大家喽。好，在我们的正式在进入我们的父亲节音乐特辑之前呢，我也要提及一下在我们的北部地区的天气情况给大家当作参考了。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表示呢，今天在我们的北部地区的整体的天气情形呢，大致上是属于一个多云时阴的一个天气情况。那在我们的白天的高温的部分，刚刚我有来到电台路上，虽然还是看得到云，但其实日晒的一个强度还是非常非常高的，今天的紫外线也是相当的爆表的。好，在我们的降雨几率部分，今天白天到今天的晚上大概都只有 10% 左右而已，高温的部分来到36度，今天晚上的低温大概会回缩到26度，所以呢，日夜温差将近10度的温差，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自己身体的调整的一个状况。那纵观了一下这个星期的我们的气象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变化呢，从礼拜三的白天开始就会有一些降雨的情形发生了，然后一直到周末，然后外面目前我们的外海还有一个蠢蠢欲动的台风正在靠近我们当中，所以呢，一直到我们的礼拜三之后，一直到下一个星期左右的一个预报看起来都不是太稳定的一个降雨的一个天气情况，所以再次提醒我们听众朋友们，在我们的这个星期的天气变化算是比较大的一周，然后呢，高温的部分也依旧在接近35度左右上下徘徊，但是从礼拜三之后，礼拜四特别明显，后面的几天都会有降雨的几率发生，大家记得务必携带雨具，然后做好防台的动作咯。Yeah, that's right. Tonight's gonna be another good night with me, DJ Will, with this Taipei Broadcasting Station, only on FM 93.1.

湾 KKBOX 人气专辑排行榜，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西洋双榜 Top 20。

入社会的提早进入社会的父亲节，最伟大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平安健康。首先进入到我们的上半场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的部分，我有帮你送上来的是几位创作才子们的观点当中的父亲节的主题音乐特辑。第一位进场是 Will 的爱，他是 John Mayer，Daughters。

听到的作品 Daughters 来自于 John Mayer 的作品，这是一个循环的概念吧。全天下父亲好好的疼爱自己的女儿，而你的女儿心中有爱，才会变成一个懂得去爱人的人。然后呢 John Mayer 才可以找到一个好的伴侣，应该说全天下的男人才可以找到好的一个伴侣。当好的一个伴侣，两个人互相相爱的时候，相守的时候，然后呢，你的女儿也因为从小获得了父亲这边非常非常多的爱，跟丈夫这边非常非常多的爱，之后就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母亲。千万不要小看原生家庭，或者小时候带给你的创伤或者是学习。有的人终其一生到了年纪非常非常大的时候，都还没有走出这样的伤痛，或者是都没有学会跟自己和解。最近看了一些书，然后上了一些课，觉得蛮有意义的，蛮有意思的。

一连两位都是吉他弹奏高手，刚刚前面进来的是 John Mayer， 现在进场的则是 Eric Clapton。 Eric Clapton 的这一首 Father's Eye 里面讲述的内容呢，就是只要看着父亲的眼眸，一切事情仿佛就可以找寻到所有出口跟答案。前提也是你的父亲的眼眸当中充满了满满的爱。

加入了民族风，然后也加入了一些实境的 ambient sound。 这首单曲充满了满满的爱和氛围的一首歌，叫做 Beautiful Boy， 就是在我们的 Beatles 的灵魂成员，我们的 John Lennon 跟 Yoko 萧洋子一起合作的一首歌，写给他们的儿子上的一首单曲。正如跟刚刚 Eric Clapton 一样，两位都是在年少时期相当的轻狂，误入歧途。Eric Clapton 的儿子甚至在他发生意外的一个事件当中，也失去了他的性命。这样，所以呢，两位在中晚期的时候呢，后来大彻大悟，然后学会成为一个好的父亲，

听到作品 My Father's House 来自于我们的工人皇帝 Bruce Springsteen 所演唱跟创作的单曲，形容父亲就像一座永远伫立在那边闪耀着光芒带领他方向的一个房子，像灯塔般存在的一个精神意念。There's so much you have to know. Find a girl, settle down. If you want, you can marry. 如果你有看漫威系列，如果 The Guardians of Galaxy 系列又是你最喜欢的一个作品的话，对这首歌应该印象很深刻。听到单曲 Father and Son 来自于 Cat Stevens。

0: 听众朋友，防范电器火灾五步一没有原则：一、用电不超过负载；二、电线不捆绑折损；三、插头不潮湿污损；四、电源插座不使用时应拔掉电源插头；五、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六、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1: 哎、欸，你哪会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
2: 啊，
1: 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阿福伯啊、
5: 欸，
4: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哦？
5: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0: 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1: 大家好，我是李安，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Hello， 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现场，这里是 FM93.1， 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的西洋音乐双榜节目现场 DJ Wayne House。时间来到今天的下午的5点32分，进入到我们本周的父亲节音乐特辑的上半场的第二个阶段。上半场听了很多创作才子然后的观点当中的父亲，接下来我们的上半场第二个阶段要帮大家送上来的是来自于乐团们所创作出来的父亲节的主题相关音乐特辑。

听到的第一发单曲来自于我们的经典的摇滚乐团 Pearl Jam， My Father's Son， 里面讲到了一些天生无法被选择的家庭的基因跟带来的一些血缘上面的拉扯跟创伤。小时候就会经常思考我们究竟每一个人投胎或者是选择被选择在哪一个家庭里面出生，然后去面对的这些议题跟课题，还有学习到的一些历程。真的是随机的吗？还是是累世累积，然后让我们在某一个阶段学习某些事情，然后当你真的学完了以后，学分修满了以后，才可以再迈入到下一个阶段了。

听到的作品 Foolish Father 来自于 Weezer 乐团。每一个父亲第一次当父亲的时候，我相信都没有太多可以学习的经验，特别是如果你的父亲又是一个你父亲的父亲又是一个没办法好好学习的榜样的时候，所以想必一定会在教育或者是在管教上面还是在生活当中犯下一些错误。然后那首单曲里面讲述到的就是你的父亲虽然很愚笨，虽然很愚昧，做了一些错的事情，但他其实会愿意帮你做任何的事情来弥补，所以请好好原谅他吧。但在歌词的最后一首最后一句话里面又藏了一个反转的内容，叫做除非你生命已经终结了，所以也暗示说有一些伤害是不可以逆转的，不可以被原谅，很有智慧的一首歌吧。

听到这个单曲来自于 Good Charlotte。如果你有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爱上朋克攻逢其胜的黄金时期的话呢，对他们应该不陌生。这个单叫做 The Story of My Old Man， 里面讲述的也是在成长过程当中父亲为家庭带来的伤害，然后带来了不好的榜样，他希望他自己不要成为这个样子，然后希望自己的父亲可以悔改，回归到他的家庭。但在第二段歌词当中又讲述到一些美好的过程，比如说陪伴他修车，跟他一起打棒球，然后告诉他你的未来无可限量，所以是一种集合又爱又恨的矛盾体，有时候真的不容易。

听到的作品 Father to Son 也是为我非常喜欢的 Queen 乐团当中的一首作品，这是收录在他们的第二张 Studio Album 叫做 Queen Part 2。 1974年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编曲的形式，然后呢在歌词里面描述了父亲对于后面的孩子所想写的一些内容跟话语，就算他年轻还看不懂，但这些话语会永远帮我承载的我的意志跟我的所有的爱，然后总有一天你会读懂这些我留给你的话语。非常浪漫，然后非常充满了爱的一首歌，来自于 Queen 乐团。然后刚刚那首单曲呢，也特别 shout out to Brian May。这首单曲就是由乐团的吉他手所创作出来的一首非常棒的作品。从前半段的混乱的父亲，然后还在学习如何当父亲，不断犯错的父亲，一直到 Daddy, won't you come and play? 刚刚留下很多爱的话语、爱的意志，然后跟文字给自己子女的父亲。紧接进场是 Coldplay， 这是他们的 Daddy。

每次听到这首歌都有一种心酸酸的感觉，用最纯真然后最温暖的感觉唱出最心痛的歌词。听到这首单曲 Daddy 来自于 Coldplay 乐团，在讲述着以小朋友的视角，然后看着父亲离开，然后希望可以找回父亲的那一个遗憾。时间飞快来到我们的上半场的尾声，来转换一下心情。这个 part 部分的乐团们的 daddy 的视角，是不是摇滚乐团的父亲们，好像都比较容易犯错跟有个性一些呢？好像是哦，这样好像是一个轮回的感觉。然后摇滚乐团乐手们、歌手们，然后就开始不断的学习。复制在贴上的感觉。进场的是 Daddy's Car， 他们是 The Guardians 羊毛衫合唱团。听完这首单之后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我们的西洋乐双榜的下半场，继续我们的本周的2026年的西洋乐双榜的父亲节主题乐特辑。 Be right back. So please stay tuned with us on FM 93.1 TBS.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现在时间18点整。
1: 亲爱的朋友，您还在吸烟吗？快拿着健保卡到戒烟门诊，或拨打戒烟专线0800-63-6363。提醒您，最近兴起的电子烟、加热烟，因为没有浓浓的烟臭味，就被认为无害。其实已经证实，新兴烟品都有二手烟及三手烟的危害，甚至还有爆炸的风险。我是义工蔡依林，所有烟品都 get out。我拒烟，我骄傲。
2: 全民防诈，
3: 名人来了。
4: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讲爱就较惨死，不过寻找真命天子天女，爱说你千万不能去拄着爱情骗子。真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大家问你讲食饱未？诈骗集团利用人性弱点，虚情假意来接近，最后利用各种的伪术来骗钱。会记哩，千万一定要保护家己，为爱多性命的剧情，然后我导演个演员就好。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6: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93.1 AM1134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是陈。

台湾 KKBOX 人气专辑排行榜，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西洋双榜 Top 20。

Hello， 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现场，这里是 FM 93.1，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的西洋音乐双榜节目现场 ，DJ Wayne House。时间来到了今天的下午的6点02分，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西洋音乐双榜的下半场的节目。今天没有要播报最新的排行榜榜单的行业给大家，但是要帮大家送上来的正是我们一年一度的父亲节的主题音乐特辑。在上半场听完了男生创作男生演唱的作品，然后跟乐团们的视角的父亲之后，紧接着下半场要进场的是从女性视角所观看到的父亲的主题音乐。第一位进场的是 Demi Lovato， 这是他的 Father。

听到的来自于 Demi Lovato 的 Father， 讲述的也是父亲带来的一些伤害，然后跟过往，但他希望他可以放下这些过往，然后再给父亲第二次机会。

听到的作品来自 Meghan Trainor， Dance Like Your Daddy。 大家都知道知音是会躲不掉的，对不对？基因是从你的父母亲身上，或者你的祖父母亲身上，遗传下来的。像你的父母亲如果是本身非常会唱歌，那你也有大概率你的歌喉也非常的不错的可能性也会蛮高的。例如说你的父母亲对美感，然后对艺术相当有天分。大概率你也会遗传到他们的优良之音。刚刚那首单曲呢 Dance Like Your Daddy， 不知道你的父亲的五感如何，是不是一个无棍阿伯呢？如果是的话呢，那你的舞技应该相当的不错吧。

听到作品 I Learn From You 来自于 Miley Cyrus 的作品，大家都知道他出道前也有一个非常有名气的乡村歌手的爸爸，两个人其实在音乐上的合作或者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Miley Cyrus 常常提及到他父亲对他的影响，很多很多事情可能都是或者认知价值观或者你的行为都会潜移默化的被你的小孩们学习，成为了他们日常生活当中有你自己影子的样子的模样。

如果你的女儿希望她未来的另外一半或她的儿子跟你的父亲一样，然后或者如果你的儿子希望你未来的老婆或者女儿跟你一样的话，代表你一定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父亲或母亲。刚听到单曲来自 Beyonce，

听到的单曲 First Man 来自于 Camila Cabello 对父亲最深情的告白，大家都知道女儿就是父亲的前世情人。第一个给满完整的爱的男人绝对不会是你的初恋情人，而是你的父亲。如果你的父亲是一个很棒的父亲的话，一定是如此。刚刚那首单曲里面讲述的就是这样。时间飞快来到了今天的下午的6:25，在我们的上半场的最后一个阶段，要帮大家送上的最后一首父亲节的女生视角观点所写的单曲，来自于 Taylor Swift 的 The Best Day， 讲述的是她跟父亲一起度过了美好的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最简单最细微但也最充满爱的一天。听完这首单曲之后，那我们先稍稍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下半场的节目。我要帮大家继续带来更多好听的父亲节主题音乐相关特辑。

0: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0: 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1: 每位驾驶经过路口时都要减速慢行，左右查看，注意你车前的状况，因为每一位行人都有可能是你我的亲人。对待每一位行人都像看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美好从停让开始。
2: 大家好，我是李安，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Box 人气专辑排行榜，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西洋双榜 Top 20。

台的节目现场，这里是 FM93.1， 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的西洋音乐双榜节目现场 DJ Wayne House。时间来到了今天的晚上的6点32分，进入到我们本周的西洋音乐双榜的下半场最后一个阶段接榜单元，但这个礼拜没有要接榜，帮你送上来的是我们的一年一度的父亲节的主题音乐特辑的最后一个 part 的部分，帮你送上来的是乡村硬汉视角当中的父亲，进场的是 Luke Bryan。

Could you build me a daddy？ 听到的作品 Build Me a Daddy 来自于 Luke Bryan 的作品。如果你可以帮我创造一个完美的父亲回来，不让我难过的母亲失望，不会缺席我所有的日常，那我希望你可以帮我创造出一个完美的父亲。昨天在看一部电影，然后是创造 AI 然后机器人的另外的完美的一半，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主题，感觉在不久的将来应该也蛮有机会成为这样的状况。你会希望你的另外一半或你的亲人可以被在离开之后还可以被创造回来陪伴在你身边吗？那个还是当初的他们原本的样子吗？

听到单曲 Song for Dad 来自于 Keith Urban 的作品，里面画龙点睛的班鸠琴也是相当的有存在感。今天是父亲节，但还有另外一个族群，我们也必须要同时祝福他们，就是全天下的祖父，还有曾祖父或曾曾曾祖父们。这首单曲来自 Ken Brown 的作品，这是 Granddaddy's Chair。

0: peace. I love you, Granddaddy.
1: 听到单曲相当催泪，来自于 Granddaddy's Chair 这首歌，来自于 Ken Brown 的作品。不知道你人生当中重要的人离开的时候，有没有留下哪一些信物，或者留下一些充满记忆的东西呢？我的衣柜里面有一件经常穿的黑色的花纹衬衫。那是 Will 的奶奶在去世之后， Will 从他衣柜里面留下来的几件衣服当中七件一件衣服。每次觉得只要今天要有重大的事情发生，需要一些力量跟支持的时候， Will 就默默的穿起那件衣服，仿佛他在旁边支持你的感觉。

0: 从我大笑的方式，从我牵起女生的手的样子，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我到何处，我永远是我父亲的儿子，承继了父亲的 DNA 跟他的做人处事的道理，然后呢，也自豪自己是一位 Country Boy。 刚刚听到的单曲来自于德州的乡村乐团，就是我们的 Eli Young Band 所演唱的 My Old Man's Son， 在2011年的时候收在专辑里面的 Life at Best 专辑当中的作品，也是一首相当感人的第一人称视角的作品。
1: Like my old man，
0: 再来一个 Old Man Double

听到的单曲 My Old Man 来自于 Zac Brown Band， 从一开始的第一视角，小时候的模样，还不理解父亲对自己做了哪一些辛苦跟付出，到了长大以后发现，原来父亲默默承担了非常非常多的辛苦然后跟爱，长大以后成为父亲之后的他也传承了从父亲身上所学会的责任跟爱，然后还有理解。时间飞快来到今天的节目的尾声，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50，马上要51分了。这首是日文单曲，但也是在讲述父亲的心路历程，想要成为家中孩子们的永远的 hero， 永远的英雄。经常是 Mr. Children， 这是他们。

0: 生活。
1: All right， 时间飞快地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尾声了。现在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的6:56，希望今天满满两个小时，我有帮你送上来的好听的父亲节主题相关的音乐，大家听了都还喜欢，都还满意，都还愉快喽。预祝所有全天下最伟大的父亲们父亲节快乐，也提醒所有的子女们，这个周末就是父亲节了，无论在忙，无论有什么事情，无论能不能陪在父亲的身边，都要记得捎上你的问候，跟你的父亲说一声父亲节快乐，身体健康，平安顺心。最后一首歌帮你送上来的是苏打绿的《小时候》，当作我们今天的结尾。希望因为双榜，我们就下一个星期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在 FM93.1 的台北广播电台跟大家在空中再见了。Happy Father's Day. Peace.

0: 外界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1: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2: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家中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1: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3: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4: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万一失智，勇敢生啊！
5: 不是烧，有糖果一天干敷吗？
4: 哈，马个嘿，一天干敷。
5: 就会省老新的高温延长期哟，电动也好，因为年纪太爷也系白偏的，无法多处理生发的时节。本次加新的高温延来做干敷延，相关资讯做的双方互用检查顺哦。
6: 七家的干敷延显现好，果然照顾不是烧。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8: 先洗漱完散服草帽。
7: 从平头的情形当然冲，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种声音呢，出现上衰末、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得冲进前哨平诊，我脚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8: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卡我记得用茶壶来洗漱哦。
6: 宝贝 ，and 的宝贝，莫本声音的舒吹。
7: 以上广告由七平管制所提供。

0: 现在时间19点整。
1: 哔哔哔，生活即将失去重心。哔哔哔，面对挑战四肢无力。哔哔哔哔，
2: 快快插上充电线，我来联络爱的队长。
3: ちょっと待て，不是这个。我是爱的队长 Elson， 生活失去重心，人生面对低谷，那就跟我一起爱的起步走。

0: 时间晚间7: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日晚间的7点，在这里陪伴大家的爱的起步走，我是艾队长 Elson。 今天时间来到了8月了哈，今天是8月2号星期天，大家晚安。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有非常多来信跟留言点播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话不多说，赶紧到今天的传爱波斯特。
1: 传爱波斯特，
0: 首先第一封留言是来自于向太太，想点播你一直在我一直爱这一首歌曲，送给北京爱我的向先生。对不起上周让你担心了，突然的压力差点让我撑不下去，但收到你的信，见到你的人，让我又有勇气去面对。答应你我会好好的吃饭睡觉过日子，乖乖等你，而你有事也要跟我说，不然呢我就什么都不告诉你，听见没？最后呢，老公我真的很爱你哦。来听，这个是向太太要点播给向先生的这首歌曲，你一直在我一直

接下来呢，宠着你的宝想点播爱人错过这首歌曲，要送给亲爱的娇妻宝宝。我也有不成熟的时候，但对你足够认真，你很重要也很特别，我给你的别人绝不会有哦。 Love you。 来听，这个是宠着你的宝所点播的这首歌曲，你要听的是萧敬腾的版本，但是拍摄哈，因为这个版权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只能播原版，就来听这首歌曲，叫做爱人错过。

接下来这个留言是来自于嘉言，想点播韦礼安的《因为爱》这一首歌曲，想点这首歌送给北京二十宫的宝贝老公国良，想跟老公说呢，决定好要认真了，就不要再放开我的手，我们可以一辈子约定，老公把我宠上天，那老婆一定加倍对你好，我们会一辈子都幸福，而且是很幸福的那一种哦，老公一定要把身体照顾好，老婆爱你哦。来听嘉言所点播给国良的这一首歌曲，韦礼安的因为爱。

接下来呢，这封来信是来自于这个国昌，国昌呢想要点播歌曲要送给土城女子看守所的0653的邹其珍。国昌想对其珍说呢，对你的约定永远不变，爱你的心一直都在。天气越来越冷了，哦，这个因为是去年的事，他说呢，这个天气越来越冷，要注意保暖。那我就帮他改一下，天气越来越热，记得多喝水咯。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我都会想你一遍，等着你返家团圆，最重要的是我爱你哦。那我们的这个国昌想点播这首歌曲叫做《三生三醒》。

接下来呢，薯条皮想要祝福阿傻许三 Q 七月十六号生日快乐。虽然呢，你总是被我欺负，还一副呢傻不隆咚的呆样。欺负你还只会哀哀叫，总是呢说不跟我讲话了，过了几秒又没有骨气的后悔，真的是不欺负你要欺负谁呀、啊、不会有意外的，我八月要回家了，这个没有人可以再帮你反击欺负你的人了，那就请你学到一点我的脾气好吗？要知道我们是好脾气而不是没脾气哦。那如果真的没法有我的真传，那这个你就写个信告诉我吧，我再帮你这个寄六罐小水。什么叫六罐小水、哦、让那个人值日做到出监吧。生日快乐许 QQ。 这个是我们的阿傻，这个、哦、这个薯条皮要祝福这个阿傻许三 Q 的这一首歌曲，叫做向晴天想天。

0: 播。
1: 接下来这封来信是来自于北京一公579的阿炮，想点播分爱这一首歌曲送给桃女催场的小韩、阿娟、北京学生队的霸丸、三公的二零、四公的古国华，想对你们说呢，希望你们都可以服刑平安，我自己也服刑八年都熬过来了，你们一定也可以的，加油咯，也祝福自己报假顺利。好，然后呢，这是阿炮，我刚刚就看到这个印章很可爱，它是一个手指爱心的印章，太厉害了吧，而且你的封面还有一个大猩猩的印章，这是你自己刻的耶，太厉害了，谢谢阿炮，这个要留着，这个手指爱心很时髦，来听阿炮所点播的这首歌曲《分爱》。

接下来呢，桃尖三公1070的小阿福，他说呢是我们的忠实听众，他说赶在下半年度前呢写信进来，最重要的是要为了兄弟嘉豪7月17号的生日而来，要点播这首歌曲叫做《笑铃铛》，要送给寿星，还有认识我们的小阿福的兄弟姐妹，一同来为我们的这个嘉豪庆生。没能够送颗蛋糕给你，但是期待回社会相聚，在这里要祝福寿星嘉豪生日快乐，也要祝福线上收听的朋友一同来收听，那也要祝福我们节目收听红红火火，没问题。然后呢，你还是要这个整套的烟火，是不是？好，整套烟火依然送给你。那我们的这个小阿福也要祝福所有的兄弟关系顺利，早日返乡。来听的是这个阿福所点播的这首歌曲《笑铃铛》。

0: 少年啦。
1: 接下来这封来信来自于思瑜，他说呢是我们的忠实听众，只是因为移接没有办法继续收听，他很怀念我们充满魔性的笑声，总会让人会心一笑。谢谢你。他说呢今天是好姐妹丁大培生日，想跟大培说呢，希望你能够做最好的自己，永远都能开心，不要委屈自己。目前的日子见不到，我会记得我们开心的时光，相亲相爱又伤杀。那愿我们各自忙碌的时候呢都能够照顾好自己，记得三餐要正常，就算呢你变胖了，只要你奔向我，我一样会给你大大的拥抱哦，只是可能没有办法转圈圈了。祝福8月6号生日大快乐。1314海枯石烂，姚呼叫徒儿谢小安，姚 baby 张雅诗，小白弟龚小白大姐，还有 Oreo， 以及所有认识我们思瑜的朋友，一同来收听这首歌曲，是思瑜所点播的歌曲，你是无可取代的，831的歌。

0: 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蔬果抽验、渔获快筛与禽只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1: 给小美滚一条狼，悟空，有的哈在偷办天养老营哦，还蛮耐种点土文呢。
2: 莫见啦，长期莫见过书签，就请在哈在分享骗人的养营老土文档案，要请翻到督作签哦。
1: 按两处哦。
2: 对呀、啊。
1: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执法财产权。
2: 执法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养营图文老相片了的督作，暂未犯法无。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执法财产局提供。
3: 啊，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4: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3: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4: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5: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传爱波斯特。
1: 接下来呢，桃尖3勾1882的蓉蓉，他说你也是我们的听众，想要点播这一首歌曲，叫做《兄弟一生大过天》。这首歌要祝福好兄弟家好，生日快乐！要一同邀请三公的工作伙伴一同来收听喽。来听这首歌曲，叫做《兄弟一生大过天》。
2: 一起找肝胆。

以下这封来信来自于桃女立新社的咪鲁，咪鲁想要点播歌曲送给七月份的寿星，包含崔长的小乐、励志的小小，祝福生日快乐咯。那他说呢，你好我好大家好，也请认识的人一同来收听，假日愉快咯。来听咪鲁所点播的这一首歌曲叫做，请问你要点什么歌啊？你写在封面是不是？来我看一下哈，原谅我离开这首歌曲，古古绿色的歌，一起来听。

接下来呢，这封来信是来自于屏东监狱二宫的十三，想点播康康的《快乐鸟日子》这首歌曲，要送给桃女义工的晴雨姐姐。想对晴雨姐姐说呢，得知你7月25号生日，我无法送什么礼物给你，只能点歌来送上我满满的祝福，祝福美女姐姐生日快乐喽！另外呢，这首歌也想送给桃女义工最美妈咪乔琪，还有朵拉，祝福三位美女天天开心咯。来听我们的十三所点播的这一首歌曲，康康的《快乐鸟日子》。

今天呢，应该是我们的嘉豪特辑，哈哈，这个一样是要祝福嘉豪的朋友。这个是桃尖三公1281的旺旺，是旺旺仙贝的旺旺，不是小狗汪汪的汪汪。哈，他说呢，也是我们的忠实听众哦。那他要写信祝福这个最帅的小兄弟嘉豪生日快乐。想点播这首歌曲叫做《敬天敬地敬兄弟》，送给寿星，邀请三公的众兄弟，还有认识寿星以及我们旺旺的兄弟姐妹，一同来为寿星庆生。那祝福各位听众还有在收听的朋友假日收听愉快，那这个祝福自己假释顺利，早日返乡，然后我们的旺旺也想要整套烟火没有问题都放给你们咯。来听这一首歌曲叫做《敬天敬地敬兄弟》。

接下来这封来信来自于新店记事所平三社的阿展，想点播周兴哲《永不失联的爱》，送给平三三重子弹，祝福子弹还有在北女所合作社的446小云子弹嫂，你们两个永远相爱，幸福美满，就像这首歌一样，两个人的爱情这一辈子都不会失联的爱，衷心的祝福子弹跟子弹嫂小云一辈子白头偕老。来听阿展所点播的这首歌曲《永不失联的爱》。

接下来桃女间九二烘焙班的 PK 友想点歌送给烘焙班的伙伴听。不知不觉呢，一年又过了一大半了，跟大家一起努力做事的日子很充实也很开心，看着大家都离回家的路更近了，希望我们能够往更好的日子前进咯。假日大家放松听首好听的歌吧。另外呢，要邀请杨小秋、杨小奶，还有阿乐仔、阿林仔，还有风女平、美云一同来收听。但是我们的 PK 友同学，你没有写你要点什么歌呢？那我只好随性唱一首咯，好不好？ Go go sister, go go brother, 爱情打通天下为公。好，就当作你点了这首歌，因为你没有写你要点什么歌，好吧？那下次再见了。好，接下来呢，这一封来信我们看一下哈。措手不及哈！这封来信是来自于桃女催场1684的小雅，想点歌送给7月4号生日的817徐宇轩，祝福宇轩生日快乐。想对你说呢，亲爱的胖子，没想到在这里点的第一首生日祝福是送给你的，有没有很感动啊？我很想你，祝你生日快乐，天天开心，要好好照顾我老大跟老三哦。也邀请老大青青、老三梦萍、好朋友晶晶、轩轩、师傅丽娟，还有邱小妹，以及武功没有点到名的朋友都一同来收听。阿祖阿美很想你哦。来听这首歌曲，是这个我们小雅所点播的歌曲，叫做《狼的诱惑》。

接下来是风来信，来自于宜兰监狱十九宫的 Banga 蒙甲，想要点播这首歌曲是曾心梅的《思念你的心肝》，你敢知？要送给这个桃女监三宫的思雨，是吗？思雨吗？好，想告诉思雨说呢，相聚的时光都是最珍贵的，虽然呢你我现在分隔两地，我会珍惜这段缘分，希望呢你我相守天长地久，好吗？那一起来听这首歌曲，是我们的 Banga 所点播的曾心梅《思念你的心肝》，你敢知道？

接下来呢，桃女合作社的演员想点播 SpaceX 的身后这首歌曲，要送给徒儿悠悠还有调查哥的巧巧，祝福你们七月份生日快乐。想告诉徒儿 Take it easy， 现在还有我在你身后，虽然我快要回家了，但是呢我们一起加油 OK。 也要告诉巧巧说呢，你要加油咯。还有七月十五号生日的三重郭书瑶，希望以后我会从你阿布的口中得知你已经厉害到可以带学妹咯。以上三位美女生日快乐。邀请北京卫生科病社疗养社同仁，还有高中部的范范哥，桃女合作社调查科介护科的同学，一同来收听这一首歌曲身后，来自于圆圆的点播。

好，接下来这封来信呢也有点历史了，是来自于薯条皮，想点播歌曲送给帅到无人能敌的耗子叔叔，祝福你6月14号生日快乐。想告诉你说呢，能做你妹是真的挺幸福的，天塌下来有你扛着，被人欺负有你挡着。那虽然呢这机会不多了，但只能说有你真好。你知道在我眼中你什么时候最帅吗？帅到发光的时候哦，就是呢有人去跟你告状我的时候，你笑笑的说啊没办法啊，自己的妹妹自己这个宠着吧。那宛如佛祖现世，哎不对，那宛如超人的金光，真是帅到金金金。你说第二，没有人敢说第一。好了，你不要再笑了，虽然很帅，但是我们还是要收敛一点哦。没啥好祝福你的，就祝福你幸福，也祝您快乐，哥生日快乐。那我们的薯条皮也要祝福6月21号生日的浅浅，虽然呢你笑起来很像尖叫的土拨鼠，但是呢你真的是很可爱哦。我知道你请勿喂食，可是可以拍打，就算如此我还是会继续的喂食你们的哦。我不是你哥，我是你主人。来听这首歌曲，是薯条皮要点播给耗子跟浅浅的这一首歌曲，叫做做你的哥哥。

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封来信，来自于这个是我们的杨小奶，桃女的杨小奶，想要给自己心中最爱的人一同假日收听这首歌曲，叫做你要点 DJ 恰吉的歌，但是我们没有好，这个备用歌曲911的大家乐，也要祝福老朋友校舍的小华少平生日快乐，邀请宜兰武功阿全哥哥一同来祝贺收听咯。这个是我们今天最后一封来信，最后一首歌杨小奶所点播的大家乐。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有非常多的信，大家有听出来，我们就赶紧的帮大家播出，虽然有一些可能有一点时间了，但是希望你都有接收到这一份心意。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夏天感觉已经过一半了，但是还是很热，大家要保重好身体，多喝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祝福您晚安。

0: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哦！
1: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2: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3: 你在想什么呢？我
4: 想要搞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3: 不是谁，用功的出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言辨识，用数字来讲台湾台语，就做在赚神粉丝。你做在到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在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5: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0: 现在时间20点整。
1: 在忙碌的生活节奏中，让自己慢慢放松下来，给身心一段自在的时光。
2: 欢迎加入 LOHAS 健康有约，与您一同享受健康，创造乐活人生。

FM 93.1 天飞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来到今天8月2号礼拜天晚上8点钟播出的 Low Health 健康有约节目，我是明慧。现在呢进到这个夏天了，那许多的病毒是蠢蠢欲动，除了像我们之前提过的肠病毒之外，要告诉大家最近发现了新冠肺炎疫情呢是持续升温，而且呢也进到流行期，特别是从去年10月开始发生将近200多起新冠肺炎并发重症的本土病例，这些重症病例有70%多以上是65岁以上的长者，而且80%有慢性病史，有90%的重症个案是没有接种本剂的新冠疫苗。这一波流行期临床表现的症状大部分都是呼吸道的症状，像是喉咙痛、咳嗽、鼻塞、流鼻水、发烧、疲倦、头痛跟肌肉酸痛等等。除了台湾之外，在香港、日本还有中国疫情也是同步上升的，因此要请听众朋友做好防护措施，勤洗手、戴口罩、打疫苗，这些防护工作要做好了。

0: LOHAS 健康有约，乐活保健室。
1: LOHAS 健康有约，这里是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同来关注这个高龄者呢，其实会常遇到一些肌肉骨骼的问题哦。那特别是当有一些退化的情况的话，可能要进行手术治疗，但是对高龄者来说，进行手术其实风险就是很大的了。在这个时候，其实透过微创技术呢，能够为治疗找到一个新的方向。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中心院区神经外科高英主任来到节目中和大家分享。主任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其实我们提到说这个年纪大了，这本来这个身体的器官都会跟着年纪而退化，那肌肉骨骼也是一样，操了这么久有时候呢也是会有点这个不灵活不轮转啊。好，我们看到很多长者有腰酸背痛的问题，但我们也知道说不是所有的疼痛都是正常老化。请教一下高英主任，就是您自己在门诊当中常见的高龄族群比较多会有的一些，我们特别针对了脊椎退化的部分，大概会有哪些呢？
2: 是，其实像刚才主持人就提到一个非常好的比喻啦，就像脊椎跟机器是一样，用久了零件就会磨损。那高龄族群最常见的脊椎退化疾病呢，主要是有三大类。第一类呢，像是退化性的脊椎关节炎，关节发炎，还有一些增生的骨头，那这个就是俗称的骨刺。那这就是因为关节磨损之后呢，我们人体自我修复的过程，修复过度，那就会长出多余的骨头，那就可能压迫神经。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像是这个椎间盘突出，这个大家常听到的。那椎间盘它是脊椎中间的这个好像是一个避震器这样的结构，那它退化之后呢就会失去弹性，那甚至可能会有一些变形，往外推挤，那挤压到神经。那再来的话呢，腰椎椎管狭窄症，这个我们俗称腰椎狭窄，这个呢它也是一个长辈常就是会有这个退化问题的这个原因。那这个关节的这个退化，或者是椎管的狭窄，它最后都会导致神经，它的这个通道变窄，那就会开始出现一些症状，那这可能也是长辈需要手术的最主要的原因。
1: 除了腰酸背痛之外其实很多长辈会出现例如说像腿麻，然后脚无力，然后走路呢对他来说就是举步维艰越来越走不远这样的情况。这样的情况是代表说他可能是神经受到压迫吗？或者是我们该怎么判断说是不是要就医呢？
2: 对，如果是单纯比如说肌肉的酸痛无力，那休息个几天或变换姿势等等的，那他就会改善。但如果说已经出现有像是腿麻、脚无力、走路走不远，这就代表结构性的退化，它可能已经是压迫到神经根或者是这个马尾神经。那我们要什么时候判断需要就医呢？通常我们会先建议病人有一个所谓的观察期。如果说你这个酸痛在两周内，你可能做做拉筋、热敷一些简单的物理治疗，它就会慢慢的改善，那可能就不用太担心。那如果说已经超过两个礼拜，那这个疼痛呢，而且它是开始除了下背、屁股、大腿、小腿一直延伸，这个我们临床上所谓的叫做放射性疼痛，或者是感到就是脚开始有麻木，甚至使不上力，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建议到神经外科或骨科做进一步的 X 光，或者是甚至要需要做到核磁共振的检查。
1: 主任，听说有些长者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腿酸啊，然后这个脚麻等等的问题它跟腰椎的狭窄是有关系的，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一些这个部分也要请您帮我们做说明。
2: 是，那其实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我们专业名称叫做间歇性跛行，就是好像走一段路就腿麻腿酸，可是休息一下它又好像又好一点，又还可以继续走，这个是非常典型的叫做神经性间歇性跛行。那它这个是一个腰椎椎管狭窄的一个算是招牌的症状。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长辈他站立或走路的时候呢，我们的腰椎其实它自然的结构会稍微好像有点往后仰，那这个往后仰这样的角度呢，在你这个原本就狭窄的脊椎管它反而会缩得更小，那就会让这个神经跟血管它的那个压迫会变严重，那血液循环不好，走一走就会突然发现

0: 这个脚开始麻痛无力，哦，好像这个脚很重，哦，走不动。那对，那但是休息为什么会变好？那就是说我们比如说蹲下坐下的时候呢，这个我们腰椎是稍微会有点往前倾，这个角度会让这个腰椎管的空间会变大，它会让神经的压力减轻，血液循环恢复，诶，所以又可以继续走。如果发现家里长辈哦，比如说出门散步逛街，诶，走五到十分钟他就要找椅子坐下，那就要高度怀疑是可能是有腰椎狭窄的问题。
1: 是，这个时候呢，当然就还是要去做就医检查。假若确诊真的是这个脊椎的退化或是腰椎狭窄的问题，该怎么样来做治疗呢？音乐过后我们再请教高英主任。

0: Long Health 健康有约，今天乐活保健室和大家来关注这样啊，长者常见的脊椎退化的一些问题。我们邀请到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中心院区神经外科主任高英主任来到节目中。我自己身边的长辈就年纪大了嘛，他们也都知道说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走路上走不远啦，或者是腰酸背痛等的问题。可是主任，我发现我们的阿公阿嬷都很会忍会忍到
1: 没错没错，是
0: 到真的不行的时候。我不知道门诊当中是不是也是很多这样的患者，高龄患者也是有这样的情况的。
1: 是是是，其实这个民众有些迷思会觉得说，哎，反正就是年纪大了嘛，这就是退化那好像也只能忍耐但是呢，其实还是有一些症状是比较可能会需要有警觉啦那这边就是说可能可以提醒大家大概有三个三大项那一个就是说，如果你已经发现我这个两条腿粗细不一样，或者是走路的时候呢这个脚尖抬不起来，容易踢到东西甚至像可能在家里穿拖鞋怎么有一只脚的拖鞋会容易掉呢这个不是说那个拖鞋太大或者是拖鞋不好这个可能是你这个神经它已经因为压迫的太厉害，会导致你比较末梢的这个肌肉它已经没有力气脚好像抬不起来，这个我们临床上叫垂足就是这个脚垂下来垂足，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建议真的是要赶快就医。
0: 这个很容易被忽略。
1: 没错没错。
0: 其实我们很少会去看说我的两只腿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那样子。
1: 对对对对对。而且上次有些老人家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因为肌少症嘛，肌肉萎缩就是你会大就是肉就是这样散去啊但是有时候仔细看看两边不一样那可能还是要稍微要小心，可能是神经的问题不是单纯肌少症。那第二个的话呢，这个可能大家就是会比较会有警觉，就是说这个大小便失禁排尿困难。
0: 这个也跟我们的脊椎退化有关。
1: 是是是是是是，对，这个是属于医疗上的急症通常这种病人要是来门诊或急诊的话可能就是会要赶快安排检查，甚至可能会需要做这个急诊手术，要马上帮神经做减压。对，所以这个部分也是要注意。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就是这个长辈最容易忍的，其实他就是痛啦，痛，但是痛到他没有办法睡觉，连走路也没办法甚至痛到他很忧郁这样子的话严重影响他的生活，这个可能也是建议就是说长辈还是要来就医，我们还是要稍微就是做一些深入的检查，看看到底你这个痛的原因是什么真的是不要忍。
0: 这三个警示刚才高英主任讲的，第一个就是你可能两只腿的肌肉你会发现大小点不同，然后甚至穿拖鞋走路的时候某一只脚就特别容易掉，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容易发现，最容易发现就是大小便失禁，这个可能不是偶一为之这个一旦出现的话就其实就是比较严重的啊。那再来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种这个间歇性跛行这样子，其实也是比较明显的这三个警示如果出现的话真的要赶快呢找医生来做检查跟治疗。那主任，如果真的是发现了是脊椎退化的这样的问题的话，目前在临床上有哪些治疗的方式呢？
1: 其实这个脊椎治疗它的这个方式从药物复健甚至做这个神经阻断的注射到手术它这个算是一种阶梯性的治疗，阶梯式的治疗，我们都还是会建议就是说从伤害最小最保守的方式开始。那第一阶段的话呢，我们先介绍就是药物治疗药物治疗的话像是我刚提到的，就是我们可能这个痛它可能是一个急性的发炎那我们当然都还是先以药物包括消炎止痛

0: 痛、肌肉松弛剂，或是第四要来缓解发炎，我会建议就是说利用像是物理治疗复健的部分，热敷、电疗、腰椎的牵引，就是我们俗称的拉腰啊，那我们是用来放松肌肉，然后减轻这个脊椎的压力。那其实物理治疗复健呢，它也算是一种长期的保养。长期的保养，所以说物理治疗这个部分其实也是蛮重要的。那当然说你说做了这个第一阶段跟第二阶段的治疗之后呢，还是觉得哇，这个痛的这个部分还是很明显。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进到神经阻断的这个注射，它这个呢，我们是用 X 光或超音波的导引。那我们基本上就是将一些抑制发炎的这个药品，甚至像是或者是像是维他命B12 等等的，我们注射到这个受压迫的神经根的周围。那它呢，一方面它也能够诊断你的这个痛点，那另外一方面呢，也为就是一些不想开刀或者身体条件不适合开刀的病人它可以争取这个疼痛缓解的这个舒适期，它可能又还可以继续再去做复健。那如果是以上这些做了之后还是觉得效果不好，那当然就是要进到第四阶段，就是我们这个手术治疗。手术治疗的话，它其实才是真正根本解决问题。因为这个脊椎的压迫它是结构性的问题，那结构的严重压迫，结构不稳定，你用前面这些保守治疗它都没有办法改变结构，那可能就是还是会需要手术的介入。
1: 是，这个是我们提到的一个治疗，像如同这个高英主任所说的，它会从药物复健，然后神经阻断注射到手术治疗这个阶段性来进行。所以过去刚刚很多朋友会以为说啊，脊椎退化那是不是马上就要开刀，其实也不一定的，还是要由医生这边来做评估。不过提到开刀，提到脊椎做手术，其实很多人都很害怕哦，担心呢这个手术会有这个高风险。那当然我想其实这个手术的技术也是与时俱进嘛，那传统的这个脊椎手术到现在听说还有这个内视镜的减压手术，有什么不同呢？
0: 是，过去传统手术就被称为大手术，大家会害怕是有原因的。那我们其实对，我们可以稍微做一个就是一个比较，然后来让观众在听众就是快速理解这两个大概差异。那我是以这个传统脊椎手术跟这个脊椎内视镜的解压手术这两个来做比较。那以伤口大小的话，那传统脊椎手术当然是很长，然后甚至超过10公分对，那脊椎内视镜手术的话呢，它大概就是1公分以内的伤口。那肌肉破坏其实肌肉破坏的话，它这个传统的脊椎手术它是需要大面积的把肌肉从骨头上面剥下来。那但是呢用这个微创脊椎内视镜手术的话呢，它是一个大概1公分左右宽的这个工作管道，它是穿透肌肉。肌肉的话它基本上就是被伤害的范围非常的小，这个也是微创手术的精神。其实微创手术的精神它最主要是希望说减少组织的破坏，那就是说可以加速病人的复原这样子。
1: 之前啊，听说高英主任呢还到日本去见习啊，那他收获非常丰富。音乐过后呢，我们再请高英主任和大家来分享。

0: 费啊，你都用么个方式来赌退休金？
1: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打造年尾提交的六趴退休金，俺自家没有次年提交，增加俺退休金么？韩国次提的退休金，唔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做的分批都提子输赢呢。
0: 哇，安好酷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交。
1: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次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2: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4: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5: 黑铁铜金箔，爱温用个啥？
6: 米白金箔用诶，爱弄个金钟，唔滴爱健康，也系爱照。
7: 讲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自营，通共面对天灾，也系突然间发生嘅灾难，温用嘅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那条准备。
8: 一下秋到，高油铺防灾，高油自身妙下灾，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那唔会紧张。
9: 有准备，过安全。
7: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0: LOHAS 健康有约，乐活保健室。
1: LOHAS 健康有约，这里是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我们提到这个高龄者，如果说有脊椎问题的话，手术上穿刀手术其实风险比较大，那现在有这个内视镜的减压手术，为高龄患者的治疗带来的新方向。我们邀请到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中心院区神经外科高英主任来到节目中。主任，之前听说你到日本去见习，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你这一次的收获呢？
2: 对，其实这次在日本这样子见习下来，我觉得日本那边他们高龄的长者很多，那脊椎退化的也不少。那但是呢，就我在那家医院看呢，我觉得他们其实对于这个高龄长者的治疗哦，我觉得不是说只是单纯的是把这个脊椎的结构把它矫正哦，我觉得他们更多其实是注意的是这个病人的等于是他的功能性哦，可能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只要单纯做一些就是用内视镜哦，对于高龄患者哦，可能用一些小伤口小范围的减压，让他的神经达到减压的效果。可能对病人来讲就已经很够了，你不需要就是说打很多的植入物，然后钉很多节的钉子，然后才能够就是来治疗病人的问题。对，我觉得日本对于这一块他们做的蛮思考的方式我觉得蛮细腻的。我之前也有跟他们讨论过，我说那如果说像这些可能就是脊椎还是有一些滑脱的这些长者，那就是你们会不会担心说这个先做了减压之后呢，他会不会有这个日后再度滑脱的问题。但是他们其实给我的回馈呢，他们觉得如果之后真的还有滑脱的问题，那就之后再来考虑要不要打钉子。他们不会说一开始嘛，看到病人可能要是有轻微滑脱狭窄，然后就会建议病人一定要全部都要把它结构要把它修理矫正到完美。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在那边看到比较跟这个一般以前就是这个看到的一些脊椎处置的习惯上面比较不一样的地方。那但是其实他们病人的那个outcome也是很好。这个就是让我觉得有一些反思，也许我们我回来台湾之后可能面对一些真的是年纪很大的患者，我们可以用一些手术时间短然后失血量少然后又可以让他比较可以快速恢复的方式坐在高龄患者的身上，那他们达到功能上的进步，其实病人应该满意度就会很高了。我们不需要说真的一定要把这个脊椎的结构要完全对完全要矫正到100%，这是我觉得我在那边看觉得最大的心得，
1: 这也是不同的一个思维

那我们可以值得在台湾哦的这个医疗现场来做借鉴哦。可是以前我们的思维都说哈，年纪大了哈，开刀不好，就是会有这样想，主要是担心到开刀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副作用啦，或者是对长者来讲，他可不可以撑得住？哎，看没有，这是我们。

0: 手术。但听说他隔天就下床了，很厉害耶。欸，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次这个手术的相关的这个内容，这个技术的特色，为什么他适合高龄者呢？
1: 对，那这个内视镜减压手术的话，它对高龄患者有两个关键的优势。第一个就是说，微创的话呢，它就是生理压力很低。怎么说呢？高龄长辈其实手术最怕的就是手术时间太长，麻醉时间长，然后那个失血量太多。那但是内视镜的话呢，它手术的出血量非常少，甚至有时候可能就是大概 30cc 可能都还算太多了，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不到 10cc、手术时间很短，
0: 因为它就是洞很小嘛，伤口很小，所以它的出血就跟着会少，这样子。
1: 对对，所以这样子对长辈的这个身体啊心肺的负担就会小很多。那另外一个的话，第二点就是说，这个内视镜的减压它不会破坏脊椎的稳定度。怎么说呢？因为很多长辈会有骨质疏松的问题，那传统手术呢，你打了钢钉，那在钢钉的上一节或下一节，它可能会因为钢钉比较硬嘛，那老人家可能骨头比较软，那在这个软硬的交界之间，会不会又造成他的骨头又会再度的这个断裂，或者是骨钉脱位的问题？那内视镜手术的话呢，它其实保留原本骨头结构，它的那个结构不会破坏的太多，但是它又可以达到很精准的，就是做神经的减压，那就可以避免这个日后会有一些这个脊椎变形啊、移位等等的问题，那也避免了这些长辈就是说，他打钉子之后可能会发生的一些并发症。
0: 是，所以其实特别针对高龄长者，如果要动这个脊椎手术的话，像这个内视镜减压手术来讲的话，就比较适合。只是主任，这每一位长者都适用吗？会不会有一些人他其实是不适合接受这样的手术呢？
1: 是，其实那个很多长者他们就是都会担心说，可能有合并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啊等等这些慢性疾病，那这些患者他们会不会也有机会接受脊椎内视镜？而且，这些患者其实他们还是有机会可以接受的。那内视镜手术其实就是针对这个多重共病的这个高龄患者的这个就是等于是我觉得算是为他们设计的。那但是呢，就是我讲的前面有他这两大关键的优势。因为他的生理压力的确是比传统手术要低很多。对。那但是呢术前可能还是要经过一些就是那个评估啦。那主要还是说这个慢性病还是要控制稳定。那甚至说有一些心脏病患者他们如果服用抗凝血剂那可能还是要跟内科医师讨论这个术前停药的天数。还有一些停药可能的风险。所以因为内视镜虽然说你这个伤口小但是如果病患有服用抗凝血剂还是会需要先暂停一段时间这样子。那另外一点的话不好意思对，另外一点的话就是说这个我们要帮病人做这个减压脊椎减压的这个手术呢，我们必须要很精准的确定他现在这个症状是脊椎的哪一节造成。因为脊椎内视镜它的这个视野范围很小，等于说就是它非常的精准，所以你要确定说病人的这个症状它到底我们脊椎这么多节到底要开哪一节，那你如果说能够抓得准，抓得准这个它的这个脊椎的退化跟它的症状能够抓得准，那就真的是可以那个让它的这个术后得到非常好的这个缓解。那其实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我们就是这一位80多岁的这位贝贝那他当然脊椎做检查起来每一节都有退化但是呢我们就是仔细评估他的神经学症状跟他的影像那最后我们其实只有开了一节的减压但是就让北北的这个生活功能就是完全就是恢复得很好所以说我觉得可能这一些的评估还是会需要在术前尤其是高龄长者还是需要小心。那我觉得第三关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个因为我们中心医院的话我们有麻醉科、心脏科、新陈代谢科等等大家这个平常这个跨团队的这个交流非常的密切。所以说我觉得长辈要在我们这边进行手术术前我们这个多科的会诊评估基本上也是可以做得非常的到位那我们就是也希望说能够为长辈就是量身打造一个安全的麻醉跟手术的一个计划。
0: 是，今天呢高医主任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到特别适用于长者的这个脊椎内视镜的减压手术它有多项的优势让长者呢至少手术对他来讲可以减轻负担，然后呢在复原上也会比较好一点，比较快一点那除了在这个腰椎的这个应用上之外，听说现在也可以应用在颈椎的治疗，请教一下主任。

0: 目前大概有哪些的一些疾病是可以适用在这个脊椎内视镜的减压手术呢？
1: 是，现在内视镜的技术很成熟哈，那从腰椎哈已经开始渐渐发展到颈椎，那它主要适用的疾病哈，主要是这个，其实跟我们刚才提到也很像。哦，就是颈椎的这个神经孔狭窄，哦，然后它大概是最适用，然后也是最受益的一个疾病。那过去呢，哦，因为这个脊椎可能它椎孔狭窄，哦，那我们开刀的话呢，传统是要把整个椎间盘挖掉，那然后换成这个支架或者是那个人工椎间盘。但是呢，现在利用这个后路，我们是从后面开，哦，颈椎的内视镜手术，我们可以只要用一个就是大概1公分大小的洞。哦，然后呢，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内视镜它是一个很精准的哦，就是说把这个哦，我们内视镜的这个镜头伸进去哦，再压到神经的这一块骨刺哦，把它做磨除就可以了。病人的这个原本的脊椎的椎间盘也保留，那病人他脊椎的这个关节我们也不破坏哦，那。这个术后呢，其实病人他的那个颈椎的活动度也不会受到影响，那这个术后就是肩颈酸痛这个部分呢也大幅的降低，啊，病人呢他也省下大笔的花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运用在颈椎其实也是非常适合的。
0: 是，那主任，我们知道说现在高龄化的社会来临哦，那我们知道说很多的医疗技术啦，就是我们讲高龄的照护也好，高龄的医疗也好呢，也是备受重视的。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到这个脊椎微创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技术啊，来特别针对到内视镜。我记得之前有人就说内视镜手术很像就是开着 GPS 导航这样子哦，欸，它能够比较精准。那我想您站在医疗的第一线，我相信你也看到或是察觉到未来像 AI 的啦，辅助啦，或者是像这种精准的这个治疗方式，是不是也值得期待未来可以让我们的脊椎相关的手术治疗能够向前迈向一大步呢？
1: 是，那其实现在医疗齁的这个进步，然后再加上就是这个 AI 电脑系统齁，其实呢，我们现在其实都走向一个数位化跟精准医疗的一个方向齁。那怎么说呢，其实最常听到的齁，就是我们术中会有这个导航齁，导航然后跟这个像是这个 3DC 一样，它就像是一个手术中就有一个电脑断层一样齁，那就像开车有这个哦，我们有这个导航系统一样哦。那在这个手术的时候呢，哦，医师他甚至可以看着这个 3D 导航的画面哦，而可以更精准的达到我们这个要开的这个地方哦。那甚至可以避开哦重要的神经跟血管，然后达到我们就是那个精准减压，但是又不破坏过度破坏结构这样子的一个目标。那另外刚刚那个主持人提到 AI 辅助的技术哦，那其实我们 AI 哦加上这个 3D 列印哦，其实在这个比较复杂的脊椎手术呢，我们甚至在术前我们就可以利用 3D 列印，可以把病人的这个结构把它印出来，然后呢，我们在术前其实就可以模拟，哦，模拟说我们，欸，这个，哦，我们的这个内视镜也好，哦，器械进去，欸，我们要用什么样的角度，哦，然后要怎么样子的，就是达到这个，哦，比较精准的这个，哦，移除这个骨刺。哦，那 AI 的部分可以帮忙分析病人的影像，它也可以模拟，哦，就是这个内视镜置入的角度跟范围，懂，这个就帮助我们在术前有好的规划，那再这样子可以让手术的部分可以变得更安全。
0: 是，所以过去呢，大家听到要开脊椎手术哦，因为以前大家都想到那个月亮割喉，误以为说他是开了脊椎手术之后才会半身不遂，那实际上欸，这是两回事，这个也要告诉大家哦，千万不要再这样的联想哦，因为其实它是无关的哦。那现在的手术治疗是越来越进步，像那个我们刚才讲80几岁的阿伯今天开了明天就可以下床走路，欸，这个不是我们讲的不是梦想，我是真的可以了，
1: 哦，
0: 在目前
1: 的可以，
0: 对，已经可以了，我们的微创手术内视镜的手术呢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让长者他能够呢在手术过程当中比较安全，风险低，然后呢也能够很快的让他可以恢复行动力哦。但我相信很多患者都会问，甚至他的家人也会问说，那我做完这个手术之后就一劳永逸了吗？就不会再复发了吗？
1: 是是是是是，对，手术会不会很快又复发哦？那其实哦，我们内视镜手术它在同一个部位复发的几率非常低啊，但是要注意哦，如果说哦，你这个术后哦，这个姿势不良哦，还是一样，就是这个搬重物哦，然后那个哦，这些生活习惯还是没有办法改正的话，它相邻截断的脊椎还是会继续退化。手术是帮你修好那个零件，但是这个零件保养还是要靠自己。哎，尤其是我提到前面提到，其实我们长者很多，他是脊椎多节都退化。哎，那我们今天帮你处理好一节了，对，那但是 其他节你

0: 还是要好好保养。
1: 虽然说脊椎退化大部分都是长者的比较容易出现的问题，但后来我发现哦，像有些人什么椎间盘突出啊，也有年轻化的趋势。我自己有一段时间哦，也就是呢，这个骨刺压迫到坐骨神经，真的是相当相当的不舒服了。好，所以呢，要保养我们的这个脊椎哈，不能从老的时候才开始，要从现在开始。怎么做呢？音乐过后，我们再请教高音主任。

0: Low Highs 健康有约，这里是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今天和听众朋友同来关心到这个脊椎的健康哦，邀请到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中心院区神经外科高云主任来到节目中。刚才有提到啊，这个脊椎内视镜的减压手术呢，对于长者的治疗呢，其实是开启了一个新的方向。但假若我们能够做好预防工作的话，就要从年轻开始。怎么做对我们的脊椎好呢？怎么做对我们的膝盖好呢？好，我们要请教高英主任。
1: 好，那这边就是有提供这个四点，四点让请大家就是可以尽量，尽量的去达成。第一个呢，就是说那个要改变危险的动作啦，就是什么样是危险动作呢？就是你搬重物或是捡东西的时候，不要就是弯腰直腿。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哦，腰弯下来，但是腿是直的，这样子是对腰椎的这个负担是非常大的。正确的姿势是要先蹲下，我们背是打直的哦。哦，拿着东西或搬了重物之后呢，请用大腿的力量站起来。对，好，这个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0: 主任，你知道有些除了腰椎会退化之外，有些人膝盖也开始退化了。膝盖退化的朋友其实是蹲不下去的，那我又要搬重物，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1: 好，这个主持人提到这个齁，那这就是我刚刚要讲的这个四点里面的第二点，核心肌肉要训练。对对对，核心肌肉。核心肌肉其实不是只有腹肌哦，大腿肌肉齁，前面后面都是哦，屁股齁，然后大腿前面后面的肌肉，背肌，这些都算是核心肌肉齁。脊椎关节好不好看肌肉就知道齁。那这个核心肌肉的训练我们可以怎么做？大家可能常听到的是深蹲齁，对啊，但是啊膝盖不太好啊，这个蹲深蹲怎么办齁？我们有一种深蹲是靠着墙壁的。
0: 哎呦，我看到最近在网络上很多短影音都在教靠墙深蹲。
1: 对对对 对, 对, 对，你是背是贴在墙壁上面的齁，然后呢髋关节跟膝盖都是90度，好像坐一张椅子。哦，但是你是背是靠在墙壁上的，
0: 做一张隐形的椅子就对了。
1: 对对对对，然后你在靠着墙深蹲的时候呢，大腿前面的肌肉哦，股四头肌就会用力，然后呢，这个时候小腹再稍微给它收一下哦，就这样子，你就先这样子靠墙靠个30秒，大腿会很酸哦，会很酸，
0: 会发抖，
1: 对对对，会会会会会。啊，之后对，等到你开始发抖之后呢，你后面这个时间就可以慢慢拉长，30秒、40秒，最后就可以1分钟。哦，1分半哦，那你的这个这个核心肌肉就有练起来，
0: 这个是很好的训练。大家看起来这个动作简单，但实际上听众朋友，你真的去做之后，你就会发现
1: 很累哦，
0: 真的会酸，
1: 真的会酸，
0: 真的会抖。但是它是能够有效去训练到我们的大腿肌群。
1: 对对，这个对于就是你说肌肉，那个脊椎也好，膝盖也好，都有帮助。然后平时的还可以做一些像是那个再厉害的，也可以做桥式。桥式是什么？对，桥式、棒式，齁，这种，对，这个大家都可以去试试看。齁，那像是你说游泳、散步啊，齁，等等的，这些也都很好，齁，你年纪大的老人家，游泳、散步这些也都很好。你把肚子还有背部、大腿的肌肉练强壮，肌肉就是你天然的这个束腰啊，就是你天然的护腰，
0: 就能够保护我们的这个脊椎。
1: 对，然后还有甚至你说的这个齁，膝关节、髋关节，对，齁，这个肌肉练好都有保护，都有保护。对，好，那练好肌肉之后呢，那就是讲到第三点，肌肉练得好呢，那骨质疏松的比例呢就可以降低。齁，所以骨质疏松除了练习肌肉之外呢，那这个应该大家都那个齁，听很多都知道，晒太阳、补充钙片、维生素 D 齁，等等的齁，这些齁就是注意骨质疏松。齁，那还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肌肉也是要练起来，它也可以帮助我们预防骨质疏松。
0: 是，这个是这个我们讲的保养齁，那就是从现在开始，不管你现在几岁，就从现在开始。我知道现在很多人都喜欢晚上追剧嘛，那你追剧的时候，其实你就不要只是躺在那个沙发上，你可以站起来，像刚才讲的，你去做了一些重量训练，
1: 靠着墙壁啊，
0: 靠着墙壁，
1: 靠墙壁
0: 追
1: 蹲一下，哇，对，一边看一边蹲，
0: 对，这也是一个方式，可以利用时间，然后呢，就能够让我们远离脊椎退化的问题了。那这个是我们讲到说，这个50加以上的民众可以这样做。这我们高龄者他要保养我们的脊椎的时候，有没有哪些动作是可做，哪些动作要小心呢？
1: 其实。

0: 哦，我在门诊遇到高龄患者哦，其实可能这个阿公阿嬷会有一个普遍的习惯，他们很喜欢坐很矮的椅子哦，这个太矮的这个板凳哦，我大概都是不建议病人坐，对，因为这个它也是对于腰椎的这个负担会很大。嘿，那如果说就是像坐椅子的话，我们都还是建议就是我其实跟我刚讲一样，就是说你髋关节跟膝盖都还是呈现一个90度，然后背后最好还是要有一个靠背。那但是哦，不要坐到太软的椅子哦，沙发太软太深的，这个其实对脊椎都不太好哦。这个可能大概还是要注意一下，还是要坐那个支撑度好一点的哦，支撑度好一点的。像刚才那个主持人提到椎距这件事情，哦，大家真的要小心，就是椎距的时候可能常常就是看得太入神，这个坐姿哦，坐姿可能真的还是要注意一下。
1: 有些时候坐一坐就躺下来了嘛，或侧躺
0: 没
1: 啊，
0: 错，
1: 横躺这样子
0: 对，侧躺，侧躺，对，那这个脊椎哦，腰椎、颈椎可能都不太好，对，所以这个部分
1: 要提醒自己，有些要多坐，像我们刚才讲的靠墙身就可以多坐，但是呢，躺在这个沙发上这样子的姿势可能就要减少。
0: 对，还有歪着头，可能就不是太好。还有另外一点，我觉得这个不管是年纪轻或者是年长的这个听众，我觉得大家都要注意的，就是控制体重这件事情。因为你的这个体重每多1公斤，你腰椎的受力就会放大很多倍。其实我门诊有一些就是所谓的这个50+，对，这些也不能说患者啦，反正他们就是的确是有一些腰椎的退化那可能呢看起来可能也是程度上好像是已经建议要考虑开刀的程度了，但是呢病人就说我真的很不想开，不想年纪轻轻就开刀，那我可不可以先去做运动？我说可以，你如果能够那个维持运动习惯，那很好。结果呢，病人大概1-2个月之后回来。变瘦哦，然后我就说，你感觉看起来运动这个习惯好像是有养成起来。他说，对，我现在都不痛了，运动然后控制
1: 好
0: 体
1: 励
0: 重，
1: 志
0: 很励
1: 哦！
0: 志，很励志，不止一个哦，不止一个，真的50+哦，50+，我真的觉得大家可以就是不是说什么问题都一定真的是要靠吃药开刀来解决。对，其实其实我觉得可能现在人生活的形态啦可能这个运动的这个频率跟次数真的是太少。肌肉无力的情形比较多，其实他们就是每个礼拜就是养成一些固定运动的习惯，肌肉力量有练起来，体重有下降，他很多这些关节肌肉的疼痛、脊椎的疼痛，他就好很多了。对，这个真的是，这个也不是什么这个梦想的事情，是真的可以做得到，可以的。
1: 所以如果说听众朋友你现在也有类似说好像呢就是常会有一些酸痛问题，但你又很不想要会进入到开刀这个阶段的时候，那就现在开始练起来，把我们的肌肉练起来，好好保护我们的脊椎哦！哇，今天呢，高医主任来到节目中，跟大家分享很多，从我们高龄者特别针对的脊椎退化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新方向，到我们该如何保养好我们的这个脊椎。有人说脊椎就好像是地基一样哦，我们就是要把它给巩固好啊。那当然，才会让我们的身体啊，不管在活动啦、运作上，能够更加的灵活。今天非常感谢高医主任的分享，谢谢您，谢谢，
0: 谢谢主持人。人哈，也祝各位听众朋友腰椎健康哈，罗哈斯快乐生活，谢谢。
1: 今晚的罗哈斯健康有约节目在这就进到尾声，感谢大家的收听，祝福您拥有一个美好的周日夜晚。明天礼拜一又是一个新的工作日的开始，也祝福听众朋友在新的一个礼拜开始都能够顺利圆满。下礼拜六白天晚上8点，请听众朋友持续锁定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和明慧一起来Go Get Home，晚安。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0: 俺就有去做新冠疫苗嘛。
1: 疫情都过掉嘞，还会去做啥哦？
0: 新冠片都含的顺产含够金边，做最新的新冠疫苗，让做的提升保护力，也都让安心。
1: 原来是安呢。
0: 注意防沙面做的预防长新冠，感受重症老死嘛。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1: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安自些哦。
2: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感受重症老死亡的发生，保护自家同保家人。以上广告由七平管制署提供。
3: 唐公最近政府爱开始普发现金了呢。
4: 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天子邮件，先来线上登记。
3: 等一下，我看看啊，奇怪，怎么给我写信用卡资料，也是给人的资讯，做唔得清彩搞出去呢？如果普发现金，咪唔会透过天子邮件通知，一定先打165反诈骗专线，口听人讲。
4: 来路不明的资讯爱小心，随时打165诈骗唔会请到来。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灵异惊奇推理，挑战想象极限，剖析人性脆弱，探讨生命哲理，
2: 台北奇幻人间剧场，
3: 古怪智慧音箱

0: 可以请您先自我介绍吗？
1: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沈春慧，今年18岁，目前呢高中刚毕业，过一阵子就要成为大一新生了。我的个性十分随和、直率、开朗，平常的兴趣是听音乐、看电影。
0: 你今年才刚上大一，为什么会想要来报名我们的非你莫属呢？
2: 在台北某电台摄影棚内，知名择偶配对节目《非你莫属》的主持人正在进行着事前专访，采访着29年华的沈春慧。从沈春慧的自我介绍当中，可以感受到那种初生之犊充满自信的感觉。
1: 我认为女人最精华的年龄就是在18岁到30岁之前这一段。我们的青春有限，所以就应该从现在开始寻找适合自己的另外一半。
0: 你这个回答还蛮特别的哦。那请问您对另一半的择偶条件是如何呢？
1: 我觉得至少要是个富二代，要不然年收入要200万以上，身高超过180公分，外表靓丽，有车有房，父母双亡。
2: 当沈春慧自信地脱口而出超高标准的择偶条件时，幕后工作人员不禁交头接耳，而主持人也瞬间傻住，因为春慧的回答实在太不像一般人会说的话了，十分的直白，毫不掩饰想要飞上枝头的企图心。
0: 不好意思，你这个条件是认真的吗？
1: 当然是认真的。
0: 基本上在我们节目配对成功的伴侣，条件都不会差太多。那你觉得你本身有什么优势可以与您提出的择偶条件相搭配呢？
1: 女人最重要的就是青春，我把我的青春奉献给了另外一半，而另外一半当然就有责任来栽培我，给予我最好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当我更有能力的时候，

0: 也就更有能力去辅佐我的另外一半，所以我这样的择偶条件应该也只是刚好而已。
1: 春慧在叙述自己的优势和择偶想法时侃侃而谈，十分的有自信，但是这一番不合社会现实常理的言论刷新了现场所有人的价值观。

0: 不上了。
1: 这名正在街道上跑着的上班族女性，正是四年后大学毕业进入职场的春慧。似乎当初在非你莫属配对节目上并没有找到理想的伴侣，要不然她也不用当个急着跑步赶上班的上班族了。

0: 总算赶上了。
1: 哎，春慧，你怎么那么喘啊？你今天不是请疫苗假吗？怎么还过来上班啊？而且你脸色不是很好看的，要不要回去休息啊？
0: 老公科长，我刚好有些事还没处理完，而且听说老板的儿子今天要来就任总经理，所以就顺便来看看。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科长，你也太单纯了吧，还猜不出我们家新人有什么想法吗？现在的年轻人正经事都不做，一天到晚都只想着嫁入豪门当少奶奶。哼，
0: 我哪有啊，而且这种事情也只是各凭本事啊，我可不想到了30岁还老姑婆一个，这样多可怜呢。
2: 你
3: 老公科长的公是宫殿的公，即使他才刚过30岁，但由于长相老气，所以大家都叫他老公。而安安是春慧同组的资深同事，对于春慧的表现一直不是很满意，所以总是对她酸言酸语。
0: 哼，肤浅的老太婆，等我变成总经理夫人，就有得你好看的。好帅哦！
4: 这谁啊？
0: 听说是新来的总经理。哇，好帅哦，根本就是我的菜。
3: 春慧看着几乎符合她择偶条件的总经理走了过来，在她的眼中就像是电影明星般缓步地向前走，同时心中响起了赞叹，并快速盘算着自己该如何搭上总经理。
1: 啊，总经理您好，我是业务科长，叫我老公就可以了，由于经理出差去了，所以让我来带您熟悉一下环境。
5: 你好，老公科长，叫我 Vincent 就可以了。你的老公是 husband 那个老公吗？
1: 啊，怎么敢直接称呼总经理的名讳呢？还有啊，我的公是宫殿的公啊。
0: 声音好好听，讲话也好幽默。
3: 一旁的春慧陶醉地想着，全然被总经理迷倒。

过了几天，差不多的上班时间，春慧不在工作位置上，而是在公司内同一条走廊来回的走动，而科长办公室就在这

0: 条走廊的正中央位置，老公就隔着防窥落地玻璃看着春慧这怪异的行为。
1: 奇怪，这个春慧已经走来走去这么多遍，到底在干嘛？哎，春慧。
2: 哦，科长怎么了吗？我现在很忙，有事情可以先说，我等等帮你处理哦。
1: 哦，我看你在这里走来走去这么多遍了，你是在找什么东西吗？
2: 哦，没有啊，我只是刚好经过而已。科长，你多虑了啦。这是总经理那成熟男人般的脚步声。
0: 春慧一听到那朝思暮想的脚步声，就迅速地整理好仪容，并且再次走到那徘徊多次的转角。而搞不清楚状况的老公一看到总经理从走廊的另外一头走了过来，就瞬间明白了一切。
1: 总经理早。
3: 早。
2: 总经理早。
0: 果不其然，春慧就像彩排好的一样从走廊转角走了过来，与刚才不一样的是多了几分娇羞感。
3: 啊，对了，我刚好有事要找你。
2: 我？天哪，难道上天终于要眷顾我了吗？我的梦想终于要实现了。
0: 就在春慧正在心里开心雀跃的同时，总经理竟要老公科长向她介绍自己。
3: 老公，可以帮我介绍一下这位同事吗？
1: 哦，好，这位是
2: 我是上个月才进公司的业务部新人，我叫做春慧，总经理也可以叫我慧慧。
1: 慧慧，
3: 因为我刚刚从网络监视系统看到你在这边走来走去的，所以想来了解一下你到底在干嘛。希望你不是在上班的时候趁机摸鱼就好。
2: 总经理，我
0: 春慧完全想不到他心中的巧遇计划竟然出了糗，他不仅没有如愿与总经理在走廊上进行一场像是偶像剧一般浪漫的巧遇，反而有可能被留下一个上班摸鱼的印象，瞬间他的心中百感交集。
4: 沈春慧，终于让我找到你了。
1: 怎么了？干嘛这么生气？
0: 差不多就在同一时间，愤怒的安安从走廊另外一头快步走了过来，而春慧的神情整个就是充满了尴尬与难为情的感觉。
4: 再过五分钟就要跟日本客户开会了，我叫你修改的报价单修改好了没？一个小时都没有看见你人影。
2: 安安姐，我不是故意的。
3: 老公，这位新人好好教育一下吧。
1: 是的，总经理，让你看笑话了。
4: 你这个报价单叫你修你不修，跑来这里摸鱼，今天的会议出了什么问题你都要全权负责。
1: 春慧，如果真的不会做可以问问同事或是安安，他们应该都会很热心的教导你的。
0: 此时的春慧什么话都听不进去，因为原本盘算好的计划完全失败，而且还在总经理面前闹了笑话。看来总经理夫人的位置就真的离他越来越远了。

0: 不好意思，可以请你不要在我车上乱动吗？
1: 总经理，你可以叫我慧慧就好，我可以叫你文森吗？
2: 隔了几周后的某天，由于原本要跟总经理去开会的业务组同事临时因故告假，而接触过相关业务的就刚好只剩下春慧，所以只能让他跟着

0: 外出见客户，而又那么刚好公务车司机也临时请假，所以总经理就只能开着自己的海神跑车载着春慧去出外勤。
1: 我希望在公司里面阶级职位还是要分清楚，你还是称呼我的职称就好了。
2: 哦，好，那我……
1: 我想安静开车，可以吗？
2: 好，没关系，冷漠也只是一时的，今天的时间多的是，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你爱上我的。

0: 晚上与客户会餐过后，总经理跟春慧在餐厅门口等着趴车小弟将他的跑车开过来，而春慧时不时都在偷瞄着，并在心里幻想着等等在车上会发生着什么事。
1: 今天就先这样吧，辛苦了。
2: 总经理，你也辛苦了。总经理，你忘记开门了。
1: 我没有忘记开门，只是不想开门。春慧，我们两个是不可能的。我希望你在工作上好好加油，不要再对我有奇怪的幻想，你这样让我很困扰。
2: 总经理，我是真的很喜欢你，难道我们真的一点可能性都没有吗？
1: 我们是不可能的。等等，你就报公账，自己坐计程车回去吧，我先走了。
0: 原来今晚跟客户愉快的会餐都是一场错觉。春慧本来想趁着餐后两人独处的时候可以有更进一步的机会，想不到这一切只是她的一厢情愿，最后得到的只有冷酷的拒绝。

0: 聪慧被拒绝后，并没有马上回家，独自一个人落寞地走在无人的街道，只有呼啸的寒风与他作伴。
1: 这附近我都走过几百遍了，怎么会有这个声音啊？
0: 就在春慧走在那个每天回家都会经过的路口，突然被一道高频且又规律的铃声吸引住，于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就向着那个声音寻了过去。
1: 啊，这里什么时候开了这么漂亮的店啊？
0: 不知道过了几个转角，终于被春慧找到声音的来源。出现在她面前的是一间充满欧式风格的红砖小屋，而外面的透明橱窗内摆满了各式古董。那个铃声就来自于一个现今流行的智慧音箱。
1: 这也是古董吗？这不是智慧音箱吗？
2: 惊不惊喜？就跟你想的一样，这是一个智慧音箱。
1: 啊，吓我一跳！你走路可不可以出点声音啊？
2: 啊，抱歉，抱歉，我走路本来就习惯踮着脚尖走路。
0: 还在被音箱吸引的春慧，被突然从背后出现的古董店老板吓了一跳。本来想发怒的他，一看到老板那帅气又有点苍白的脸庞，再加上穿上燕尾服那奇特的气质，瞬间就被吸引了。
1: 哇，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帅的人。
2: 你是不是对这个音箱有兴趣啊？
0: 古董店老板那阴沉尖锐的声音。

0: 还有异于常人的说话节奏，让瞬间沉醉在老板外貌的春慧忽然清醒过来。
1: 哦，也说不上是有兴趣啦，就是被这个声音吸引了过来。
2: 我看你也是有缘人，我这店啊其实也不常开，这个音箱如果你有喜欢，便宜8000卖给你。哎，这可是我们店里的最新产品哦。
1: 啊，那么贵哦？那它有什么功能啊？
2: 功能多的是，最基本的就是闹钟功能，播放音乐功能，它还有最新的人工智慧，不仅可以与它对话，还可以为你解决困难和带来好运哦。
1: 解决困难和带来好运？
2: 没错，就是字面上的意思。你有任何疑难杂症都可以问他，他都会想办法帮你解决，而且他还有经过特殊的处理，所以可以为你带来好运。
1: 哇，那么厉害！那爱情上不顺利也有办法解决吗？
2: 那当然咯，我们这个都有加持过的。
1: 价钱不能再降一点吗？
2: 那跟我来吧。
0: 古董店老板没有正面回答问题，就让春慧跟着他进入到店内。虽然这老板有点诡异，但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歹意，于是就跟着他进入店内。古董店内与外头华丽的展示橱窗截然不同，货架上空荡荡的，而且灯光昏暗。而跟随着老板来到柜台的春慧，只见老板从柜台底下拿出一个积满灰尘的箱子。
2: 我看你可以来到我这里，也算是有缘分。这个是上一代的智慧音箱，我放着也是放着，我看就免费送给你好了。
1: 有那么好的事？这音箱该不会坏掉了吧？
2: 当然没有坏掉，功能也是差不多的，只是这个系列的音箱一旦开始使用就不能回头了，因为它一次只能登录一个使用者。
1: 讲得那么恐怖，不就是智慧音箱而已吗？
2: 不不不，我只卖有智慧的产品，它不只可以满足你的需求，还有人因此梦想成真呢。
1: 好，那我要了，老板，免费的不拿白不拿。但是你确定真的要免费送我吗？
2: 当然是真的，反正都放了那么久了，对我来说也没有用咯。但是呢，请你要好好爱护使用，不要随意丢弃。还有啊，这个商品没有鉴赏期，也不能退货。
1: 免费的还退什么货啊？放心吧，老板。
2: 谢谢光临，慢走不送，请小心使用。
0: 春慧心满意足地拿走这个智慧音箱，而老板用着充满深意的眼神，阴沉尖锐的语气，仿佛在提醒春慧什么。但一心只想靠着这奇特的音箱带来爱情运的春慧，殊不知今晚将是她人生中重要的转捩点。

0: 您好，我将自动连接可用网络。第一步，设定性别，男性、女性或是其他。
1: 男性。
2: 虽然春慧回到家中已经是半夜一点，但她迫

0: 不及待地拿出音箱，虽然外表有些微掉漆，但整体还是与刚刚橱窗内的音箱造型有九分相似。
1: 第二步，设定姓名。
2: 森森，
1: 你好，我是会为你带来好运的森森，初次见面，请多多指教。
2: 哇，现在的科技也太厉害了吧，连讲话都那么人性化。
1: 从今日起，我会为你带来好运，请许下你的一个愿望吧。
2: 最好是可以完成愿望，反正也没有损失，说不定真的可以为我带来好运。我希望总经理可以看见我的努力，然后爱上我。
1: 你的愿望已设定完成，敬请期待。
0: 许完愿望后，初会陆续也将自己的相关网络账户和智慧家电与森森连结完成。
1: 亲爱的主人，现在已经不早了，明天上班时间为8:30，帮您设定7点的闹钟好吗？
2: 好啊，想不到你这么贴心，那请你帮我关灯，晚安。
1: 好的，主人晚安。
2: 那个怪老板竟然把这么好用的东西免费送我，真的是赚到了。
0: 森森自动将家中电灯关闭后，春慧就在一片心满意足中缓缓地睡去。

0: 现在几点了？天怎么那么亮啊？
1: 亲爱的主人，现在已经早上九点了。
0: 啊，不是说七点叫我起来的吗？迟到了啦，都是你害的，我这样怎么来得及化妆啊？免费的官媒好货。
2: 想不到智慧音箱并没有准时叫春慧起床，还整整迟了两个小时，害春慧不得不赶紧将衣服穿好，还没化妆就拿着包包赶出门了。
1: 更新进度10%，更新已完成。
2: 森森在春慧出门之后进行着更新程序。难道没有准时叫春慧起床只是程序上的错误，还是有其他无法探知的原因吗？

真真假假人生，咸酸苦甜体验，台北奇幻人间剧场，下回古怪智慧音箱听人生。

0: 古怪智慧音箱，编剧林敏俊、林玉娟，旁白陈于宽，剧中人物安安、秋寒飞、春慧、曾丽婷、森森、薛琴，老公吴凯迪。
1: 我想来一根。
2: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1: 那电子烟呢？
2: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1: 好吧。
2: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1: 以上为卫生。

0: 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1: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暗用对爱，记一把群，爱去买东家。
3: 同学，迄个有机会，唔肯同伊讲看那么。
4: 爱过都好搞，唔离袂安呢，歹势啦。
3: 教育部对113年起设立条幅之图，对高人霸凌、学生爱对学生爱嘅事件，除了调查，未采取停堂宽嘅行动，透过停止霸凌、互相堂理解、欣赏体作发现，向下跳出符合嘅有声高人。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大家好，我是阿庆，掌握生活的讯息，感受快乐的人生，请收听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

0: 惊奇推理。挑战想象极限，剖析人性脆弱，探讨生命哲理，台北奇幻人间剧场，
1: 古怪智慧音箱。

慧在一间诡异的古董店里免费得到一个号称可以为他带来好运的智慧音箱森森，但是音箱隔天就大出包，晚了两个小时才叫他起床，非但没有让他得到好运，还害他整个大迟到。春慧自从被总经理拒绝之后运气极差，难道他会这样一直衰到底吗？让我们且看后续的发展。

0: 这个烂音箱，好大迟到。奇怪，怎么办公室都没有人在啊？
1: 春慧由于家住得远，赶到公司时已经是十点了。但是奇怪的是，原本至少都会有人在的办公室，今天竟然都没有人，这一点让他充满了困惑。
0: 啊，科长，对不起，今天因为路上发生了一点事情，所以迟到了。
2: 哦，春慧，你有怎么样吗？听说你生了一场大病，所以请假了两天，你还好吗？
1: 科长的一番话让春慧充满了疑惑，他什么时候生病又请假了？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0: 科长，你不要跟我开玩笑了，我只是迟到了两个多小时，怎么会过了两天呢？
2: 看来你真的病得不轻，如果真的有身体不适，随时跟我说。
0: 好。
1: 春慧对科长的回应只是点头应是，既然没被追究迟到一事，他心中也是松了一口气。
3: 哎呀，看看谁来了，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生病，最近那么忙还请两天假，哼，现在的新人真的不简单。
2: 好了，安安，没事就回去工作，不要在这里说些没用的话。
3: 是的，科长。
0: 哦，对了，科长，刚刚怎么大家都不在啊？
2: 哦，我刚好也有事要找。

0: 有被指责，还飞上枝头变凤凰，一夕之间变成了总经理秘书。一想到可以和总经理朝夕相处，他的心情既开心又激动。
1: 真奇怪，原本的秘书不是做得好好的吗？
2: 有时候意外总是来得突然，他今天在上班途中被一台砂石车从后面追撞，当场就走了。

0: 怎么会那么突然？
1: 刚刚大家不在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总经理除了叮咛我们上班要注意交通安全，也顺便选任一位代理秘书。
0: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我记得车祸地点就在你家那一区，你以后上班也要小心点哦。
0: 哦，好。难道古董店老板说的带来好运是这个意思？所以森森才故意让我迟到。但是秘书为我挡了一场灾，这样未免也……算了算了，不想了。可以跟总经理朝夕相处，才是最重要的事。
2: 虽然春慧对于原本的秘书为他挡灾一事非常在意，但是想到可以跟总经理朝夕相处，而且有可能日久生情，一跃变成总经理夫人，他的脑中就充满了许多幻想。

0: 亲爱的主人，请问你要去哪里？我可以为你导航。
1: 还可以去哪里？你今天好大迟到，我要把你退货。
2: 虽然春慧今天在公司一切无恙，而且还一跃变成总经理秘书，但是一个智慧音箱可以为他挡灾解厄，带来好运，真的是太悬了。所以他觉得森森根本是个瑕疵品，一下班就决定要去退货。
0: 依照条款，我是不能被退货的。
1: 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退的。又是陌生号码，最近怎么那么多广告电话，烦不烦啊？
0: 此号码已为主人查询，来电者为反骨企业陈文森总经理。
2: 原本要挂掉电话的春慧，一听森森查询来电者是他公司的总经理，于是急忙接听。
1: 总经理您好，我是春慧。
3: 我知道你已经下班了，也有点突然，但是今晚你有空跟我吃个饭吗？有一些比较紧急的业务需要讨论一下。
1: 有空有空，当然有空。
3: 好，那我等等把时间地点发给你，那么等等见了。
1: 好，总经理，待会儿见。
0: 主人，你看，森森为你带来好运。
1: 你这个音箱怎么废话那么多啊？这一切是我努力来的。等等晚餐后，一样把你拿去退货。

0: 当晚，春慧跟总经理度过了一个美好的晚餐之夜，但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晚餐后，他回到古董店街道附近时，已经快要午夜了。
1: 我记得是在这附近啊，怎么都找不到啊？
2: 亲爱的主人，请问你要去哪里？我可以为你导航。
1: 那导航到把你送给我的那家古董店，这样有办法导航到吗？
2: 没问题，即将帮你规划路线。

0: 你已到达目的地，目的地在你的正前方。
1: 啊，前面明明就是个废墟，你这个烂！
2: 春慧本来以为森森又再次故障了，将他导航至错误的地点，但是看了一下周围的环境跟面前废墟的样貌，他瞬间感到毛骨悚然。
1: 怎么一夜之间变成了废墟？该不会 我撞鬼了吧？
3: 主人，主人，不要丢下我！你要去哪里？主人，主人。

0: 谢谢总经理。
1: 春慧。
0: 啊，总经理，还有什么事要交代吗？
1: 也没什么事，就你以后叫我文森就行了。总是叫我总经理，感觉上有点距离。
0: 好，文森，那我先进去了，明天见。
1: 好，那么我明天一样时间来接你上班。
0: 好。
2: 自从和总经理一起工作后，春慧不同以往，一改懒散，把总经理交代的事处理得有条不紊，成了总经理的得力助手。总经理也因此越来越欣赏春慧，渐渐日久生情，还常常把工作当作借口，每天接送春慧上下班。

0: 奇怪，怎么都没人接。算了，时间来不及了。
1: 隔天早上，总经理又来到春慧住处准备接她上班，可是左等右等却不见春慧的人影，按电铃也没有人回应。因为跟客户约定的时间快要到了，总经理只好讪讪然离去。

0: 啊，好吵哦，要关起来。嗯，现在几点了？
1: 亲爱的主人，现在已经早上7:30，你上班快迟到了。
0: 我不是把你丢掉了吗？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1: 主人，森森回来了，你不开心吗？
2: 春慧被叫醒之后一看，那个被丢掉的智慧音箱竟然自己跑回来了。虽然今天准时被叫醒，但是这诡异的一切让她非常害怕。

0: 主人，你要干嘛？不要抛弃森森啊！
1: 初慧鼓起勇气打开窗户，就将阴魂不散的音箱扔出窗外，也不管会不会对路上行人及车辆造成什么影响，只要能够摆脱这诡异的音箱，他管不了那么多了。

0: 对不起，对不起，我来晚了。嗯，奇怪，文森怎么不在办公室啊？
1: 啊，春慧，不好了！
0: 科长，什么事这么着急啊？先深呼吸，喘口气一下。
1: 有一件很紧急的事要跟你说。
0: 哦，什么事啊？还有，你知道总经理去哪里了吗？
1: 就跟这件事有关。你知道这两天你请病假，总经理很担心，不时都往你那边跑。
0: 等一下，等一下，我什么时候又请两天假了？
1: 就是有一个说是你弟弟还是谁的，叫做森森，帮你请的假啊，说你重感冒不能来，上次也是他帮你请的。
2: 春慧本来对自己又请两天假的事情充满疑惑，但是一听到森森这两个字，极大的恐惧铺天盖地侵袭而来，而之前到现在不解的事情也一并理清了。
0: 那总经理怎么了吗？
1: 就是今天总经理在你家附近出了车祸，说起来也诡异，就有一台卡车被天外飞来的智慧音箱吓到，所以就失控撞上总经理的车，也好在是撞上副座的位置，不然总经理恐怕就性命难保了。
0: 副座，那我不就又逃过一劫了？总经理现在在哪间医院？我要去看看他。
1: 就在中根医院303病房。
0: 谢谢科长。
2: 虽然智慧音箱的事情十分诡异，但是春慧现在最担心的是总经理的安危，于是她撇下公司的事不管，急急忙忙地冲去医院探望总经理。

0: 春慧，我希望你可以好好考虑我们的婚事，我等你的答复。
1: 春慧在总经理住院这段期间不眠不休，细心照顾，两人进展快速。于是在出院后没多久，总经理就向春慧提出结婚的要求。矜持的春慧虽然想要马上答应，但还是希望三天后再给答复。三天很快就过去了，现在的她十分兴奋，因为即将是她美梦成真的一天。
2: 我梦想成真的那一天终于到了。总经理室，请问哪里找？
0: 春慧，你可以来董事长办公室一趟吗？有事要跟你说。
2: 好，我马上过去。想不到我还没答复，就这么急着带我去见未来的

0: 春桂，你来了。
1: 董事长好，总经理好。
2: 你是干什么吃的？连这么一个小小的文件都忘记回复，害公司损失好几百万，还损失了一个重要的客户。你明天。

0: 不用来了，我会请法务跟你说明索赔相关的事。
1: 啊，董事长，我……
2: 本来以为与董事长的初次见面会是愉快的第一次会面，想不到董事长看到他劈头就骂，骂得他有点不着头绪。但似乎是春慧遗漏了某个重要文件，使得公司蒙受重大损失。
3: 爸，春慧也不是故意的，她是为了照顾我才漏掉那封信，看在我的面子上，再给她一次机会吧。
0: 别以为你们的事情我不知道。好，我再给她一次机会。从今天开始，你就到档案室整理文件就好，好好学习怎么不会漏掉文件。还有，你们俩之间的事就免谈了，我怎么样都不会答应的。
1: 董事长，
2: 在总经理求情之下，春慧得到的处罚就是被冷冻到档案室这个不重要的单位当个小职员，而她与总经理的婚事也因为这样完全的破灭了。

0: 亲爱的主人，现在已经早上七点，该起床准备上班咯。
1: 啊，你不是被我丢出去窗外了吗？算了，反正再怎么样也没有昨天惨。
0: 主人，你有不开心的事可以跟我说，森森才是你最忠实的伴侣啊。
2: 隔天早上，森森又再一次出现，虽然他今天异于往常的准时叫春慧起床，但春慧也没有因为他的出现吓一跳，因为在春慧的心中，没有比当上总经理夫人的梦想破灭更惨的事了。

0: 好了，大家安静。今天为各位介绍一位新同事春娇，让我们拍手欢迎她。春娇是我们新任的总经理秘书，她可是总经理亲自面试，从知名企业挖角过来的，经验丰富。
1: 只见一位相貌平庸、身材略胖、看上去三十出头的女子站在台前。此时的春慧心中五味杂陈，因为想不到才一天的时间，总经理就雇用了一个从外面挖角过来的资深秘书替代她的位置。
2: 哎呦，想不到总经理爱这一位的，看来也只是想找机会把你换掉而已。看来你的总经理夫人之梦已经无望了，春慧妹妹。
3: 这就不劳烦你帮我操心了，我跟文森的感情没有那么容易被打败的。
2: 年轻人有自信是很好，但也要看清楚自己有几两重，不要自不量力。
3: 可恶，我绝对不能被看不起，我要夺回应该属于我的位置。既然我得不到的，别人也别想得到。

怎么有这么漂亮的智慧音箱？给新任总经理秘书，这是恭喜你来我们公司就职的礼物，一个

0: 技的智慧音箱，详细操作可以参照信封内的说明，希望你用得开心。
1: 就在春娇阅读附在上面的小卡片时，殊不知这一切已经被躲在门外的春慧透过门缝看在眼里。
2: 哼，我得不到的谁都别想得到。

0: 几个月之后，春慧期待的事情非但没有发生，日子还比她想象中的平静和顺畅。公司业务不但正常发展，也没有出什么问题。
1: 好了，今天早会有件喜事要跟大家宣布，我们的总经理要结婚了，而且对象就是总经理的贴身秘书春娇哦。
0: 此时的春慧感到晴天霹雳，森森不但没有为新秘书带来坏运气，反而还将属于他的一切给予了这位新秘书，这一切的一切都让他不敢相信。

0: 隔了一个月，时间来到圣诞夜当天，办公室内充满了各种圣诞装饰，角落一棵巨大的圣诞树底下摆满了许多礼物。
1: 来看看科长的礼物送了什么。
2: 烂欸，干嘛又送马克杯了？你们可不可以不要再送马克杯了？我在这里工作8年了，已经收了8个不一样的马克杯了。
3: 接下来换春慧来抽交换礼物。
4: 科长，你帮我抽就好了。
3: 哦，好好，来，就这个了。春慧抽到的是总经理夫人的交换礼物。总经理夫人说，这是全新没有使用过的哦。
0: 自从得知总经理的新娘不是她之后，春慧在公司总是郁郁寡欢，也不与人交往，自己一个人在档案室里默默的工作着。但是命运总是那么爱捉弄人，圣诞交换礼物竟然也抽到最不想抽的人的礼物。
2: 你抽到什么礼物？
4: 总经理夫人送的肯定不会是便宜货，你运气真好哎。
5: 亲爱的主人你好，森森又回来了。
0: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任何的成就不可能一蹴可及。
6: 哎，老公，你做哪了？我记得先
7: 先洗漱温散服草帽。
6: 从平头的情形当然冲，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门险群。这种声音呢，出现上衰末、键盘、数据磨裂，也是坦坦准也都冲进前哨平准，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7: 那我不卡烦心，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卡要记得用茶菇来洗漱哦。
8: 宝贝 ，and 宝贝，莫本声音的舒吹。
6: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署提供。
9: 教育部督促四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10: 编辑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9: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额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8: 收听有够力，育儿负担阁较少。
1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妈，我听过你，我吞同好去抽水耶。
11: 有危险的蔬菜种得起哦。
7: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提香的，我去有救生。

0: 耶，九神沙皮也是完全开放的蔬菜高水。
1: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楼梯房，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企业进行渗透同防治。
0: 高水爱安全，嗯，来舒服。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22点整。
1: 请听丝竹漫游。游弋于丝与竹，摆荡于刨土革、木石筋，听见传统与时尚的翩然共舞，经典之间隔着世代相映成趣。我是刘玛丽，邀您一起用音乐、用故事倾听丝竹，尽情漫游。

音乐中有文学性，文学中有韵律感。听众朋友，欢迎再次收听《丝竹漫游》节目，我是刘玛丽。今天的节目分成两大部分哦。我们首先听到的这一首叫做《水仙操》，是古琴曲，就是要为大家来讲述跟古琴相关的故事，俞伯牙与程濂先生学琴哦。这段故事其实蛮有趣的哦。学琴除了学习技巧之外，也是个人的修炼，还有对于大自然万物的共鸣。那待会儿就会在晚安音乐故事馆为您讲述这段故事哦。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为大家邀请到相当受到欢迎的指挥家黄光佑老师呀，在节目中他会与大家畅谈他的音乐生活。好，那接下来就先进入到今天的晚安音乐故事馆吧。晚安音乐故事馆，邀请您走进古老的音乐传说以及精彩典故。

听众朋友，高山流水原本是形容乐曲的高妙，出自于列子《汤问》里的一段故事，比喻知音难寻。话说在中国武汉龟山脚下月湖之滨，有一个著名的文化古迹，叫做古琴台。古琴台是由雕花石块筑起的一个方形平台，中间立着琴台碑石，旁边有一栋古建筑，画栋雕毡下挂着高山流水四个字的匾额。在这里相传着一则优美的故事。话说春秋时期，楚国有一位名叫俞伯牙的古琴名家，在他还没有出名之前，曾经跟着程濂先生学习古琴，这个古琴就是七弦琴。学了

0: 三年，伯牙已经能够弹奏许多曲子，渐渐地掌握程莲先生的各种弹奏技法，伯牙竟开始有点自我膨胀起来了。可是程莲先生却对伯牙的演奏不甚满意，认为伯牙演奏时还没能掌握乐曲的情感，无法充分地表达，因此还不能够让听众在艺术上得到共鸣。这就是因为他对于乐曲的理解不够深刻，他以为只要单纯地把音符弹奏出来就可以了。程莲先生一心想把伯牙培养成一位真正的艺术家。
1: 伯牙这小子毕竟年轻，太轻率了，这怎么行呢？
0: 于是程莲先生开始担忧起来，好几天都睡不好觉，吃不下饭，琢磨着怎样能够提升伯牙的演奏艺术水平呢？而伯牙却一点都没有发觉老师的担忧。几天之后，程莲先生把伯牙叫到身边对他说：
1: 伯牙，我的老师方子春，他居住在东海的一个岛上，有传授一些弹奏的秘法，我带你一起去见见他，让他来给你上上课，我想这一定可以让你的艺术水平提高的。
0: 于是伯牙和程莲先生备足了干粮，坐在小船上出发了。船在东海蓬莱岛靠了岸，程莲先生带着伯牙上岸之后就跟他说：
1: 伯牙，你现在就在这练练琴吧，我去找师傅。
0: 说完，程莲先生就走了。过了十几天，程莲先生一直没有回来，伯牙在岛上等得心烦极了，每天望着大海叹息。
2: 哎，师傅到底去哪里了？我总不能孤零零的一个人留在岛上没事干，我看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对着大海练练琴吧。
0: 每天练完了琴，伯牙抬头四处观望，倍感孤单寂寞，只听见海水奔腾的嘶吼声，在远望那边的山林也是一片片郁郁葱葱，深远莫测的景象，只有不时传来的群鸟飞扑的声响。突然间，伯牙感到眼前这些各具妙趣的奇特景象多么令人心旷神怡，充满想象力。就在这一瞬间，伯牙仿佛一下子就领略到了大自然的神韵，产生了顿悟。
2: 对对，就是这样，我感到天地间的呼唤，我要把这样的情感谱成曲调。
0: 于是一种强烈的创作欲望在伯牙心中萌生，他决心把自己的感受写下来，就抚琴写了一首水仙操的曲调。这是一首相当传神的曲子，就连伯牙自己都被感动了，他每天都面对着大海弹奏这首曲子。

0: 又过了几天，程莲先生才摇着船回来了。他一下船，便听到伯牙演奏出感情真切的水仙操，高兴地赞扬他的演奏。
1: 伯牙，你终于突破瓶颈了，演奏有了艺术生命，学到妙处了。
2: 原来师父是要凭借大自然给我上课啊！多谢师父，多谢师父。
0: 从此之后，伯牙不断地累积生活的感受，同时持续钻研艺术，终于成为闻名天下的操琴妙手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文化精神，在这段

佳话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伯牙以大自然为师，与海对话，让他的心灵得到净化，最后在艺术里升华。但知音难寻的故事才正要开始。好的音乐，好的演奏家，需要知音者的共鸣。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非常的谢谢我亲爱的同事们，还有 AI 同学。还是那句老话，其实我觉得不论是学任何的技术，或者是学琴、读书都好，那其实也反映了个人的修为。那至于说跟大自然万物的共鸣，也是可以想到跟我们的生活是否能够有更多的一些回响呢？那我们今天做任何事情，其实也是学习待人之道。那如果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的话，合奏其实就是最好的桥梁。在今天节目中，就为大家特别邀请到这位非常受到欢迎的指挥家黄光佑老师。
1: 那我爸爸在双元国中服务，他是理化老师。这个题外话，我弟弟是电脑工程师。
0: OK，
1: 所以我们家就是我最不务正业。那成功高中的国乐在当时到现在的在高中的国乐圈也是相当有名的，以前是国乐组，后来国乐系，现在又变音乐系了。
0: 音乐系，对对对。
1: 我现在在文化大学音乐系兼课。
0: 好，这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黄光佑老师的专访片段哦。那现在就邀请 AI 同学来介绍一下黄光佑老师吧。
2: 黄光佑老师，知名指挥家，现任中国文化大学与台湾戏曲学院助理教授，中华国乐学会理事，曾任台南市民族管弦乐团团长暨指挥，并创办中华国乐团、台北簪缨国乐团与金门国乐团等重要音乐团体。他以敏锐细腻的情感与精准流畅的指挥风格闻名，深受国际指挥大师赞誉为极具音乐天赋与才华的指挥家。黄光佑老师长期活跃于两岸三地，经常受邀客席指挥各大知名乐团，其制作与指挥的多张专辑曾多次入围传艺金曲奖，并于2022年荣获金门县荣誉县名。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真的非常的高兴邀请到指挥家黄光佑老师。老师对于国乐的耕耘是非常非常的有目共睹的，而且呢作育英才无数，而且老师的委托创作也是造就了很多的在丝竹漫游可以播放的一些作品哦。老师在金门国乐团耕耘多年，有的时候我们要去了解这些离岛的音乐，我觉得台湾的音乐史才够完整，所以非常的谢谢黄光佑老师在这边，欢迎黄光佑老师。
1: 主持人好，丝竹漫游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光佑。
0: 是好，那我们知道黄光佑老师对于国乐的耕耘是很多年的，作育英才无数啊，是非常有热情而且有舞台魅力的老师啊。那其实有非常多可以跟老师聊的，我想啊一开始就先聊到最初啊，您是主修大提琴还有笛好，然后拓展音乐版图到乐团指挥，而且呢拓展到了金门，到了很多地方啊，国外各地也有老师的足迹啊。那太多可以讲了，我想就请老师先来谈谈您为什么会主修国乐的大提琴西乐还有笛还有指挥。
1: 谢谢主持人。其实大提琴不算是主修，但是是我进入音乐的门口，音乐之门就是大提琴。小时候呢家里曾经让我学过钢琴，我大概小学三年级四年级开始学钢琴，学完钢琴之后

0: 没有很认真，但是一直有持续。后来我的妈妈母亲希望我能够在我们学校参加我们学校的国乐队。嗯，我们的学校是台北的延平国小。嗯，那个时候延平国小是算台湾的小学的国乐团算是相当有名的，那包含当时的第一商标国乐团假日的时候也都在我们学校排练。嗯，我们的指导老师是老前辈曹乃周老师。
1: OK，
0: 然后那个时候我刚进去乐团的时候，我其实有点贪玩嘛，进去想学二胡，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想玩，就没有去国乐团了。再回到国乐团的时候，是我妈妈拎着我去。
1: OK，
0: 我妈妈发觉，嗯，怎么你回来都没有讲国乐团的动静呢？就带我去学校啊，老师说啊，你儿子都没有来啊。然后最后还是进了国乐团。那因为我太晚进了，所以二胡啊、笛子啊那些人都满了，名额都满了。满了之后没办法，老师就指着旁边一台我看不出来是什么琴的琴给我说，那你就学这个吧。嗯，看起来像大提琴，嗯，可是有点像琵琶，嗯，那又是用拉的，然后那个转轴地方跟一般的大提琴又不太一样，我到后来才知道那个叫爬琴。
1: 哦，
0: 嗯，然后老师跟我说，你要嘛学这个，要嘛学另外一个，另外一个更奇怪了，圆圆的筒子上面有蛇皮，很大，嗯，然后拉的时候你要抵在地面上，有一根长长的针，嗯，然后形状很奇怪，而且没有像大提琴像有一个那个板子在那边。后来知道那个是隔壶
1: 啊，哎，还真的有隔壶。哦，那个时候
0: 对，有隔壶，我们学校还有背隔壶呢。
1: 天哪，而且这些乐器对我们而言好像都比较少见一点点。
0: 是的，后来呢，老师说那你两个选一个，我觉得爬行看起来比较可爱。隔壶那个时候在我小时候看起来有点可怕。
1: 对
0: 对，所以我就学了爬琴，那也就是学了大提琴。然后在乐团当中就拉了一年之后，我们的老师又跟我说，就是曹乃周老师说，汪佑，我告诉你，这个学大提琴其实没有那么了不起，你知道那个东西吗？又给我指了另外一边，我就觉得没有很好的预感，很大的低音大提琴，你知道男生就是应该学那个吗？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就给了我一个画饼啊，就说男生学这个东西啊会很吃香，女生都会喜欢你。你知道那个时候小学五六年级，那个时候看到女生就是很害羞啊。
1: 嗯，
0: 然后呢，我就没有想太多，我说好，那我去学，然后我就去学了。等我站起来看之后，我才发觉我这一年都没有注意到，我们整组只有我一个男生。整个大提琴组只有我一个男生，所以其实老师是骗我去的。他早就锁定我要我去，但是也因为这样，所以我小学阶段我就大提琴跟那个低音大提琴我都学了。
1: 嗯，
0: 哎，虽然说是一样的东西，但是毕竟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然后对我来说，就是到我的高中，这个东西也对我产生一定的影响。那国中的部分我就是读书，读国中部分我妈妈在那个时候在台北市的英桥国中服务，她是数学老师。
1: 嗯，
0: 那我爸爸在双元国中服务，他是理化老师。这个题外话，我弟弟是电脑工程师。
1: OK，
0: 所以我们家就是我最不务正业。
1: 不过这老师后来以指挥还有以音乐作为工作，那个应该是正业吧。对啊对啊。
0: 对，后来到了高中考上了成功高中。那成功高中的国乐在当时到现在的在高中的国乐圈也是相当有名的。甚至我们现在台湾国乐界很多著名的国乐家都是我们成功高中毕业的，像林玉婷老师，陈如琪老师，还有林月里老师，虽然是女生，她也来指导过我们。
1: 哇
0: 哦。哎，然后进了成功高中之后，本来也想去别的社团。我国中三年其实已经忘记我自己会国乐了，因为钢琴也因为课业的关系停了。那就觉得还是蛮喜欢音乐，可是都是听流行音乐。到了高中进了学校要选社团的时候，就正好我们的国乐社社长到处来招生，就跟我讲说，哎，我们学校有国乐社哦，你要不要来参加？我就没有想太多，我就跑进去了。跑进去之后，也因为我第一年我自己会拉贝斯嘛，小时候就会拉贝斯。

0: bass。那其实才知道进成功高中国乐社的人大部分都是不会乐器的，
1: 嗯，
0: 哎，大部分都是喜欢才进去，或者是不明就里就跑进去的。因为我们学校的国乐社的社团在学校当初是学校的主要的社团，也就是说我们通常选社团会有三个志愿，一二三是什么，那我们国乐社是可以这样子，你只要三个志愿里面有写国乐社，学校就会让你来国乐社
1: ，OK，
0: 不会管你是一二三，因为它是学校最重要的社团，
1: 是，
0: 所以有二势力，
1: 嗯嗯。
0: 然后我其实没有填国乐社，但是我们的社长来把我找走了，哎、
1: okay.
0: 因为他有权利选任何人，我就进去了。
1: 嗯哼，
0: 进去之后就刚开始拉贝斯，然后也教学长、嗯，那个时候因为学长都不会，
1: 嗯、
0: 只有我会、
1: 嗯，
0: 所以我就成了他们口中的学弟哥哥。
1: 嗯哼，
0: 嗯，那到了。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我就自己当了社长，因为，学长他们选我当社长，
1: 嗯，
0: 我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选我当社长，后来才发现是有一件有趣的事情让他们选我当社长。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成功高中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们班上会有一个干部叫友谊股长，
1: 哦，
0: 友谊股长不是康乐哦。友谊股长是专门跟女校办联谊的
1: 股长，哦，有学艺股长哦，
0: 友谊股长，
1: 友谊啊，那个游是游玩的游吗？
0: 游玩的游，哦，对。我有一次在乐团排练的时候，尤其是我们那个时候指导老师是陈如奇老师，我们都叫他老陈，嗯。他只要一来，大家就很紧张。他有一次星期六来排练，可是那一次星期六我正好办了跟集美女中的联谊，
1: 哦，
0: 我就带了一波人出走了，
1: 哇，
0: 去联谊了。回来之后，我们的学长觉得我很有尬词，我敢翘老师的团排练，然后我还能够组织这种东西，他们觉得我有领导能力，所以就选了我当社长。
1: 嗯嗯嗯，
0: 那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呢？听起来像流水账，可是跟我现在的工作是有关系的。
1: 嗯，
0: 我当了社长之后觉得好威风哦，真好，我就开始在那边计划我们今年要做什么啊，团员有哪些啊，那第二个是我要跟哪些有女生的国乐社做联谊什么之类的。好，我们第一次排练的时候，我们老社长前任社长就突然拿了一个鼓棒给我，光佑，从今天开始你就是社长了，而且你也是指挥。
1: 嗯哼，
0: 我说为什么？他说只要是社长都要当指挥。然后就硬逼着我拿着棒子上去敲棒子，然后排练。那是我第一次排练，
1: 嗯，
0: 也是因为那一次开始，所以我才会进入了指挥的世界。
1: 嗯，
0: 要不然我的人生当中，其实到高二之前，是从来没有心里想要当指挥。即使看到我们的指挥老师在上面很威风，然后很凶啊，或者是说很有领导力，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后来也是因为赶鸭子上架，我才会去当指挥。
1: 嗯嗯，
0: 那也因为高二的时候当了社长，然后又当了指挥，哎，我就开始听更多的古典音乐或者是国乐，那对指挥就产生一定的兴趣。
1: 嗯，
0: 但是那个时候仍然没有想要以后往指挥走，只是觉得哎很有趣。那因为这样很有趣，所以我后来我就想往音乐去走。那个时候正好北市国之前有附设青年国乐团，
1: 嗯，
0: 那后来又成立了另外一个叫大学国乐团，
1: 嗯，
0: 然后再招团员。那虽然我不是大学生，但是我可以高中以上都可以参加，所以我就用大提琴考进去。
1: 嗯，
0: 所以我在后来这个乐团跟青年国乐团其实同质性很高，后来又合并了，又变成青年国乐团，所以我等于有参加台北市立国乐团的青年附设青年国乐团，
1: 嗯，
0: 然后我在那里面一直都拉大提琴，从高中一路拉到高三，大三，
1: 嗯，
0: 即使我大学后来是用笛子当主修考进大学，我还是在里面拉大琴拉了很多年，直到大三，指挥李英老师才跟我说：“哎，光佑，你还是去吹笛子吧。”我想，应该我大提琴让你受不了了。所以说主修大提琴是应该是说我在乐团大提琴的经验蛮多的，虽然我不是主修，但是我在待在乐团当中拉大提琴很多年，甚至有一次我们乐团跟大市国就是北市国合并，
1: 嗯，
0: 就是那个青年跟大市合并，我还跟着在里面拉了。
1: 嗯，
0: 所以我算是有在职业乐团里面拉过大提琴。
1: 嗯，
0: 只是我就做最后一个跟不上。
1: 哦，
0: 对，
1: 呀，所以这一段经历也是蛮有趣的啊。 好，说到这边就来欣赏，这是李伯禅。

0: 所欣赏的就是李伯禅的《独客宗》。今天的特别来宾是指挥家黄光佑老师，就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来，再与黄老师来分享。
1: 我想来一根。
2: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
3: 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1: 那电子烟呢？
3: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1: 好吧。
3: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1: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4: 外界声音呢，最近几年把手机的看断扬言，谈讲当方有动到假信息诈骗，运用解释。
5: 其实都有破坏妙用的，从民用网络抢存唔会冲就转起，亦都有动到媒体识透过广告指引，做得讲爱的用的认识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国风向 A P P， 顺势提醒小白一些断扬言哦。
4: 然后呢，外界声音的听下看，聪明用用路，强存唔会冲走。
5: 以上广告交由浦提供。
6: 唔好，挨起行政院主计总处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爱判零引力资源调查，绝对唔会涉了硬个词。调查风色有色体风温、天发风温，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挨着绝对唔会搞错。主要系问做细路前条路个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引力政策个依据。
7: 安尼个就安心诶。人力资源调查资料切对报备，请支持批核。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立国乐团舞台经理邱世贤，这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你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由刘玛丽主持的《丝竹漫游》。
1: 非常的谢谢邱世贤老师啊，我想这也是我最后一次用这个 message， 因为恭喜邱老师，他即将要到高雄市立国乐团担任驻团指挥了啊！祝福他，也祝福所有喜爱国乐的朋友啊！就在高雄见吧。好，今天的特别来宾呢，我想在很多的国乐音乐会都会看得到他，就是指挥家黄光佑老师啊。那这个专访会分成两次播出，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就是谈到黄老师的学习过程，还有他是如何成为一位指挥。那在下周的节目中呢，其实最重要的，我之所以对于黄老师这么的钦佩，就是因为他把金门缔造成国乐岛啊。当然这20多年来一步一脚印啊，长时间的累积，从基础做起，我想这一切都点滴在心头啊。好，那接下来就要提到黄老师成功高中毕业之后呢，就进入到了文化国乐组啊，在当时是文化国乐组，其实这个历史呢还有点小复杂，从国乐组再来国乐系，又变成了音乐系啊。
2: 对，我考进去的时候是国乐组，毕业的时候是国乐系，
1: 因为改制，
2: 对，改制，
1: 对 对, 对，
2: 改制，就是我考进去的时候是音乐系国乐组，
1: 对，
2: 然后那个很多年嘛，很多人都是音乐系国乐组出来的
1: 啊，就我就是啊，对啊
2: 对, 对, 对，然后到了大三的时候就开始说要分开了，
1: 对，
2: 那 后来就大四开始就是中国音乐学系，
1: 嗯嗯嗯，
2: 对，然后西乐组就变成西洋音乐学系，
1: 是，
2: 对，所以从此文化就变成两个系，不是一个系了。
1: 对，文化国乐在当年是非常棒的哦，而且很多精英哦。那现在老师也在文大教嘛？
2: 对，很感谢我的母校，然后老师们的照顾。
1: 嗯，
2: 然后其实是苏文庆老师后来对我很好。
1: 嗯，
2: 那我研究所的时候毕业之后，跟老师结缘，然后我们也共同成立了中华国乐团。
1: 嗯嗯嗯。
2: 那苏文庆老师那个时候也在文大，还有戏曲学院兼课。
1: 嗯，
2: 后来呢，因为老师他觉得他有点年纪了，他也有他要做的事情，他就把想把这个棒子交给我，然后就介绍我去帮他代课。
1: 嗯，
2: 那代完课之后也经过一定的考核，那学校就聘我为正式的兼课老师。所以我现在也在文化大学的，以前是国乐组，后来国乐系，现在又变音乐系了。
1: 音乐系，对对对，
2: 我现在在文化大学音乐系兼课，然后也在国立台湾戏曲学院的戏曲音乐系兼课，
1: 嗯，学生的福气，嗯，
2: 对，都是老师照顾我。
1: 对，那现在西乐跟国乐合并嘛，那老师在课堂中教合奏，对不对？是不是有中西合并呢？还是
2: 我的课还是叫国乐合奏，就是说这个叫特色课程，
1: 嗯，
2: 这个合奏课是还是以国乐的同学为主，嗯，但是西乐同学如果想参加是可以来的。那去年我上这个课的时候，也有西乐同学，他是学小提琴的，他很想学高胡，然后他也来学高胡了。可是学一学，毕竟不像他自己本来的小提琴这么的专精。我就想一想，你就别拉高胡了吧，你就在高胡组拉小提琴吧。
1: 嗯
2: 嗯，哎，后来发觉这个声音还不错啊，
1: 对，
2: 还不错的。那去年啊，今年我们还做了一件事情，我们今年五月的时候有个戏展。
1: 嗯嗯，
2: 那确实因为现在合并并系之后，以国乐团来说，

0: 约合奏来说人没有那么多，
1: 嗯，
0: 那乐器有时候也有一些不足，像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主修生的人同学进来了，
1: 哦，嗯，是是是，
0: 对，那所以我就想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找校友回来，但是我想，哎，我们现在既然并系了，我是不是可以请西乐的同学来帮忙？
1: 嗯，
0: 所以我就突发奇想，我想既然

0: 让这个事情变得更有趣。后来我就经过我们的主任孙俊业老师商量，我们决定就是把生的声部平均分给一些铜管。
1: 哦，那也可以。
0: 法国号啊，传泵啊，兔拔、啊，哎、然后唢呐分给小号跟那个萨克斯风
1: 是可以。
0: 然后也找了一支长笛来吹新笛的谱，哎，然后我们甚至为了这个，请作曲家把谱再改一下，适合他们的音域还有演奏法。哎，后来效果出奇的很好。
1: 那首曲子叫什么呢？
0: 叫庄稼。
1: 啊，就是庄稼。
0: 庄稼
1: ，OK，
0: 对，庄稼，谢慧如老师的庄稼，他也是我们文化大学的校友。
1: 是，
0: 对
1: 呀，哇，非常非常的有趣啊！哎，我想讲到这边，我们就来播一首音乐啊，那请老师推荐。
0: 我们金门国乐团很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曾经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出版了一张专辑，特别帮金门做的很多首新作品。那当中有一首曲子我自己很喜欢的，很轻快，然后也很抒情，叫《神游梧州醉京城》啊。这个作品很有趣，我们请了朱云松老师来写。他为什么叫神游呢？就是他没来过金门，所以他只能神游。
1: 哎，他完全没有来过金门吗？一次都没有吗？
0: 起码他那一次没有为了要采风来金门。然后因为这个作品是我们京城镇公所委托的，所以就是要以京城为主，那所以才叫神游梧州。梧州就是金门的古名，然后醉京城。那这个作品呢，其实现在是在国乐界除了我们的风师爷传奇之外第二红的作品。
1: 是，
0: 那甚至马来西亚很多人也很喜欢这个作品。一开始非常的轻快，然后中段非常非常的抒情，有朱云松老师式的浪漫，然后尾声又是很澎湃也是很激昂的结束。那一个是一个三段体，很适合比赛开头，也很适合演出的开头。
1: 然后他 后面还用了一个螺丝结顶，就是那个有点像那个金蛇狂舞的那个作曲的手法。
0: 对，
1: 2016年创作的，哎，十年了。
0: 对，十年了。
1: 天哪！好，我们就赶快来欣赏这
0: 首曲。而且有一个小故事，当年他在我们演出前5天才写出来。
1: 啊！天哪！他天才耶！他是天才耶！
0: 对，老师就是到演出前，他就会迸发出音乐的想法。
1: 哎，等一下，那除了老师是天才之外，那团员也必须得要是天才耶。
0: 对，我觉得台湾的国乐教育非常好，我们让孩子们或者是团员们的视奏能力都很强，所以5天之内我就说这个是我们新作的作品，不能失败。我说跟孩子说，如果新作第一次演出就是最后一次演出，你能接受吗？第二个是，如果我们演不好被别人演好的话，你甘心吗？
1: 对啊，
0: 所以大家就非常非常努力的把那个第一版演得相当的好。
1: 对，这个作品应该很难演出不成功，因为它很好听，当然中间还是有很多很硬的技术了。
0: 是的，是的，
1: 对。

0: 卓越。
1: Chinese music，
0: 中越、
2: 华越、
0: Silk and Bamboo，
1: 丝竹乐、
0: 传统音乐。
1: Let's listen to and enjoy。

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下周我们同样为大家所呈现的就是黄光佑老师的专访哦，非常非常的丰富而精彩。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州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下周见。

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4: 有一份薪水中国的条路要走东南亚，
5: 先控音乐跟公司有合法吗？生意求着诈骗，
4: 一件明路买家去收听单，我用明路银行加赖飞款还做得打折。
5: 明路买东西骗骗时代下高一 ATM 老明路银行没接触扣款也是去收听单的功能，生意没有够诈骗。
4: 朋友推荐文川的投资目标，
5: 高费率听说我有高风险，生意投资诈骗，
2: 全民同行保持警告，防堵诈欺。
4: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0: 现在时间23:00。
1: 音乐是人类万物的气息，音乐是地球村共同的语言，音乐让你我之间不用话语就可以谈论。台北乐坛，本节目由陈冠州为您制作主持。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 FM93.1 台北电台，非常欢迎您又在星期天的夜晚能够在台北的天空和您一起分享美妙的古典音乐。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冠州，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也就是台北乐坛。我们在今天晚上要和您所进行的单元呢，也就是台北音乐厅。那在今天晚上所要和您进行的主题呢，也就是艺术歌曲之王舒伯特。我们要和您来介绍舒伯特的一些生平，还有他比较代表性的一些的作品。舒伯特这位奥地利籍的作曲家呢，他是在1797年的1月31号来出生，在1828年11月19号来去世，享年30多岁。舒伯特他可以说是在当时早期浪漫主义音乐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也被认为是古典主义音乐的最后一位巨匠。舒伯特他在世之间呢，短短的31年的生命当中，他创作了600多首的歌曲，还有18部的歌剧，还有歌唱剧以及配剧的音乐，还有10部的交响曲，19首的弦乐四重奏，还有22首的钢琴的奏鸣曲，以及4首的小提琴的奏鸣曲，以及其他的作品。这位舒伯特呢，他其实也被称为叫做艺术歌曲之王。那他在1797年的时候出生在奥地利的维也纳附近的郊区的一个里希塔尔。他的父亲是一位小学的教师，舒伯特的家人呢都非常喜欢音乐，而他的父亲以及两位的哥哥呢更能够演奏提琴以及钢琴。那所以呢，舒伯特呢从小就接受到父兄的音乐的启蒙。到了他9岁的时候，那乐器的演奏的能力呢已经呢远远的超过了他的父亲还有他的哥哥。所以舒伯特的父亲呢就请了教堂的合唱指挥家，也就是霍尔采呢来指导舒伯特。接下来呢，我先和您来介绍舒伯特的一首相当著名的一首艺术歌曲，那这也就是野玫瑰。这首野玫瑰呢是舒伯特的在当时他在学校担任教师的时候，他在上数学课的时候在黑板写下了2/4这个分数。那突然之间他完全忘了面对着他的学生，他的脑中就浮现了近似歌德的诗所写的一个旋律。不久之后呢，一首14小节甜美的野玫瑰呢就这么样的诞生了。舒伯特就非常的高兴，便和学生呢一起唱起了这一首歌。那校长先生呢正好从这个教室的门口来经过，看见这种情形，立刻呢当着学生呢数落了舒伯特，说数学课的时间不上数学，那你在这个时候在做什么呢？那我想这就是相当著名的野玫瑰。那我们现在先和您来领赏这一首野玫瑰。

亲爱的听众朋友，聆赏完这一首著名的艺术歌曲《野玫瑰》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和你所欣赏的，也就是舒伯特的另外一首非常著名的《圣母颂》。

亲爱的听众朋友，舒伯特他在11岁的时候呢，他就进入了康维特音乐学院来就读。那从此呢，舒伯特呢，他就开始来尝试来作曲。只要他有灵感一来呢，那乐师呢就源源不断，甚至呢在连上课的时候呢，他也不停的在写曲。那因而他的课业就落后，给其他的学生很多。那舒伯特的父亲知道之后呢，就非常的生气，那一气之下呢，竟然呢将他逐出了家门。直到舒伯特的母亲在1821年来病逝之后呢，父亲呢才对他有所谅解。尽管呢舒伯特呢因沉迷作曲而荒废了学业，而惹得父亲的生气，但是他的音乐的天分仍然是不可埋没的。他逐渐受到学校的重视，舒伯特他所写的曲子也非常受到校长萨里耶利的一个欣赏，甚至呢还特别交代和声老师呢卢西卡呢来教导舒伯特。不料呢卢西卡这位老师呢竟然向萨里耶利呢来报告说，似乎上帝自己在教舒伯特，这个孩子不等我教就样样都懂了。最后竟是萨里耶利呢来亲自来指导舒伯特。接下来呢，我们和您来欣赏一下舒伯特的一首相当精彩的小夜曲，这是由小提琴所演奏的一个版本。

亲爱的听众朋友，在1813年的舒伯特，他离开了康特维特学院，原本心里面想说啊，他开始来从事作曲，但是后来他打消了念头，原因呢，是一个十多岁的年轻人想要靠作曲来过生活，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后来舒伯特他要一面想着生计的问题，一面呢又打算逃离兵役的一个胁迫，最后舒伯特呢他选择了教书的这个职业，白天教书，而晚上呢则利用时间呢不停的来作曲。那隔一年1814年的舒伯特，他为了里登德大教堂的百周年的纪念日呢，他写了他生平第一首完整的弥撒曲，并且亲自来指导并且首演，结果演出非常的成功，连舒伯特的老师萨里耶利呢都对他赞誉有加，直向别人来炫耀说舒伯特就是他的学生，而他写了这一首的弥撒曲。舒伯特的名声就在这一次因缘际会之下呢，渐渐的被众人所知道。那么接下来呢，和您来欣赏一下舒伯特的一首非常著名的C大调的《流浪者幻想曲》，我们和您来欣赏这一首钢琴的演奏曲。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7: 先洗漱，温散敷草毛。
6: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种声音呢，出现上衰毛、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得重症前哨平症，我一定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7: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尿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用茶壶来洗漱哦。
8: 宝贝 and 宝贝，莫本声音的输出。
6: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署提供。

这里是 FM93.1 台北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也就是由陈冠州所为您主持的台北乐坛。我们今天晚上特别和您来介绍了艺术歌曲之王舒伯特的一个生平。那接下来呢，和您所介绍的也就是在1815年的舒伯特。他当时这一年可以说是舒伯特创作最丰富的一年了，光是艺术歌曲他就写了100多首，而其中包括了不朽的名曲，也就是野玫瑰、魔王等等。另外呢，舒伯特呢也在这一年呢完成了他的第3跟第4首的交响曲，还有2首的弥撒曲，以及其他各个乐器的一些的曲目。而舒伯特他所写的艺术歌曲当中呢，除了以歌德还有席勒等这些诗人的诗来作为歌词之外呢，他也采用了一些比较鲜为人知的诗人来的作品呢来谱曲，使得这些原已被后人所遗忘的诗人呢，却因舒伯特的这艺术歌曲呢得以流传于世。那接下来呢，我要特别和您来介绍的，也就是舒伯特的完成在1823年的一个美丽的模仿姑娘。这一首的艺术歌曲呢，可以说是舒伯特创作的一个转捩点，也是音乐史上面艺术歌曲发展的一个转捩点。因为在这之前呢，还没有人创作这种声乐的套曲。而这一部呢，是为穆勒的诗篇谱写的套曲，那是被认为艺术歌曲有史以来最凄美绝伦、感人肺腑的作品。他们从第一个音符到最后个音符都是完美无缺的，而这些自然而要动的歌曲呢，皆为发自赤子之心的一个呕心沥血的一个作品，没有任何的虚假造作，诗与音乐的协调完美无缺，达到了一个浑然天成之境。那么接下来呢，要和您来聆赏的也就是这个美丽的模仿姑娘的第一首《流浪》。其实这一首美丽的模仿姑娘呢，一开始呢是在描述着一个青年的魔工呢沿着小溪开始去流浪，而实际上呢，青年的魔工呢，本身呢，舒伯特呢，就是指他本人的一个写照。那么，先和您来聆赏这一首美丽的模仿姑娘的第一首《流浪》。

亲爱的听众朋友，1818年舒伯特他辞去的教职，他的好友萧伯呢为他提供了一间的住处，使他能够安心的作曲。但是尽管舒伯特完成的创作非常的多，但是呢却一直没有受到音乐界的一个注意。由于舒伯特与他日常的一些好友，像史伯恩、萧伯，还有赫特布瑞呢，以及诗人呢梅诺活，还有歌唱家佛格尔等人呢，时常在聚会，和他们形成了一个小团体，那就自称为叫做舒伯特团。于是这些好友们呢，就决定帮舒伯特呢自行来出版歌曲。那经过一番的努力，舒伯特的第一部的歌曲终于在1821年来出版，此后另外一些歌曲也陆陆续续的发行。不过舒伯特所得到的版税却不多，而始终呢过着一个清贫的日子。1823年在格拉兹市音乐协会颁赠舒伯特一个荣誉会员的头衔，尽管这只是一个荣誉会员而没有任何的报酬，但是对舒伯特而言呢，他仍然欣然的接受，因为他急需要社会对他的认识。那为了回报舒伯特呢，就将他所写的第八号的交响曲呢送给了这个协会。而这一首的作品只完成了两个乐章，到了第三乐章仅写了几个小节之后呢，就没有继续下去了。而为什么舒伯特没有把他的这首完成呢？那这个谜呢已经成为了整个音乐史上永远解不开的谜了。这首曲子也就是最著名的这首未完成交响曲，我们现在就和您来聆赏这一首曲子。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呢再和您去介绍舒伯特的一个生平。舒伯特他在最后的几年的生命当中，虽然他创作的量没有像1815年那么多，不过呢他却写下了不少传世不朽的曲子，而其中包含了他的第九号交响曲，还有死与少女的弦乐四重奏，还有月信之时的钢琴曲，还有 F 小调的幻想曲等等，以及他的连篇的歌曲集美丽的模仿少女、冬之旅等这些不朽的杰作。尽管今天大家都已经公认舒伯特是一位伟大的作曲家，可是呢在当时他直到他去世为止，他仍然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人。1828年的3月26号是舒伯特最得意的一天，因为维也纳音乐协会举办了一场的音乐会，在里面全部演奏舒伯特的作品，而这场音乐会也是舒伯特生平唯一的一场作品的发表音乐会。接下来呢，我们和您来欣赏一下舒伯特的一首《鳟鱼五重奏》。

亲爱的听众朋友，舒伯特呢，他本人呢非常崇拜贝多芬。他在1827年，他终于见到了贝多芬，但是当时的贝多芬已经病得很重。舒伯特则是恭敬的在贝多芬的床前默立了好几个小时。14天之后呢，贝多芬就撒手归西。舒伯特当然也参加了贝多芬的葬礼，而没想到贝多芬逝世的隔一年，那舒伯特竟然也一病不起。于是在那一年的11月19号，终于追随贝多芬而去世了。临终前舒伯特希望能够与贝多芬葬在同一处的墓园，那后来舒伯特也如愿的葬在离贝多芬不远的一个华林公墓里面。亲爱的听众朋友，夜已深了，我们的节目呢就在这边也要和您说声晚安。我们在今天晚上呢特别和您来介绍了舒伯特的一个生平，还有舒伯特的一些著名的一些代表性的作品。那我们接下来在下个礼拜呢再和您要来介绍舒伯特的一些交响曲的一个系列。那夜已深了，我们的节目呢也接近了尾声，感谢您今晚的收听，同时呢也非常欢迎您在下个礼拜礼拜六礼拜天的晚上11点钟，请您继续锁定 FM93.1 台北电台台北乐坛节目。明天开始有一个新的工作的开始，在这边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未来一个礼拜都能够平安顺利，在这边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祝您晚安，再会。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
0: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8: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7: 啊，这么多哦！
8: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7: 那我赶快去了解。
8: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0: 现在时间零点整，
1: 晚上十二点咯。大家好，我是李刚。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
3: 我等着你回来，我等着你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张宇整个八月。这首歌曲呢是在1997年哦，那么也是张宇呢他的这个第六张的专辑哦，97年民国86年，这张专辑就叫做整个八月。那么这张专辑呢非常特别哦，因为呢里面所有的歌曲呢都是来自于张宇他自己本身的作品。那词的部分呢由来有其中有几首呢是别人所写的，但是绝大部分大概就是十一郎所写的，夫妻两个人共同所创作的一张专辑。那当然写这首歌曲啊，我觉得今天会选这首歌主要也是因为来到八月份了呢，八月呢，真的实在是太棒的一个月份了。

好热啊但是呢我们要迎接不一样的一个夏天嘛，对不对？ OK， 虽然这个七月份已经过去了，那可能这个夏天呢还要再持续蛮长的一段时间。预估了大概啊，我觉得每一年大概就到了九月底啊十月份啦，天气才会稍微凉爽一点。那真的要等到真的有感觉的话，可能要等到十月以后了。 OK 哈，所以呢大家哎，还有两三个月要撑了哈，大家再撑一下吧，好不好？好 ，OK。不过呢，说到了这个八月哈，其实八月呢，就让我想到了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相信大家不陌生哦。

来自罗文好听的这一首歌曲《尘缘》，大家还记得这首歌曲吗？其实这首歌啊，为什么会跟八月有关呢？因为主要啊，就是在当时

时呢，有一部戏哦。那这部戏呢，大概是在很久了，就1988年呢，1988年，民国77年的时候呢，有一部戏哦，就是《八月桂花香》。八月桂花香嘛，就八月嘛，对不对？那这部戏里面呢，其实主要的演员包含了像大家非常熟悉的刘松仁啦、苏明明啦、沈梦生啦、米雪啊。那其实呢，这一个戏呢，它就是在讲在清代时期的一位红顶商人，就是胡雪岩，他作为一个主人翁。那虽然这个故事是整个都是虚构的啦，但是呢，他就是以胡雪岩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哈，然后贯穿整个这样子一个剧情。那其实我在当时看了这部戏，我觉得哎，真的还蛮好看的，尤其里面都是一些硬底子的演员，对不对？好，那么里面呢，刚才有讲过了，像是这个沈梦生啦、刘松仁啦、苏明明啦，相信有很多人对他们应该也都不陌生。那当然主题曲的部分呢，更不用说了，这个是来自于罗文的成员徐世勤的曲，然后呢词的部分，在国语的部分呢是来自娃娃就是陈玉珍的词，然后粤语的部分呢就是来自林夕老师的这个曲啊。好，那其实呢这首歌曲就是在当时八月桂花香的这个片头曲啊，那当然后面还有一个片尾曲。那这个戏呢在后来呢还拿到了1989年第24届金钟奖的导播奖、摄影奖还有美术指导奖，也算是蛮厉害的一部戏，相信大家对这个戏呢应该也都不陌生。 OK， 好好，那么这个是来自罗文的成员啊，好听的这首歌曲，我相信大家对这首歌应该不陌生了哦。好，那说到了这个八月份，八月份还有什么比较限定的，而且是很特别的呢？当然就要想到了从7月25号到8月15号的大稻埕的烟火节喽。

来自许美静最早的一个版本《城里的月光》，1995年的一个作品哦，那个民国84年的一个作品。其实为什么听这首歌呢？主要也是因为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大稻埕的夏日节嘛，对不对？好，7月25号到8月15号，这整个的大概有为期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哦。那当然主要就是看烟火，前面的烟火大家应该都看过。有很多人都觉得说，哦，人很多，对不对？然后呢，很精彩，很棒，对不对？我要告诉大家，其实，到8月15号闭幕的时候还有一场，好，所以呢，大家不要觉得说有点忘记哈，没有看到这样。那当然，我是觉得说听这首《城里的月光》这首歌，哎，在这个夏天的时候闷热的晚上哈，然后到这个河边呢、啊、哈，可以大稻埕的旁边呢，吹着风，然后看着烟火，哎，其实也还蛮不错的，对不对？哈，好，那其实呢，说到了这个夏日烟火节哦，其实说真话，这一次呢，台北市呢还特别举办了跟这个蜘蛛人哦，这个去做了一个相关的一些连结哈、哦，所以我觉得还蛮不错的，而且很特别哈、哦。这次的这个最佳主角呢就是蜘蛛人了。那这个地点呢，当然是在大家和平公园了，而且这段的亮点呢是两场的20分钟的烟火加无人机的这个灯光秀，然后呢特别的部分是在7月25号的开幕，还有8月5号的平日场，以及8月15号的闭幕场，也就是说呢有3场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那其中呢7月25号跟8月15号都是20分钟的无人机加上烟火，那8月5号呢就是8分钟的一个主题烟火，是比较稍微小型一点，但我个人觉得也还蛮不错的。所以呢其实最好的观赏的地点，来告诉所有好朋友，别的节目听不到，我来告诉大家，这个当然很多人都会往这个码头去挤哈，因为这个码头上面看当然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呢，有几个地方秘密景点哈，来提供给大家。第一个就是在三重的这个忠孝码头这一边，第二个点呢是在台北桥这一边哈，另外呢就是在北门广场，那虽然远一点，北门广场这边虽然远一点，但是呢它你会看到了整个视觉是比较清楚的，所以这三个地方呢大家都可以去做一个参考。那当然有一些人呢可能会觉得说去那边好像人太多挤不进去，对不对？那我的建议是可以早一点去卡位了。那依照我们的这个经验，基本上呢

如果说你是准时安泰到的话，那你可能只能够在码头外，所以你可能要早一点的时间呢带到了现地，然后呢就在那边静静的等待。

好的，我们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齐秦的版本《城里的月光》。其实这首歌啊，这个翻唱的版本非常多，还有一个版本是很多就是唱片公司呢共同所合作的一个版本，还有 Tank 也做过唱过这首歌，还有当然比较熟悉的像是于台烟也唱这首歌曲《城里的月光》，那很多不同的版本就看大家的这个喜欢了。好，那当然这个八月份呢，除了这个大稻埕的烟火夏日节之外呢，在八月份呢还有一个盛开的花，而且我那一天呢经过市场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花好香哦，什么花呢？野姜花。

野江花的回忆，这个是来自刘兰希1979年的一个作品哦。那么，而且呢，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应该可以说是这个刘兰希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所以呢，其实你大家知道吗？我们讲到竹子湖，大家都会。

会讲到绣球花，对不对？然后呢会想到了什么海域，对不对？其实在竹子湖附近哦，像八月份盛开的野姜花会在路边哦，还真的蛮多，而且很香很漂亮。好 ,OK, 这也是一个秘密的景点了，好，提供给大家了。好，我们要来休息一下，那么等一下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交织的光芒。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4: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

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送上一首老歌，来自蔡琴《情人山》。

好听的一首歌曲，接看我们的第二序幕，这个是来自蔡琴的版本，好听的这首老歌重新翻唱的一个版本，不过这个重新翻唱的版本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哈。情人山，好听的这首歌曲。其实说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陈蝶衣老师的词，然后姚敏的曲哦。那这首歌后来呢，在这个情人山呢是蔡琴重新翻唱，那当然很多人翻唱过这一首情人山。那在第二阶段呢，我想我们要来跟大家来分享什么呢？这个刚才在第一阶段有讲到了这个放烟火嘛，哈，这个大稻埕的夏日节嘛，很精彩，对不对？大家都喜欢去看，对不对？那旁边如果有个人，不管是情人啦、家人啦，一起去的话，感觉还真的不错。可是最棒的应该跟情人吧，哈，跟自己的老婆啦，或者是小孩啦，或者是老公啊，一起去看，男女朋友也是一样 ，OK。所以在第二阶段，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呢是这个情人相关的一些歌曲，而且都是一些老歌哦。来送上这首歌曲，叫做《情人的黄衬衫》。

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谢雷的版本《情人的黄衬衫》。其实这一首歌曲呢，是盛振老师的词哈。那这首歌其实真的有一段时间了。这首歌曲呢，是在1961年的时候，是一首韩国的歌曲。那韩语呢，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就叫做《穿黄衬衫的男子汉》。那刚才跟我们所翻译的这个《情人的黄衬衫》意思是一样的。OK， 好。所以其实，在当时呢，这首歌曲在韩国就已经非常的红，那传到台湾之后呢，就改编成了国语版的《情人黄衬衫》。

好的，那么这个就是来自韩语版的这个穿着黄衬衫的男子汉。OK， 好。好，那接下来呢，哎，我觉得啊，这个说到了情人了，那当然不同阶段就有不同阶段的情人嘛，对不对？但是最会让你难忘的应该就是初恋的那一位，对不对？好，最无法忘怀的，来送上这首歌曲，来自林忆莲的版本，难忘的初恋情人。

常好听的一个版本啊，来自李依林的这一首歌曲《难忘的初恋情人》。其实这一首歌曲的版本也非常非常的多。那刚刚呢，我们还在听这个歌的时候呢，我就在想，哎，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不同的版本呢。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优雅的版本，不过在优雅的版本那边呢，写的名字就不叫做《难忘的初恋情人》了，而叫做《忘不了初恋情人》。希望

好的，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就是来自有氧的版本，这词的部分呢都差不多了哈，那只不过呢改了一下最后的一句这样哈。好，那当然这个除了这个情人呢，有很多不一样的哈，这个初恋的情人总是难忘的嘛哈。那当然这个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在这个前面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了很多有关于情人的歌曲。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哎，稍微再近一点点的歌好了。这近一点点我们要来听杨林的歌。 OK， 杨林有一首歌曲呢就叫做情人。

这一首情人可以说是杨林后期哦，这个比较后期的一个作品，那么也可以说是在当时哦，这个杨林呢重新转型的另外一个不同角度的一个专辑哈，那么很好听的这首歌曲《情人》，那当时呢这首歌也打得还蛮凶的 ，OK 哈，那相信大家对这首歌曲应该也不陌生 ，OK。好，那接下来呢，还有这一首歌哦，这首歌我还真的是蛮喜欢的，虽然它是一个改编的一个怎么讲，就是它的那个。怎么讲，就是那个编曲的部分呢去做了一个不同的改编，我们来听这个版本好了，这首歌也叫做情人，但是跟杨林所演唱的那个情人呢是不一样的两首歌曲，这个是来自黄品源好听的一首歌曲情人。

这个有关情人的歌曲还真的蛮多的哈，相信大家对于黄品源的这一首《情人》呢，应该也不陌生了。说到了情人，就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歌曲。我们今天还没讲到了这个台语歌曲的部分，那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跟大家来分享哈，这个有关于台语歌曲方面有关于情人相关的歌，跟大家再来做一些分享好了哈。好，那当然今天节目呢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感谢朋友收听，同时也别忘了在明天的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我想来一根。
3: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2: 那电子烟呢？
3: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2: 好吧。
3: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2: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4: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予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公民法官，免操烦，予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苏焕仪提供。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史学家，对于台湾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个题材，新的探索，新的解释，在台湾历史上当然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是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不过马关条约的谈判有着更复杂的一些曲折，其中一个曲折也就表现在这本由罗振成所写的书里。因为马关条约摆明了是清朝和日本的谈判，但是这牵涉到台湾，另外牵涉到美国的隐身角色。这本书书名叫做谁决定割让台湾，副标题就是马关条约与美国的隐身角色。作者罗振成在序言里他就说，本书试图回答几个环绕于马关条约和台湾割让的问题，其中最关键的是马关条约签订之前清廷决定割让台湾的决策过程为何。另外这本书也尝试回答美国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是因为清廷曾经请托美国斡旋，除了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政府之外，若干美国人在这个议和的过程当中相当的活跃。例如说当时美国的驻华公使 Charles Danby，他的中文名字是田贝，另外有美籍法律顾问 John Foster， 他的中文名字是柯士达。他们的影响力究竟如何？是否和台湾割让有关系呢？1894-1895 年间，东亚最大的事件，那就是中日甲午战争。战争最终以清廷失利签订了合约，赔款割地结案。如此一场战争，因为朝鲜而起，却迫使清朝割让台湾。它的余绪影响今天的市局。清廷从战场连连失利到议和，过程十分曲折漫长。甲午战争在1894年8月1日爆发，同年9月中国后，清军就已经显露了败相，陆海军连连失利，使得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高层就开始有了求和的念头。只是清廷在这个之前，虽然已经办了将近30余年的洋务，朝中也仍然有恭亲王奕欣、李鸿章等具备有外交谈判经验的要员，但要如何求和，还是令清廷煞费心思。鸦片战争之后，清廷不乏对外战争的经验，只是甲午战争却是清廷首次遵循欧美国家的外交惯例，依循国际法规范所进行的战争。战争经过宣战、撤师等程序开始，再以签订合约终止。中日相互宣战，也就是两国断交外交关系，进入战争状态，这在清朝历史上前所未有。相比之下，近十年前的清法战争，或者称为中法战争，两国虽然多处战场交锋，外交关系却始终没有完全中断，可以说是边打边谈。甲午战争的时候如何展开和谈，和清法战争的情况大有进庭。除了朝中不少大臣反对议和之外，清廷也面临一个实际的问题，这是前所未有过求和的经验。清廷要如何对隔海的日本传递讯息，如何准备谈判，这些问题对当时的清廷来说都是非常的棘手。除了向日本求和有损清廷天朝颜面之外，另外也无先例可以借鉴。甲午战前，清廷虽然曾经派使者出国谈判，但从来没有派使者出国求和，所以除了朝中主战主和之争，对如何展开议和的不了解，也又变成了清廷寻求议和的障碍。既然中日中断了一切来往音讯，清廷想要求和，那就只好寻求第三国提供的斡旋或者是调停。1894年10月之间，清廷首先尝试请托英国等欧洲国家调停，英国曾经有意要介入，但日本认为时机不成熟，拒绝了英国插手，清廷第一次尝试就碰壁了。同年10月末，清廷再次求助于欧洲国家还有美国，只有美国愿意伸出援手，答应提供斡旋，搭起中日之间沟通的桥梁。美国为何愿意提供斡旋？以往中文研究多指称美国是出于偏袒日本的动机，劝清廷尽早对日妥协，在这本书里提出了不同。

的见解，这就是我刚刚特别提到这本书的新解释，那就是一方面追溯19世纪中美关系史，指出自从太平天国之乱以来，美国对华大抵是希望清朝维持在中国大陆上统治之完整，避免中国分裂造成混乱，同时美国也希望透过斡旋中日战争赢得清廷的好感。另外一方面，美国提供中国斡旋冲突也有条约依据，也有历史先例可以依循。当时担任美国国务卿是 Walter Gresham， 他认为美国政府虽然提供斡旋，但限度应该仅止于促成中日展开谈判，其他方面要坚守中立。而美国驻华公使田贝私下提供清廷许多的协助，也没有干涉中日谈判。准备议和的过程当中，清廷虽然拼命求助于 Charles Danby， 但是否事事都依从 Danby 的意见，没有自己的主见呢？在这本书里也就指出了，频繁往来美国欧洲使馆的总理衙门大臣们和清廷最高决策者慈禧太后并非事事都依照 Danby 的建议。1895年1月，清廷第一次派使者张应元、邵友濂求和失败，就跟这个有关。一般来说，外交谈判需要法律顾问随行，面对即将和日本展开有关国运的议和谈判，清廷也非常需要一位通晓国际法、通晓外交谈判的专家能够随行。清廷并未就近在法律人才济济的上海去挑选律师，而是远从美国 Washington DC 重金聘请了一名律师，就是刚刚所提到的 John Foster 柯士达。柯士达是日后大名鼎鼎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他的外祖父。罕为人知的是，柯士达曾经协助中国驻美使馆打官司，为1885年9月美国袁成全惨案，那就是 Drug Spring Massacre 死伤的华人争取赔偿。柯士达他还曾经历任美国驻外公使，最高曾经担任国务卿，看似有相当浓厚的官方背景，为何清廷雇佣柯士达作为顾问？他是否代表了美国官方利益？他又在日后谈判当中发挥何种的影响？这些疑问也就是这本书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之一。除了在谈判当中发挥他的法律外交长才之外，柯士达也影响了清廷批准合约的决策。马关谈判之后，李鸿章延聘柯士达变成他自己的私人顾问，也请托他相助办理烟台换约、台湾交割。柯士达对李鸿章清廷决策有何影响？那就是这本书后半部深入探讨的问题。而作者罗振成特别提到了这本书所使用的珍贵史料，那是收藏在美国 Princeton University 的图书馆有一批柯士达手稿。那他因为取得了柯士达的手稿，所以呢能够厘清刚刚讲到柯士达和清廷结交的过程。除了美国的角色之外，另外这本书试图回答有关台湾割让的问题，清廷在马关谈判之前是否已经决定割让台湾呢？在这本书里，这是一个特别的表述跟解释。李鸿章出使之前，北京已经大略知道日本的要求，也对议和条件形成了共识，所以在这本书里也就详细的为我们描述北京如何从主和主战这两派的僵持逐渐统一共识，寻求议和。而主战形象鲜明的光绪皇帝还有他的老师翁同龢，他们在议和前夕终究做出了什么样的妥协，还有李鸿章是否应该为割让台湾负上全部的责任，这也是这本书里会探测到的重要历史主题。那谁决定割让台湾？这本书就将台湾放回19世纪末国际政治的现场，而不是单纯只是放在中国历史的其中一块，也不只是放在中日关系当中。所以最重要的是国际政治现场，台湾在这个时候被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看待？从这样的一个角度，罗振成
就提供我们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青年史学家罗振成他所写的《谁决定割让台湾？马关条约与美国的隐身角色》，这是联经出版公司的新书。在书里面，罗振成回头为我们整理日本为何要求割取台湾。清廷割让台湾的消息宣布的时候，台湾岛上官绅哗然惊骇，无法理解为何被当成了牺牲品，所以群起反对台湾割让。甲午战争起因是朝鲜东学党之乱，主要的战场在东北亚。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台湾都没有被波及，但为何最后割让的土地是台湾？这场战争和台湾的关系是什么呢？清朝一向视朝鲜作为藩属国，但因应19世纪国际局势变化，欧洲国家纷纷前来东亚叩关，李鸿章等清廷高层认为传统中藩关系不足以维系朝鲜和中国东三省的安危，尤其清廷在牡丹社事件之后警觉到日本的威胁，朝鲜需要在清廷监督下有限度对外开放，李鸿章希望朝鲜能够借由和各国订定条约来维持各国军事，避免受到俄罗斯还有日本侵吞。1880年代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对抗越来越严重，1882年1884年朝鲜爆发了两次政变，分别是壬午事变还有甲申政变，都被清朝的驻军平定，中日在朝鲜的竞争以清朝占据上风。1885年清廷将平定朝鲜政变有功的袁世凯调为驻朝鲜大臣，袁世凯得以掌控朝鲜内政，一直到甲午战争前夕。从1884到1894年，中日名义上在朝鲜达成军事，但清朝仍然实际上长期占的上风，朝鲜局势在清朝的掌控下相对稳定，加上日本并不愿意见到

俄罗斯南下进入朝鲜，所以长期默认清朝中国在朝鲜的优势地位，中日朝度过大约十年的稳定时期。直到1893-1894年间，朝鲜爆发了东学党之乱，中日朝关系有了变化。当时朝鲜官府镇压民变不力，向清朝请兵协助平乱，清廷答应朝鲜说亲，李鸿章一面向朝鲜派兵，一面根据1885年中日天津会议专条支召日本。这件事情对日本而言是打破清朝在朝鲜势力的重要契机。日本接获中国召回之后，以保护本国侨民为借口出兵前往朝鲜。朝鲜内乱平定了之后，日本拒不撤兵，并且强硬要求朝鲜改革内政。长期主导朝鲜事务的李鸿章不愿意和日本兵戎相见，曾经请托英国、俄罗斯调停，但日本态度强硬，拒绝外国干涉。中国内部主战派声音逐渐占了上风。1894年7月12日，清廷下令强硬派大臣，当时担任户部尚书翁同龢、礼部尚书李鸿藻，还有军机大臣、中属大臣会商朝鲜事务。翁同龢、李鸿藻两个人主张强硬对日，决议一面增加军备，一面和日本谈判。翁同龢、李鸿藻是主战派代表人物，翁同龢也是李鸿章的长期政敌。担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经常在朝中反对李鸿章推行的政策。甲午战争期间是这两个人冲突的起点。战争爆发之前，主战的翁同龢多次攻击主张议和的李鸿章，鼓励朝廷出兵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翁同龢和李鸿藻怪罪李鸿章指挥失利，在京中鼓动严惩李鸿章，使得李鸿章遭到朝廷夺去三眼花翎和黄马褂。李鸿章无法抵挡京城当中主战浪潮，他只能够遵循朝廷的命令部署陆海军备战。8月1日，中日两国相互宣战，战争正式爆发。从1850年代开始，部分日本人对台湾感到兴趣，原因既有经济的考量，也有战略的考量。日本学者吉田松阴在面对美国扣关要求开国的冲击下，曾经以战略的角度在1854年主张日本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当时吉田松阴的主张虽然没有被日本幕府采纳，但吉田的弟子不乏明治时期的政治领导人物，例如甲午战时的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1871年末，琉球难民事件引起日本鹿儿岛当地的文武官员注意。当时驻守鹿儿岛的陆军少佐华山慈济自行出发前往南方上海、福建、台湾、澎湖等地实地调查，前后耗时1年2个月。日本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他曾经派遣6人深入台湾藩地去考察收集情报。调查团的报告提出，台湾多优质煤炭，又多樟树可以产樟脑，而且还出产硫磺、糖、茶、稻米等资源。2年之后，日本以琉球难民事件为借口，在1874年5月间以西乡重道作为统帅，美国人李先德作为向导，率兵前往台湾攻打今天屏东牡丹地区的原住民。这个事件称为牡丹社事件。另外一个日本曾经考虑取得台湾的例子，是在侵华战争时期，日本驻华公使霞门五洋和日本驻俄公使花房义直的提议。侵华战争期间，法军曾经攻占台湾的基隆地区，担心台湾遭到法国并吞，会威胁到琉球的安全，所以夏目五洋和花房义直两个人就建议日本政府出手干涉。花房义直曾经建议日本政府应该要阻止法国占领台湾，或者是清廷割让台湾，如果阻止失败，日本应该先发制人占领台湾。夏目五洋则建议，为了要避免法国取得台湾，日本应该要调停侵法战争。当时日本军事实力还不足以武力干涉，决定以外交手段和平谈判来解决。

到了甲午战争前，日本并未对台湾展现高度的兴趣，只有一海之隔的朝鲜对日本人来说更为重要。甲午战争期间，日军首要关注的是取得黄海、渤海的制海权，以及在朝鲜路上能够击败清军。台澎并不在他们的进攻计划当中。到马关谈判期间，日军不曾登陆过台湾，只到过澎湖。战争爆发之前，日本最注重的是取得在朝鲜的陆海军事优势。到了平壤、黄海这两翼大败清军之后，日本才开始考虑把台湾纳入日寇议和条款当中。1894年10月，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忠光在草拟合约条款的时候，曾经草拟甲、乙、丙三案，其中乙案条件是：第一，由各国担保朝鲜独立；第二，割让台湾给日本；第三，以清国和欧洲各国所缔结现行条约为基础，和日本缔结新约。这乙案就是后来马关条约割取台湾的基础。李鸿章出使马关之前，日本已经透过美国驻北京使馆转告清廷，议和代表要有割让土地之权。清廷上下就此事商讨许久，迟迟未有定论。1895年3月2日、3月3日，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匡等王公大臣两次上奏，请求光绪皇帝和太后给予李鸿章割让土地之权。清廷这个时候做好割让土地的准备了吗？曾经参与乙未抗日的邱逢甲离开之前，他的诗作《宰相有权能割地，乌臣无力可回天，扁舟去作萧夷子，回首河山亦黯然》控诉李鸿章宰相将台湾割让给日本。100多年来，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成为台湾人深刻的历史记忆。然而李鸿章有权单独将台湾割让给日本，这是一大疑问。清廷决定割让台湾的决策过程如何？其中经历何种考量和政策转变？是否为李鸿章片面决定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在这本书里，罗振成他就要重新探索这个问题。在探索这个问题的时候，会特别提到了美国的角色，这就是过去我们在谈马关条约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提到的。然而像是柯士达，他曾经在谈判的过程当中担任清廷的法律顾问，到条约签订之后，他又转而变成李鸿章的私人顾问。所以柯士达的角色在这里不应该被忽略。在中日交战跟议和的过程当中，美国绝对不是一个旁观者，他扮演了积极介入的隐身角色。我们通过近年公布的这些中英文史料，罗振成他得以重建美国政府和美籍人士他们在甲午战争当中的行动跟影响。这里牵涉到当时的驻华公使田贝，还有前面提到的清廷法律顾问柯士达，另外当时的美国国务卿 Gresham， 他们在外交法律跟谈判层面都发挥了相当的作用。那谁决定割让台湾呢？就表示决定割让台湾不是李鸿章，甚至不是这些清廷的主和派，甚至不单纯只是清廷的态度，不是清朝和日本之间的关系。要如何解决甲午战争？接下来要如何让日本在这场战争当中去重新规划他们自己的国家地位？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在思考变化的过程当中，非常令人惊讶的，但这是重要揭露出来的历史事实。美国也在这里掺了一脚，而且呢，美国的角色还相当重要呢。这是联经出版的新书，书名《谁决定割让台湾？马关条约与美国的隐身角色》，作者是罗振成。感谢您的收听，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外界声音呢，最近几年把手机的看得养眼，听讲当方有动到假信息诈骗，会用解释。
2: 其实都有破坏名誉的，从民用名度，强权唔会从就转起，地都有动到媒体识图嘅搞好经验，做得讲爱的用嘅认识诈骗、分片假信息，撇开国风向 A P P， 顺势提升小白意识，锻炼一模。
1: 当好呢，外界声音呢，听下看。聪明用用路，强存唔会冲走。
2: 以上广告交由铺提供。
3: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十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您的生活嗨起来。大家好，我是赵传。

0: 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老师今天要来说《搜神记》当中的哪一个故事呢？

0: 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一个安阳书生的故事。
1: 安阳书生，安阳是他的地名吗？
0: 安阳是地名，在现在的河南安阳市。河南安阳这个地方呢，出现了一个书生。那这个书生呢，在《搜神记》里面并没有写他的名字。看到书生的话，会想到什么？读书人嘛，第一个印象应该是这个样子。但是在志怪小说里面的读书人呢，却有一个不同的身份，他可能是一个侠客，他可能是一个道士。
1: 我很难想象书生跟侠客、道士画上等号哎。
0: 那你来想想看，就是《聊斋志异》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书生，叫做燕赤霞。
1: 我以为你要讲宁采臣呢。
0: 宁采臣当然他是一个商人，但其实燕赤霞才是书生。
1: 燕赤霞是书生啊？
0: 对，
1: 就是吴马演的那个角色吗？
0: 对，没错。但是在电影里面呢，他变成道士了。
1: 是，
0: 对，在小说里面他其实是书生。然后这个书生呢，他又不一样，他有一个箭袋，所以这个箭袋里面有灵气，可以去除妖，是这个样子的。小说跟电影里面呢有很大的截然不同。那燕赤霞他的人设是一个书生，但这个书生呢有一些法术，有一些能力。在志怪小说的鼻祖，也就是《搜神记》，《搜神记》里面所写的书生也不一样，他不是一个只会读书而已的，所以他还有别的方式，就是他懂得一些术数的方法，有点接近什么？接近在秦始皇时代的方士。那这个方士呢，安阳的这个方士呢是非常厉害的，他就像宁采臣的燕赤霞一样，他去求这个书生来帮忙的时候，他只要挂那个箭袋，箭袋自己就会来找妖怪。
1: 哇，这么强啊！
0: 是，
1: 好神奇哦。
0: 他没有那个像我们在看《倩女幽魂》那样的打斗情节，那是没有的。在志怪小说里面呢，他写的其实很简单。安阳书生呢，他最重要的一个目的，留在《搜神记》里面的故事呢，是他除掉了三个害人的妖精。安阳书生除三害，这哪三害呢？其实都是在家里面你都可以常的看到的，农村社会里面常常看到的。那怎么会变成三害呢？那当然就是他成妖变精啦。那据说啦，就是这个安阳书生呢，他所在的地方有一个安阳亭亭子。那这个亭子呢很奇怪，就是只要在这边亭子这边过夜的人哦，隔天都不见了。为什么不见？第一个他可能离开了，第二个他可能被吃掉了。这边的人都相信说他可能遇到了妖怪，安阳亭的妖怪把人都给吃了，没有人可以活着在隔天的时候呢见到太阳的。不见隔天的太阳，那你怎么办呢？就死掉了。所以这个安阳书生听了这个人家的劝，就是说你千万不要住安阳亭，你住在安阳亭的话恐怕你有生命的危险。那这安阳书生就说，这岂有此理，我不相信，大不了我不要睡觉好了。
1: 嗯，我就 眼睛睁开。
0: 对，我就睁开看看
1: 整个晚上。
0: 对，看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就不睡觉，他在这个亭子里面待了很长的时间，他自己先在这里看书，因为他是书生嘛，总是会读书。进去读书以后呢，他就没有合上眼睛，就一直在看这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妖怪会害人都发生在什么时间？晚上。所以晚上的时候呢，他就听见有人在这边走动的声音，一个戴着黑色帽子穿黑色衣服的人就出现了。但这个是妖怪，他出现的时候安阳书生就躲起来，就在那边听看看说他这个黑衣人会讲什么话。那这个黑衣人来到这个安阳亭以后呢， 就对着亭主、就讲话，就说亭子里面有没有人。那亭主就回答他说，有一个年轻的书生，安阳书生，他在里面读书，可是他到现在还在读书，他还没有睡觉，
1: 一直读一直读，
0: 对，一直读书还没有睡觉。那这个黑衣人呢就想说他还在读书，那就不是他下手的时候，所以他就很黯然的就离开了。所以他就
1: 可是这也一直不睡觉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0: 对啊，你总是要睡觉的。
1: 对啊，
0: 对不对？但他就是告诉那个亭主，就跟他说这个人呢还没有就寝，还没有睡觉， 所以你要害他可能

0: 不行，没有办法，
1: 就是不是下手的时机就对了。
0: 对，表示什么呢？这个妖怪呢，也不是什么法力很高强的妖怪了。人鬼妖狐的世界里面，杂存的这个世界里面呢，真的讲要很厉害的妖怪呢，是狐妖。狐妖的话就很厉害。我们曾经在

0: 发生责骂，那两个小孩被骂的觉得很不像话，就说爸爸怎么会这样子，常常在骂我们，骂得灰头土脸的啊，你怎么会跑出来骂他，被骂得很生气，回去告诉他的妈妈，他妈妈就说你爸又没有出门，你会不会见鬼了，结果一看，哎，真的，他的爸爸在家里面根本就没有去田里面去骂他们，没那个美国时间去骂他们了，所以那个爸爸就讲说你一定是遇到鬼了啊，一定是遇到鬼魅，下次有遇到鬼魅的事情告诉我，我去把他砍死。吴兴的这个老爸爸呢就这样吩咐他的儿子，就他的风声就走漏了，被这个鬼怪给听到了，但他们就两个小孩子就去田里面工作，哎，这次就相隔一段时间平安无事。那爸爸心里头就觉得说，我是不是要去保护我的小孩，因为那妖怪还没有除掉，所以他就跑到田里面去巡视去看他。那两个小孩想到的是什么事，爸爸说只要一看到妖怪就把他给杀了，因为他把赶过来的父亲当作是妖怪，
1: 他觉得那是真的妖怪，只是他把他的外形变成他爸爸的样子，
0: 没错，
1: 所以他们就把他爸爸给杀了，
0: 把杀了，
1: 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以为他们杀的是妖怪。
0: 对，然后那个妖怪很聪明，就是看到说那个老爸爸死了以后呢，就变身为老爸爸的样子，就去回到他的家里面，
1: 嗯，
0: 家里面的那个老爸爸是
1: 真
0: 正
1: 的妖
0: 怪，他的父亲呢已经被他两个儿子给打死了。
1: 哇，这是一个惨剧耶。
0: 对啊，你看这狐妖啊，
1: 对，这是人伦惨剧耶。
0: 对，这是惨剧，这是狐妖很厉害，然后他们也不知道说在家里面的那个父亲呢其实是狐妖假扮的，那就这样子隔了好几年，
1: 反而把那个狐妖当成他们真正的爸爸。
0: 对，就这样隔了好几年，好几年以后呢，这个有一个道士经过以后就说，你爸爸的脸色不对，他怎么样呢，他像是鬼魅，你的父亲呢是不对的，那个状态他不是人，他是妖魔鬼怪，所以他就用法术把他抓起来，抓起来一看，那是一只狐狸，老狐狸啊，那这个老狐狸多聪明，你看就把他的父亲给害死了。那两个儿子知道说自己当年打死的人其实是真的父亲啊，所以就非常非常的难过，然后两个人就自杀了。你看，这就是
1: 一定很伤心的，
0: 很伤心的，这就是人伦的惨剧啊。我们来看，就是狐妖跟其他的妖是不一样，那这个安阳书生所遇到的妖怪呢就没有那么大的本领，他一直看到说，一看到说这个他躲在屋子里面读书，然后还没有睡觉，他就想说哎呀，自己没有最好的时机要去杀掉这个安阳书生，所以他就走了。走了以后就来了第二个人，一段时间以后，就这大半夜里面发生的，黑衣服的人走了，然后之后就来了一个穿着红色帽子的人，那这个红色的帽子的人也是想要杀掉安阳书生，就说亭子里面有没有人，他说有啊，有一个书生，那他人呢现在在做什么，他刚刚在看书，现在还没有睡觉，就一直不睡觉，那这穿红衣服的人，红色帽子的人就想说，那你还没有睡觉的话，我就可能没有办法对你动手，所以他也黯然的就离开。所以他遇到前面两个，一个黑衣服的，一个穿红色帽子的，
1: 戴红色帽子的，
0: 对，戴红色帽子的，都没有办法去解决掉这个安阳书生。那这安阳书生确实是没睡觉，但他就听他们之间的对话，听亭主的跟他的对话，但是他都看不到人，都是听到声音啊，听到声音以后呢，他就决定要来想，因为走了两个人，半夜走了两个人，那这个亭主到底是谁呢？所以他就试探性的疑问。
1: 好，亭主到底是谁呢？我们就休息一下，稍后请岳宇迅老师来为我们解答。好，我们休息一下喽。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跟我们说的是甘宝搜神记当中安阳书生除三怪的故事。老师，刚刚你卖弄了一个关子，亭主到底是谁呢？
1: 其实这个亭主啊，也是一个妖怪
0: 啊。亭主也是妖怪啊？
1: 也是一个妖怪，因为他不是真正的人啊，他们三个都是鬼魅化成的，然后在半夜里面想要去谋财害命啊。这个亭子安阳亭啊，就发生了很多意外，每个人呢，就要住进这个亭子里面的人呢，隔天都不见了，都不见了，就是被害的，所以大家就很害怕，跟安阳书生讲说，你不要住在这里，这里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地方。但是安阳书生呢，没地方住啊，他就住在亭子里面。

0: 所以我们要解释这个亭不是我们所看到的凉亭，它就是一个小房间。
1: 它是一个小房间啊？
0: 对，它就是一个房间啊。
1: 我一直以为是一个凉亭
0: 不是，它不是凉亭，那凉亭是荒郊野外，那这亭呢就是一般我们讲的书房那样子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结构体，然后它住进里面，那不睡觉，那很多人这个亭子里面竟然还有亭主，那亭主里面呢先前有两个，一个穿黑衣服的，一个戴白帽子的，这两个人都知道安阳书生没睡觉，没睡觉呢还在看书，就没有下手的机会，就很失望的就离开了。那安阳书生也觉得很奇怪，说为什么他们两个人没有对他下手，等了一段时间没有声音以后，他就去问那个亭主。所以他的问啊，问法不是说我现身出来让你知道说我发现你，不是，他就模仿他的声音，就说哎，这个书生睡着了吗？亭子里面有住人吗？就类似模仿那个妖怪的一个说话的方式。你可以想象，就是他都是半夜在模仿这个声音，他其实没有看见那个黑色的人，也没有看到那个戴红帽子，其实他都没看见，他只是知道说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他就问亭主说，我现在可以进去看这个安阳书生吗？然后他就说，不行哦，他还在读书，他没有睡觉，你可能没有办法害到他。那你是谁？所以他就问说，那你是谁呢？那亭主说，我是墙角边的蝎子，我是一只老蝎子。老蝎子以后他就问说，那第一个来的人他又是谁呢？第一个是他住在北边的黑猪，那这是一只猪，那个黑衣人是猪。第二个呢，戴红帽子的那个人，戴红帽子的那个人是西边的一只公鸡，所以有一只猪，一只公鸡，还有一个蝎子，他们三个妖怪曾经要害人。安阳书生听到了以后呢，就把他们记下来，原来在屋子北边的是一只猪，那在西边墙角西边的是一个公鸡，公鸡你看，所以他戴红帽子嘛，
1: 机关，
0: 对，所谓的亭主是一只蝎子，
1: 他蝎子就厉害了，蝎子
0: 就厉害了，
1: 毒性强。
0: 对，隔天起来以后，所有人看到他就说，哎，你怎么还在啊？其实要说的是，你怎么还没死啊？你怎么还活着？然后他就把晚上的奇遇就讲说，他遇到了三个怪物，这个三个怪物其实一头是黑猪，一只是公鸡，另外一个是蝎子，他分别住在屋子里面的北边西边跟这里，我们只要去把这三个妖怪找出来，因为他到白天的时候呢就没有变化的力量，把他们给宰了，亭子就安静了，就会好好的。那安阳书生把这话讲出去以后，大家就去发现说，哦，原来真的在屋子的北边有一头猪啊，就把猪给抓起来，然后还有一只大公鸡，在西边有一只大公鸡，大公鸡也被抓了。这个在屋亭子里面有一只蝎子，蝎子就比较厉害一点，要抓它比较难，
1: 花点功夫
0: 还是抓得到，所以就把这三个怪物给抓起来，
1: 猪、鸡、蝎子，
0: 对，所以你看三怪啊，他就去除了这三怪，把这三怪给除掉以后呢，从此以后安阳亭就没有任何妖怪了，你就过得像以前一样平安无事。
1: 可是我觉得他们妖怪应该是很难对付吧？他怎么一个书生就可以对付他们三个啊？
0: 那因为他可能就是这三个怪的法力不像那个狐狸那么厉害。那我们来看到这三个妖怪呢，其实他们各司其职啊，因为这个亭主也就是那只蝎子就像是把风的人一样，他在观察安阳书生的动态，所以当第一个妖怪他要去害他的时候，就去问亭主，就说这个人怎么样了，他睡着了吗？他一定要选择在他睡着的时候去害他，为什么呢？因为这妖怪法力不够啊，他没有那么强的法力，如果你是清醒的可能会跟他搏斗一番，所以等到他睡着了，如果这个安阳书生是睡着的情况之下，他可能是很好处理他的。那我是这样猜想，因为在搜神记里面并没有很明确的说到底为什么他要在他睡着的时候呢才做行动，那我在想他可能就是他不是一个法力很高强的妖怪。三个妖怪的身份被揭破以后呢，安阳书生就有方法来去

0: 对付他们，因为其实它就是农村常见的三个这个你可以看得到的动物嘛，公鸡啊、黑猪啊、蝎子啊，其实他们都是蛮常见的。他们我们不知道说他成精成怪要来害人。那安阳书生呢，本身他是一个书生，可是他也会一些方法去做观察，知道说他的危险在哪里。所以这个故事其实是要告诉我们，是当你发生一些不寻常的状况的时候，其实你要做的是什么，是去做观察，而不是去慌张，觉得好像被什么事情给吓到。这个安阳书生他就没有很慌张了，你看他不睡觉，
1: 他很镇定的想着，
0: 很镇定的去观察他们，
1: 决定要对每一步要怎么做，
0: 对，他要去观察他们，知道说他的由来在哪里。所以当他知道这些怪物的由来以后呢，他就可以想有办法去对付他们。那这个三个怪物呢，说真的讲也是一个法力比较没那么高深的，他们到白天的时候就变回原形了，晚上就偷偷摸摸的要去想办法去害安阳书生。就没想到呢，安阳书生透过观察了解去知道了他们的身份。故事是告诉我们呢，你碰到一些危险的时候不要那么紧张，先冷静，冷静的观察知道他是什么以后，你就可以对症下药。所以《搜神记》里面呢，并不单单只是在讲妖怪，妖怪都是人心变化出来的。当你发现这个妖怪的本体不过就是猪啊、公鸡啊、蝎子，你还会害怕吗？你不会。
1: 我听到蝎子是有点会有点紧张啊。
0: 对啊，可是当你知道他是谁的时候，你不会害怕。
1: 嗯，
0: 只有你不知道他的时候，你会觉得说，
1: 这是因为人对未知就是恐惧的吗？
0: 对啊，你只知道说他是一个穿黑衣服的，一个戴红色帽子的，这你可能会很害怕。
1: 所以他是乌骨鸡咯黑色的身体，红色的器官
0: 啊。对啊，哎，你如果这个黑猪的话还蛮好吃的黑猪肉、乌骨鸡，公鸡是大公鸡嘛，所以第一个妖怪是黑猪嘛，
1: 嗯，
0: 第二个妖怪是大公鸡啊，第三个妖怪呢是一只蝎子，看起来他们本领都不大。所以等到安阳书生隔天早上呢，就可以收集群众，大家去群策群力，把这三个妖怪给抓出来。那这三个妖怪呢，其实就是三个动物，没什么好怕的。我不但没什么好怕，搞不好自己还可以饱餐一顿啊。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在《搜神记》里面的故事里面呢，没有绝对的恐怖。不过这个故事呢，延伸到《聊斋志异》的时候，就变得比较恐怖了。
1: 这个故事还有延伸到《聊斋志异》啊？
0: 对啊，你看《聊斋志异》里面呢，他讲的妖怪就真的是比较法力高强，树妖啊，
1: 嗯，对，
0: 还有千年老妖啊这种东西啊，所以就燕赤霞这样的书生啊，他用宝剑，剑侠出鞘才可以对付他们。啊，像这里这个书生安阳书生呢，他根本没有用什么宝剑啊，只是隔天起来看到这个三个妖怪的原形。知道他们是谁，就去制服他们。看起来还是这个蒲松龄写的妖怪啊，比较厉害一点啊。但你需要一个像燕赤霞这样的角色，书生的角色。我再强调，他在书里面他是书生，那安阳书生呢也是书生，但他们在处理除妖的一个过程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可是我很想知道安阳书生是怎么样除掉这三个人、
0: 就是、
1: 这三个动物的，
0: 就是抓啊。
1: 哦，
0: 就是
1: 这么简单啊，
0: 就这么简单。在书里面他就是把这三个妖怪也抓，因为三个他们在白天的时候，猪跟公鸡还有蝎子
1: 没有用任何的什么法力啊什么之类的，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书生，
0: 对，是
1: 用了一些方法，
0: 对，
1: 动动头脑就把这个三害除掉了，
0: 没错，
1: 太神奇了好，非常谢谢岳炫老师今天跟我们说甘宝在《搜神记》当中的故事，安阳书生除三怪，老师谢谢咯。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下个星期继续收听，我是汪培，下周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问题解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诶，你昨天怎么没来上班？
4: 去做政府补助的成人健康检查啊。
3: 这样好，
4: 今年开始30岁以上政府五年补助一次成人健康检查，另外40-64岁每三年可以做一次
3: 定期检查，检查你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7: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0: 现在时间2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台北广播电台。

七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夜，而今天呢也是七月的最后一天。想想这2026呢就这么一溜烟的哈，即将走过七个月了，不到一个钟头就进入到八月。我想今天晚上周末夜啊，不要讲一些太过于工整啊，甚至有些朋友可能觉得很严肃的一些好像励志小语吧，节目后半段再说。我就带着听众朋友在 Po Young 的歌声当中，我们就回顾这个月走过的这个月啊，有人进入你的生命，有人就走出了你的生活，这人生就是有聚有散哈。我们对于生命的变化要能够懂得释怀，多点自在啊，懂得看开些。好，欣赏 Po Young 的 Every Time You Go。

我记得好多年前在节目里我谈了好几次关于七月八月夏日的一些离别，那时候还特别放中巴亚的那首歌曲。好，今天不会放哈。为什么那时候感触很多呢？也许到今年2026，很多人的感受也是一样吧。有些朋友赴其他乡，到异国他乡去追寻梦想啊，求学啊，工作就业，或换一种生活的方式。其实就这个比例来看呢，这个七月八月好像启程的是不少。那我没有说什么旅游了哈，七八月也是旅游的旺季了。我们现在国人很喜欢往北飞哈，到日本也觉得蛮划算的 ，CP 值很高，其实蛮多地方也都能够去的。在你过去的记忆当中，是否曾经在暑假，在七月八月的时候，

到机场去送行你的儿时玩伴，你的同窗好友，或者是最懂得你心的那位好同事呢？一年一年就这样过去了，有些当年的这些所谓的挚友啊，真的是有非常真挚的感情的这些朋友，这说说也奇怪，好像真的时空会产生隔绝感，也不是你不想联系，而是好像有了这个空间跟时间的这种客观的一些限制之后，也就淡了。但你也看到了，在生命当中人来人往的所谓的新陈代谢，你有新的朋友，甚至有新的知己了。所以今天我讲这段呢，是提醒听众朋友，好久没有联络的以前你很好的朋友，什么闺蜜死党还能够联络上，就记得跟他们打声招呼吧。哪一天他们回国，或者是你到国外啊，刚好会途经他居住的城市，那么也就约个时间。 Peter Cetera 所演唱的 The Glory of Love。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青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记得上礼拜呢，跟晚辈这个聊到我小学的时候就在新店溪什么划船钓鱼，那听得就一愣一愣的，想怎么可能呢？新店溪。后来我也跟我自己说，这就是所谓这个所谓世代的落差，这个没有什么谁对谁错哈。以前我在专题演讲的时候就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就以流行歌曲为例。当年我们在成长的岁月，年轻的时候，一些当时的新歌感动了我们，成了我们永恒的记忆。那当然，慢慢随着年龄渐长，你也希望把自己曾经有的感动呢，能够传承给自己的孩子，或是给这个家族的一些晚辈。但发觉他们不是不领情，而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机会这个参与我们大人的过去，而他们呢，也正积极努力的，他们在理解，他们在触摸每一个属于他们的当下。所以流行音乐市场呢，永远有那个商业的利益存在。所以这也不是什么残酷了，旧的好像就把应该讲新的就把那个旧的给所谓淘汰了，但毕竟旧的世代还没有完全消失在他的回忆当中。所以在1980年代，这首经典的抒情摇滚歌曲呢，我相信在我们很多老听友的脑海当中是非常非常印象鲜明的。 Foreigner 带来的 I want to know what love is。

1984年 The Foreigner 外国人合唱团推出的 I want to know what love is 堪称是1980年代抒情摇滚歌曲的经典。那我看一下这出品的年代啊，刚好我在服兵役，所以其实84年85年我对这首歌几乎是没有印象的，是后来在寻梦园这个空中的园地呢，经由听友的这个介绍还有选播，我才把在我这个生命中很空白的那个1984、85啊或86那个差不多2年前后的那个一些关于流行资讯的这个空白呢，稍微做了一点填补，就是反正有多少资料嘛，而且因为工作所需，你必须了解，为什么在80年代后期，当时的一些年轻朋友对这首歌还是非常非常的喜爱呢？啊，的确，这首歌你可以听到那个抒情的那种刚性，不能讲刚性啊，抒情歌曲的那种厚度。The Foreigner 哈、啊，外国人合唱团相当的不简单。好，接着我们再来欣赏 Cyndi Lauper 所带来的 Time After Time。

时间过得好快啊，七月就要结束了。虽然天还是很热，到了八月呢，也不会怎么凉快。一个月又一个月，我知道老在节目中说什么时光飞逝，有些残忍，特别对于有些年龄层的朋友来讲。我前一阵子不是说吗，有些朋友他忽然就惊觉到，怎么觉得好像每天时间好像变快了哈。时间它是很冷静的，它的速度没有变，而是当事者他的那个主观感觉变了。也不要太害怕，那更是要珍惜寸光阴，每天要活得精彩。就像昨天节目中说的，晚上呢回味的时候意犹未尽。Laura Branigan 所带来的爱的力量 The Power of Love。

0: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晚间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3: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4: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家中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3: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5: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6: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七月即将合上他的日历，我们在最后一个黄昏里收拾这31天汗水浸透的衬衫，没有完成计划的清单，深夜里与自己的长谈，阳光把影子拉得好长，像在提醒时间真的过去了。但七月留下的不只有日晒的痕迹，那些咬着牙撑过的酷暑，如今成了皮肤下新生的韧性，那些被烈日融化的犹豫，已在蒸发后留下更清晰的轮廓。我们学会了在燥热中保持凉爽的呼吸，在漫长白昼里找到自己的节奏。再会了，七月，谢谢你教会我热情和耐心是可以并存的。现在我要转身迎向八月的风，不是因为厌倦了夏天。

而是因为知道每个月份都有自己的礼物。带着七月的印记，继续走向更丰盛的季节。

七月的最后一天，晚风里还藏着午后的暑气。我站在阳台上，看这个月份像一枚被晒透的叶子，终于从时间的枝头松开手。31天，有汗水，也有放空，有咬牙前进的时刻，也有什么都没做的午后，他们都算数。七月教会我们的不是如何避开烈日，而是如何在灼热中依然保持向前的姿势。那些被晒伤的皮肤会脱落掌心，那些没有达成的目标也不过是换了月份继续生长。时间从不催促，它只安静地翻页，给每一个努力的人重新开始的机会。挥挥手，我们说再见了，七月。带着留下的温度和教训，我们要走进八月。像收一袋晒好的棉被，知道你会在未来的某个夜晚为我释放储存的阳光。每个结束都是另一个开始的伏笔，而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Michael Bublé 带来的 Kissing a Fool。 2026年7月即将结束了，也可以这么说，今年的七个月啊，今年的七个月要结束了。2026年走了一半多了，而在生命的舞台上，有些朋友呢，也在这几个月完成了他们人生的旅程。我们从新闻报道看到一些知名的，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所谓不知名的，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认识甚至熟识的，他们也走完了他们生命的旅程。他们没有2027了。当然，人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来去不过就先后嘛。有些话也不要太过于避讳。我们人的这个生命呢，也都有终了的时候。有这样清楚的认知啊，我想这尝试了。认知本来就是必要的了，不用再。

交了，所以你要活得有意义，活得精彩。像一些已经辞世的长辈，虽然他们看来是小人物，普通平民老百姓，所谓贩夫走卒等等，但是当他们辞世之后，我们才回过头，从他们的相片，从他们的文字，从别人对他们的传讲当中才了解，原来他们看似平凡，但却有着一些不平凡的岁月。我们也希望以后呢，以后别人对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些评语。即将进入到八月，我与徐梦圆节目的听众朋友呢，我们相互勉励，也希望八月呢，大家在这个酷热当中也能够保有冷静。不过当然就生理的层面而言呢，要记得啊，能防晒就防晒，要补充适当的水分。为什么我要加适当呢？喝水喝太多啊，也是会有些不好的影响的，适当的水分呢。也希望继续呢，我们台北电台这个频道哦，包括在网络上的服务呢，能够为听众朋友呢更努力，也能够从听众朋友的一些他们的收听需求当中，能够当做我们呢能够更进步的啊一些重要的这个参考的资讯。这个频道呢是为公共啊，为这个公众而存在的。希望每位从业人员都要有这样的认知。广播的世界，不要忘记了，它是声音媒体，能够提供听众朋友他们所认同的声音，还有一些音乐的元素。也希望听众朋友继续的支持我们的节目，支持我们的频道。我们来欣赏老歌星 Rosemary Clooney 演唱的经典抒情歌曲《The Way We Were》。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哎，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2: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3: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4: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5: 先洗漱，温散敷草帽。
4: 从平头的情形当然冲，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门险群。这种声音呢，出现上衰毛、键盘、塑胶磨裂，也是摊摊准也都冲进前哨平诊，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5: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卡我记得用茶菇来洗漱哦。
6: 宝贝 ，and 宝贝，莫本声音的舒吹。
4: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署提供。
7: 唔、好，挨喺行政院组嘅总处派落嘅奉茶嘢，政府大概嘅判令引力资源调查，且对唔会下了硬嘅告知。调查风色有色体风温、天发风温，每周得切卡扫描一下，挨着且对唔会搞错。主要系问做细路前条路嘅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引力政策嘅依据。
8: 安尼个就安心咧，引力资源调查资料切对报备，请支持批核。
7: 行政院组嘅总处广告。
9: 大家好，我是陈妮珍，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飞起来。
10: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11: 现在时间3点整。

0: 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
4: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是你到沙岗呢，
5: 师傅都是你呢。
6: 恭喜你们结婚了！
4: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7: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1: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0: 哇哦，哈长耶，你出失败事业，就会顺延年了。
1: 哎呦，顺延后，哪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0: 不是小啦，丰富用章有《民法顺延指南》，还有 Podcast 顺延易铺行的节目，对你当有帮助。你出大管天师，出前面到位哟。
1: 真奇呢哟，应该今日扫描去看看啦。
2: 丰富本唔同爱，强雄中啊，顺延开始师。
1: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3: 高友夫朗都四八岁，家庭支持再生计。
4: 听家高伯夫妇持续扩胎，又已经贴每张的最高七千元，各种子免学费，私立胎准学费，补出最高三万五千元。
3: 还有后代利息再调高，黑小布贴每学期五到七千元，幸福好生的加码一点五批。
2: 支持不总团，又以小负担。
4: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5: 国民法官制度经营开始了，立下案例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不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吗？老条讲唔是少，任何嘅人身安全保护使用嘅方法，本产业无风险。职场行保障嘅公家，禁止调价向民损失，唔敢影响调度哦。含做你临时投入照付嘅费用补贴，为你唔是少家庭安心嘅产业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是少，立下案就做得来为公平正义，起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4点整。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为那进来人的伊那沙林，马萨那萨兹卡扬阿苏林阿林奥，那刚阿诺萨卷。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3: 啊哦，年纪轻了，金太，不好意思，勇敢神啊！
4: 不是神，你有听过《倚天甘夫》吗？
3: 哈，哪个是《倚天甘夫》？
4: 就是沈老师的歌的演唱曲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世界，本次把新的歌的人来做甘夫人，相关资讯做在双方户名中查询哦。
5: 七届甘夫人写信后，果然照顾不是神。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嘅小妹鬼嘅头人，唔看有啲虾仔偷扮天人留言我，系咪乃种蝶图文呢？
1: 冇见啦，从前冇见过书签，就请在虾仔分享骗人嘅样言，留图文档案，要请翻到督作签哦。
0: 俺娘出我，
1: 系啊，
0: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指挥财产权。
1: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样言、图文留相片了的督作，暂未犯法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2: 你好，我是。

0: 行政院主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也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署公告。
2: 住宅防火十大招：一、随手演习烟蒂；二、定期清理排油烟管；三、不堆积杂物防止纵火；四、严禁孩童玩火酿灾；五、使用防烟物品防止燃烧；六、装设铁窗要预留开口；七、烹煮食物记得人离火席；八、放置灭火器可出其灭火；九、装住警器可及早通报；十、学习用火用电安全知识。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们是
4: 鸡腿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哇，已经进入到8月嘞，依稀仿佛农历春节刚过，依稀仿佛这一年才刚刚开始啊啊！115年，一晃眼就已经要到后半段了啊！你看，1/3的时间好像过了，只剩下1/3了。啊，所以啊，岁月的脚步永远不会迟缓，也不会失约，也就是都会如约而至，而且都不迟到的哈、啊。所以呢，我们也要好好的珍惜啊，就是啊，每天不要浑浑噩噩的过，每一天都应该很精彩啊。然后我们有些什么想做的事，或者甚至想去的地方、想吃的东西都可以啊，就是在我们时间充裕的一个把握下去过我们的日子啊，不要觉得哇，我什么都还没有做，怎么时间就已经消逝了啊，千万不要有这种遗憾啊。好，健康的身体才是一切的根基，所以每天我们都要保持运动的习惯，现在一起就来动一动吧。
4: 小萱萱，来来来。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新的月份我们是不是要有新的计划和新的饮食、
1: 啊、可是我觉得我每一次要就是想说我接下来要吃的健康一点或者说真正要来减肥的时候都好难达成
0: 你减什么肥你一点都不胖
1: 没有没有，我真的都穿衣服都藏起来了因为平常就可能也比较少运动，然后我就想说那至少在饮食上可能要吃的健康一点，可是就常常你可能就跟朋友吃个饭啊什么就觉得、又破功了，好难保持。
0: 可是我觉得你们现在就是有吃的本钱呢、因为我在年轻时候真的就想吃什么就去吃什么、然后真的觉得胖了就减肥嘛所以我都说我这一辈子都在减肥当中但是也在这个、美食当中、就想吃就吃啊，然后觉得胖了再把它瘦回来
1: 就自己控制一下稍微调整这样子。
0: 对，因为到我这种年纪唉，就开始这个毛病那个毛病，然后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好在我年轻时候都吃过了
1: 因为就我看到有人说你年轻的时候可能努力赚钱然后都舍不得去吃的话，其实你就算到了以后你赚了很多钱，可是那时候你已经不能吃了，就不能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了
0: 所以这也就是东方西方在很多观念上的不同。西方就是西方人啊，他们就认为说哎，我辛苦的赚钱，可是我赚了钱我就要去好好的运用，好好的去花它、就是让我的生活过得舒服精彩、让我的愿望能够达成啊，因为人生并不是光是工作嘛。
1: 对，

0: 但是呢，东方人呢、啊，就是辛苦的工作，努力的存
1: 存钱
0: 啊，
1: 对，
0: 然后将来老了才会有依靠啊。
1: 对，
0: 可是等你拼命的赚钱、存钱，然后呢，到老的时候身体也不好了。然后想要去做什么事无能为力了哈、所以有的时候想想，真的我觉得我们的人生还是要且过且走就是赚钱要赚、花钱要
1: 花
0: 啊，对
1: 对，我觉得好像在比如说适当的范围里面，就是你想要吃什么买什么是可以的，就是还是要有过生活的这部分，不然如果全部
0: 当然你不要这个就是坐吃山空了哈、那个不好，就是量力而为嘛。那以前我记得我认识马淑丽老师，他就告诉我们说、一年四季，然后你的薪水也是要把它分作四份啊，就是你四分之一存起来，然后剩下的四分之三你就好好的去运用。就是你可以存四分之一，然后那四分之三你就去做你想做的事啊，或者去旅行、吃东西、买你要买的东西都可以啊，因为你辛苦的工作得来的，你要满足你嘛。
1: 对，没错。
0: 但是你也要应付可能会有突发的状况。因此你没有积蓄也不行。
1: 还是有一些备用金这样子。
0: 对，
1: 所以其实像我现在，我跟我朋友们的观念好像是，我们一个礼拜可能工作很累，那我们假日就会选择可以去吃一餐好吃的。
0: 好啊，我觉得很好。以前我们几个好朋友就是这样啊。
1: 对，我觉得那有会有一种被慰劳的感觉，然后下个礼拜工作好像虽然也很辛苦，但是好像又有动力这样子。
0: 对啊，我们以前几个好朋友就是哪里好吃就计划，哦，我们下个礼拜就到这一家去吃吃完以后哦还可以，或者说不错很棒，下次再来哈、要不然我们就会再下一个目标是什么。真的就是想要去好吃的都吃遍它
1: 对，而且其实我每次就是去不同的店吃饭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些不同的菜就是是我以前没有吃过的，然后去吃了之后就会觉得如果很好吃，回家我就会想要自己做看看
0: 其实你就跟我年轻时候一样
1: 啊，真的
0: 我年轻时候真的很爱做菜然后都会去研究
1: 啊，对
0: 啊，然后现在呢懒得要死只要不要我做都可以
1: 因为老师已经做菜做这么久了
0: 就我记得以前我妈就跟我说，你爸爸呀又爱吃然后又不做，每一次出去吃饭人家请客吃饭出去吃回来就告诉我说，哎，今天吃了一道菜真是好吃，然后我告诉你那道菜有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叫我妈去学
1: 自己去做出来吗？
0: 叫我妈去做出来、
1: 学给
0: 她口述给我妈听那我妈真的很聪明我妈菜做得很好，她听了她大概就知道，然后她下次就去做了然后她做出来也不会输给别人，
1: 也没有食谱什么的，就听他这样讲，
0: 听我爸的口述、
1: 那好厉害
0: 我爸说了一口好菜
1: 像最近我在外面吃到我觉得最特别的一道，就是他用洛神去腌制冬瓜
0: 啊，洛神。
1: 对，
0: 那我是知道很多人把洛神去腌制像蜜饯一样东西然后那个那自己腌一大盆或者一大瓶，对不对？
1: 对，
0: 它也可以来泡茶，
1: 对，它可以泡茶，
0: 也可以做冷饮，
1: 对，
0: 也可以去入菜。
1: 对，因为我发现这个季节是不是洛神还蛮适合在夏天的时候吃，所以它那个洛神呢，它我后来就上网去找了一些食谱，它其实就是用洛神，好像有人用新鲜的，有人用干的，那你就把它跟砂糖然后话梅跟放一些水，你可以先去煮它那个酱，就稍微把它做成一个酱汁。然后冬瓜的话，我去吃的那一个它是切成有点

0: 条状的，然后你可以先把它稍微烫到差不多半熟，就是烫熟它之后一样沥干，然后你就把它再放到你煮好的那个洛神酱里面，你就把它稍微泡一个晚上，隔天它入味了之后，它的颜色也变得很好看，是粉红色，
1: 而且我觉得好吃。
0: 对，因为它就是酸酸甜甜很开胃的，所以我觉得在夏天就是也就蛮适合做这样子的一个菜。
1: 像客家人啊、哦，婆他们以前就会去酱冬瓜，就好像酿冬瓜一样、
0: 哦、
1: 他们是用米索
0: 味增
1: 驱动它，也很好吃。 那么在客家菜里面有个叫风菜，就是风
0: 风冬瓜、
1: 哎、风冬瓜、还有风高丽菜。它那个高丽菜是一大颗有对半切、然后就用那个高汤慢慢去炖煮它的风、那冬瓜也是一大块、然后就去风煮它、哎、好吃耶。
0: 它这样子煮也是会煮到入味，就是整块是很好吃。
1: 而且它那个因为都是汤，那个汤汁都是鸡汤啊、或大骨头汤之类的、
0: 就是精华都在里
1: 面
0: 这样子、对，
1: 所以很好吃。
0: 这个时候我觉得冬瓜它也是一个排湿器嘛，因为我觉得
1: 冬瓜是好东西。
0: 对，因为我觉得夏天好、就像有时候下雨就整个好闷热，其实身体感觉也都很潮
1: 湿，湿气很多啊。
0: 对、
1: 身体里很多湿气，所以在这个季节里多吃冬瓜排骨薏仁汤、
0: 就是
1: 冬瓜排骨我们是常常煮，
0: 对，
1: 如果你加点薏仁
0: 也可以，
1: 就可以排湿解毒。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毒油事件啊，让很多人有一点人心觉得浮动，惶惶不安，不知道我们到底吃了多少毒到体内啊。其实不光是油的问题啦，我觉得很多食物，我们的环境、空气，其实太多的毒素啊，在影响我们。所以我们倒是要想出一个方法，怎么样身体，让我们的身体去排毒，正常的排毒啊。所以呢，很多营养师啊和医生啊就告诉我们，每天你要运动，出汗排汗就是排毒啊，另外要多喝水，水才能够去代谢你体内的废物啊。所以运动喝水是最基本的要件，但是呢也有很多的食物啊，是我们平常就要多多的摄取，然后对我们身体的排毒是有帮助的啊。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有太多看不见的环境因子，可能在日积月累当中就增加了我们的身体代谢跟发炎调节的负担。所以呢，面对环境当中到处的毒素除了减少暴露的来源，也要重视身体本身的代谢还有抗氧化的一个能力啊。所以呢，我们首先想到就是肝脏在我们的身体里是最重要的代谢器官，需要有足够的营养素的参与运作，才能够协助我们的身体维持正常的代谢。那么肝脏代谢跟抗氧化并不是单靠某一个营养素就能完成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提供给大家一些很基本的营养素。首先要跟您谈的是谷胱甘肽。谷胱甘肽是我们人体里很重要的抗氧化的物质之一，它跟我们的代谢啊是非常有重要关键啊连结的哈。那么谷胱甘肽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解毒抗氧剂，它能够清除自由基，协助肝脏的代谢有毒物质的重要的营养素，可以说是身体抗氧化防护跟代谢过程的一个关键角色。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吃的食物当中，植物性的像芦笋、洛梨、菠菜、秋葵、花椰菜，这当中谷胱甘肽的含量是最高的。那么动物性，我们也可以从新鲜的肉、鸡蛋、牛奶这些食物当中摄取到谷胱甘肽。但是谷胱甘肽会受到高温的影响，蔬果我们建议新鲜的低温的烹调为主，那么蛋白质也要避免反复的高温油炸。谷胱甘肽要让它有效的发挥作用，它也需要其他的营养素共同的来合作啊。有哪些东西呢？含硫化的硫化合物啊，含硫化合物，它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肉修复，还有代谢体内毒素的重要营养的来源。这些食物有哪些呢？花椰菜、羽衣甘蓝、高丽菜、青江菜、十字花科的蔬菜、大蒜、洋葱、鸡蛋、豆类，这些也都是含硫化合物啊。这些东西的配合其实会让我们的代谢都能够非常的顺畅哈。此外像维生素 B6 B12 啊，我们的身体能量跟谷胱甘肽相关的代谢路径很重要的补助的营养素，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含硫合化合物还有

B6、B12。那么 B6、B12 很多都是从我们海鲜当中来的鱼类当中，像鲑鱼、秋刀鱼，还有红肉、乳制品、蛋类，这些都是 B6、B12 啊当中你可以摄取到的。另外呢，就是有一个营养素叫做硒，它不是维他命 C 的硒，它是一个十字旁，一个东南西北的硒啊。那么硒也是果胱甘肽抗氧化这个整个机转当中的关键营养素之一。我们体内硒充足的时候，清除自由基的效果就会大幅的提升。那么含硒的食物，像巴西坚果、海鲜、菌菇，还有就是蛋类，发酵的食物像味噌、优酪乳，这些都是含硒啊比较多的一些食物啊。那么我们刚才说了果胱甘肽，然后硫化啊，这个所谓的含硫化合物啊，还有这个 B6、B12， 另外就是 C， 还有呢我们的维他命 C 的 C 跟 E 也是很重要的，它可以补助果胱甘肽再生，同时维持抗氧化的循环。那么食物有哪些呢？柑橘类的水果，深色的这个绿色的蔬菜，坚果的种子啊，这些呢就都是我们果胱甘肽可以配合机转的一些食物，所以平常我们多摄取对我们的代谢哈是有帮助的，排毒有帮助的。所以呢我们平常在饮食上就一定要多摄取我们刚才说的这些食物，很自然的就让我们的身体的循环能够好。其实我们的身体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循环代谢的机器啊，很多不好的东西吃进去了，但是你要让它排出来。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些食物之外，水还有运动要加以补助，那才是最重要。还有一样，睡眠，如果睡眠不足，什么都没有办法，你提不起劲来，就什么都没有办法。

0: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0: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

0: 做功课。
1: 人讲一句千傻逼，爱吃困难么？
2: 天子爷，你台湾无合法，也有很有可能容易依托米子，会不祖马店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3: 新鲜毒品依托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爷流入高盐，像天草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时间的健康同未来。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是健康你我他，我们请到的是汾阳中医诊所的郭威君郭院长。院长您好。
1: 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这个我们常常听到很多老人家说啊，这个手脚一天到晚都是冰冷的，不管天气热还是冷，
1: 是
0: 为什么都是冰冷的啊？好像怎么捂都捂不热呀，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1: 手脚冰冷，以中医的观点来讲，就是说，我们的气血循环不好，没有办法把这个心脏送出来的这个血液啊，均匀的送到四肢的末端。大部分都是女生比较多哦，所以你看女生的这个手脚的末端，手掌脚掌的末端都特发的觉得温度都比这个身上的温度来低的很多，不管是冬天夏天特别是冬天特别严重。那当然这个是因为简单的来讲是叫气血循环的这个变差造成的，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啦比如说可能高血压啦，可能糖尿病啦，可能甲状腺亢进啦，甚至于肥胖，还有心血管的疾病等等，这些原因都会造成所谓的这个四肢末端的这个冰冷。是，
0: 所以手脚冰冷不是说只是冰冷的问题，很多人就说啊，想一些办法，比如说去泡脚啊，或是暖暖包啊，或穿的多一点啊，让它暖一点。可是手脚冰冷，刚才院长说了很多的原因，对不对？
1: 对，
0: 要把这个真正的原因找出来。
1: 是。那比如说像某些人的这个手脚冰冷，可能还因为什么？刚刚有讲到心血管的疾病，那还有可能是因为抽烟喝酒。为什么呢？抽烟喝酒的问题啊，其实也是会造成这个心血管的疾病的变严重。因为我们尤其是抽烟来讲的话，它首先先破坏的是心血管，而不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肺脏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到说。

0: 抽烟的这个朋友们要特别小心，你是不是因为抽烟之后损害到血管的这个正常的运作？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血管正常的血管它是有弹性的，可是我们抽烟了之后，因为血管的这个硬化或者是破裂哦，或者是导致破裂，因为血压的增高导致破裂，这个血液当中的这个 LDL 低密度脂蛋白，它会因为一些因素因为破裂，然后送过来到这个破裂的这个血管端做填补的动作。那在填补的这个动作的时候，就会导致血管越来越粗，那也就导致血管硬化。那硬化的越严重，它破裂的程度也就会越来越严重。所以抽烟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因素，抽烟喝酒。那尤其是喝酒来讲的话，其实它会导致心脏本身这个运作啊会越来越糟糕。怎么说？心脏，你因为我们喝酒，它会把它麻痹掉，那所以心脏正常的这个运行啊就会变得特别的差。它送血的这个状态啊，就会变得比以往来的更糟糕。所以我们要先了解到你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手脚冰冷。如果说只是简单的这个像女生一样，对，这个冬天手脚冰冷，那我可能会考虑女生的部分，可能考虑贫血的这个原因。那我们就把这个贫血的部分来加强一下，它可能就可以改善这个冬天手脚冰冷的部分。那当然冬天的手脚冰冷我们还要再考虑一个是温度的问题因为温度的下降，手脚的这个冰冷的状况会变严重的话，那我们就要改善四肢末端这个血液循环比如说我们穿比较厚重一点的衣物改善它的这个循环，那避免这个血液没有办法送到这个四肢的末端。是
1: 为什么甲状腺会影响
0: 甲状腺是一个很奇妙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大家可能都听说过甲亢
1: 亢进。
0: 甲亢的话它心跳会增加，那这个时候反而不会有这个循环低下的这个现象，反而是低下的时候甲状腺低下的时候，心跳速率会下降，它会跟着下降还有血压低的时候，这个心跳速率也会跟着下降，这个时候我们心脏的血液它送到四肢的末端就会变慢那相对送去四肢的这个血液变慢，流速变慢，还有包含血量变少的时候，你的这个温暖四肢末端的这个血液啊就不容易改善四肢末端的这个温度，那当然你的那个我们四肢末端温度下降的这个现象就会更严重。
1: 是，
0: 对。
1: 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特别要提到一点，因为我们这个很多的年纪大的长辈包括我我们都会有三高的问题，尤其还会糖尿病。其实这些问题对于我们刚才说的手脚冰冷或者是血液循环不好导致我们的四肢会细胞会坏死掉这些其实都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0: 是尤其是女生来讲的话，刚才有讲到说女生为什么，其实女生多考虑一个贫血的问题。怎么说呢因为女生有月经的问题，每个月都会损失个一两百，甚至严重的有的人会损失到三五百 CC 的这个血，那每个月损失的这个血液来讲的话就会导致你贫血那我们就先不去讨论说为什么因为这个血液的流失导致贫血，先就贫血这件事情来讲的话，我们就要考虑说我们是不是要先把损失的这个血液把它补充回去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因为冬天温度这个气温室温或者是户外的温度下降的时候，你的气血循环因为温度下降没有办法顺利的送到四肢，其实还有一部分是根据我们本身人体本身的阳气不足造成的，所以你看男生就比较少，男生的阳气相对比较足，女生就属阴属血的这部分相对少，又因为这个每个月月经会损失血液的这一部分的状态下，会导致你血液 去输布到这个身体四肢的这个现象，

0: 会不够，然后会比男生来讲会相对不够，所以女生到冬天会四肢冰冷，这当然就是会更严重。是，
1: 嗯，但是因为我们银发族的朋友大概都已经停经了哈，所以我们大部分的人恐怕因

0: 所以导致的血管的通畅度不是那么的好。
1: 对，老师讲到这个东西我刚刚漏掉了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因为我们年长的老朋友们好朋友们会有这个三高的问题，第一个血压，好，第二个这个血压高，第二个这个糖尿病啊，尤其是血压高，大家都认为血压高是因为这个什么中医古书上写的肝阳上亢啊，其实不是，很多人尤其是年纪大的人，特别是女生的血压高是因为血液不足，因为你的血液不足的时候，心脏要多打两下才能把你的血怎么样送到这个身体的
0: 末端，
1: 对，所以血压才会增高，所以我们要去找到它原本的根源，是因为你的血不足造成的。好，这个是血压高的问题。好，也跟我们刚才女生欠血的这个因素是有正相关。再来，低血糖的部分，低血糖就会造成一个很糟糕的现象，或者说严重的高血糖，这两个极端都会造成我们四肢末端的循环变得很差。怎么说呢？因为血团这个血液里面的这个我们血糖啊高高低低不平衡的时候，我们心脏、大脑、包含肾脏、包含胰脏这些一系列的这个运作之下，它会告诉你说，哎，血糖高的时候，那我送血要降低，那反而把这个血液送到四肢末端的这套功能啊，把它减退了。那一旦减退了之后，我们的循环是不是就下降了？啊，一旦下降之后，你送血液包含送能量到四肢末端的这个功能，跟着就下降。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有糖尿病患者这个老朋友们就要特别小心。我们在四肢末端，特别是有受伤的地方，你仔细跟他观察一下，你会发现这些受伤的部位不容易好哦，因为你的血糖的高高低低，所以你的循环会变得很差。那除此之外，血液循环变得很差之外，你的神经感官哦，就是感觉痛觉这个部分也会比一般的正常人会来得更差。那也是因为这样子，血液循环没有办法正常送到末端之后，破裂的受伤的这些组织啊，皮肤皮表的组织包含肌肉，它会不容易愈合。所以你看到很多糖尿病控制的那个血糖控制不好的这个患者，你会发现他常常有四肢末端有皮肤暗沉的这个现象。那这个是初期哦，变严重一点就是受伤之后不容易愈合，再更严重，你看有的人这个糖尿病，尤其是糖尿病族的这些族群啊，他会有四肢末端组织坏死、肌肉凹陷，甚至于到这个四肢末端的这个指节啊、关节啊变黑，需要到截肢这个地步，所以其实糖尿病要更小心。
0: 所以除了我们刚才说糖尿病啊，还有三高，还有甲状腺啊低下啊，
1: 对
0: 哈，
1: 对，
0: 另外就是贫血啊，
1: 是，
0: 有没有其他的原因？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1: 我们大部分的几乎都讲完了，几乎都没有再有其他的问题。
0: 好，
1: 当然最主要是我们自己本身的元气就比别人来的差，因为不是只有女生会哦，有的男生也会
0: 元气
1: 哦。你看那个特别瘦弱的男生啊，你看他的那个手脚的末端啊，跟其他男生相比，他是变冰凉的。
0: 所以其实严格的来说，我们四肢啊，就肢体末端哈，会冰冷。就是心脏血管的问题嘛，对不对？
1: 对，
0: 因为
1: 最主要
0: 它这个血液的运送啊，没有办法达到肢体的末端，所以跟心脏血管是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心脏血管产生问题，就是来自于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病因，对不对？
1: 对，
0: 嗯，好。那么当我们的四肢冰冷，那血液好像永远达不到末端的时候，就会产生刚才院长所说的，我们的肢体末端可能就会变色，然后我们的血管、我们的肌肉还有我们的关节都会产生一些病变，然后到最后很可能就要截肢啊。好，那这些都是因为我们身体血液循环的问题所造成的。那我们在中医来说，其实有 很多除了用药物之

0: 治疗控制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病因之外，还有很多物理的治疗哈，
1: 对，
0: 是很重要的。这个恐怕中医有很多的专长，对不对？
1: 对。
0: 那么您接下来要跟我们来谈一谈手脚冰冷，我们除了把原因解决之外，我们平常怎么样用一些物理治疗的方式来让它不至于那么的难受？
1: 是，用一些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老师刚才讲的物理治疗的这一部分。什么叫做物理治疗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泡澡啦，或者是说随身带的这个暖暖包啦，在四肢的末端啦。那但是，你针对本来血液循环差的这个末端去放暖暖包的话，我个人稍微修正一下，你把它放上面一点点。就是说我们不要放在四肢末端正冰凉的地方，你放高一点的位置啊，比如说手臂上面，让原本来就比较好的这个血液循环处再让它变得更好，那它是不是送到末端的这个能力会改善更多？好，我觉得这样子会再更好一点点，这是我临床上发现的啊。那这是一个办法。那还有刚刚我们讲的泡澡，有些人很喜欢泡澡的这个朋友啊，我们就会建议说，在冬天的时候找个时间，甚至于每一天啊，我们做个泡澡的运动。但是泡澡要记得维持温度恒温哦，不要这个泡到一半的时候温度下降到这个身体的温度以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是会感冒的哈。这个要小心，冬天特别是冬天的时候，这个是物理方面的这个治疗。当然中医的部分还有很多这个很好的方式啦哈，比如说最简单的维持一个运动的这个习惯。怎么说呢？你有运动的话，你的心血管的功能就会跟着改善。你心血管的功能改善之后，你心脏送到四肢末端的这个功能啊就会得到进步，得到改善。再来我们才会去考虑是不是用这个中医的元素，比如说按摩穴位啊，或者是说吃药啊，这些方式去达到改善这个四肢循环的这些目的。比如说改善穴位的部分，我们刚才不是提到说是因为心血管功能的下降吗？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按一些跟改善心血管甚至于补充元气的这个穴位？哪一些是改善心血管这个问题呢？比如说这个手部的内关啊，内关它是改善心血管这个疾病一个很好的这个穴位啊。再来补气的穴位有哪一些？比如说脚上的足三里啊，手上的这个合谷啊，这些都可以改善补气的这个部分。当然女生的部分可能还要再加强一下，比如说血海啊，补充血的部分，还有三焦这个养阴的这一部分。那最后再提醒大家多按一个穴位，哪里？我们的百会。对，因为百会是诸阳之会嘛，如果我们把气整个都提上来了，因为血液是靠气在做运行的，这在中医的观点里面。那所以你看心脏的运行是不是也靠气？所以我们提升气的这部分，我们就可以靠按摩这个百会把阳气往上提升。阳气一旦往上提升之后，就可以帮助你的心脏血管包含阳气的功能向上提升，把你的血送到该送的这个地方，送到这个四肢末端，自然而然你的这个四肢末端冰冷的这个现象也就会跟着改善。再来我们才会去考虑到，我们这是不是需要用药？比如说女生贫血，我们就应该要帮她补充这个贫血的这个状态。那中医讲的补血不是只有帮她补血哦，血液的成分是非常多的，所以其实中医在这个调补气血的时候，在尤其是女生在补血的时候，她的四物汤不应该只吃这个四物汤单纯的补血。因为我们大家来看四物汤的这个处方来讲，归功少地当归川穹，它是一个驱动血液流动的这个元素，这个药物。然后这个少白芍跟生地或熟地，它才是养阴的这些药材，养阴养血的这个药材。所以你看光简单的四物汤里面就有负责养的部分， 还有负责驱动的部分。可是我个人会认为说，我们可能要向上提升到八珍汤，再加上四君子汤，就是

0: 四物汤再加上四君子汤，补气、调气，甚至于让气运行的这个生竹灵草、人参啊、白竹啊、茯苓啊、甘草这些，负责帮你养胃、补气、调气，这样子你的补血的这个功能才会是完整的。好，再来我们才会去考虑到，我们是不是刚刚有提到心脏血管的这些缺损啊、功能不足啊，我们再来讨论是不是强化心脏。假设心气不足，我们是不是用这个炙甘草汤？血液循环不好，我们是不是用这个血府茱萸汤？那因为我们四肢末端的这个循环不好，我可能会用这个当归四逆汤等等的。所以我们是一步一步按照每个人不同的症型、不同的变化去用不同的药，而不是所有这个四肢末端冰冷的我们就是用什么四逆汤啦、或者是补阳的药啦，或是补血的药，不是这样子的，还要按照每个人的状况去给药。是，
1: 所以刚才院长所说的就是我们的穴位按摩，对不对？
0: 对。
1: 还有泡脚是不是很好？
0: 对，泡脚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如果因为很多人家里他的空间并不大，他没有办法买一个这个快木桶去做泡澡这个动作，或者说家里有一个浴缸可以泡澡，那老师提的这个东西就很好。为什么？我们四肢里面，尤其是脚的循环变好的时候，全身的循环也会跟着改善。
1: 对，现在很多泡脚的那个桶子很小，而且它是可以插电的哈。
0: 对，它的插电目的是要提升它的温度，提升它的温度。那当然是为了维持在这个恒温的状态下。对，
1: 所以每天你一边看电视一边就泡泡脚哈，我觉得那个
0: 一边享受嘛，
1: 对，最好有人在帮你做一个穴位的按摩。
0: 哦，那更好，100分。
1: 好，那么刚才呢院长也说了几位这个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的汤药，对不对？哈，
0: 是，
1: 这些东西一般人都能吃吗？
0: 哦，我刚才有讲了药物的使用建议找医师了，你就不是说不是一个固定的方。我这样随便举一个例子好了，比如说坊间很流行的什么安迪汤好了，它只是补气，它只是单纯补气，它没有补血，那它是适合所有人。如果这个人是气虚的，它适用，而不是说这个安迪汤在我们中医来看，它可能就是所谓的四君子汤的这个处方的变方，那它是不是适用在每一个人身上并不一定。所以我会建议说，大家还是找你习惯看的这个医师，请他给建议，请他开处方，甚至于帮你开药让你拿回去做煎煮，或者请医师帮你做煎煮，这样才是对的。而不是坊间的药买回来就自己煎煮，那这样子只要有药厂就好了，不需要找医师了。对。
1: 好，那么你刚才有说穴位的按摩，就想到了针灸，对于这
0: 个
1: 手脚有没有帮助？
0: 不过针灸的部分，我个人的经验除了传统的针上灸，还有我现在常用的这个火针，也就是好火针来讲的话，它改善气血循环差的这个能力啊，会好更多。我们传统的针灸它是只有针嘛，因为传统的针灸的针它其实是损耗你本身的元气。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一个很大的重点，四肢末端冰冷本身就是因为你的心血管甚至于其他的功能元气损伤有所损失，所以它送血的这个机能已经下降了。那我又用针灸去损耗你的元气的话，也许你暂时可以得到提升，可是过一会儿它可能功能不但会低落回去，甚至比原本还要再来的更低。所以这个时候针灸之后通常会搭配着这个服药一起使用啦，倒不是说针灸就完全没效，而是针灸就要搭配着这个内服药一起使用，才会一加一大于二。可是如果这个人如果他是贫血相当严重，或者说他的元气相当弱的，那就不建议单独使用针灸。
1: 是，
0: 我会建议就是搭配药物使用，效果会来得更好。
1: 就是，
0: 那不过我个人的这个经验里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用这个针上灸或者是这个 说我们我现在常用

0: 的这个好火针或是火针来讲的话，它直接提升你的能量还有提升你的元气，效果会更明显。
1: 对，那平常就是我们刚才说比较严重一点，就是您刚刚说的用这种方法是最好的哈。
0: 对， 对， 对，
1: 好，那我们平常如果是保养哈，那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用中药药材的炖补啊，来让血液循环好一点的，有没有？
0: 中药药材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请医师帮你判定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体质，因为每个人的体质说真的都不同。像我们刚才这样讲了那么多，血压高不一定是肝阳上亢哦，它有可能是我讲的因为低下。你的元气低落造成的你的这个替代性的高血压，或者是反而是严重的低血压。所以每个人的状态说真的都不一样，有的人些许的差异，用同一个方他没有效果还好，他反而吃出问题，那我这个反而是我们比较担心的。
1: 好，那么我们也发现很多长辈朋友哈，像我这样子手脚冰冷，好像有的时候不见得是天气冷的时候的现象哈，就算是天气很好的时候你还是觉得手脚冰冷，而那种寒气，
0: 这个就是大有问题了。
1: 对， 那寒气好像往外冒啊哈，我觉得这是一个你身体内虚的问题啊，所以你自己要去找出原因来啊，否则会越来越严重的哈。好，今天我们谢谢院长，谢谢。
0: 是，好，拜拜。
1: 各位老朋友，我们这一生好像都在忙啊，庸庸碌碌啊，好像每天好多事，可是到了晚上要睡觉的时候想，我今天到底做了什么，又好像觉得自己没有做什么。每个人都是大忙人，在这一生当中忙着长大，可是往往丢了纯真，忙着赚钱却忽略了健康，忙着成功错过了沿途我们该欣赏的风景。岁月当中的营养，匆忙间我们把它变成了果腹的快餐。人生路谁也不会有第二次，所以呢，走慢一点，看仔细一点，不要太急，我们没有那么赶，对不对？不要为了去达成某一个目的而忽略了其他所有。好，好好珍惜，慢慢的过。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1: 你在想什么呢？
2: 我想要搞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1: 不是谁用说的出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数字说台湾台语，就做得转身粉丝，你做得到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

0: 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秋周的哈在溜，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1: 哎、欸，阿飞啊，唔都用买间房产来赌退休金？
2: 你用老公退休金吗？除了雇主大账，你也会提交六趴退休金。我这家没有次年提交，增加我退休金么？韩国次提的退休金，唔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做的分批都调至输赢呢。
1: 哇，安好困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交。
2: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次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3: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心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一，要为您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为健康把脉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你邀请大享食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为大家来谈谈最近的沙拉油的这个食安的问题啊，稍等也请秘书长为大家说明。另外在第二个单元为健康把脉，为您邀请新月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赖俊宏医师，为大家来谈谈三伏贴啊。最近这几年来谈到了三伏贴、九伏贴啊，标榜的所谓的冬夏至冬病啊，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稍待啊，我们也请赖医师为大家说明，以及还有哪些的禁忌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镜。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大享食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黄秘书长，秘书长您好。
1: 小英姐好，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今天啊，特别邀请秘书长要为大家来谈谈最近很夯的这个食安的问题，跟我们吃的油有关。
1: 对啊，不晓得大家会不会人心惶惶啊。
0: 有哎，我所有的泡面都丢了我不管它什么品牌的
1: 真的是的确是这样，我觉得讲到我们平常吃，但这次主要出事的是那个沙拉油啊，而且呢，它是市占率非常高的，这个不是一家公司啊，有好几家公司都受到影响。那沙拉油的确是我们现在日常生活当中，特别是台湾人哦，大概是最廉价、最常用的一个油品了。那刚刚小英姐讲这个泡面的事情，我就想起来说，这个躲台风，
0: 对呀，台风。因为前阵子台风，所以买了一堆囤积，
1: 对吧？对吧？我们其实平常没有在吃泡面的人哦，都会觉得说，哎，那台风的仪式感，好像准备个泡面，
0: 没做感觉就不安心。
1: 对对对，这个好像是台湾人的特点啊。要说呢，因为平常就觉得，哎，基于一些健康的理由啊，还是说。要吃东西有很多可以吃，不需要吃泡面，所以像我们家的那个泡面也是，都是如果要存的话，都是说有那个台风来的时候，
0: 对啊，
1: 那也不一定是一定要吃，可是就是。

0: 放着，所以因为发生这个事情，然后这个连泡面当中大家就会报道这个，所以我那个准备台风的泡面的时候呢，我就去买了韩国的泡面。
1: 哦，对哦，好，我下回知道。
0: 我本来很喜欢吃那种，不是有什么什么干面啊，或是古早味，我们很小的时候在吃的、
1: 啊、
0: 那个，觉得说，哎、欸，那个真的很有仪式感，满满、
1: 啊、
0: 的回忆上、哦，然后这次都没买。
1: 哎呦呦，我最爱吃什么肉燥米粉啊，什么。
0: 哦，对，我也是海鲜米粉，那个也很好吃，
1: 那些都很棒，
0: 对对对，那是古早味、啊、所以这次呢、嗯、哇，真的是都受到影响、
1: 啊、
0: 而且越追越大哦。主要就是因为呢，它的这个指的就是说呢，这个大豆沙拉油、
1: 嗯、
0: 其实我们知道所谓的沙拉油，它不是有一种东西叫做沙拉去做成的油。我为什么是这样说呢？我们常常在开玩笑嘛，就是说像如果是吃葵花籽油啊，那你就知道它的原料是葵花籽啊、嗯、葡萄籽油知道是葡萄籽、嗯、啊，橄榄油当然就是来自这个橄榄嘛、
1: 嗯、
0: 啊，另外呢，当然台湾我们自己也有茶籽油啊，这些好都，但只有沙拉油很有趣、
1: 嗯、
0: 没有一种东西叫做沙拉是产油的啊，它只是根据它的用途、
1: 哦、
0: 所以呢，这就像什么呢，就是我儿子小时候讲的笑话，那沙拉油不是沙拉做的、
1: 哦、
0: 婴儿油也不是婴儿做的 哦他的意思是说
1: 经典、嗯、
0: 对，他的意思是说它的用途，像婴儿油一开始就是说啊，让宝宝的这个保湿，对对对，所以是给婴儿、
1: 嗯、
0: 那沙拉呢，那时候是说有大豆或者是玉米啊，这种它的这个产油比较高的这样子的谷物呢，就是油脂的这个果实哈、啊，去把它，而且它是经过精制的，它不像我们就是说这个什么初榨橄榄油啊，这种它的那个基本上就是，它的要精制这个橄榄油呢，它基本上需要有一个加热的这个动作，它的取油率才会高，包含玉米也是一样。所以呢，玉米也可以做沙拉油，大豆也可以做沙拉油。那这次出事的是这个大豆，那大家就会问说，所以我们进口的这个。因为都讲的是进口嘛，
1: 对，
0: 是说是油进口吗？不是的，他的意思
1: 是那个
0: 豆
1: 子，豆
0: 子，哎，对，做制油的豆子、嗯、那这个就不免讲到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也常常跟大家聊到说所谓的个机改黄豆啊，进口机改黄豆呢、
1: 嗯、
0: 那到底他们这次也有吵说啊，他是不是这个从中南美洲进来啊，还是美国呀、啊，或是美洲进来啊、
1: 嗯、
0: 成本是不是不太一样，嗯，还有事实上现在我们大家在看那个酱油、
1: 嗯、
0: 酱油它的这个制作来源也是黄豆，它是脱脂黄豆，也、就是把这个榨油的那个油脱掉之后，剩下黄豆本身的那个本体的脱脂黄豆片拿去做发酵，所以这颗大豆本身呢，特别是因为这个一定都是机改的黄豆啊、
1: 嗯，
0: 它本身有很多的用途，因为不同的用途，譬如说像脱脂黄豆片，为了比较便宜呢，很多地方都是从印度进口来的，嗯，那美国和加拿大还有其他中南美洲地区呢，也是我们这个机改黄豆的这个生产的地方，所以这次也是在讲说，那到底是不是厂商因为便宜呀、啊
1: 哦，
0: 什么什么之类的哈、
1: 嗯。好，稍待我们再请大享食协会的黄嘉玲秘书长再为大家来谈谈这次这个吃的这个油的问题喽。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大享食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为大家来谈谈这次的沙拉油叫做本田皮这个问题了。
1: 是是是，
0: 啊，那主要就是豆子出问题了嘛。
1: 嗯，那豆子在他们现在追索哈，嗯，就是好像大家现在看新闻报道啊、资料啊，大概每隔几天好像就有新的这个资讯出来，嗯，要不然就是说有人跑出来讨论说，那到底它是在什么样的过程当中呢造成了问题啊？它主要是指说这个苯胼皮呢，它的这一种物质它被认定为是致癌物，那它超出我们国家的标准，好像有人说是四倍以上，
0: 嗯，
1: 那同时的这批油当中呢还验出其他的多环芳香烃啊，就是这个所谓 BAHS 的这个也是偏高的，意思就是说它事实上如果在这个 前端把关的时候呢就抓出来的话，它事实上是不应该流到市面上的，
0: 嗯，
1: 问题是这个呢它四月的时候就检测出来了，
0: 哦，
1: 结果一直到六七月才报，那因此呢这一大批油啊大概有这个1000多吨，那现在
0: 都已经用了，
1: 现在政府有回收一点，就回收了十几吨，
0: 哦，才十几哦，
1: 对，所以绝大部分都已经吃进肚子
0: 了，
1: 对，或者是说基本上是食用的嘛，
0: 对，
1: 那就已经变成这个食物的食品流通在市面上，
0: 泡面啊什么，
1: 有可能啊啊，不只是泡面嘛，他们说现在也是在追查，哦，像一些这个便利商店里面的那个，嗯，食品哈，它的这个他们也用到这个油，还有速食店。他说，欸，素食店为什么会用到油？会啊，炸薯条啊，炸洋葱圈啊，这些哈，
0: 炸鸡块啊，
1: 欸，对啊，都会嘛哈。那到底苯胼皮是什么呢？它是一个这个国家在国际上认定哦，就是一种这个一级致癌物质，
0: 一级啊，
1: 一级致癌物质，对对对，那蛮多像烟啊也是一级致癌物质嘛，嗯，那我们常常在说的是说那个像啊吃这个烟熏腊肉啊香肠啊吃多啦，这也是所谓的这个一级致癌物质，那我就稍微解释一下致癌物质这种呢，它是在这个科学定义上面，哦，是有一定的定义的，啊，不是大家空口可以说白话的，嗯，那主要呢是国际上面，哦，有一个这个组织，哦，他们叫做 IA

0: IARC、哦、IARC 这个单位呢，它是世界卫生组织下面专门来研究全球癌症的这个评估
1: 原 因,、
0: 哎、原因还物质、
1: 哦、
0: 那它就是专门做就是非常学术的单位、
1: 嗯嗯、
0: 它不是去判断什么，它就是说哎，那要开发什么它也没有要做这个，它就是说哎，那我研究这个东西这个物质，然后去认定它呢是根据这个物质跟人体的关系，它可以提它 有这个证据来证明说我们确定这个东西会增加人类罹癌的风险，用这样来做一些标准，所以有所谓一级致癌物质就是一定会造成人致癌的哈，而且二级的话呢是有可能哈，极有可能有可能，就这样来分类。但是所谓的一级致癌物质，我觉得要跟大家解释清楚哈，不同物质的实际风险会差很多，因为量啊
1: 对
0: 啊，对不对？譬如说每天吃个两包烟，每天那个抽两包烟，跟偶尔吃个什么500公克的这50公克的这个加工烟熏腊肉，它的这个
1: 风险不一样。
0: 哎，这两个都是所谓的一级致癌物质啊。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并不是每餐每天都把腊肉放在嘴巴里嚼嘛，跟那个瘾君子一天到晚在这个在
1: 抽啊，
0: 哎，这不一样。
1: 吞云吐雾啊。
0: 对对对，所以它的确有一个分量啊、剂量上的差异。但是我们看到一级致癌物质这个警讯就要注意，而且我觉得这个不是说哦，那你那像有人在谈说哦，那你这个也没有吃那么多啊，所以的确。多喝水啊，吃这个深绿色蔬菜会帮助我们把苯偏皮的这个毒性排出去，但它的这个核心的问题是它的确是超出了国家所设定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1: 嗯、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了。稍待我们再请大享食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再为大家来谈谈这次这个油的事件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大享食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为大家来谈谈这次的这个沙拉油啊苯甜皮的事件啊，谈到了其实致癌物很多了啊，那当然跟你使用的量啊，还有你这个后续，例如你可能多吃点新鲜的蔬果，尤其深绿色的了啊，
1: 是
0: 啊，这可能就可以抵消一些了啊。
1: 对，那的确一方面就是说这个也是日积月累的，那因此呢发现了这样子这个油品啊，可能对大家的这个健康影响，而且实际上这个验出超标，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大家也搞不太清楚到底吃进去了没，吃进去多少、哦。那现在的这个以消费者来说呢，目前还没有看到所谓要提出集体求偿的。那大家也知道，大享食欲协会我们是长期在关心小朋友学校营养午餐哦。
0: 嗯、
1: 那学校营养午餐呢，绝大多数我目前还没看到什么太多的，没有看到什么在台湾的这个例子啊，它不适用大豆沙拉油啊、
0: 嗯、
1: 大家在烹调的时候都用大豆沙拉油、
0: 哦、
1: 那更不要说是外面的各种的餐点啊，自助餐也是，目前还没有看到在这个案件当中，这个事件当中有这个消费者、啊、要联合起来提出一些这个譬如说
0: 求
1: 偿、
0: 啊、
1: 或是说行政的诉讼啊，说法律的诉讼等等。那坦白说这个要举例也非常困难啦，它因为一个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0: 嗯嗯、
1: 你要说我因为吃这个致癌嘛，现在就是没有办法举证，这也是我们的食安的风险之一哦。那我觉得为今之计一方面就是说可能以我们的角度来说，在学校午餐的这个倡议当中，我们也希望鼓励业者、啊、那是不是也可以考虑用不同的油啊来取代大豆沙拉油，不要全部都用这个，可它的确有价差的问题。那一般我们的消费者、啊、自己的家庭呢，在家里面、啊、或是你在选购餐厅食品的时候呢，也需要稍微注意一下，如果可以减少使用大豆沙拉油，改换不同的油品，那在家里面的烹煮啊这个食用的时候呢，相对来说应该这个把风险呢、啊、就分摊出来，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啊、哦。那另外还有一个是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在讨论油品的时候呢，可能比较会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事实上现在有很多所谓的调和油。
0: 嗯哼，
1: 就是大家看到那个油上面的，想说哦，这个是麻油哦，是芝麻油哦，哎、
0: 哦，
1: 但是呢，你去看一下，它其实芝麻的成分可能只占20%
0: 啊，
1: 那80%是什么呢？
0: 他
1: 还是给你去兑那个大豆沙拉油
0: 哦，
1: 他有一点、嗯、有那么一点，还有像什么紫苏油，
0: 那、
1: 它是很好的油，对不对？
0: 对，
1: 哎、对，洛梨油、
0: 哦、
1: 这些东西都贵啊，所以如果是看到便宜货、那就要稍微看一下包装上面，按照我们的法规上面来说呢，包装上面它都要标明，比如它可能是写芝麻风味的、啊、芝麻，那风味两个字变很小，但它一定要写上去啊、
0: 嗯。
1: 所以大家呢就这个戴上眼镜哦，或是仔细看。
0: 瞧瞧，
1: 另外，的确就是你要翻到它的那个成分标示的地方、去检视一下，纯、的芝麻油、白芝麻油、黑芝麻油，它的成分只有一个、就是芝麻。它不会加任何其他东西嘛，对不对？它不可能加水啊，没有加糖啊，对不对？哈，那可是如果是调和油的话就有，那这个东西就是说，哎，你以为你买到的是什么，跟这个实际上买到的是什么的这个差距，那当然说，哎，我们考量价钱，

0: 调和油一定是比较便宜，不然不会有人要去做这个调和的动作哈。那你说他在骗你吗？他也没有在骗你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国家的法规就是说你要标明它是风味嘛，对，所以这个部分呢，我觉得是消费者自己要自保。那我们的这方面的知识知道的越多啊，我自保的这个范畴啊，就越大。
1: 对，要对方这方面的资讯，我们还是要能够多多的去了解了，对自己的身体健康才是重要的啊。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大享食医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为大家提到这次沙拉油的事件啊，苯偏皮的问题了，大家还是要自己注意一下你吃了什么了啊。非常谢谢你，秘书长。
2: 谢谢。

0: 你天堂金宝爱安用干啥？
1: 你拜金宝用诶，爱弄鬼金钟，唔得爱情空，也还爱照。
2: 讲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通讲面对天灾，也系突然间发生嘅灾难，安用嘅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那条准备。
1: 一下就到高油铺，放在高油自身秒下灾，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那唔会紧张。
3: 有准备，过安全。
2: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

据提供，台北市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将在8月13号礼拜四下午2点30分到3点钟实施，全市人车及各场所都需配合管制与避难演练，请市民朋友配合警察及民防人员的引导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实施避难，车辆请依照交通管制规定停靠，人员切勿在户外逗留或是围观，以免受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殡仪局提供。

0: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咯。
1: 为健康把脉，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新月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赖俊宏赖医师，赖医师您好。
2: 大家好，
0: 今天啊特别邀请赖医师为大家来谈谈中医的养生保健啊。今天要谈到的是有关于这个三伏贴啊。那三伏贴好像这个前几年啊，像这个陈朝宗医师啊，他这个大力开始推广之后，三伏贴、九伏贴好像很多人。
2: 嗯，
0: 三伏和九伏是什么意思啊？
2: 其实只是我们贴的节气不太一样。
0: 哦，
2: 但是它的其实它用的那个药的成分是差不多的。
0: 哦，三伏是什么时候？
2: 三伏其实就是因为我们通常都在夏天的时候推三伏贴嘛，那其实就是在配合我们最热的这个时间，所以就是夏天的这个时候。
0: 那九伏呢？
2: 那个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对对对对。
0: 哦，可是好像大家比较在推广是三伏，叫做这个夏至冬病，是不是？
2: 啊，对对对，因为他们两个的用法有点不太一样。哦，三伏的感觉有点像是在进行预防，然后跟借由环境来帮忙。好，比如说现在天气很炎热嘛，那我们再贴三伏贴，就是再加热的药上去，所以是热上加热，然后可以去处理你身上那种很久没办法处理的寒气啦，或者是比较弱的体质这样。
0: 对，不会这个火上加油？
2: 会。
0: 啊，会啊，
2: 所以不能自己随便贴啦，你还是要请医师去判断一下，
0: 看了你的体质之后
2: 才可以。没错
0: 没错。那那个三伏贴啊，你说这最热的时候，那最热的时候那到底是几月到几月来做这个事？而且这一个疗程大概要多久？几个月吗？
2: 好，这个三伏贴它会固定有一个时间段，但是呢这个时间段来讲它每年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好，所以你就可以去看诊所的公告，它会告诉你说三伏贴开始了，就是在那个前后时候去贴。那这个三伏贴它原本的设计是大概十天贴一次。好，十天贴一次。但是这样有点不符合现代人的就医习惯。好，所以我们在临床上还是会稍微前后移动一下。好，可能七天贴一次啊，可能两周也不一定。好，那你一年大概要贴到三次。好，一年要贴到三次。
0: 要连续吗？
2: 对对对，因为它三伏嘛。所以就是一年贴三次，对，
0: 然后七天就三个七。
2: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啊，然后会建议连续贴三年。
0: 三年哦，
2: 就是你每一年每一年都去贴三次，所以总共整个完整的疗程会需要贴到九次。
0: 哇，
2: 嗯，
0: 那请问贴在哪里啊？
2: 看你的症状，对，比如说比较常见是贴在背上。
0: 哦，
2: 好，贴在背上第一个是好操作啦，因为像我是男医师嘛，啊，有些如果是女的患者，那你要贴肚子的话，它有点
0: 不方便，
2: 对，有些人会觉得有点困扰，那我们就贴在背上。好，所以背上是最常见。如果你有鼻过敏啊，气喘，一般都是贴在背上。
0: 哦，那这样洗澡不就弄湿了吗？
2: 啊，对，这个，所以我们会先询问患者说，欸，你大概几点洗澡？好，然后会让你就是预留洗澡前，我们大概2到4小时让你去贴。好，比如说你10点洗澡，那你最晚6点

0: 前就要贴，不然的话你那个药效会过短。
1: 哦，所以这个三伏贴不是这个七天，就是这服药贴了七天，你要忍让它红红肿肿的了吗？
0: 没有啦，没有啦，贴七天太久了，我们大概就贴2到4小时，因为那个药效其实蛮强的哦。我们之前刚开始用的第一代、第二代的药，那个不用到四小时，大概贴2个小时就开始会有点起水泡，刺刺。
1: 哎呦，
0: 嗯，因为它药力很强，所以后来就慢慢改良了，因为这个大家受不了。你2到4小时如果在台北。好，又热又湿，然后你在外面跑来跑去，那个不用2小时，那个1个小时就起水泡了。
1: 哎呦，那到时候变成很多的这个后遗症啊。
0: 对对对，所以现在已经改良成比较
1: 温
0: 和的药，不会这样子那么刺激。
1: 哦、所以就是大概2个钟头，例如说医生说了大概4个钟头，我就得把它给拿掉了。
0: 没错没错。
1: 哦，不然就真的起水泡了。
0: 对，因为有些患者，像以前有些患者会觉得说，哦，我就是要贴久一点，药效比较好，贴着睡觉。
1: 哎呦，
0: 哎啊！隔天起来就那个地方就起水泡了。
1: 哦，那这地方又离心脏比较近哎。
0: 还好，因为我们会贴在比较我们的脖子正后方那个凸起的地方，
1: 颈椎那边。
0: 对对对对，所以是还好，但问题是啊，就没有必要贴到它起水泡啊。
1: 对呀、啊，这本来是要预防的，就搞出另外一个问题来了。
0: 对对对，没有错。
1: 好，我们稍待要再请新月中医诊所主治医师赖俊宏赖医师再为大家来谈谈有关于三伏贴的这个注意的事项咯。
2: 你消失的100天，我没了笑脸，怕别人看见。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信越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赖俊宏赖医师。

0: 源最远甚至可以追溯到《黄帝内经》啊，
1: 哇，
0: 哦，就是中医的几乎是第一本典籍，
1: 哦
0: 啊，因为我们其实中医很强调就是人跟环境的交互作用，
1: 嗯，
0: 因为我们会认为说你身处什么环境，或者是 它的环境的温度啊湿度的变化会影响你的身体，那我们的冬病夏治就是利用夏天这个时候天地的阳气最盛最热的时候，我们再加上外用的药物，把这些环境的因子也导入到身体里面去。
1: 哦，
0: 嗯，然后就
1: 这个药物也要看我的体质吧。
0: 啊，当然当然当然，
1: 哦，
0: 所以这个我们都不会建议，就不建议说你自己去抓药然后自己混合自己贴，因为这样子会有两个问题。第一，嗯，你抓的药物可能浓度会过强。
1: 对，
0: 好像我们上一段有讲到了那个贴了会起水泡的。
1: 对对对，
0: 原始方非常的强，
1: 嗯，
0: 你如果照那个古方下去抓保证你起水泡。
1: 哇，
0: 哦，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
1: 嗯，
0: 第二个问题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
1: 啊？真的，
0: 哦，嗯，有些人他本来就已经很燥热了，如果你又在夏天用三伏贴的方式去贴，他整个夏天都会很不舒服。
1: 哦，那怎么办？他去贴九伏贴，冬天再来做吗？
0: 没有，他就不适合用这个方向。对对对，
1: 哦，
0: 嘿，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用这种热药了。
1: 哦，
0: 嗯，
1: 不过您说是要夏天的时候做三伏贴嘛？
0: 是，
1: 那要看地方了吧？那像我们北半球，当然就是大概这个七到十月这中间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哦。那如果在南半球啊，那应该就是反过来，
0: 因为
1: 人家的圣诞节是没有雪的，还热得要命的，欸。
0: 没错，所以这个东西它我们主要都会是以华人生活圈，就是中国跟台湾这个附近，因为我们当初在整个中医的发展历史当中，我们大部分都在这个区域，所以包含气候、包含湿度、包含药材都是这个附近的。
1: hey,
0: 所以说我们就会建议说，如果你在澳洲或者是别的地方想要做相关的治疗，那你要去询问当地的医师，配合当地的气候。
1: 哦，
0: 嗯，不是都固定在这个时间贴，因为七到十月这一段，就像你刚刚提到，南半球不热啊，嘿，所以就不是这个逻辑。
1: 那跟这个种族有没有什么关系？像我们华人嘛，老祖宗大家已经知道我们的状况了，
0: 嗯嗯，
1: 你看像可能在欧洲、美洲，他们的体质可能白白的，啊，就比较湿气比较多吧，或者是胖子比较多，
0: 嗯，
1: 所以是不是他那个药也跟我们华人、东方人的不太一样的呢？
0: 嗯，老实说，其实不同的人种一定有落差，
1: 哦，
0: 因为光是不要说不同人种，我们就算都是黄种人，我们光是客家人，嗯，或者是各种不同的族群，光是族群哦，它的遗传疾病、它的好发疾病就不太一样，所以人是一定有落差的。那至于说我们用在黑人或者是用在白人身上，那个药会不会有什么改变？我们大部分是不会变，只是说它的治疗的强度或者是它需要的辅助的方向会不太一样而已。
1: 哦，嗯，所以也是帮他们把脉了。
0: 对，没有错。外国人其实对把脉还蛮好奇的，
1: 啊，对，现在这个西方很多人都很重视自然医学或者是我们的中医疗法了，啊，
0: 没错没错，
1: 他们认为说这个好像比西药来的有用的感觉。
0: 我们的确有跟美国的医师做交流，
1: 哦，
0: 那现在还蛮多医师，尤其是他们美国欧洲他们那边的医师会慢慢觉得说，这种比较用草本的药物啊，或者是这种天然的药物下去做治疗的，嗯，反而比较是一个真正想要治病的一个方向，而不是只是症状治疗。
1: 哦，
0: 嗯，
1: 感觉是比较治本的啦。
0: 对，
1: 因为你看像东西方啊，其实这些老婆婆啊，
0: 嗯，
1: 他们老祖宗也都会有一些所谓的草药方，
0: 嗯，没错
1: 啊，花草茶等等的啊，
0: 嗯，
1: 这个药草啊，因为他们以前也没西医啊，
0: 对
1: 啊，所以其实不管在全球各地了，都有运用这个植物药草啊，他们自己发明出来的偏方。
0: 没错没错，
1: 哦，
0: 那只是差在说中医有大规模的去进行整理跟重复试验。
1: 哦，
0: 中文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从头到尾，你看就算我们往前推，你到大篆小篆，
1: 嗯，
0: 其实你多少都还看得懂，
1: 嗯，
0: 这就是中文的特色，所以我们可以延续两千年的经验，两三千年的经验下去传承。
1: 嗯
0: 嗯，
1: 所以这个也应该要这个谢谢秦始皇啊，
0: 哦，啊对，
1: 哦，这个书同文，所以大家在后世啊，
0: 嗯，
1: 不管是传了多少个朝代啊，哦，
0: 嗯，
1: 这个还是可以看得懂这些古籍啊。
0: 没错没错。
1: 好，那我们稍待在你新月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赖俊宏赖医师再为大家来谈谈三伏贴的相关资讯喽。
2: 再见。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新月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赖俊宏赖医师，为大家来谈谈三伏贴啊。那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三伏贴，现在是蛮夯的一个，算是保养的了。不过谈了这么多，这个科学的验证和现代医学啊，中西其实也有很多。你看他现在把脉，有时候还会用一种什么电的那种方式了啊。嗯嗯嗯，能不能来聊聊这个部分有没有这个与时俱进啊？
1: 嗯，中医其实一直在发展如何跟现代的这种科学研究去做配合。好，包含说像有脉诊仪啊，有舌诊仪这些，好，但是它都还有蛮多事情必须要去突破的。好，比如说像舌诊仪最大问题是它的光，好，你不同的光，日光灯的你的那个亮度啦，色温都会去影响。好，所以这个都还有待我们去后续去突破。那像脉诊仪的部分也是，因为脉诊仪到底怎样叫做伏，怎样叫做沉，其实它都一直都还有争论，而且其实每个人状况都不一样。因为你自己去看你的手就知道了，你的手跟你隔壁那个同学很胖的手，你们的脉本身在 的深度就不一样。好，所以这个在标准化的路径上的确是蛮辛苦的。
0: 那有没有针对现在，因为现在很多都用所谓的科学中药了，
1: 是
0: 不太熬煮了，这个部分是不是也会有一些的不同了呢？再加上其实我个

0: 个人认为啦，因为我们的土地一直被利用啊，
1: 是，
0: 所以其实你看现在的什么萝卜啊什么那些菜啊，嗯，那营养素都没有我们上一代啊来的那么的，嗯，那么的精良的啊，嗯，那中药材会不会也会呢？而且这个不同地域的这个我们都是进口的，那我们在台湾呢，台湾和中国这个大概我们的身体也不太一样吧。
1: 嗯嗯嗯，这个部分有点困难，就是因为自古以来中药就会强调说所谓的地道药材，好，或者人家讲道地药材都可以，好，就是我们有一些产地的它的药效会特别好，这个在目前还是没有办法突破啦，好，因为我以前是学化学的，我们会去对一些天然物去做一些研究，好，就发现比如说像那个冬虫夏草好了，我们有自己台湾自己培养的，然后也有从东北长白山那边直接买回来的野生的，哎，啊，两边的药效真的差非常的多，但是不知道是为什么，因为它很难分析啦，它一个天然物里面可能有成千上百个成分，还有一些是我们不熟的，那你就不知道它到底是哪一个成分去影响。
0: 哦，
1: 所以在标准化的这个路径真的还有很多很多事情得做。好，那目前熬煮的确比较少了，可是像我们诊所因为熬煮的力量还是比较强，所以我们诊所还是有在提供这个帮忙煎煮的部分。好，不会让你自己抓药去煮啦，因为有些煮法蛮麻烦的。好，然后有些泡制可能也不是一般人可以处理，哦，所以我们都会直接帮忙去做代煎煮这样。
0: 嗯，不过你提到了像这个体质太燥热的人就不太适合三伏贴，可是我有朋友他们也做三伏贴，可是有的就说很有效，有的就说好像没什么感觉。为什么呢？
1: 好，因为影响三伏贴的功效有好几件事情，第一个你有没有乖乖的把疗程走完。像我小时候也觉得三伏贴没有用，可我后来仔细回想啊，因为我只有贴一次，所以不能怪他啦，对，就是因为你只给他机会，你给他太少了，你不能要求说我一次就一定要突然什么都好了，他毕竟不是什么神奇的魔法之类的，所以你还是得走完一个疗程，好，就是一年要贴三次，要持续贴三年，好，要持续，我不能断断续续，不能贴了一年然后隔五年之后再来贴，
0: 哎呦，那就没什么效了，哦，
1: 对。然后第二个是它的成分，好，各家的成分会做调整，那调整完之后可能有些会过头温和，可能有些会过头刺激，好，都有可能，所以成分也是一个可能性，好，影响的可能性。那第三个是
0: 货比三家啊，
1: 货比三家你就会重复贴了，那可能太燥热，
0: 啊，那就
1: 哎，对 对, 對，所以找你信任的中医师就可以了。
0: 好，okay.
1: 那再来最后一个就是穴位的选择啦，好，因为不同穴位的选择它也是会影响疗效的。
0: 那我想请教是不是要早点贴啊，这个小朋友的时候去贴比较好，还是像我们这种 LKK 了还有效吗？
1: 当然第一个建议的是青少年时期，好，因为青少年时期是我们体质正在转变，那这个时候贴效果特别好。
0: 多小？多小？
1: 会建议在青春期左右去贴，那这个时候效力会最强。好，再来第二个，一般民众有没有效？有效。好，一般民众也有效，那只是说你要去评估一下你的皮肤的状况，有些人皮肤比较敏感啊，或者是比较脆弱的，好，那我们在贴之前我们会用一些药物先去做保护，好，不然就很容易起水泡。
0: 对，所以这点呢都是还是注意的，所以这三伏贴听来听去你还是要找合格的中医师，好好的为你把脉，看你的体质啊。
1: 对，
0: 然后就像如果你这个体质是比较这个脆弱的，皮肤比较脆弱的，可能要先做一些的保护了。
1: 没错，
0: 那当然了啊，这个赖医师也特别提到连做三年啊，那每次有这个疗程最少以现在来说是21天了啊，好，提供大家做个参考啊，我觉得很多的这个事情啊你自己还是要去找这个合格的医师了。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新月中医诊所主治医师赖俊宏赖医师为大家提到了三伏贴的相关的资讯，谢谢你赖医师，
1: 谢谢大家。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妈，俺又有去做新冠疫苗吗？
1: 疫情都过得嘞，还会去做啥哦？
0: 新冠片都含的顺产含过经验，做最新的新冠疫苗，当做的提升保护力，也都真安心。
1: 原来是安呢。
0: 注意防沙，免做了预防长新冠，感受重症老死吗？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1: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按自说哦。
2: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感受重症老死亡的发生，保护自家同屋家人。以上广告由七平管制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4: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0: 现在时间7: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西班牙位在非洲北部与摩洛哥接壤的飞地休达，近日爆发大量非法移民的涌入事件，最新统计死亡的人数增加到72人，当地已经大致的恢复正常，而过境的处境平静。在延伸到地中海的边界屏障附近的海域，则是有数艘的救援单位的小型充气艇是持续的进行搜寻，这一片的海域也设了一条新的500公尺的长浮球绳来强化安全。总统赖清德表示，推动预防医学与三高防治是一场的长期抗战，需要全国的嘉医团队携手合作，政府绝对不会让大家孤军奋斗，包括了会扩大预防保健与慢性病管理的资源，简化行政流程等，给予最坚实的支持。总统表示，推动预防医学与三高防治是一场长期抗战，非常需要全国的基层嘉义团队携手合作，紧密的配合，政府绝对不会让大家孤军奋斗，一定会给予最坚实的支持，包括扩大预防保健与慢性病管理资源，例如持续的支持并且扩大在成人健检、代谢症候群、三高等预算的编列，给予基层诊所更合理的给付与鼓励等，来简化行政流程以及数位的赋能，并且建立社区与职场的联防网。北捷民权西路站的车厢有乘客大声的吼叫，造成了民众的拥挤，而捷警获报之后到场处理，乘客说是因为网购纠纷与卖家通话，并未伤人，北捷公司依规矩拒绝代送，而由警方监控男子出站。捷警队呼吁民众在搭乘捷运的期间，如果发现可疑的人士或者是异常的行为，可以立即的来按压车厢内的紧急通话钮，或者是就近向站务人员求助，也可以拨打110来报案。警方在接获通报之后，将会立即的派员到场处理，全力的维护旅客搭乘捷运的安全。以上是这一集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在午后南部地区还有各地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的降雨几率1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多云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市27到36度，新北市28到36度，桃园27到36度，基隆跟新竹两地是27到33度，苗栗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少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早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4: morning，Ohayo。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5: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Hello, good morning, 台北，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用路的好朋友笑话在空中陪你七点到八点。来，节目一开始跟你分享这首歌，黄品源所带来的《白露丝》。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0: 931路况报道。
1: 好，现在到早上的7:09，我们现在看到一下目前的交通情况哦。好，来更新一下。好，现在应该是说先前啊，这个国道一号北上27.6，在中间跟内侧靠近三重路段有铁块掉落，现在已经排除。不过呢，有一个散落物是在台66线的观音大溪西行的20.3，那屏障二的外侧有散落物，后续正在处理。所以呢，经过台66线观音大溪西行的20.3公里啊，在屏障二外侧麻烦小心。
2: 轻松听读报。
1: 好，礼拜一早上我们先来读台湾醒报环宇版，讲到沙烏地巨电呢判美方冷静，川普呢则是取消了轰炸伊朗。美国总统川普似乎呢被沙烏地王储呢就是萨勒曼呢说服，决定呢要取消轰炸伊朗。川普在二号社群媒体宣布要取消轰炸伊朗。美国前几天呢原本已经在中东发布了撤侨的讯息，引发中东国家担心伊朗的轰炸反击，恐怕再次的波及到各国。那么沙烏地王储呢萨勒曼呢他也致电给川普，呼吁呢不要让伊朗的局势升温，让川普再次大转弯。在今天的联合报国际新闻讲到，川普说应伊朗的索请，所以暂缓进攻。美国总统川普在7月31号才说呢要上堂待发，多家美国媒体也报道，美国最快在8月1号就发动对伊朗的新一波的空袭，但是他1号的晚间又一次的塔口，就是川普总是临阵退缩，在自创的社群真实的社群发文声称，伊朗跟其他中东国家请求要暂缓发动攻击。自由时报在今天国际新闻讲到，川普取消了攻击伊朗要求要速达协议。美国总统川普在1号表示，应伊朗与其他中东国家的要求，而再加上了与德黑兰就重启了霍姆斯海峡谈判有所进展，他已经取消了原本要扬言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攻击，但前提就是美伊必须要尽快的达成协议。伊朗方面稍后也否认曾经要求川普勿发动新一轮攻击，暗示呢并未同意重启霍姆斯海峡，并强调川普的威胁只是随便说说，伊朗是不会掉以轻心。在今天工商时报的综合要闻讲到，天灾加战火呢五大航道的运价寒涨，全球的五大航道受到战事以及干旱冲击拉警报。八月呢中远洋的航线的运价寒涨，美伊是边打边谈，和穆兹以及曼德海峡的风险未见，又传出俄乌战火呢是延烧了黑海，七月的国际油价收高，而波湾的航线运价近期的涨势再起，极端气候引发了干旱的风险，巴拿马运河以及莱茵河面临着低水位的危机，而压抑了专在日以及美东线的一个运价寒涨，将会挑战$10,000大关，如果兑现呢将会达到近2年的高点。

台湾时报在今天环宇版讲到结合科技与人民的智慧，澳洲呢新招防野火。欧洲团队最近呢结合了原住民对于植物的知识，又加上呢最新一个 AI 跟卫星的影像，强化了预测火灾以及燃烧范围的能力。根据了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欧洲的国立大学森林野火研究卓越中心的教授耶布拉以及原住民韦伯斯特合作，将澳洲原住民社区数千年的知识以及卫星的影像结合，来帮助侦测最有可能发生火灾的地方。旺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移民闯西班牙的飞地休达而酿成72死。北非的西班牙飞地休达在7月30号突然涌入了数万名的摩洛哥移民，造成至少有72人死亡。目前多数的移民已经自愿的离开。西班牙呢，在其海上的边界沿线是安装1到500公尺的一个隔离的屏障。这起事件再次引发欧洲乃至于全球的移民问题的辩论。欧盟将会在8月4号召开紧急的视讯会议。

在今天的台湾醒报呢，在环宇版讲到金明玉牧师呢，虽然获释，有八位的同工人在监，中国重要的地下教会的领袖金明玉近日获释，但是还有八位的同工人是身陷令无，而他在7月3号被中方的撤销这个诈欺与牟利这些指控之后，穿着警察买给他的衣服便匆促的飞往美国。他在美国接受录音访问的时候感谢他在狱中的时候包括了美国总统川普、国会议员等人对他的关注，但是也呼吁各界要持续关心在狱中的同工能够早日的获释。在今天工商时报的国际财经讲到了联准会不升息，而债券为市场边出手。联准会在7月29号按兵不动，主席华许呢为阐明不升息的理由，债券为市以财赤恶化以及公债膨胀与通膨压力为由呢，继续的卖出了美债推高殖利率。那外界认为呢，本来应该是由联准会来紧缩金融的环境，现在却是由债券为市呢替其呢做脏活。在今天的台湾醒报呢，在环宇版讲到改造街区规划，联合国用电玩游戏与家户沟通，家喻户晓的电玩游戏呢竟然成为了联合国推动城市规划的工具。联合国人类居住规划署与开发商还有微软合作推出了 Block by Block 的一个计划，透过电玩呢结合了公共建设而完成超过150项公共空间的改造案。旺报在今天头版讲到导入了 Kimi 模式，而美国外送平台遭查。美国的线上外送平台呢 ，DoorDash 呢在内部的系统测试，以大陆的月之暗面公司 AI 大模型的 Kimi 用在部分较低阶的开发工作，而遭到了美国国会两大委员会的调查，并且要求近日要提供资料，并且呢赴国会说明。讽刺的就是该公司呢获得白宫的青睐，四月呢才刚上演送餐员走入白宫为美国总统川普递交餐点，而如今呢却因为使用大陆 AI 被卷入了科技审查的风暴。在自由时报的国际新闻讲到中国的张家口监控平台曝光，而老外的个资呢是巨细靡遗。中国政府透过了监视摄影机及手机讯号还有身份证等手段监控呢公民与外籍人士，并非新鲜事。令人震惊的就是相关的一个监视系统平台竟然遭到了外泄，它的资料呢之丰富详尽以及分门别类，暴露出呢北京当局监控境内的外籍人士深度与广度。联合报在今天两岸新闻讲到了9·15上路，而陆继出了入境的新规加严管制。中国大陆呢将会从9月15号开始实施新的一个出入境的规定，而明定了大陆公民如果违反了出口的管制以及技术进出口的一个管理等规定，可能会危害国家的产业发展以及技术安全，有关部门呢可以决定不准其出境。而新规呢也强化了对出入境申请的事由查核。大陆学者说呢，新规对于维护国家安全还有利益呢，有极强的必要性跟紧迫性。工商时报大陆财经讲到小米的手机在年内呢是3度的涨价，受到全球呢记忆体晶片的供应吃紧，价格持续的攀升影响，小米手机制造的成本承压2号开始调整了大陆市场呢红米以及小米17系列的多款机型的一个价格，涨价呢介于人民币呢300到500元，这是小米呢今年第3轮的一个价格调整。小米的总裁呢卢伟斌他曾经形容记忆体成本的飙升是手机产业近10年来最严峻的危机之一。

自由时报在今天政治新闻讲到，统战从娃娃抓起，而去年有超过呢十所的小学生赴中交流。中共的统战呢是从娃娃抓起，中国是以低价的补助以及落地招待的方式拉拢了台湾学生的赴中交流。监察委员呢林文成以及田秋瑾呢是在卸任前公布了调查报告，揭露2022到25年之间呢，台湾大专校院的学生赴中教育交流光由2196人暴增呢到5745人，光是呢去年被带去中国的小学生就达到了1045人。中国时报在焦点新闻讲到，国军蓝雨操演而防共军夺岛。国防部呢在七月中旬举行了联合防御的操演，而国军是罕见实施了从第二作战区，也就是花东防卫指挥部抽调地面的部队去驰援的蓝雨跟绿岛，其中蓝雨更是近数十年来呢首次是有部队呢登岛操演，引发不少关注。学者认为，共军如果夺下了蓝雨呢，会将蓝雨作为火箭弹以及无人机还有直升机的基地。自由时报呢在今天的头版呢讲到，中共的统战下令营锁定台湾的大学生。中共呢是又拉呢台青参加了统战的夏令营，而免费的落地招待、食宿以及饭店。根据透露呢，现台湾大学生参加的2026中华文化的研习营四川，8天7夜到成都看大熊猫，还有蜀南观光，只有新台币5900元。关于昨天痛批附中的低价团呢，都有统战跟政治的目的，会带去呢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以及红色景点去洗脑玩弄认知。联合报在今天的要闻新闻讲到，舰队老化而海上的兵力呢是青黄不接。审计部呢日前公布了去年度中央政府的总预算的一个审核报告，有关于国防部分呢，记得基隆级的一个驱逐舰，它的标准二型飞弹系统，以及呢MK46的一个鱼雷等多项的装备，面临伤员的一个消失。新造的玉山级的登陆舰呢，服役不久之后呢，却是故障频传。那么海军呢回应表示，上述的装备的一个妥善率目前呢都能够满足所需，但是专家指出呢，海军舰队更新是赶不上老化的速度，确实呢造成了海上兵力是青黄不接，运用上是捉襟见肘。在自由时报呢今天的政治新闻讲到，学者说证明台湾东部呢是台湾经济海域及公海。中国近期是不断以海警船呢执法对我国进行灰色一个地带的袭扰。从六月开始，美国在台协会 AIT， 美国的国务院呢就曾经先后为此发声，敦促呢北京要停止对台施压。学者昨天受访认为呢，美国现在动作呢就是在告诉中国，并且证明台湾东部海域呢其实就是台湾的专属经济海域，同时也是公海。中国时报在今天的财经综合新闻讲到，顺差飙升，而专家呢是忧台美贸易协定恐怕呢要重谈。受惠于 AI 发展趋势呢，台股的交易热络，半岛电视台呢在8月1号分析台湾能否维持这一股经济成长的动能。文章当中呢评点了台湾的经济面临诸多的一个隐忧，有专家认为台湾对于美国贸易顺差持续的增加，对于希望消除以及贸易伙伴贸易逆差的一个美国总统川普来说，恐怕不乐见的情况，而预期川普可能很快便会呢要求与台湾重新谈判贸易协定。自由时报在今天头版呢讲到说，美国国务院批北京是高度的破坏稳定。而针对了中国海警呢，上个礼拜宣布要在台湾以东海域展开呢常态化的一个执法巡查，美国国务院在1号表示持续的关切，并且强调台湾和平管辖相关海域已经超过70年，中国的行径只会加剧了紧张的局势，而敦促北京要停止对台施压。与此同时呢，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他也重申，美方反对呢透过任何形式的一个胁迫行为改变两岸的现状。

中国时报在今天的生活综合新闻讲到，上半年有429万人次来台，东南亚客呢增加10%。交通部呢观光署统计，今年上半年来台的旅客是4294589人次，较去年同期成长2.3%。其中东南亚的旅客呢成长9.7%最多，以菲律宾呢增加28.1%最高。旅游业者呢感叹，东南亚的游客呢消费力是远不及日韩大陆游客，而政府力推新南向政策，只是正面的数字好看，对于台湾的观光帮助有限。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头版呢讲到说，日韩元的急升，台币呢有反弹空间。而继韩元的近期持续的走升，日元呢上个礼拜四30号开始在美日的官方联合的干预下急速的升值，使得新台币呢走势受到了关注。汇市专家认为呢，只要是美日韩继续的干预，亚币呢将会继续的走强。新台币方面呢，如果台股延续呢多头走势，新台币将会有反弹升值的空间。市场也关注了亚币升势呢能否延续，并且带动区域资金回流潮。

光荣时报在今天的综合要闻讲到 AI 的制药热潮，台厂呢是抢进了国际杯。深圳市的 AI 快速崛起不仅是改变了半导体、金融等产业，也正在重塑呢全球新药的一个研发模型。随着深圳市 AI 以及机器学习、量子的运算以及大数据的一个分析技术快速成熟，全球的制药产业正掀起新一波的 AI 药物的一个竞争。那么不但呢是跨国的药厂会积极投入，宝瑞呢还有这个药华药以及呢思捷、优达、KY 等这些国内生技公司呢，也全部的加速布局，抢进国际的竞技场。

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台湾首位轮椅导游黄欣怡，智障网球教练吕嘉怡，他们努力做出自己，生命也有所不同。台北市政府针对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提供了各种协助和照顾，从喘息照护、就业、就学到就养，台北市政府尽心帮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期待您走出家门，感受阳光。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妈，爱听观音，爱吞桶好喜秋水耶。
1: 有我想要所猜中的戏哦。
0: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提香爱的，而且有救生液、救生沙皮，也是完全开放给所猜告水。
2: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老体房，加强危险水位巡查，特别

0: 九三一路况报道。
1: 好，时间来到早上7:30，现在开始慢慢一些路段车开始多起来了。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入口匝道内侧开始进行动清扫工程哦，所以呢，经过时候注意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入口匝道内侧车道上。那台65线现在北上在新庄一往国道1号方向，泰山新五路往国道1号方向啊，还有台65线的南下土城呢接国道3号方向，现在目前都是车多的。那在国道5号的北上的6.9公里过乌土隧道外侧路间有故障车，所以呢，经过国道5号北上6.9公里过乌土隧道外侧路间小心。台北市线目前水快往南，在中正桥跟师大之间，水快往北呢，新店端跟西洲街之间，还有基隆高架桥往北在罗斯福路跟乐业街之间，环快往北贵阳街跟忠孝西路之间，目前车子相当多。
2: 谢谢您，
3: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5: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运动篇。

0: 好，运动篇，欢迎我们的御用运动老师维尼老师。
1: Hello， 大家好。
0: 对，维尼老师刚从这个国外回来，然后就台北很热，
1: 到处都很热，
0: 都很热，对不 对？所以其实这个做运动真的是蛮重要，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懒啊，就是说天气也是让我们不想运动的一个原因，这样。
1: 对，就会觉得不想动，就随便动一下就流汗，感觉不舒服。
0: 真的，但是动很重要。
1: 对，就是大家其实我们教的都是一些伸展啦，基本上不太会流大汗。对，所以大家可能还是要斟酌一下，动一下。
0: 对，一定要一定要。好，那今天我们这个很可爱的名字叫做内八外八。
1: 对，我们今天又是要稍微跳一下哦，对，
0: 要跳，
1: 对，要跳一下。
0: 录音间可能有点难跳，
1: 没关系，我们跳的幅度不用很高。
0: OK，
1: 对，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就是开合跳，那其实异曲同工之妙，只是我们之前的开合跳，它身体是固定同一个方向，但我们今天的内八外八跳，顾名思义，我们的脚会换方向，我们就是跳起来的时候内八，跳起来的时候外八，借由脚的那个方向的转换去活动我们的下肢，
0: 是。那为什么要绕臀呢？
1: 基本上没有，它是
0: 绕臂
1: 绕臂绕臂
0: 啊！我看错了，我把那个臂看成臀，好好笑、哦。
1: 对，但它是我们那个之后会再跟大家说，我们这一次就是跳而已。
0: OK OK， 好，就是内八外八跳。
1: 对
0: ，OK， 好。那这个运动它最主要的功能，刚刚讲到说是下肢嘛，
1: 对，我们是下肢跟有氧，其实我们也是训练核心啦，因为我们跳起来往下掉的时候需要核心去支撑，所以其实第一个也借由脚尖的转换方向去训练平衡感，然后我们的下肢肌力也会可以加强。

0: 对，那对我们的可能腿部线条啦也会比较紧实。
1: 好，那这个我就有点不太明白了，可能要请那个文老师帮我们做一下。
0: 可以啊，可以啊，没问题。大家如果还记得我们之前讲的那个开合跳，它其实就是一样，我们就是好，先讲动作好了。我们要双脚打开，与肩同宽，然后站稳之后呢，我们就是跳起来内八，然后跳起来脚外八，
1: 脚外八，
0: 对对对对对，就是从内八外八的方向去变换我们脚尖的方向。
1: OK，
0: 好，那我示范一次。那
1: 好，
0: 请笑华姐帮我跟大家说。
1: 好，
0: 好，我们首先
1: 双脚打开，与肩同宽。
0: 对，
1: 哦，好好正确的示范。好，现在呢是往上跳，
0: 好，
1: 落地的时候脚要以外八字的状态去落地。
0: 对，
1: 好，
0: 所以我们就是跳起来
1: 跳
0: 外八。
1: 哦，好，看到了。然后往上跳，然后落地的时候脚以内八字的状况落地。
0: 所以跳起来，
1: 跳起来，哦，那你膝盖还要往内弯啊？
0: 对，膝盖要稍微弯一下，因为我们的膝盖要保持弹性，这样子我们的膝盖才不会受伤。
1: 了解。
0: 所以大家在跳外八跟内八的时候，膝盖都要微蹲。
1: 好，
0: 对。
1: 那老师，你再跳两次好了。
0: 好，没问题。那提醒大家，外八的时候膝盖往外，微蹲；内八的时候膝盖往内微蹲。
1: 微蹲，
0: 对对，就是顺着你脚尖的方向微蹲就可以。
1: 外微蹲，然后内微蹲，这样子。好，现在先
0: 双脚打开，
1: 打开跟肩同宽，然后呢，站稳就好了。
0: 好，
1: 往上跳。外八，然后你的膝盖要往外哦，
0: 对对对对，就是有一点，
1: 对，就是你的大腿打开的感觉，这样子哈，好，然后再跳起来往内哦，然后膝盖呢就两个并在一起，这样，
0: 对对对对对
1: ，OK， 所以你说跳的幅度其实不用太高，
0: 不用太大，然后因为我们内八的时候，大家在跳的时候容易膝盖碰膝盖，就大家要小心，不要撞到自己的脚。
1: OK， 好，那换我来，
0: 好
1: 来。好，来你说。
0: 好，双脚打开，与肩同宽。我们主要是站稳而已啦，
1: 就
0: 地刚开始站稳。好，然后我们往上跳的时候呢，落地脚外八。对，
1: 好大力哦。
0: 好，然后跳起来的时候脚内八，来跳。对 ，OK。
1: 哦，
0: 就是很容易膝盖碰膝盖，所以大家要小心，不要自己撞到自己。
1: 那我的那个背要
0: 打直打直，就是你眼睛看向前方，然后你就是往外八跳，内八跳，外八跳，内八跳，对。
1: 但是会有节奏吗？还是说就跳跳跳？
0: 基本上我们不希望大家跳太快，因为你跳太快的时候，你容易失去平衡。
1: 哦，平衡，
0: 对对对，所以你就是跳，
1: 讲话有点喘，
0: 对，所以你就跳停住。跳停住，对，你就不要连续跳，因为你连续跳，在你的脚尖转换的时候，你容易站不稳，就会比较容易跌倒。
1: 是，
0: 对，所以就是都建议大家慢慢跳就好。
1: 这个运动它除了训练我们的下肢之外，它是不是也训练我们的肺活量？
0: 肺活
1: 因为我发现跳的时候还是会，
0: 对，因为小华姐你刚刚跳太快了
1: 哦。
0: 对，因为你就是会外八内八外八内八，感觉好像就是一个
1: 很急的感觉，
0: 对，
1: 小猴子，
0: 对，就觉得我很灵活，但其实大家就是要记得，我们这个动作慢慢跳，第一个维持平衡，第二个我们在跳落地的时候，我们微蹲，其实也是在训练核心，对，我们的核心肌群，因为要 hold 住嘛，所以我们核心也是要用力的，所以大家慢慢跳，
1: 所以它就是有点静态这样子，
0: 对对对对，
1: 跳下来。
0: 对，
1: 跳下来这样子，
0: 没错，没错，就是大家不要一直短一短一短一直跳，大家就是跳停一下，跳停一下这样。
1: 你讲的这个短一短一短，我就想到最近好多人在玩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克敏啊。
0: 皮克敏，对对对，
1: 你有在玩吗？
0: 我没有在玩，但是我发现这个游戏就让很多不愿意运动的人愿意走出户外，这我觉得是也还是蛮好的一件事。
1: 这就是重点。啊，真的太多人在玩了，
0: 真的。
1: 对，因为我就连吃饭，我看到说，哎，那个女生一直在那边滑手机，她就在玩那个皮克敏。
0: 对啊，哎，这是一阵风潮，哎，大家都会追着皮克敏跑。
1: 是是，但是还是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因为我有听到很多的人他为了追那个皮克敏，然后他就受伤，就跌倒，然后
0: 就是太专心看手机，
1: 对对对对对，
0: 没有注意到路况。
1: 了解。然后内八外八跳非常有趣的一个运动哈，也希望收音旁的朋友可以好好练习哦，记得不要太快哦，
0: 对，不要太快，慢慢的。然后内八的时候小心脚不要撞到自己，就是自己膝盖不要撞到自己膝盖。
1: OK， 好，非常谢谢维尼老师，
0: 谢谢，
1: 我们下次见哦，
0: 拜拜，
1: 好，拜拜。

0: 我是让你不要紧张的罗文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笑华所主持的台北早知道。
1: 2026法律无边，
2: 8月3号，话说出口就要负责，发言三思免后悔。
1: 许多人情绪一来，脱口而出不当言论，事后常以对方自行对号入座，只是个人感想等理由辩解。司法实务是依社会通念来认定言语意涵，不是单纯采信行为人片面说辞。如果没有证据支持，辩解不易被采纳。
2: 法律365，
1: 让张俊明律师教你
2: 轻松打怪。
3: 不让你来谈，推杯做事的，万事全部会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谈。笑话主持的，推杯做事的，台北早知道。
4: 好，先来到早上的7:45，在之前台66线观音大溪西行20.3公里啊，就是平镇二外侧散落物，现在终于排除掉了。国道5号的北上6.9公里过乌土隧道外侧路肩，刚才跟您说到有这个故障车，现在也排除掉了。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入口匝道内侧继续进行一栋清扫工程啊，所以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入口匝道的内侧啊。好，那现在目前看到台北市车多路段呢，在提醒我们用路的朋友，水块呢往南中正桥跟师大路之间，水块往北新店端跟西周街之间，基隆高架桥往北罗斯福路跟乐业街之间，还有环块往北贵阳街跟忠孝西路之间，台北桥往市区的方向，忠孝桥往市区

方向右转环快引道，还有环快呢往北接市民高架桥的引道，水快呢往南下了市大路的出口，以及福和桥往市区接基隆高架桥引道，还有麦水桥往市区，以及环东大道呢下了基隆路的匝道，这个地方现在目前呢都是车子比较多的哦。好，国道三号看到南向63.9过大溪有小货车翻覆的一个事故，占用内侧两线道哦，所以呢朋友经过国道三号南向63.6过大溪路段呢，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啊，这是一个刚才翻车的事故。好，那刚才跟维尼老师呢讲到就是那个皮克明嘛，哈，昨天我们家小朋友出国去旅游，然后看到哎，在这个送他到机场的时候呢，好，就看他一直在滑手机，我觉得那个画面很熟悉，就一看皮克明，我就说哈，你也在玩皮克明？他就说哦，没有了，偶尔看一看这样。那刚刚维尼老师有讲到了，他说因为就是可能皮克明呢，他一开始就是想说，哎，大家可以透过哈，就是去寻找这个皮克明或者是一些任务哈，就是让大家可以走出家门外，就是不要一直宅在家里面这样。那前面有一则新闻啊，就是台湾时报的环宇版有讲到啊，他说有个电玩游戏叫 Minecraft， 那他呢最近就被这个联合国呢哈就拿来当做一个工具，什么样的工具呢？就是推动这个城市的规划。那现在这个联合国呢，哈，就是有一个署呢，叫做人类居住规划署，哈，他就跟这个 Minecraft 的开发商呢，还有这个微软，他们合作，就推出了一个计划叫 Block by Block。那透过这个电玩，然后去结合公共的建设，哈，就完成超过有150项公共空间的改造案，哈，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其实我刚刚在听这个维尼老师讲到说这个可能就是厂商他透过这个皮克明游戏，然后希望能够让人可以走出家门哈，然后去就是运动嘛。那当然是不是，当然是以这个结合啦，但是是不是这个目的也不一定哈。但是看到说连联合国都跟家喻户晓的电玩合作了哈，我就发现说其实我好像可能比较适合身在 AI 时代。我记得以前在求学的阶段啊，就是都要背书嘛哈，然后因为我们只有联考这样。然后你就得去死背一些答案。那如果说老师在台上呢也不太会教的话哈，你就真的是很痛苦，如果没有理解啊。我觉得数学我很喜欢，因为数学它是逻辑嘛，理解就通了。但是呢像这种历史啊，还有这个地理啊，哈，这可能你知道那时候中国大陆也不熟，好，也要背。然后呢好，这个海外呢你可能也很少出国，好，也要背。然后这些地方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可是它就是我决定我人生的考题啊。好，但是如果说今天有画面感，比如说透过一些就是电影啊，或者是一些纪录片啊，我就觉得我都还蛮能记得起来哈。所以呢其实可能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不一定都是用脑死背型的，可能就是一种要透过影像啊或者是声音的记忆法。像现在呢就很流行这个播客嘛，所以其实像很多朋友他用听的哈，他就会把很多知识都学起来，所以呢其实他可能是用听的，好，不一定是用背的这样。好，那这个 Minecraft 呢，它其实是一个搭建这个建筑跟地景的一个沙盒游戏，所以呢居民就直接从游戏里面去重建他的社区跟修改他的公共空间的设计。那规划人员呢就很容易理解这个居民的需求，就透过玩游戏，然后让这个规划人员去理解他们想要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就是社区的建造。那这样子可以帮助地方政府去搜集居民的意见，而且呢让青年还有妇女跟弱势族群更容易去参与这个城市的一个决策。好，那我就觉得这个新闻呢真的是挺有趣的哈。那刚刚讲到说，如果今天呢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是透过游戏哈，然后去加强就是我们在公共建设的这样的一个结合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蛮好玩的哈哈。相对于对某些人来讲就是可能会蛮适合的。好，今天的新闻来我们再看一下哦，就还是提醒听众朋友，我们在8月15号礼拜六的下午的一个听友见面会，赶快上我们的台北早知道脸书粉丝专页去报名咯哈。然后这一次的主题呢叫做台北我的家，好，希望能够透过梦
享篇啊，让特别是议员詹维源，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新生代的创作歌手逸飞，好，让我们可以共度呢美好的一个下午的时光，周末的下午时光哈。所以欢迎大家呢赶快去报名哦。中国时报呢在今天的头。

我们讲到台糖呢，在五月早知情，而卢秀燕批呢吃案。联合报的头版讲到说，卢秀燕说2026要全民倒戈。那在自由时报呢，今天有讲到卢秀燕跟蒋万安呛中央要捉门神。那么中视的食安处会议贺见呢中联总经理列席。好，在联合报讲到独游起点五月知情的台糖，中国时报讲到再也批台糖堕落，不满经济部的护航。自由时报呢讲到蒋万安的评攻及议员，而绿批想要当共主选总统。而在今天台湾行报有讲到朝野对抗害独立机构，而学者专家呢成为工具人。好，今天的工商时报呢讲到明年总预算来了，是个亮点吸睛。好，在今天自由时报讲到说女性呢长棒协第一人，周玲文呢她当选了理事长。在今天的台湾行报讲到 NCC 还有监察院瘫痪的朝野的互推责任。在今天的自由时报讲到去年继承跟赠与房屋呢占比创十年的新高。好，在今天的联合报有讲到审计报告啊，这个警呢是警察的警，无线电有死角，而紧急的勤务恐怕会延误。好，在今天中国时报有提到 AI 呢是加速了黑道的网红化，而警呢是出手压制啊。那这则新闻是讲到说，因为台中市中立啊，这个有一个摊贩的是卖那个章鱼烧，上个月遭到讨债这个网红呢上门直播好拖押，然后债务纠纷搬上社群平台公审啊。好，这就是呢透过现在自媒体的一个发达哦，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黑道网红化哦。好，那就是大家看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新闻，好，可以去关注一下。好，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讲到法制局呢是剖析数位遗产继承啊。好，在今天的台湾行报呢有讲到台湾的璞玉指数表现优于大盘，展现了抗跌优势。那这是呢璞玉指数啊，就是7月28号的时候加权指数单日下跌 4.65%、但是台湾璞玉指数呢下跌 2.84%、这个跌幅低于大盘，展现出良好的一个抗跌韧性以及风险的抵御能力。好，那这是台湾证券交易所的一个记录了哈，如果听众朋友喜欢投资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好，在今天的联合报呢讲到说清安 3.0 带好带满门槛高，新制上路咯。好，这个审核呢会加严哦，跟听众朋友来报告一下啊。清安青年贷款啊，就是买房子啊，这、就是财政部的这个青年安心成家的购屋贷款 3.0 呢即将从8月1号开始上路，也就是上路了哈。今天呢是民众可以申贷的第一个工作日啊。这个新制呢把这个新婚家庭呢最高的贷款额度呢提高到1200万元，那么如果呢育有这个未成年子女的家庭，额度呢则是可以提高到1500万元。不过这个银行的主管提醒啊，从这个申请核贷到银行拨款呢，这个婚育的资格只要发生变化，适用的额度可能就不一样喽。那至于呢已经向银行送件的购屋族呢，只要是还没有拨款都可以重新的来申请啊。好，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叫做婚育的资格发生变化，比如说你可能就离婚了，那你就没有这个所谓的婚姻的这样的一个新婚家庭的条件嘛，所以就没有办法了哈。那所以呢就是特别注意，如果说你今天也在等这个清安 3.0 的话，特别注意这个规定。好，再来讲到台风哦，这个台湾情报有提醒我们说白海豚呢最快礼拜五会影响北部呢，要注意降雨哦。好，因为呢最快是礼拜五哈，所以呢不要掉以轻心。好，中国时报呢在今天的新闻也讲到缺人才啊，动物园的网络商店是没有商品啊。最后看到呢是联合报在讲到公立实验高中啊，这个课表呢个人化。好，所以呢关心这些新闻都麻烦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都可以去看看我们这几天呢，不是这几天啦，就是今天的报纸里面的内容。
当然新闻都是延续好几天的啦，不可能只有今天发生这件事情，所以有时候你真的还得呢去翻翻前面的新闻到底讲什么这样。好，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谢谢收音旁的朋友收听台北早知道节目，我是我的好朋友向华，每个礼拜一到五的早上见。

到八点一个小时空中服务大家，时间交给雷恩继续生活进行式哦。好，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很好的一周开始，力上加力，恩上加恩，明天见喽。小

0: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1: 外界声音呢，最近几年被手机的看断影音，谈讲当方有动到假信息诈骗，会用解释。
2: 其实各有破怪妙有计，聪明又妙路，强存唔会冲就转去。地都有动到媒体识透过搞好经验，做得讲爱的用爱音是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国风向 A P P， 顺势提升小白意识断影音幕。
1: 同好呢，外界声音呢，听下看。聪明用用路，强存唔会冲走。
2: 以上广告交由普提供。
3: 唔好，我系行政院主计总处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爱判林隐的职业调查，绝对唔会下两年爱告辞。调查风色有色体放闷，天发放闷，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我就绝对唔会告冲。主要系闷，做些老前条路嘅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隐的政策嘅依据。
4: 安尼我就安心诶，隐的职业调查。资料切对报备，请支持批核。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现在时间8点整。
6: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